在插刀的伤害，只体现成了胃膜的糜烂、出血、溃疡改变。如果马上进行胃镜检查，就能看到成片的黏膜出现了或黑色或红色的出血变化，有时还能看到深深的溃疡。除了这种直接伤害，酒精还有帮腔作势的两招让胃伤得更深。第一招是抑制胃动力，胃动得更慢，排空时间延长，酒精就能更持久地停留在胃里面，更从容地去伤害胃。第二招是增加胃酸分泌，一般饮酒的浓度都能够促进胃酸分泌，胃酸这个胃黏膜的老人更多，胃黏膜就更招架不住了。因此即使是喝一口酒，也有急性糜烂胃炎和胃出血的风险，想要逃却逃不掉。酒精对胃的伤害还有着静悄悄的特点，胃黏膜层并没有丰富的痛觉感受器，并不会因为表浅黏膜损伤而马上表现出疼痛不适，尤其是喝酒微醺的情况下。所以即便酒精持续在损伤胃黏膜，我们可能也不自知，只有损伤进一步加重加深，才慢慢有了胃痛等感觉。所以觥筹间胃已经是血迹斑斑了，不知道反而是有更大的风险，不能报警提醒我们停止饮酒，直到某次喝得特别多，胃出现了严重损伤，大出血不可挽回。生活不易，如果不得不去喝酒的话，能不能想办法保护保护胃呢？如果把目光仅仅放在减少急性胃损伤这里，的确还是有点办法的。酒精对胃黏膜伤害的关键在于局部达到一定的浓度，黏膜要接触到 10% 到 15% 浓度的酒精才能够被伤害到。从观察研究来看，喝20度以下的低度酒，喝得不太快，每小时饮用100毫升以内，局部很难达到可以伤害胃黏膜的酒精浓度。如果要喝更高度数的酒，那么喝酒之前喝点酸奶、牛奶，在胃里面形成保护膜，理论上也能减少酒精与黏膜的接触，减少伤害。饮酒时多吃东西，饮酒后多喝水，也有类似的降低浓度、减少伤害的作用。所以缓慢的喝低度酒，别空腹喝酒，都能算是有一定帮助的。当然这么做也不是能够完全避免伤害，除了急性的黏膜损伤，酒精对胃的伤害还有醉酒后的撕裂伤。醉酒之后身体会启动保护机制，更容易有呕吐发生，呕吐哇的一声背后需要的是胃的上部阀门喷门快速打开，醉酒反应迟钝，喷门肌肉如果慢半拍，持续剧烈呕吐的时候常常会硬生生撕开没有及时打开的喷门，出现黏膜纵向撕裂，也会带来急性的胃出血。因为呕血到急诊就诊的人当中，一成多都是酒后呕吐导致的喷门黏膜撕裂。喝酒让胃遍体鳞伤，而酒精伤害的又远远不只是胃。酒精对黏膜的慢性影响可以影响我们消化吸收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叶酸和锌的缺乏是最为多见的。酒精会明显损害食管蠕动，可能发生胃食管反流，长期饮酒还会增加食管炎的发病率。好饮可以导致急性中毒性脑病，醉酒各种意外的发生，比如车祸、溺水。长期饮酒对肝脏的影响是尤为明显的，从脂肪肝到酒精性肝炎，再到肝硬化、肝癌。酒精还是明确的一类致癌物，乳腺癌、食管癌、口腔癌、喉癌、结直肠癌等等都是与喝酒有关的。胰腺炎、肾功能不全、糖尿病、痛风等等，喝酒会让我们的胃血迹斑斑，也让健康千疮百孔。没有什么安全的饮酒，没有安全的饮酒量，能不喝酒还是不要喝酒了。

0: 争取人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选已正式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真有缘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打呼噜是种奇特的体验，很多人认为我从不打呼噜，直到有了室友床伴才知道原来自己鼾声如雷。医生说很多呼噜只是晚间的刹那芳华，对健康是没啥影响的，只是让床伴恨得牙痒痒。但是也有一些呼噜背后是轻重不一的睡眠呼吸暂停，让人白天嗜睡，还把人推向了心血管疾病。为了室友，为了床伴，更自己未来，我们来盘一盘打呼噜抢救实践套，按评分排序，越往后的方法越推荐。打呼噜从根本上讲是呼吸气流通过呼吸道受阻产生震动发生，舌头及咽喉部的肌肉越是松弛，越是肥胖，就越容易让呼吸受阻发出声音。找到一种方法给减肥，把咽喉肌肉更紧致，理论上就能减轻打呼噜。最有效的锻炼是某一些吹奏乐器，比如说双簧管、巴松管以及我们的唢呐。还有其他一些可以替代的方法，包括唱歌、舌头保健操，例如大声地喊出啊、喔、呃、元音，舌尖触上前牙，然后向后滑动反复等等。实际上不太可能有人永远打呼噜，一些临时的情况，比如说疲劳啊、某些药物啊、睡姿的影响，也会让人偶尔打呼噜。

可能只需要临时的噪音解决方案。另外，还有些呼噜不严重，没有明显的阻住呼吸。那在做慢慢调整的过程当中，也可以给被呼噜困扰的室友、床伴准备好耳塞来帮助睡眠，不要用耳机、耳罩来替代，它们并不适合睡眠使用。有条件买套大房子，必要时分开睡当然更好了。目前主流的止鼾方式还是比较繁琐的，医生一直没有放弃希望寻找一种能简单吃药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直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一款药物正式被批准用于治疗缓解打鼾。比较有希望的药物研发方向是阻止睡眠时上气道的塌陷，稳定呼吸道不出现狭窄。比如药物地西帕宁就在做相关的临床研究，取得了初步结果。如果你所在地区有类似的临床研究，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参与一下。越是年轻的呼噜人，被认为越受到睡眠体位的影响，仰睡更容易让舌根后坠，让呼吸道变窄而出现呼噜声。如果能保持侧睡姿势的话，年轻人有可能大大缓解打呼噜。身体枕是常常使用的保持侧睡的方式，孕妇可以用来保持侧睡睡姿，打呼噜同样可以考虑。用身体枕不容易始终维持侧睡，所以改善打呼噜效果一般。这方面呢，还有很多的新科技产品，比如睡眠体位训练器，睡觉时绑在胸前，一旦识别到成了仰卧睡眠，就会产生微震动把你震醒，换个姿势再睡一次。对于睡觉打呼噜，减肥可能是求医时最常听到的建议了，尤其是对那些胖起来之后才打呼噜的人来说，减肥能够有立竿见影改善打鼾的作用。堆在咽喉部位的脂肪越少，越不容易产生呼噜声。同时呢，肥胖还有其他方面的健康危害，所以提倡超重者减肥永不过时。只说对打呼噜的影响，运动减肥可能会有额外的效果。可惜的是，减肥难度较大，对于多数人来说，不太可能快速通过减肥达到不打呼噜的目的。所以减肥是一个长期动作，根据需要来配合改善打呼噜。另外，比起高难度的减肥，不喝酒就简单多了。饮酒可以直接加重打鼾，还能通过增重间接增加打鼾。如果打鼾已经合并了呼吸暂停，饮酒还能延长呼吸暂停的时间，加重伤害。总之，在打呼噜这件事情上，喝酒就是凶手，早就该戒酒了。退一万步来说，因为某些原因必须要喝酒，最好不要在睡前喝。睡前的饮酒对打呼噜影响是最大的，你应该为了健康而去戒酒，戒酒顺便也能够帮助减轻打呼噜。清洁房间是减少宠物狗打呼噜的首要推荐，它们的呼噜很多都是跟过敏有关的，当然对呼噜人也同样适用。清洁房间是为了减少灰尘、皮屑、尘螨等有可能的过敏物，有的人可能并不会因为他们过敏而出现严重的症状，白天不会有什么感觉，但其实有些轻微的反应导致鼻腔黏膜水肿等变化，这就给打呼噜创造了条件。注意房间除尘，床上用品清洁除螨，可能就可以帮助到部分人减轻打鼾。清洁房间大动作可能无法每天进行，对于那些常有鼻部问题困扰的呼噜人，清洁鼻腔也是替代做法。洗个热水澡，冲洗鼻腔，这些减少刺激物对鼻黏膜的影响，也能减轻水肿带来的打呼噜。继续给大家推荐到适合打呼噜的神器，口腔矫正器，是人类历史对控制打鼾早期努力的延续。这一类器械原理是类似的，都是机械方式借助外力撑开鼻腔，推前下颌，拉拽舌头，闭上嘴巴，尽量让气道稳定通畅。众多器械当中，能让下颌骨前伸的口腔矫正器被推荐程度是最高的，它很像牙套，对部分人有效，效果不逊于手术和气道正常呼吸器。不过使用的舒适度不好，尤其是在早期使用的时候，很容易被口水外流、口干。

下颌关疼痛所困扰，偶尔呢还会出现牙齿松动的情况。如果打呼噜跟上气道狭窄有一定的关系，而这个狭窄是局部的，那么手术处理局部狭窄就是很好的办法了。比如那些明显的扁桃体肥大、腺样体肥大引起的打呼噜，手术切除就能很好的解决问题。可惜多数人的狭窄并不是局部的，手术就难有用之地了。最近呢，也流行有一种复杂的悬雍垂腭咽成形术，试图用手术干预其他人的打呼噜，但是从目前的使用情况看，效果维系时间比较短。最后出场的才是真五星推荐当前最好用的缓解严重的打鼾方法。为什么我们要大费周章的去治疗打呼噜，并不是单纯的为了睡眠的安静环境，而是部分打鼾背后藏着的睡眠呼吸暂停。不解决这种呼吸停止的情况，会导致一些严重的并发症，甚至真的会睡过去。气道正压通气是通过无创呼吸机保持气道内压力，撑住上气道，不让气道发生塌陷狭窄，也就维持住了呼吸顺畅。气道正压通气不是那种用在重症监护室里面的插管呼吸机，但是同样是在挽救生命。如果你的打鼾已经会导致白天嗜睡，或者被人听到存在明显延长的睡眠呼吸暂停情况，那么就不要自己解决了，需要就医检查评估，可能需要气道正压通气治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蜂胶海岸蜂奶宝，蜂奶宝联合专卖店提供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是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时此刻我们的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很多朋友打热线电话和我们互动。哎呀，最近这个蜂奶宝的蜂胶遇到哪些想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电话400-025-1818。当然别忘了我们限时的人专项福利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啊。我想好，然后液体机型的蜂奶宝蜂胶我们福利活动数量非常有限，很多新用户朋友是通过试用装来了解到蜂奶宝的，或者非常简单，打热线电话把您想要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液体机型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提出的问题。
3: 进入夏季后，早起量血压时发现一直居高不下的血压居然降到了正常范围内，身边其他老姐妹也说血压正常甚至偏低了，但常常还是有头晕无力等症状。
2: 很多人啊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虽然我们的血压呢每时每刻都可能会有变化，但是这样整体的呈一个下降的趋势啊还和季节有关。
1: 对的，
2: 天热嘛，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啊，一个呢是因为天热高温，人体的出汗啊增加了，然后体表的这个水分蒸发的呢也多，这样的话就会导致身体的盐分的丢失。那也就是说在高温多汗的这个夏天，我们在出汗的同时啊就相当于服用了一片利尿药来降压。
1: 嗯，
2: 随着血液容量降低和血管紧张度呢它也会下降，那血压就会随之降低了。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伴随着高温，我们身体的体表的血管啊它也扩张了，血管的阻力啊减小了，血压就会相应下降。
1: 对，
2: 低血压状态造成组织血液供应不足，对身体器官呢是很有危害的，很容易啊出现器官的血液灌注不足和缺血，甚至于导致比如说像缺血性脑卒中、心绞痛和肾不全等等更严重的一些后果。因此在这个高温多汗的这个季节，我们呢要注意避免身体啊出现脱水的这个状态，及时的补充水分和适当一些盐分，同时做好我们的血压自检，一旦发现血压有波动出现应该及时去看医生。
1: 是的，
2: 在医生指导下来对我们的药物啊进行一个调整。提醒大家呢就是一定要切记啊，血压一低就擅自停药，这是很不好的。对，很容易会导致严重的高血压或者是血压出现大幅度的波动，所以呢一定要注意。
1: 是的，所以刚刚我们讲到这个血压啊注意的事项，也推荐大家用80%深曲率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帮助调理增强自己的体质。蜂胶对于增强体质是有很好的积极调理作用的。
2: 蜂胶啊是蜜蜂采集了树脂胶还有呢树上一些挥发油芽孢，经过它咀嚼加工以后涂到蜂巢入口和内壁，形成了保持巢内相对无菌状态具芳香味的一种固体的物质。
1: 对的，
2: 所以我们说这个是属于复合性的物质，是蜜蜂采了树脂胶再加上它的一些口腔的一些分泌物，所以说是动物的精华。那各研究啊都显示各种活性物质呢可以分为20多种，到现在已经有上千种。最具保健功能的一些成分呢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像黄酮类、贴烯类啊、芳香酸和芳香酯类化合物，还有很多的一些矿物质、氨基酸、维生素以及多种的活性酶。有研究表明

0: 这些丰富的活性的生理物质啊，能够增强我们细胞的活性，还能够促进内分泌活动，调节植物神经机能，排除体内毒，软化血管，改善循环，帮助更好的去稳定血压，还可以通过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增加我们身体啊对疾病的一些抵抗的能力。我们说老人的身体啊，多少啊都会有一些老年病、慢性病，吃的药也多。那么通过保肝来减少的副作用，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啊，常年坚持服用凤来宝、凤来都能够观察到体质得到了增强，血压逐渐的平稳，在胃肠、睡眠、精神、体力、气色等方面都能够获到改变。
1: 所以说大家发现了吗？用西九神曲绿蜂胶原制成的凤来宝蜂胶液，它是具有贴免疫和保护肝脏这两项保健功能的，尤其是我们一直在坚持选择用巴西优质的酒神菊原料做出的蜂胶液，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赋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当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大家服用的安全。二十多年来，我们用户像滚雪球越滚越大，也是为了给大家提供到蜂胶带来给人类的很好的帮助，身体调节和免疫保护。那么大家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欢迎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8，也可以通过现在的专卖店体验感受一下优质的蜂胶。再次感谢陈准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蜂来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来宝详情咨询400-025-188400-025-188。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来宝，具有强胃免疫、保护肝脏、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赋形剂，浓郁特点，保证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务权。蜂来宝蜂胶液免疫对化学性肝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蜂宝400-025-188400-025-188。
3: 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88-558-539。
4: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步会累。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资所爱，不负所托。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生活站特别播出，分成的广播节目，靠近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生活站，收获。
7: 他是欢乐群英会会的主持聊斋音乐版人间有声书大江东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龙和他相约直播间，微信号好和抖音搜索在地小龙来相聚，
8: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百升级全新生活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及华为、小米各大及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免费推荐众多主播为农生，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 6116118，甄选赢头头，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各语出精彩分成节目后人新鲜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沁入心脾，泡一盏清茶或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是阳明的午后，亦或是你入睡的当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0: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不知道平时的你工作和生活是紧张忙碌的还是轻松悠闲的，而你对目前的生活状态又是否满意？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能让他们感到舒适的环境是熟悉的没有太多变化的环境，而不确定则会影响焦虑的状态。无论这种不确定指向是更好的还是更坏的结果，仅仅不确定本身就足以让人觉得坐立不安，以至于很多人在这种对不确定的恐惧下选择了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而压抑了自己内心真正想过而不敢去过的生活。法国作家拉法埃尔·吉昂达的小说《太阳和月亮》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而如果你不想再过一眼就能过你的生活，不妨也一起来读读这本名为《他想要月亮》的小说。想要月亮的他叫卡米耶，出生于家庭的卡米耶在母亲的期许下选择了攻读财经类专业，并从事了相关的工作。十余年后，他拥有稳定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如今的卡米耶38又四分之一依旧努力。卡米耶除了高收入又稳定的工作，还有相伴同龄的老公，有正在成长的孩子，什么都不缺，按理说应该生活得无比幸福。可为什么卡米耶总觉得幸福仿佛细沙一点点从指尖溜走，每天重复差不多的生活，难道以后只能沿平淡琐碎重复的生活中慢慢变老，人生一眼望到头，再有其他可以期盼的事情吗？卡米耶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不甘心。在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的夜晚，月光照亮了他儿时的梦想，他发现自己内心想要的是找到那条通往月亮的自我实现之路。一次意外，卡米耶邂逅了一位老人，公式化生活疗愈师克洛德。当克洛德带给卡米耶第一朵象征改变的莲花时，他蠢蠢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他的命运已经悄悄飞去了令人惊喜的轨迹。通过一系列超乎想象的旅程，他鼓足勇气，磕磕绊绊地踏上了追逐梦想的征程。卡米耶的人生就在那年焕然一新。当伴消磨了你对生活的热情，当舒适区变得不再那么舒适，如果你不想再过一眼就望到头的生活，那就意味着要学会和不确定相处。它影响着我们愿意冒多大的风险去让生活变得好，也是我们想要走出自己的生活状态，想要发生一些改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部分。如果对未知感到过度恐惧，就意味着你会始终选择已知，你会因此很难改变和突破，这会让你固步自封，画地为牢，为自己找借口拖延行动，或者让其他人为自己做决定。那么从各种因素上来说，是什么影响着我们对未知的接纳程度呢？首先，可能是对未来的忧虑水平。由于我们先天的基因、后天的经历以及原生家庭影响，我们生活的敏感度不同，对事情乐观和悲观的程度就更不相同。比如 更容易对未知感到担心的人，也就是防备型悲观者，会表现出一些行为特质，比如在做出决定前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和证据，更容易考虑到事情可能的阻碍和风险。当然，总体情绪的稳定性也可能会影响着我们对未知的接纳程度。一个总体情绪高的人，即使在预后不好的状况下，仍然可以快速从焦虑情绪中摆脱出来，开始有针对性地想出解决方案，做出相应的计划或准备。而情绪稳定性低的人，则会被即将到来的变化压垮，失去应对变化所需要的理智和能力。另外，面对改变所下赌注的大小，也会影响着你对未知的接纳程度。当没有什么赌注时，面对不确定就好像是一个未拆的礼物，会令你感到兴奋。而当为改变所下的赌注太大，比如担心得不到亲人支持，放弃自己原本的工作，投资能否得到回报，就会产生担心和焦虑。如果存在改变的欲望，那我们该如何化解对未知的焦虑和恐惧？法国作家拉法埃尔·吉奥达的小说《他想要月亮》就通过自身经历告诉你改变与行动的重要性。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的危险和失败都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当中，是你在心里给自己设置了所谓的极限。在这些对于未来的负面想象中，我们开始拖延、犹豫不定、找借口、找别人替自己做决定，甚至直接选择一个坏的结果。如果你怕，那你就去试试吧。如果你不想再过一眼就望到底的生活，那你就去试试吧。只有接受生活的不确定性，突破你给自己设下的心理界限，才能活成更好的自己。每个人心中都有一轮属于自己的月亮，当充满喧嚣和忙碌的白日终结，月亮升起，散发出温柔的光芒，你静下心就能听到月亮的低语，轻轻召唤着每颗不甘于平淡蠢蠢欲动的心。翻开他想要的月亮，重新定义人生价值，颠覆平庸旅程，摆脱一眼就望到底的生活吧。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别播出，精彩纷呈广播剧，扣人心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去声音，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乐群会向的主持人，是阅读时间历史音乐版故人心事，欢迎现在和他播间。微信、抖音搜索 FM 好友，新老朋友。
13: 习惯键盘鼠标，刺眼的屏，重新忽然的闻，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

0: 欢迎继续回到时间，这里是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品读台湾著名作家蒋勋的一篇文章，题目为三十而立，就是回来做自己。有请陈思生为我们演播。
1: 许多年轻人喜欢比较，你身上是不是穿名牌的服装，开的车子是不是宝马或是捷豹，也有人是比精神方面的，最近上了谁的课，看了哪一本书。听起来是不同的比较，精神的比较好像比物质的比较还高尚一点，其实不一定。我认为有比较之心就是缺乏自信，有自信的人对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是一种充满而富足的感觉，他可能看到别人有而自己没有的东西，会觉得羡慕敬佩，进而欢喜赞叹，但他回过头来还是很安分地做自己。就像宗教或哲学里所谓的圆满自足，无欲无贪，充分地活在快乐的满足中，这和禁欲不一样。好比宗教有成熟的和不成熟的宗教，不成熟的宗教就是在很快很急促的时间内要人做到无欲无贪，所以提倡禁欲。成熟的宗教反而是让你在欲望里面了解什么是欲望，然后你会得到释然，觉得自在，就会有新的快乐出来，这叫做圆满自足。西方的工业革命比我们早，科技发展比我们快，所以他们已经过了那个比较欲求的阶段，反而回来很安分地做自己。他不会觉得赚钱少就是不好，或是比别人低贱，也不会一窝蜂地模仿别人，复制别人的经验。在巴黎，从来不会同时出现4000多家蛋挞店，这是不可能会发生的事。可是，你会在城市的某一个小角落，闻到一股很特别的香味，是咖啡店主人自己调出来的味道。20年前，你在那里喝咖啡，20年后，你还是会在那里喝咖啡。看着店主人慢慢变老，却还是很快乐地在那里调制咖啡。1970年底，我回到台湾，当时还不满29岁，我可以去大学教书，但关于艺术的课很少，要当专任教师必须再教些非艺术的课程，像中国通史、国父思想。我想说完蛋了，怎么可以接受这样的工作，所以宁可在好几个大学跑来跑去兼课，但教我喜欢的东西。这有点边缘的角色让我变得更大胆，比如我曾带淡江大学建筑系学生做飙车调查，要他们访问飙车族。刚开始学生觉得很难，因为在应试教育体系中走上来的人忽然跟系统外的人对话，但等到他们报告时，我却觉得很感动，因为他们看到了不同经验下成长的另一群人。我用这种既像在体系内又像在体系外的方式教学，带着学生关心不是将来怎么做个成功的建筑师，而是怎么思考人跟空间的关系。30岁上下的我，想不是自己怎么开始稳定的生活，而是我在梦想与现实之间能不能拔河得更久。当时的我们一无所有，社会也没有安排好位置要我们坐在上面，一无所有带来的狂喜是一切从零开始，所以不怕失去，这反而是一种生命力，让我们敢大胆地有各种飞奔之想。梦想与现实 就像天平的两端，怎么样让它微妙平衡，是我在这一点身上看到的两难。这几年我常到竹科上课，有点在扮演让天平摇动的角色。我知道大家更喜欢稳定的生活，安定的工作，但我又要告诉大家，当你在这样的状态下越成功越顺利，生命力越容易被削减。这是个矛盾，包括我自己也是。30多岁时，我受邀去东海大学当美术系的创系主任，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抉择。因为是创系，我很开心。但7年后，我决定辞职，因为我忽然发现自己已经被削减。我的思考是，不是不能求稳定，但生命力却不能被削减到没有。我出版的图书《孤独六讲》，没想到有很多30岁左右的人在看。孤跟独，本来在儒家是非常不好的字，但西方讲 solitude 这个字，孤独是因为唯一，里面有自负的含义，个人尊重社群，但不一定非要被社群吃掉。也因为这样，你问我对三十而立的诠释是什么？我觉得是回来做自己。30岁以后还不知道做自己是怎么一回事，会很辛苦。你的榜样永远是别人。首先，竞争好的对象是自己。200米、400米的短跑都是跟对手比，但长跑一定是跟自己比赛。因为跑到最后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却要跑出体能的极限。所谓成功，最后一定是在自己喜欢的领域中不断长跑。像杨长寿、郭台铭，都是跟自己竞赛，不是跟别人比，他们是完成自己。其次，我们一方面追求稳定，可是这样每一个人的生命力不能因此流失，流失以后会造成整体环境的萎缩，他会越来越没有创意。周休二日你在做什么？这2天是让你回来做自己，是累积生命力的开始。前几年电影《练习曲》在台湾影响很大，有个科技公司的员工跟老板说要辞职去环岛，因为有些事情现在不做，以后会后悔。老板问，你需要几天？他说17天。老板说，好，放17天假，回来以后他表现更好。我想企业中是容许这些对话的，制度中并不是没有弹性。我不担心制度，却担心人在制度中的无感性，所以还要找回你的感觉。你有多久没闻过花香？能否分辨出另一半身上的味道？或是喝得出这家咖啡跟别家不同，宁可绕路去买。有句话说，人不可无癖，有几样怪癖人会比较快乐，这表示你有所选。记得不一定要打破安稳的生活，但要知道稳定不是永远，一旦生命力消失，即使再安稳也不会保证你的安全，而且会很快流失你原有的创造力。
0: 三十而立就回来做自己，这是收录在蒋勋《生活十讲》中的一篇文章。感谢陈松峰的演播。这里是读时间节目，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见。
2: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人厂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3: 每一步踏实，每一步进，汇聚2025，国寿与您幸福行。2029，我酷将奔赴下一程，转过山海。
4: 开发区 区专以及设备，至于为百姓提供的便民的医疗为也安全院开区门诊咨询电话8103960

0: 脸庞，问声声谁更快，风吹飘扬，听民生，以质疑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都听到的是廉耻廉心一二三四五。
1: 廉耻廉心一二三四五，本栏是基层支付中心，廉耻是综治中心，廉耻是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因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纠纷条例。这是江苏对矛盾纠纷法治化解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05年5月3号通过，200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50条。第43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完善调解工作经费保障制度，按照有关规定给予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人民调解员经费补助补贴，涉及的市县乡镇人民政府应当为矛盾纠纷多元化一站式平台运营提供工作场所和必要的办公条件，工作场所应当方便群众反映诉求化解纠纷，符合条件的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可以委托社会力量办理，所需服务按照有关规定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鼓励社会各界通过捐赠等方式为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提供经费支持。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廉耻廉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广播电视台，我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后人心想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收音，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间历史百度的出名的有声书大江东去粉啊，每晚8点半楼和朋友约直播，微信直播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老来袭，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客户群升级，群更名为甄选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Store 及华为、小米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说中心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珍惜源头好物，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听客站特约播出，精彩的广播节目扣小说广播剧，搜进小程序声音课程，收获更多精彩。
3: 理生命，感情解读，解读
4: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5: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同样的故事。
3: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6: 时光
3: 书房，平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7: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蒙曼老师说，中国的文化底子是农民的，农民顺天时长自地，所应运而生的文化离不开自时自然。今天我们将会跟随来自沈阳的作家女真，看看她笔下属于东北的浪漫。她的文章从细微处着手，与唐诗宋词邂逅，写出了四季中的趣事，让我们如身临其境般感受到其中的百态多情。本期节目中分享的这篇文章是《四季与诗》。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十月中，最低气温已接近零摄氏度，东北大地准备迎接漫长的冬季。依依不舍呀，白菜、油菜、茼蒿回香，叶子还绿呢，要尽快吃掉。菠菜和小葱刚入尖角，别看现在幼小，其实小苗不怕冷，经过一个冬天的严寒洗礼，春天早早返青，是园子里的报春菜。一个勤快的庄稼人，过冬前会把土地翻一遍，据说这样能把地里的虫子翻出来，让严寒帮忙把虫子冻死。那些长短粗细不一的竹竿要捆起来，来年再用。有空还要去寻找肥料，牛羊粪、农家肥。如果能在这个时候就把肥料放到园子里，经历一个冬天，肥料熟透，春天下到地里少生虫子。收藏种子，秋葵种子、丝瓜种子、蛇豆种子都留了。红苋菜的种子秋天落土地里，明年自会长出不少小苗，紫苏、薄荷也会自己长出来。神奇的蒲公英、马齿苋、曲英菜、小根蒜，在园子里一旦落脚，年年自会发芽，免去我野外寻找的辛苦。关掉室外水龙头阀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低温，自来水管如果存水会冻裂的。关好门窗，擦亮玻璃，让阳光透进来。准备好了冬天的毒物，等雪来。今年雪贫真好，种地人喜欢。这个冬天刷屏的学书是外国小说《鼠疫》，霍乱时期的爱情。很多人重看的老电影是《卡桑德拉大桥》。非常时期，小区封闭，出门不便且浪费口罩，幸好有一屋子书。把书架上有关瘟疫的几本书找出来，我读的最认真的一本是《逼近的瘟疫》，新知文库的一种，三联出版，作者是美国人老李·加勒特。细菌、病毒，过去、现在、将来，会一直与人类、与我们的肉身共舞。作为渺小、普通、肉体凡胎的人，我们能做到的只能是不断强健自己，多一些与细菌和病毒周旋的能力和资本。这本书我在非典之后买回来，却并没阅读。不知道是否有人像我一样，瘟疫来临之际，恐慌、惊讶、激动、愤慨、焦虑、忧伤，但过后便渐渐淡然，仿佛时间能够治疗一切，可以遮住伤口，假装看不见。如果不是病毒来袭，这书会不会就在我书架的角落永远蒙尘了？非典过后十几年，躲在屋子里读与瘟疫 有关的各种沉甸甸的文字，再一次从常识出发，我心情复杂。而时下新媒体日渐兴盛，读书之外难免还会经常翻看手机，手机上一些现实感极强的记录文字，快捷有力，鲜活似比厚厚的书本文字更有切肤之痛，比翻译过来的国外文章更贴近我们身处其中的现实生活，让无数人产生追看的欲望。每天早晨或者入睡之前刷一会儿手机，成了这一段时间很多人的生活常态。庚子年元宵节过了，天仍旧冷，外面在飘雪，洁白的雪花还是好的。清朝人纳兰性德写雪花，飞官体爱清模样，冷处边家，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一个人如果不经历北方的酷寒，如果没看见过雪花伴着寒风疯狂飞舞，如果内心没有无边苍凉，是写不出这般咏雪的句子的。古代很多诗人吟诵过春雨，唐朝诗人杜甫这样写：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是春夜喜雨广为流传，入选多种语文课本，一些学龄前儿童也会背诵，可以说滋润过许多代中国人的心田。好雨要下在最需要的春耕时节，最好是在夜晚，默默滋润万物而不张扬，这样的雨情怀高岛，堪与做好事不留名比肩。我个人更喜欢的是宋朝人陆游在《临安春雨初霁》中所写：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杜甫写春雨是上帝视角，诗人俯瞰大地，全知全晓；陆游是个人视角，写出我一个血肉丰满的个体，而不是抽象的人，我在倾听。一场春雨过后，第二天深巷里就会有杏花卖。春雨给普通人带来审美乐趣，还给百年后的读者留下悬念。诗人为何彻夜不眠呢？即便是种地人，虽然渴盼雨水，但也不必整夜不睡吧。诗人心中有什么隐忧？在这首诗中，春雨是否有暗喻？暗喻的是什么？陆游对春雨这个意象好像格外敏感，他在一首名为《春雨》的诗中这样写道：拥被听春，残灯一点春，吾儿归雁尽，何处宿长亭。儿子在远方，寒春夜雨，老父无眠，牵挂儿子住在何处，焦虑等待游子归来。这样的诗句，作为父亲的我跃然纸上，贴近普通人的情感，更容易打动读者。当然，这诗里并没有可以供人摘抄的那种励志金句。在描写自然方面，古人比今人能力强，不是古人更聪慧，而是今人离自然越来越远。即便

0: 抽时间去踏青郊游，多数人也是快步向前走，奔着午餐的农家饭菜而去，少有闲暇和心情去关注风吹草动，欣赏原初意义上的风花雪月。我们对自然的印象多数来自前人的文字描述，而不是自己的独特发现，这是事实。看窗外，春风已起，树枝乱摇，我像小兽竖起耳朵。夜已至，春雨，来吧，来吧，土地等着，种地人盼望。从前奇雨女巫，这种时刻应该点起篝火，载歌载舞，念念有词了吧。
1: 本程序声音特别特别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剧声音海。
2: 他除了群英会像主持，他是历史音百度的监制，他出品大江东四十多家广受欢迎，8:08和他的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搜索 FM 老友朋友相聚，
3: 品读爱光，欢迎不在时光房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时光书信源，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节目上半时分享作家女生的四季与诗中过冬天和听春雨两部分，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继续倾听苦盛夏和秋点冰两个章节，一起来感知东北夏天的炎热和秋天的丰盈。37-8摄氏度的无雨高温里，地里的青菜正受煎熬。我没安空调，与青菜同煎熬中。北纬41-42度之间，名叫沈阳的城，我生活多年的这地方，每年夏天有10到20天高温酷暑，剩下的日子都还好过，不安空调不大碍。没安空调不是舍不得花钱，而是觉得实用日子有点短，空调多数时间空挂墙上，比较碍事。在这里居住，最需要考虑的是冬天如何保暖。与长江沿线的火炉城市相比，这里的酷热天数少且不算难熬，只要不在太阳下暴晒，问题不大。望窗外艳阳，我想到盛唐时代，人还不知道空调是什么。酷热中，大诗李白懒摇白羽扇，罗毯轻云中，脱巾挂直壁，露顶洒松风。人可以如李白脱掉衣裳，或者躲进空调房，或者去海边避暑，地里的庄稼怎么办呢？田野有一望无际的玉米、高粱、水稻、麦子，我自己种了20几种菜，白天日照强烈，夜晚闷热。田里的菜不像大棚菜可以享受人工调温调湿，谁能想出办法给大地里的庄稼青菜遮阴呢？喝凉茶手摇扇，我以李昂的诗句结束。唐朝诗人李昂在夏日联句中，他写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是的，物

反，否极泰来。炎热预示着季节将要走向反面。炎夏虽然热难受，但满目青翠，收获在望。热啊热啊，知了在枝头呼喊。心静自然凉，也可以想一想，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受苦人，比我这里更水深火热的。我的大学同窗，有在上海、杭州、武汉、南方、长沙的，酷暑天将近30摄氏度的最低气温，让我对生活在老同学充满了怜悯。人总归不能不走到室外，长时间躲在空调房里，身体极不舒服。可能到了冬天，他们也会怜悯我。零下20-30摄氏度的酷寒，你们东北人怎么活呢？他们不知道，我们东北大的冬天呀，人们躲在有取暖设施的屋子里，望窗外飞雪飘飘，捏酒中小酌。如果再有时间拿本心仪的书看，那种感觉其实啊相当好。想到冬天，顿时感觉凉爽多了。窗外的翠绿真养眼呐！要相信，植物其实远比人想象的坚强。东坡先生说：“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我的园中无橙黄无橘绿，但仍有一年最好的景色。西红柿长势喜人，春天的秧苗全部成活，卫生虫害。第一批果实下来，每天可摘30-40个，要送人或者速冻做酱储存。我喜欢西红柿成熟时架子上那一片红彤彤的气势，忍不住多种。劳动成果与人分享，有成就感。冬瓜6个，每个都在20斤以上，食量有限，腾不出空吃。去年收藏的冬瓜直吃到春节，炖羊肉鲜美得很。据说冬瓜冰霜以后更存放，那就挂在栅栏上再看些日子，等霜降。丝瓜前后接了至少180根，嫩时清炒或者做汤，做丝瓜烙。老了晒干，丝瓜瓤可以刷碗搓澡。蛇豆也叫蛇瓜，2颗秧结10个蛇豆，1米多长，近2米，弯曲盘旋，真如蛇，垂钓或盘握，审美多于实用。茄子、辣椒正常开花结果，在你一直想不出吃什么的时候，它们已经在那儿静候了。秋葵15颗，金花葵、红秋葵、绿秋葵各5。红秋葵花和果格外艳丽，拍照片发朋友圈显摆，很多人表示不知道秋葵有红色品种。金花葵据说营养价值很高，果、叶、茎都软。绿秋葵果实长大。秋这会儿还在地里顽强生长的叶菜，有白菜、油菜、香菜、茼蒿、红苋菜、茴香、小葱、菠菜。看小菜整齐站在地里，感叹秀色可餐，这样的词真是好。扁豆角开串串小粉花，扁豆喜凉，春夏两季不菜花争艳，越到秋天越妖，粉嘟嘟的蝶形小花朵超级可爱。
秋天，当我摘下冬瓜收藏起来，当我把方便储存的青菜收进冰箱，当我把吃不掉的西红柿做了番茄酱，我还不知道人类将要与一种新的病毒正面相遇。冰柜里的存货减少时，我戴口罩去超市排队的次数也再一次证明，我们应当先弭冬季储藏食物的习惯，不仅是自然条件使然，也一定跟这块土地上曾经战乱、饥荒、瘟疫等复杂历史有关。这里冬季漫长，在没有冰箱和大棚的年代，冬季如果不储存食物，人只有饿死一条路。所以我们东北人挖菜窖晒干菜，腌成菜渍酸菜。这里的居民很多是关东人的后代，山东、河北等地生存艰难的流民逃难到冰天雪地，遗传基因里埋藏着对鸡的恐惧。1910年，这里鼠疫流行，死了很多人。日本人统战的年代，中国人在自家的土地上吃大米算犯罪。在吃的方面，人是有记忆的动物。我们储藏，因为祖先储藏。时光宝书香近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倾听到的是来自女真的散文《四季与诗》。由于时间关系，整篇文章有所删减，但通过作者这部分的描写，我们也能深深地感受到他对东北、对他的家乡沈阳的热爱。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客栈特播出，精彩丰盛的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
1: 彩。他是阅读时间力量音乐摆渡人，是不能有四十多斤哇也。和他们直播间，平好抖音搜索 FOP 小朋友来去，甄选源头宝物，解锁电国微信去客栈及全新为甄选同名 A 中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微信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均可下。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你发声。特色农副产品，有机、非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中领取一种便宜专属服务。客服专线6118416111，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当生活。
0: 本期由微信小程序客栈特出，精彩丰盛的广播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生命感性解读，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一往光年里的长

在文学上有着很高的成就，是民国文坛上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但他的生命却如同一颗划过夜空的流星般短暂。在他34岁那一年，因飞机失事不幸罹难。今天我所分享的这篇文章是写于他逝世后的第四年，来自于林徽因散文纪念至去世四周年。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今天是你走脱这世界的第四年，朋友，我们这次拿什么来纪念你？前两次的用香花感伤的围上你的照片，溢住嗓子底下叹息和悲梗，朋友和朋友无聊的对望，完成一种纪念的形式，俨然是愚蠢的失败。因为那时那份伤感而又不够宗教庄严的举动，除却点明了我们中间的距离，生和死的间隔之外，实在没有别的成效，几乎完全不能达到任何真实纪念的意义。去年今日，我意外地由浙南路过你的家乡，在昏沉的夜色里，我独立火车门外，凝望着那幽暗的站台，默默回忆许多不相连续的过往残片，直到生和死间居然换成一片模糊，人生和火车似的蜿蜒，一串疑问在苍茫间奔驰。我想起你的火车擎住轨，在黑夜里奔，过山，过水，过……如果那时候我的眼泪曾不自主地溢出节外，我知道你一定会原谅我的。你应当相信我不会向悲哀投降。什么时候，我都相信倔强的忠于生的，即使人生如你底下所说，就凭那精彩的两道，算是鬼，驮着这份重，梦一般的累赘。就在那时候，我记得火车慢慢的由站台拖出，一程一程的前进，我也随着酸臭的诗意，那车的呻吟，过荒野，过池塘，过进口的村庄，到第二站，我的一半家乡。今年又轮到今天这个日子，世界仍旧一团糟，多少地方是黑云布满着粗心火往理想的反面猛进。我并不在瞎说，当我写信仰只一系炷香，那点子量再经不起西风沙沙的隔着梧桐树吹。朋友，你自己说，如果是你现在坐在我这位子上，迎着这一窗太阳，眼看着菊花影在墙上描画作态，手臂下倚着两叠清早的报纸，耳朵里不时隐隐地听着朝阳门外打靶的枪弹声，意识的，潜意识的，要明白这生和死的谜，你又该写成怎样一首诗来，纪念一个死别的朋友呢？此时，我却是完全的一个糊涂。习惯上我说，每桩事都像是造物一纸，归根运，但我明知道每桩事都像有我们自己的影子在里面投影着，我也知道每个日子是多少机巧和凑拢来拼成的图案，但我一问之间的摆布

0: 谁是主宰？据我看来，死是悲剧的一章，生则更是一场悲剧的主干。我们这一群剧中的角色，自身性格与性格矛盾，理智与情两相融，理想与现实当面冲突，侧面或反面积成悲哀。日子一天一天向前转，昨日和昨日堆垒起来，混成一片不可避脱的背景，做成周遭的墙壁或气氛，那么结实又那么飘渺，使我们每一人站在每一天的每一个时候里都是那么主要，又是那么渺小无能为力。此刻我几乎找不出一句话来说，因为真的我只是个完全糊涂，感到生和死一样的不可解不可懂。但是我却告诉你，虽然四年了，你脱离去我共同活动的世界，本身停掉参加迁移体变迁的主力，可是谁也不能否认，你仍立在我们烟头茫背景里，间接的是一种力量，尤其是在文艺创造的努力和信仰方面。间接的，你让自然的阴影颜色，不时的风清月白，人的无定义的一情感，悠断悠续的仍然在我们中间继续着生，仍与我们共同挑着这生的纠纷，继续着生的理想。你并不离我们太远，你的身影永远挂在这里那里，同你生前一样的飘忽，爱在记忆时立止，带来勇气的笑声也总是嘹亮。还有经过你热情或交苦吟的那些诗，一首一首仍串着许多人的心旋转。说到你的诗，朋友，我正要正经地同你再说一些话，你不要不耐烦，这话呀迟早我们总要说清的。人说盖棺定论，前者早已成事实，这后者在这四年中说来叫人难受。我还未能得到一篇中肯或诚实的评论，虽然对你的赞美和鼓励由你去世后一两周就纷纷开始了，但是他们每人手里拿的都不像纯文艺的天秤，有的喜欢你的为人，有的疑问你私人的道德，有的单单尊崇你诗中所表现的思想哲学，有的仅喜爱那些软弱的细致的句子，有的每发议论必须牵涉到你的个人生活合乎规矩方圆，或断言你是轻薄，或引证你是浮奢豪侈。朋友，我知道你从不介意过这些，许多人的浅陋老实或刻薄处你早就领略过一堆，你不止未曾生过气，并且常常表示怜悯同原谅，你的心情永远是那么洁净，头老抬得那么高，胸中老是那么完整的诚挚，臂上老有那么多不折不挠的勇气。但是现在的情形与以前却稍稍不同，你自己既不在这里，做你朋友的眼看着你被误解曲解乃至于谩骂，有时真忍不住替你不平。但你可别误会我心眼窄，把不相干的看成重要，我也知道误解曲解谩骂都是不相干，但是朋友，我们谁都需要有人了解我们的时候，真 了解了我们，即使是痛下针尖，骂着了我们的弱处错处，那整个的我们却更增添了意义。一个作家文懂成绩，更需要一种就文论文，就艺术论艺术的和平判断。
1: 本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别精诚的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各欢乐群向大会的主持人，他读书聊斋音乐白人，他出品读书大江湖女金粉他广说相遇时，见视频号和抖音，新浪朋友，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迷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刚刚的节目当中，我们林徽因散文纪念致母去世四周年前部分，正如文中所说，谈到徐志摩，往往伴随着关于他个人情感方面的话题。对这些，大众褒贬不一，有人斥责其不负责任和冷漠，也有人赞扬他的执着和诚挚。而今天这篇文章的作者林徽因，就是徐志摩感情生活中的重要一环。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倾听林徽因眼中的徐志摩。你在《猛虎集》剧中说，世界上再写诗的事，你却并不说明为什么写诗是一种惨事。现在让我来注个脚好不好？我看一个人一生为一个愚蠢的倾向，把感受到的复杂的情绪放到自己的理想和信仰的锅炉里，烧炼成几句优雅铿锵的语言，来满足他自己本能的艺术冲动，这本来是个极寻常的事。哪一个地方，哪一个时代，都不断有这种人。轮着做这种人的，多半是为着他情感的比寻常人浓富敏锐，而为着这情感而发生的冲动，更直接的或全实际的追求，而这样一种意不足而已。说起来，喜欢的人动机多简单可怜。正如你序所说，我们都是受支配的善良的精灵。虽然有些诗人因为他们的成绩特别高厚广阔，包括了多数人或整个时代的艺术和思想的冲动，从此便在人间披上神秘的光圈，使诗两字无形中挂着崇高的色彩，这样使一般努力于用韵文表现或描画自然万物心境措施的情绪思想的，便被人的成见看作夸大狂的旗帜，需要同时代人极冷酷的忌惮和不信任来扑灭它，以挽救人类的尊严和健康。我承认，写诗是惨淡精灵孤立在中挣扎的勾当，但是因为我知道太清楚了，你在这上面单纯的信仰和诚恳的尝试，为同意者奋斗，为他们情感的愚蠢称艺术的创造，自己从未曾求过虚荣。我觉得你始终是很逍遥舒畅的，如你所说，满头血水你仍不曾低头， 你自己相信一点心灵还在那里挣扎，还想在实际生活的重重压迫下透出一些声响来。简单的说，朋友，你这写诗的动机是坦白而不由自主的，你写诗的态度是诚实勇敢而倔强的。这在诗的时候谁都得先明了的。至于你诗的技巧问题，艺术上的道理，在这欣赏好黄极乐的城市期间，谁也不能坚决的论断。不过有一个事我很想现在讨论新诗的人，新诗是由于无条件无形制宽泛几乎没有一定的定义时代，转入了讨论外形内容，以至于一节韵脚招聚意象组织等艺术技巧问题的时期，即是根据着对这一方面努力尝试过的那一些诗。你的头两个诗集子就是你这些讨论见解最多材料的根据。外国的童话说，马总得放在马车的前面，不是？没有一些尝试的成绩，那里理论家是不能老在那里发一堆空头支票的，不是吗？你自己一向不止在那里倔强的尝试用功，你还会用尽你所有活泼的热心鼓励别人尝试，鼓励时代来尝试。这种工作是最风头嫌疑的，也只有你胆子大头皮硬下来。我还记得你要一集时我替你捏把汗，老实说还替你在有文采的老前辈中间难为情过。我也记得我初听到人家找你办晨报副刊时我的焦急，但你居然板起个脸抓起把鼓锤子为文艺吹打开路，乃至于扫地铺鲜花，不顾旧势力的非难新势力的怀疑，你干你的事。事在人为，做了再说，那股子劲儿以后别处也还很少见。现在你走了，这些事渐渐在人的记忆中模糊下来，你的诗和文也散漫在各小本集子里，压在有极新鲜的封底心后面。谁说起你来不是马马虎虎的承认你是过去中一个事，就是能够挑剔看清你的诗为本事。朋友，这是没法子的事，我却一点不为此灰心，因为我有我的信仰。我认为我们写诗的动机既如前边说那么简单愚蠢，因在某一时或某一刻你接触到生活上的锋芒，或偶然理想疯癫上云彩星霞，不由得我们习惯的语言中编缀出一两串基于音乐的句子来，慰藉自己，解放自己，去追求超诗意的精美。读诗者的反应一定有一大半也和我们这写诗的一样诚实天真，仅在我们句子中间由音乐性接触到一些生活的底蕴，掺和着美丽的憧憬，把我的情绪给他们的情绪搭起一座浮桥，把我的给他们的生活添新鲜，把我们痛苦伤心再揉成自己忧郁的安慰。我们的作品会不会再长存下去，就看他们会不会活在那些我指的人，我们作品的读者，散在各时各处互相不认识的孤单的人里了。这种事他自己有自己的定律，并不需要我们的关心。你的 诗

据我所知道的，他们仍旧在这里浮沉流落，影子也就浓淡参差地记在那些诗句中。另一端印在许多不相识的人的心里。朋友，你不要过于看清这种间接的生存。许多热情的人，他们为存在而加增生命的意识的。伤心的仅是那些你最亲热的朋友们和同兴趣的努力者。你不在他们的事实将永远是个不能填补的空虚。你走后，大家就提议要为你设一个志摩奖金，来继续你鼓励人家努力诗文的素质，勉强象征你那种对义众做拥护的热心，是不急地认得你的青年人永远对你保存着亲热。如果这事你不觉得太寒碜，不够热气，我希望你原谅你这些朋友们的苦心，在冥冥之中笑着给我们勇气，做着一些蠢诚的事吧。时光不老，书香印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每一个人的眼中都有不一样的你。在林徽因眼中，徐志摩是一个对文学热情、对人优容和蔼的人，而胡适认为徐志摩的人生观是一种单纯的信仰，即爱、自由和美。那么你眼中的徐志摩是怎样的呢？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是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我们通过自己所学所掌握的这些中医知识以及方法，来去打造自己的健康，让自己在养生防病以及治病这条路上啊，咱们生病不求人，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通过自己所学所掌握的知识，快速的摆脱病痛，享有健康。我依然是你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节目之前，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好的消息，就是关于啊咱们之前开展的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这个300名标杆学员呀、很多朋友啊没有获得上啊，由于名额非常少嘛，因此呢大部分朋友啊就没有啊成为这个标杆学员。可是啊咱们这些学员朋友却特别的羡慕渴望拥有这个标杆学员的这个六大健康礼包啊。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六大附属健康礼包啊都非常好啊，熊胆明目液，氨糖软骨素，益生菌，精油，这些都是好东西，也都想获得，但名额只有这300个，不可能人人都获得这些呀。那怎么办呢？我们节目组啊，给大家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每日答题。每天啊，盛老师呢，在节目当中讲了很多知识。那针对这些知识，盛老师会提出一些问题供大家去答。每天答对问题的啊，回答上这些知识的，将会获得健康礼品。这个礼品呢有氨糖软骨素啊、益生菌呢、熊胆明目液呀。每答对一题将获得 一份啊，不是全部，是一份，大家听好了。这里有个提示，就是注意事项，产品厂家给赞助提供，你答题就可以获得，不用你花钱购买。但是这个发货费、快递费啊，10块也好20块也好，这个路费啊，厂家可不给支付啊，产品厂家给提供啊，你获得的上百元的这个健康礼品厂家给你提供，但是这个运费厂家不给你提供，就是说你自己啊要支付这个运费。这个运费呢多少也不同，它根据这个路途遥远，有的就几元钱，有的十几元钱啊，它根据啊你所在这个区域远不远。那除此之外，就是你获得氨糖软骨素也好啊，熊胆明目洗眼液也好，你不论哪一个啊，你选择其一啊，根据你的健康需求选择其一，那么这个有奖答上的健康产品啊是不用你花钱再购买的了。听好，不用你花钱再购买的了。听到这儿，大家是不是特别开心，特别高兴啊？啊，这个答题啊，咱们节目当中可以答啊，节目之外也可以答。每天前20名，听好了，每天前20名，节目当中提出的问题大家可以答，场外的问题大家也可以答。这样呢，大家既可以增加自己的这个知识的储备性，哎，能够用心去学习，还长了知识，同时又获得了健康用品，自己想要的、期盼的这个健康品，是不是？满足了大家的这个需求。所以呢，这是我们给大家想到的啊，想到的啊。给大家分享完这个好消息之后啊，咱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话题。今天这个健康话题我们还是围绕着这个消渴糖尿病来给大家分享讲解。在之前给大家讲解了很多关于糖尿病的一些知识，比如说怎样去预防糖尿病的并发症，怎样去逐步的减轻或者恢复已经患有糖尿病并发症的这个病症，是吧？然后又给大家分享讲解了这个糖尿病形成的原因，后期又给大家讲解了糖尿病的治疗。这里最关键最关键要跟大家提示，说糖尿病这个消渴疾病为什么不好治，它是不是终身疾病？可以肯定它不是，对吧？有一病必有一方，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有不会治病的人。有一病他就有一方，有邪就有正，有阴就有阳，他什么事都没有绝对的。我跟大家讲，就是说这个疾病治不了，这个疾病治不了，那个疾病治不了，这不可能。那疾病都治不了，这人这不都绝了吗？怎么可能啊？特别是中医，那你要知道咱们中医的历史已经有5000年，这5000年这个消渴疾病都研究不透，你说1年2年10年100年500年你可以没研究透，你1000年2000年3000年5000年这一个疾病你还研究不透吗？早就研究透透透透的了，我告诉大家，只是我们对中医不够了解啊，中医掌握的不够深入，那么也没有用中医去看待这些疾病啊，从中医的角度去理解去掌握这个疾病，所以对这个疾病不了解，在用药治疗上就没办法抓住核心，抓住根本，是吧？这个疾病能不能治？能治。好不好治呢？那会的指证是好治，对吧？那么这个疾病难在哪儿呢？难就难在它不能模式化的治疗，因为我们很多人在疾病的治疗上总想简单，总想省事，这是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我得这个疾病我就得吃一个药，我吃上就得好，我吃上就得获得这个治疗，就得有效。它也不管什么类型，糖尿病跟感冒一样，它有风寒型，有风热型，有细菌病毒型，哎，它也分类型的，对不对？你得是知道自己是病毒感冒啊，你还是风热感冒啊，你还是风寒感冒啊，你怎么得的感冒，哪种类型，你得吃对药才能行。你能说我随便吃一个感冒药我的感冒就能管用吗？糖尿病也是这样。这就是大家呀到现在糖尿病也没治好，一听啊，这个病情还得分类型，太麻烦了啊，这个疾病呢还得辨证啊，太麻烦了，那就不能所有的人都吃一种药，他怎么可能？ 就像有的人渴，有的人饿，有的人热，有的人冷，他症状不一样，他患有的这个情况不一样，你就得区别对待，根据不同的类型，你是哪一种类型。糖尿病也是这样，你得知道你是哪一种类型。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自己是哪一种类型呢？根据症状，大家记住啊，治病务必抓症状，你抓住症状了，这个疾病才能得到有效治疗，叫对症用药，对症才有效。那大家在这个糖尿病的治疗上有没有去关注症状，对吧？比如说乏力没劲，一活动一身汗，有没有关注这个问题？那么当我们知道这种情况的时候啊，是因为我们这个脾运化成不利了，是这个心气不足了，肺气不足了，心气不足操百脉的能力不够了，肺这个脾气不足呢是运化能力不够了，糖是被制造出来了，但是糖并没有被充分利用。为什么没有被利用呢？因为没劲儿，干不动了，特别是这个运化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这个人严重气虚体质，那一虚就会百虚，你比如说他就会出现什么呢？脾虚、心虚、肺虚。心虚乏力没劲，心慌，脾虚呢他就运化没力，就不能把这个糖给运化到血脉呀、脏腑组织器官呐该用的地方上。那特别是肺气也不足，朝百脉的能力也不够了，啊，一活动一身汗，大汗淋漓，是不是？哎，特别是这个气力不足，有这种类型。那除了这种类型呢，他有的人还会伴有这个阴虚，就气阴两虚，是不是？不单单气虚，他阴也虚。如果这种类型，那形成的糖尿病就更快了，气虚就会导致这个人什么呢？运化上无力，血糖，这个糖不能被充分利用，存在血液当中，形成高血糖。啊，形成高血糖。那么如果再有阴虚，那就更麻烦了，就等于火上浇油一样了。阴虚的人会干渴，特别是阴虚火旺的人，在胃阴不足上，如果说这个人胃阴不足，胃就会变得燥，胃燥胃就会亢进呢。大家要知道，胃阴不足，胃就会燥，就会亢进。这个一旦亢进，那就麻烦了。亢进是什么意思？就变得特别积极，特别兴奋啊！亢进就是变得积极兴奋。比如说胃正常来消化这个食物需要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慢慢给分解消化掉，但是这个人的胃啊特别亢进，胃阴不足，他就会变得特别的亢进啊！这个食物啊到达胃里之后呢，20分钟就给消化掉了，这个人就变得极其容易饿，爱饿，总像吃不饱一样。这跟我之前给大家讲解这个糖尿病就截然不一样了。之前给大家讲解这个糖尿病的呢，是不是它是什么呢？它是吃完之后没有那么容易饿啊，也没有感觉多饿，但是呢它的糖就是利用不掉，哎，它的血糖就是高，不知道什么原因。哎，我也正常吃饭呢，吃的也不是那么多，也没有感觉那么饿呀。人说糖尿病三多一少，对不对？这个特别是这个饥饿吃的多，但我也没有吃的多，我没感觉饿呀，对吧？有一种气虚类型的人，他不会感觉到饿。那么阴虚的人胃变得亢进了，他就极度的饿呀。我跟大家讲，他就变得爱饿，容易饿了，因为胃呀阴不足，他就变得亢进。这就跟这个车一样，你把这个油门踩到底了，极度的亢进呢，啊，像疯了一样。胃也是这样，你给它输入的食物啊，吃进去一会儿就给消化掉了，所以它总感觉饿，总感觉饿。这个人就是严重的阴虚不足。这个虚在哪儿呢？虚到胃上了。我跟大家讲啊，这个虚一虚百虚，首先是哪虚？是身体体质虚。我跟大家讲，这种类型的人你要调理体质，从长远从根本上来讲啊，从去这个疾病的源头，说我想把这个疾病根儿给除掉，那你就得养这个阴虚体质，把阴虚体质改过来啊，消除它，让你的体质恢复到中正平和，就是阴阳平衡，阴也不虚阳也不虚， 体脂啊非常平衡，正常的一个状态。你如果阴虚了，那阴不足就如同干枯的这个干旱的土地啊，沙漠一样，这个土地长期得不到水的滋养，会不会干裂？沙漠长期得不到水的滋养，会不会干？会干。所以说阴虚消渴的人，他会口干口渴，总想喝水，喝水就量特别大啊，并且饿，总想吃，总想吃东西，吃完就饿。我原先得这个血糖高糖尿病啊，它就有一部分是阴虚消渴，有阴虚消渴的症状。我为什么用了那么多药？很多人说，老师你咋用那么多药啊？因为我的病情比较复杂，既有气虚又有郁，然后又有阴虚。我跟大家讲，我的心不足，我的脾不足，心脾这个不足，然后呢胃阴不足，形成了这种既没劲儿，运化不动，又出现了胃亢进，吃得多饿得快啊，消瘦很快。我的病情复杂，所以我才用了那么多药。但是在用药上呢，我是今天用这几样，明天用那几样啊，今天用这个，明天用那个，换着吃，配合着吃。那我在配合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说，老师这个中药一块可以吃两三种三四种吗？可以啊，我们西药都可以联合用，都可以用十种甚至二十种，那中药用上两三种三四种就不可以了吗？可以，中药联合用药是可以的啊，也有联合用药用三五种啊，五六种也有，很正常。听明白了吗？中药不是我只能吃一样不能吃两样，那是因为你有误区，你自己先入为主了。中药三四种五六种放在一起吃很正常，不用分开。说中药又分开吗？中药和中药不用分开，跟大家讲。如果分开呢，饭前饭后呢，也是暂缓你的胃的这种消化吸收的负担。听明白了吗？有些药啊叫你饭前吃，是因为呢饭前吸收可能会更好，比如说像人参啊、西洋参啊、紫河车呀，这些比较珍贵的药材啊，像打成粉的这样的一般都建议饭前用啊，那一般汤药呢都建议饭后用。如果不存在这些特别珍贵呀、加强这个吸收啊，一块用都可以啊。所以说呢这个用药可以联合，我之前用药就是联合用药，中药联合用药。那大家呢根据自己的情况，因为我的病情比较复杂，有什么呢？有阴虚，也有气虚，是不是啊？还有这个精气神不足，情志不畅，也有这种情况，就压力大嘛，负担重嘛，是不是也有啊？所以说呢我才联合用药用的多。那么学员朋友听众朋友，你看你们有没有口干口渴，是吧？除了我之前说那个，那你如果有口干有口渴，你也需要滋阴啊。如果说你单纯的就口干口渴，饿得多饿得快，吃得多啊，并没有乏力没劲儿，并没有这种情况，那你单纯的滋阴就行了。你不用把我之前那些方法都给用上，你只需要一方面从源头抓起，去改善你的体质，改善你的阴虚体质；另一方面呢去天津生液啊，养胃阴。什么人可以天津生液养胃阴呢？口干口渴，喝水量特别多，能喝水，吃的特别多，饿的特别快。大家听好了，这种类型的就可以把我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这个消渴饮用上了。消渴饮，消渴的茶饮，成分原料含水石，含水石可以包着先煎15分钟，天花粉也可以包着一块煎。天花粉、玉栀子、芦根、乌梅、龙利叶各6克，地骨皮、炙党参、炙苣子、骨茎草、鱼肝子、麦冬、沙参、知母、百合、水翁花子、石斛、玉竹、生地各9克，这些煮水煎汁当茶喝啊，可以当茶喝。你可以连续喝10天，喝10天之后，你可以隔一天一喝，隔一天一喝，或者喝2天一停，喝2天一停也可以。 啊，因为很快你这种消渴的症状就得到缓解了。当你胃不变得那么亢进了，不那么饥饿了，那么你进餐的食物就不会快速的被分解产生糖了，那么你的血糖呢也就不那么高了，是不是消渴糖尿病的问题就逐步的瓦解了？你看这个疾病是不是好不好治，你得根据你是哪种类型。这是一种类型，就口干口渴饿得快，这是一种类型。那还有的人呢，他不口干不口渴，他也不饿，他不但说不口渴，他还喝水喝不下去，不想喝水啊，他不但 不饿而且还胀。这种类型的人多数都是痰湿的人。有一种类型的糖尿病啊，我给大家讲，他 不口渴。你看刚才我讲说这人口干口渴，特能喝水，喝的水特别多，而且呢饿得特别快，人还消瘦。但是还有的人呢，他不口渴啊，他一点水都不想喝，一天都不喝水。他不但不口渴，他也不饿，说叫他吃点他吃不下去。你说他吃的少吧，他却非常胖。你看刚才讲的说这个人特别瘦，瘦得特别快。但是呢我刚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人不瘦还很胖。你说怪不怪？怪不怪？他是不是跟我刚才说阴虚消渴就不一样了？这又是哪种类型的糖尿病呢？怎么形成的呢？这种类型的糖尿病是痰湿痰浊导致的。痰湿痰浊，也就是痰湿痰浊这个体质形成了。那么这种类型体质的形成，那么在糖的利用上啊，消化上就出现问题了。首先痰湿痰浊的人从里到外他不洁净，我给大家讲，痰湿痰浊的人从里到外不洁净，那么这个人很容易就出现了一型的糖尿病。也就是说他的胰腺胰脏，也就胰岛细胞会有问题，或者分泌出的胰岛素遭到破坏，因为他身体垃圾太多了，什么在这里都会变质，他成了一个臭水沟子，身体就像一个臭水沟子一样。大家想一想，什么鱼苗什么虾苗到这里是不是都被污染了，分泌出的这个胰岛素是不是也会遭到破坏，它就利用不足。胰岛素是搬运工，搬运工不足，搬运工少了，你说还它怎么把糖搬运到我们脏腑组织器官里去呢？是不是它就利用不上，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痰湿痰浊的人，大家要知道痰湿痰浊的人，那么谁会受累，谁会干不动？脾，因为脾是运化水湿的。因此中医有句话叫脾虚生痰湿，那么同时痰湿也会加重脾虚。你看痰湿的人脾就会虚，虚到什么程度？这个舌苔肥厚有齿痕，就脾运化这是湿气运化不动了，累生病了，压昏了，干不动了。你体内的水湿这么多，那么这个压昏脾脏啊，天天把你身体的水湿啊要运化出去，天天往出挑，他挑不动了啊，他干不过来了，所以就给他累犯病了，累倒了。这是一种类型啊，这是一种类型。所以你体内的湿气特别多，因此你就不渴，你就不渴，明白吗？不想喝水。那由于脾虚脾湿再加身体痰湿重，所以说你就特别胖啊，你不瘦。那么糖又没有被脾利用上去啊，脾压昏生病了，糖又没有被消化，所以在血液当中身体当中储存，形成了高血糖症，也就糖尿病。高血糖症就是糖尿病。还有这种类型，那这种类型的人还是健脾除湿啊，健脾除湿，利水渗湿，以及化湿燥湿改善痰湿体质要同步进行，同步进行。听好了，也就是说要在湿上下功夫，同时呢也可以再把我节目当中讲的一个方法，就足胰，足胰脏啊，给它胚干演成粉，去用这个粉，我不跟大家讲过吗？啊，这个食疗方法，食疗方法我曾经给大家给过很多，比如说阴虚消渴的用白色没无杂毛的这个母鸡啊去炖，炖着吃。那现在这个白色没有杂毛的这个鸡啊现在不好找了，那可以用鸭，也可以或者是乌鸡啊，鸭是滋阴的，所以说阴虚消渴的可以用鸭啊炖。那么也可以用这个乌鸡，也可以啊，是这个食疗方啊，食疗方 这个我都给大家提供过，就是不同类型的糖尿病，不同的食疗方法。不要小瞧食疗方，我告诉大家，有时候这个食疗方法吃好了，吃对了，这对疾病的治疗康复帮助特别大。你可比较正常的疾病治疗康复，是不是可能得三五个月？那你方法用对了，可能一两个月、半个月，很快就有成效。那你吃不对呢，不但说不能起到这个辅助治疗，甚至还影响治疗的效果。因此不要小瞧这个饮食。痰湿体质的人记住啊，肥甘厚味的吃的多，运动少，这是最主要原因。就是你吃的太好了，你吃的也比较多，然后你运动量又少。当然还有一种类型，就酒思，想的事特别多啊，心里有事，导致这个脾啊虚了。酒思伤脾嘛，脾不运化了，脾罢工了，也会形成痰湿啊、痰浊类型的糖尿病。大家呀可以根据自己的症状啊、病情来分析，只要你把这个病情症状分析透彻了，这个糖尿病啊好治，没有那么难，能治。如果说你不把这个病情啊分类型对症用药对症治疗，那你当然就治不好它呀。不论你怎么用药， 你都不对症，它根本就不可能有效。那你想想，你时间长了用了那么多药都不好，你是不是就认为这个疾病治不好啊？啊，再加上别人告诉你是不可治愈的终身疾病，你就信以为真了。所以说你在这个疾病上就放弃了治疗，哎，摆烂了，躺平了，这是最大的错误。就因为这句话，就是因为大家这么想，所以说给自己造成了严重的伤害，特别这个后期的并发症。属实不该，属实不该，我告诉大家千万不能躺平，这个疾病是可以治的，是能治的。听了盛老师这几天的讲解，你们呢可以好好的去分析分析，对对路，你是哪种类型呢？你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哎，咱们对症治疗，对症用药，好吧，都能够走向健康。如果说你自己掌握不精准，不知道却想治，那你就勇敢地拿起手中的电话跟我们沟通啊，我们都会根据你身体情况给你分析，制定一个行之有效的健康方案，让你早日摆脱糖尿病的困扰，早日实现健康，享有自己的幸福人生，好吧。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咱们今天节目前半段就先给大家分享讲解到这儿，接下来我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3: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平坡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盛老师你好。
2: 你好，久等了，欢迎您。
4: 哎，谢谢。
2: 哪里的朋友？
4: 我是山东枣庄的。
2: 啊，山东枣庄的，好。
4: 是
2: 啊。
4: 我是月初参加咱们中医活动的学员。
2: 啊，那这个已经有十多天了，这不是啊？
4: 半个月了现在。
2: 啊，是。
4: 啊。
2: 怎么样？
4: 哎，从开始调理到

0: 那根本就治不好。
1: 很多人都这么认为，不是你。
0: 哎，但是直到跟着咱们节目调理以后，我才真正的明白了啊。咱们中医那真的是以人为本，找病根、对症调理，不是盲目的吃药压制指标啊。这效果是实打实看得见、摸得着，真的太靠谱了。
1: 是。
0: 我就是典型的二型糖尿病。我这发病的根本就跟盛老师您差不多，完全就是自己长年累月瞎折腾身体给折腾出来的。我以前吧，常年的熬夜，作息吧乱的那真是一塌糊涂的。再加上平时干活呀操心也多，这身体长期的劳累，压力也特别大。这时间长了以后，这身体慢慢就出现毛病了。血糖高了，餐后2个小时最高都将近20个点了，
1: 不低了，
0: 不低不低，大夫都说特别高了，所以当时我这心里特别慌，特别害怕，天天特别焦虑，可是你越焦虑，身体越差，
1: 对，
0: 哎，直到遇到咱们这节目，我才摆脱了这种恶性循环了，
1: 因为什么？找到方向了，
0: 对。
1: 你看我们很多人呢，总是盯着这个指标上啊，我餐前多少，餐后多少，盯着说这个盯着可不可以？可以，但不能以它为主，知道吗？它只是判断我们现在的状况，我们要想改善解决这些问题，让指标下降，就得从症状上下功夫。你看你刚才说这些，你是严重的阴虚消渴呀，不然你不会有这种情况啊。你这种情况就是。跟我之前很相似了，
0: 是是是，
1: 就严重的气阴两虚体质，再加上你这个工作呀、生活呀、饮食啊，没有注意，稍微有点这个异常现象，就可以引发这个疾病的产生。
0: 对对，是
1: 你
0: 是
1: 看这个
0: 是，
1: 疾病啊，一下就产生了，只要有个诱因就会产生，这个疾病怎么来就这么来，
0: 是，其实老师也告诉我病因了。哎，这次中医见证行动也给了我调理方案。哎，那盛老师，我给你汇报一下我是怎么做的啊？首先，我就把我以前的坏毛病都改掉了，现在是彻底不熬夜了，坚持每天慢跑个30-40分钟，平时也主动的调节情绪，不胡思乱想，不憋闷气。在这个药物调理上，我用上了保安丹和杞黄丹。
1: 挺好。
0: 对对是，就是特别好，这就是补养精气神嘛，调理体质了啊。哎，盛老师，这2个可真是帮了我大忙了，真的，你看能从根本上调理我，啊，我也用上了中药方法，就是有这个生牡蛎、炙龟甲、石决明、生龙骨的方子，还有就是搭配上了。百合固金丸和归脾丸，这一套治养结合的方案坚持下来吧，效果真的快的超出了我的想象呢。我现在餐后血糖从以前的将近20个点，直接就给我降4点多了。这是让我最满意的地方。而且你看，所有难受的那些症状吧，基本上都减轻了一些。真的是老师，我跟你说，我真的太惊喜、太庆幸了。以前我总觉得糖尿病是顽疾，哎，没想到你看，找对病根、用对药，跟着老师的指导去执行，这见效也这么快的啊！尤其是保安丹和杞黄丹，我算是彻底的体会到它的好处了。它不是说单纯的压制指标，它是真正从根上补精气。调体质、通代谢，这才是真正的中医调理。
1: 是，你看一看，你现在对中医的认知明显提高了，是不是不再像以前那种中医就是用的中药，就是找个人看一看，哎，只有对中医真正理解了、认知提高了，我告诉你们，你们才真正有收获，才能说通过中医去收获这个健康。不
0: 是。
1: 错，学到了，这回是真学到了真懂了。
0: 对对对，哎呀，盛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现在跟着您学了真正的中医知识，我才明白治病必须得先治本，这太实用太受用了。

0: 邱老师，我今天还有个实实在在的疑问，想专门请教一下您。
1: 你说，
0: 就是之前您不是分享过您自己降糖的经历吗？您当初血糖高的时候，是先打胰岛素把血糖快速的降下来，再慢慢的调理身体的。
1: 对。
0: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邱老师您，那您说我这种情况，我是确诊血糖高，一直到现在，从来没打过胰岛素，就平时那个降糖西药基本上也没怎么吃，那您说我现在还有没有必要去打胰岛素？我这心里一直就纠结这个问题，就想听一下您的专业指导。
1: 是这样啊，我们血糖如果很高，就是我也不吃降糖药，我也不打胰岛素，认为吃药呢，打胰岛素呢，就会形成依赖，这是错误的，这是不对的，然后呢，孕期血糖持续升高，一直在较高的水平，这对身体伤害非常大。说我现在以前没打，我也没吃，那我现在呢，该不该打？这得看你现在的血糖值，就是你餐前多少，餐后多少。如果说你现在餐后啊，餐后两个小时还是这个十几点，将近20点，那就不行了。你要么打胰岛素，要么吃点降糖药，先给它控制下来，先叫它下来。听明白了吗？叫它下来之后呢，这个期间用中医一点点把身体调理，改善症状，多能身体调理过来，症状消失了，然后这个我们的指标越来越平衡了，慢慢把药减。
0: 对对对，行。
1: 它是有这么一个阶梯过程。根据需求，明白吗？根据自己实际需求。说老师，我现在餐后血糖啊十左右，餐前呢6-7点、7-8点，不是很高。那么这个期间呢就无所谓了，咱们用这个中医赶紧调理，让这个症状，让这个病情快点恢复，然后一点点恢复到健康水平。我跟你讲，这个糖尿病啊，只要说我们把错误的给避免了。就错误的行为，错误的生活方式给他避免了，然后做一些该做的对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再用中药去调理我们的症状，让症状先消失，比如口干啊，比如口渴呀，比如爱出汗啊，比如乏力没劲啊，比如进餐之后不消化呀，胃胀啊，我们要把这些症状都给他改善了
0: 啊。
1: 那么这些症状随着消失，身体状态慢慢得以改善恢复过来啊，达到正常水平，那你的血糖也基本上不会高了。特别晚上吃饭不要吃太多，因为你吃多了消化不动，都讲过午不食嘛。
0: 对，
1: 吃饭要慢吃，细嚼慢咽的吃，不要急，不要狼吞虎咽，吃一些这个含糖量低的这些食物啊，作为一个前期调理，后期以后也是这样，晚上不可以吃太多，你愿意吃早上多吃点，中午多吃点，没事。当然，不论是正常人还是说糖尿病的人，都得讲究啊，7-8成饱。不能吃10成饱，
0: 对，
1: 明白吗？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当然，很多时候你也得听咱们，肠胃老师和专家给制定的方案啊，按照这个方案去执行。你之前不也有方案吗？明白吧？
0: 对，
1: 那个方案才是真正符合你的啊。你有什么疑问找老师更好，明白吗？
0: 明白。
1: 因为他需要长期指导你，沟通是最多的，了解你是最多的。我这里只能给你提供一些建议和方向，明白吧？
0: 好。明白。
1: 嗯，
0: 行，那邢老师您这么说我就明白了。那这回我也彻底的放心了啊。反正不管怎么说，我是特别的感谢咱们节目组搭建的这么好的平台啊。我也感谢邢老师您无私分享这么实用的中医调理方法。真正的感受到了咱们中医大智慧，所以我以后也会一直坚持跟着老师您好好的学习中医知识。
1: 好。你能够喜欢中医，热爱中医啊，去学习就很不错。
0: 不光我学习，我还要把这好方法分享给我身边有需要的人。
1: 对了，你成为标杆，就拥有这份责任，担当起这份大义责任，好不好？把中医用好，并且传承下去，实事求是的传承，说自己达到什么程度，自己有效到什么程度，就告知别人到什么程度，叫别人真正去了解这个中医。咱们既不夸大，又不去虚假。是不是？又也不去说抹黑，就把中医实实在在的这作用和效果，叫身边的人了解，叫别人自己去判断我需不需要采用。我采用之后呢，它的效果是好是坏，让他自己有一个答案就行了，啊，好不好？
0: 好，
1: 希望你身体越来越好，在今后的调理过程当中，再有不明白， 一定跟钻戒老师保持沟通。好，就这样。
0: 好
1: 再见。
0: 谢谢盛老师，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你好。
1: 你好，我盛老师，欢迎您。
3: 你好，盛老师。
1: 哎，你好。
3: 我南京的，65。
1: 你在健康当中遇到什么问题？你说吧，哈。
3: 我就是这个是在3-4年前吧。胃部不舒服。那个时候就是喜欢喝酒嘛，那个胃不舒服，去做个那个胃镜嘛。它上面写的是化学性胃炎，我就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嘛。然后诊断意见是反流性食管炎。它就这么一个结果。我现在呢，这个症状呢是以前它就是这个小肚子肚脐这个周围啊，怕凉。怕凉，有时候呢，就是往下，好像有一股那个像冷气啊，一直往下走，走到阴囊这个地方，后背到这个臀部这个地方来，有时候怕风怕凉，我这个口腔里面老是舌头上面，舌头这个中间，只要有一道沟或者是有筷子这么粗的2-3公分长这么一块，如果上面没有舌苔了，我人就不舒服了。然后这个单胆区吧，左边右边，有时候会闷胀，会叹气，这个鼻子鼻屎比较多，比较干，喘出来这个气是热的，这个腿呢怕冷，这个脚怕凉，现在就现在我这个舌头两边，它只要中间这个舌苔没有了，这个两边就会起这个像芝麻粒或者是绿豆
1: 溃疡
3: 这么大那个两个破的
1: 溃疡，
3: 哎，对溃疡，总体就是
1: 是这样啊。你这个几个问题啊，我给你逐一讲解，你不是一个问题。你这个胃啊，你的胃病啊，胃炎是喝酒喝的啊，是这个酒精导致，所以他说化学性胃炎。你反流性食管炎跟喝酒没关系。你也说老师我肚脐周围凉啊，肚脐往下走，一直往下走都是凉的。我跟你讲啊，你这也多亏之前喝点酒，你不喝点酒，你这个问题可能更严重。酒本身就驱寒的，我跟你讲。
3: 我现在不敢喝了。
1: 啊，你不能喝了，你都胃炎了，你这么大岁数，你喝什么呀？但是你这个反流性食管炎跟肝郁气郁有关系，就不顺，情志不畅。就是经常生气或者情志不畅。这个有关系啊，所以说你看你回个头来说哪儿啊，你肝胆疏泄不好就不开心不快乐。所以说呢，你这个就是反流性食管炎，我们叫肝气犯胃，它往上反不往下走，食物不往下走，凡是嗳气打嗝食物不往下走的，我给大家讲，生气占大部分，说反流性食管炎以及肚脐周围特别硬，肚脐周围特别硬，这个都是气郁，气郁是一方面，还有一个是阳虚寒特别重，叫寒气，气郁再加上寒比较重，那你这个就好不了了。你看你从肚脐往下都是凉的，你肚脐往上应该都是热的。你肚脐往下，从肚脐往下到腰到腿到臀部都是凉。我们叫下焦有寒，但是你上焦不是这样，你肺有火，鼻子上火干，喘气热，这是肺火。那么你还有一个舌头两边有溃疡力，这个呢代表心火，舌为心之苗，所以你舌头上就会有溃疡面。如果这个期间胃在瘀在有火，那胃就没有胎了，中间就没有胎了，没胎更难受了。所以说就是你上面有火下面有寒啊。这个呢你怎么办呢？去调理你的体质，去改善你的上焦火下焦寒。这个病你这么去调理，这么去治，你才能治好。你如果不这么治，你记住，你怎么调你都犯冲。你说我去寒吧，我吃点热药吧，我上火；我吃点去火药吧，我下面特别凉。
3: 对。
1: 你就发现你不会治了。我吃点热的也不行，吃点寒的也不行，我怎么治呢？其实也有办法治。第一个，咱们就是调理体质，改善体质，这是你第一个要做的。调理体质，调理体质呢，用药呢你就用其荒诞了，就不用说了啊。这个药呢没有比它在调理体质效果再强的了。那么你在调理体质过程当中，刮痧就从你的风池穴，风池穴一直刮到哪儿呢？刮到后背。这个腰下面不能刮， 胸前不能刮，只能刮后背，听明白了？
3: 哦，好好好。
1: 那么你后背上面刮痧了，但是你下面要干什么呢？下面要灸条灸，灸哪儿呢？神阙穴、气海穴、关元、会阴。
3: 好
1: 啊，你这个命门和肾腧你要灸，就是腰，腰这个部位，腰眼这个部位啊。然后你按照我说的这么去调，
3: 好好好，
1: 就行啊。
3: 行，好的好的，
1: 就这样，时间关系，
3: 谢谢孙老师啊，
1: 不客气，祝您健康，再见，
3: 谢谢孙老师。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4: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盛老师你好。
1: 啊，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
5: 我姓楚。
1: 好，欢迎
5: 那个麻烦你在百忙之中接听我的电话。
1: 啊，不用客气，
5: 不好意思的。
1: 没关系。哪里的朋友啊？
5: 我是甘肃金城的。
1: 啊，甘肃的朋友。好，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你跟盛老师说，只要我们能做到的、一定去竭尽全力帮助你、好不好？
5: 你看我这是最主要的毛病了啊。真是风湿很多年了，受着风寒。
1: 啊，受风寒。
5: 我在农村里结婚呢。我一个人在家里啊。窗子没关严，天夜时候天大中下了大雨啊。我冻得出毛病来了。
1: 啊。
5: 当时年轻吧，没看病的思想意识。后来吧，就直接说器官也发炎了。是胃也发炎了。现在岁数大了吧，这个腿啊、身上啊。浑身发凉，外表上出汗，这个身子骨发凉，现在吧，最主要就是前列腺有增生啊，有炎症，再就是腿啊，脖子跟这个脚，浑身感觉着现在穿着毛衣啊、棉衬衣之类的，腿上穿着毛裤，那个。线裤
1: 啊，就是现在夏天了，你还得穿棉裤、棉鞋
5: 啊，对，
1: 不敢穿单鞋。
5: 那个阴天刮风的嘛，外边是20度，我在屋里就盖着2重被子
1: 啊，
5: 还有点害冷，就心里感觉害冷啊，全身感觉冻的难受的很，就是哪里的，还得打上那个电暖气，这下面也是缓过劲儿的，哎呀，有10年前吧，犯过一次，这会儿犯的厉害的很。现在哎呀，我说的说好不行，从头到脚的感觉全身就感觉寒气不舒服，脖子和头啊和这个身上后面感觉是，你穿出汗了吧，幸好也是感觉不出汗了吧，就感觉不舒服难受的很，那个疼劲完后就感觉是就胃部靠顶着疼，顶成疼完后，慢慢的就暖和就好了。
1: 是这样，你所有的疾病啊，根儿都是在你的身体体质上
5: 啊，
1: 都是你的身体体质，你的体质太绕了，也就是你的阳虚，你的阳气太虚了
5: 啊。
1: 你这个疾病应该怎么治才能治好？如何治才能摆脱这些病痛啊？你这个病情就是一个阳虚体质绕，那么所以说你才会受风受寒。说是你开窗户下雨受风受寒了，但是在开窗户下雨天开窗户睡觉的人不少，为什么就你受寒，就你受风？还是你绕，对吧？你不绕不就没事了吗？对不对？哎，
5: 对，所以那这是受风寒，就是
1: 对，受风寒是其中一个诱因，主要的问题就是你身体太弱了，太弱了。你说同样在一个房间里休息的，同样开着窗户，同样在下雨，别人没事儿，你就不行，你就受病了。你说这说明什么呀？这就说明你身体比别人虚弱。所以说你怎么办呢？你现在需要做的是一个是驱风散寒，把体内的寒邪风邪都给清出去。哎，那么你都给清出去了，那么这个期间你身体至少冷啊凉啊这些症状就没有了。那么其二呢，当你这些寒风寒驱除之后，你去调理你的体质，扶你的正气阳气，这样以后就再也不怕风，再也不怕凉了，懂了吗？那么这个疾病的根源是怎么调呢？一个是调理体质，调理体质你用一下专门调理体质的药，有这方面的药，像岐黄丹，它可以调理八大体质，什么你阳虚啊，什么气虚啊，什么痰湿啊，都能给你调理过来，都让你能康复起来，你去用它
5: 啊。
1: 那么结合呢驱风散寒通络散，就是这个汤剂，你结合点方法啊，结合点方法，那么你这个病也就康复了。好，你这么去做，这个病好治能治，只是你这么多年不会治，治的方向方法不对才会这样啊。这个疾病很好治，很简单，我们这么多年治了很多很多你这种类型的病，都治得非常好
5: 啊。
1: 所以说这个疾病挺简单的，但是在你这里这么简单的一个疾病，这么好治的疾病，却叫你治这么多年都没治好，这就说明什么呢？瞎治、盲治、乱治了，方向不对，知道吧？病情不了解就盲目的治，都不懂、不了解病情就去治，总是上当受骗，这个疾病按照我说的去治就没问题啊，这个疾病能治疗好，能好治，听明白了吗？
5: 听明白了，那谢谢你哈。
1: 哎，不客气。行，就这样，再有问题再来电话。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5: 好，谢谢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您好，盛老师，你好。
1: 你好，哪里的朋友？
6: 新疆的呀。
1: 新疆的，
6: 新疆的东北人。
1: 新疆的东北人。现在身体什么个情况？你给我说说，我听听。
6: 我是那个也有那个，就是那个冠心病，也有腔隙性脑梗死。这是一方面。完了就是肝也不怎么好，也有嘴苦啊，嘴干呀，有。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最难的一个问题要找你解决了。我都快太郁闷了，曾老师，我就一直等你的电话要两个月了。
1: 什么问题你说我听。
6: 就这个子宫脱垂。
1: 脱垂脱到什么程度？
6: 脱三度了嘛，就是就是走路它已经脱下来了啊。我看你给我出个有没有啥好办法呀。
1: 走路已经下来了是吧？好，我现在告诉你这个问题啊，我在节目当中讲的这个提肛运动收缩肛门，这个你做没做呢？
6: 做。
1: 怎么做的？
6: 就是躺着，平躺着的。完了把腿翘起来，翘到墙上嘛。完了那个垫上屁股，垫上那个小的那个枕头。完了做的。提肛。
1: 每天都做吗？
6: 反正闲下就做。
1: 闲下也不能保证每天。
6: 对，但是我走路的时候我还得特意提着点自己的这气，也提着点走，要不然它就自己掉下来了，就那样似的。 反正一会儿累，就是感觉到特别累的时候，我就要躺下了，就那样。

0: 样子，要立下的啊。
1: 嗯，听我说啊，
0: 提纲挈领啊。
1: 你这个练习的不到位，没有每天都练习，没有做到每天都半个小时的练习。
0: 是有的时候有做到了，有的时候做不到，因为上班现在还是忙吧。这是一晚年也做。
1: 你不见得这是我躺着那才能做，我就是我坐在椅子上我也能做。
0: 啊，坐在椅子上也可以做呢，我这站着我骑过。
1: 你现在说话这个期间都可以做呀，你试试、
0: 哦、
1: 你看你现在能不能做。
0: 能，
1: 对不对？他不是必须躺在床上必须啊臀部翘起来，只是在有条件的前提下是翘起来、
0: 嗯、
1: 这样更好一些。那没条件的时候平时也这么练习呀、啊、就我上班的时候我坐在这儿啊，或者我站在这儿我都可以练习呀、啊、对吧，我都可以练习。
0: 收提气站着提就好像没有那么那个有力气。
1: 你这个气象不单单是提气，你练的是收缩能力。收缩能力、就是你的收缩和夹紧的能力。
0: 嗯，
1: 你练的是这个。如果说你的收缩夹紧能力，你的括约肌有这个能力了，它就不会轻易脱出来。
0: 嗯，
1: 你这样哈。
0: 嗯，
1: 你现在呢？还是提你的气啊，提你的气。然后呢，你子宫脱垂就是中气不足这块，我再给你发个方法啊。在这个方法，这个是熏洗的，连熏带洗带内服。包括饮食当中你也注意多吃一些提气的啊，补气的。补气的比如说鲫鱼，它的比较补气挺好的。像这个
0: 熬汤喝就行。
1: 鲫鱼放的这个枳壳啊。枳壳黄芪煲汤、或者是牛肚、牛肚鲫鱼，对，鲫鱼牛肚都是很好的。
0: 就是提气的。
1: 对，保持心情愉悦，少思虑，睡眠充足。
0: 再一个我睡觉的时候就在做梦。
1: 做梦是吧。你放松啊，放松。
0: 好。
1: 不要总是焦虑，去思考，去担忧。你担忧思考焦虑你就会这样，
0: 有点焦虑
1: 啊。你放松，你太焦虑了。
0: 是有一点。
1: 对，
0: 他这个还有一个宫颈炎症，慢性炎症，就是你开这个洗的可以用什么？
1: 可以。愁也没有用哈，慢慢来吧，就是加强锻炼提升就行了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不就没问题了吗？最后一关了嘛。
0: 是对，我这宫颈都萎缩，宫颈都萎缩了。还有那个子宫他说的都萎缩了，没有那啥了。但是还我觉得还脱垂出来，这我都想象呢，怎么可能呢？我说的
1: 那怎么不能啊，松弛 松弛啊，气虚啊，都会这样啊。这个以后不要再乱用药了哈，不要乱用药了。我给你这个
0: 医生说要开的那个药我没开吗？
1: 你这样到时候呢我再给你发一个方法啊。就千万别上火啊。
0: 谢谢你三老师，辛苦了。
1: 不客气，好，就这样啊。
0: 有你我们太有依靠了。
1: 是，
0: 谢谢。
1: 好好学吧啊，就这样。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4: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退休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他前妻在灌南县缴纳了11年职工养老保险，后在贵州缴纳职工养老保险，是否可以在灌南县办理退休？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参保人员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条件时， 其养老保险关系在户籍所在地的，由户籍所在地负责办理退休手续，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其养老保险关系不在户籍所在地，且在养老保险关系所在地累计实际缴费满10年的，在该地办理退休手续，享受当地养老保险待遇；实际缴费不满10年的，将其养老保险关系转回上一个参保缴费满10年以上的原参保地办理退休手续，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没有满10年以上原参保地的，转回户籍所在地，由户籍所在地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宾，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5: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6: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7: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8: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小朵好，大家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讲了大文豪苏轼坎坷的一生，这集我们要讲什么故事呢？
4: 这一集啊，我们讲讲罪恶滔天的花石纲。花石呢，就是奇花异草的意思。纲啊，在这里啊，是一个量词。往京城运送花石的船只呢，每十船为一纲。
5: 啊？为什么说这个花石纲罪恶滔天呢？
4: 前两集咱们说到高太后执政的事儿，高太后长了8年权后去世了，由宋哲宗亲政。年轻的宋哲宗对他祖母重用保守派本来就不满意，等到他亲自执政就重新启用了变法派。但是后来的变法派不像王安石那样真心实意地改革朝政，内部纷争不休，一批投机分子打着变法的幌子趁机捣乱。等宋哲宗一死，他的弟弟宋徽宗赵佶即位以后，朝政就更加的混乱了。
5: 宋朝已经有点风雨飘摇了，新皇帝应该励精图治才对啊，朝廷为什么更加混乱了呢？难道宋徽宗赵佶是个傻子吗？
4: 这回你可猜错喽。新登基的这位皇帝赵佶不仅不是傻子，反而是个天才。他琴棋书画无一不精，诗词歌赋信手拈来，音乐舞蹈踢球斗鸡他样样都行。这么说吧，凡是玩的就没有他不会的。
5: 好吧，赵佶确实是个大玩家，可这些好像跟管理国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4: 哎，对了，这次你说对喽，宋徽宗赵佶什么都会，就是不会治理国家。更要命的是，他身边还有个心腹宦官叫童贯。这个童贯为了迎合皇帝的心意，专门替他搜罗书画珍宝供他玩赏。有一次，童贯到苏州一带去搜集各种宝贝，有一个不得志的官员呢，叫蔡京，想投靠童贯。每天呢，就陪着童贯鬼混，还把他自己书写的屏风扇面送给童贯。童贯拿了蔡京的好处，就把这些书画送到了东京，并且捎画给宋徽宗，说他物色到了一个少有的人才。
5: 这个加引号的人才就是蔡京吧？
4: 没错，正是蔡京。蔡京到了东京以后，又拉了一帮人替他活动。

0: 宋徽宗见有很多人都说蔡京是个人才，就满心喜欢，马上决定让蔡京当宰相。
1: 哎呀，蔡京这个宰相当得太容易了吧，真是平步青云。
0: 蔡京一上台就打起变法的旗帜，把一些正直的官员，不论是保守的还是赞成变法的，都一律称作是奸党。他还操纵宋徽宗在端礼门前立了一块党人碑，把司马光、文彦博、苏轼、苏辙等等120人称作元佑奸党。名单上的这些人，已经死了的就削去官职，活着的呢一律降职流放。这样一来，一些正直的官员就全部被排挤出了朝廷，而蔡京的同伙却步步高升了。
1: 我发现这种小人很容易就混到皇帝的身边。
0: 哎，你这个观察非常的准确。我们接着来说蔡京。宋徽宗和蔡京又都非常的迷信道士，修了很多的道观。有个道士叫林灵素，他在宋徽宗面前胡吹一通，说天上有九霄，最高的一层呢叫神霄，神霄宫有个玉清王，就是上帝的长子，宋徽宗呢就是上帝长子下凡，神霄宫还有仙官800，蔡京童贯都是仙官来到的人间。这一番胡言乱语居然把宋徽宗哄得是心花怒放，天天请大批的道士在宫中讲道，道士们还给宋徽宗献了个称号，叫教主道君皇帝。这样一来，皇帝就成为了道士的头子了。
1: 这个宋徽宗确实够荒唐的。
0: 荒唐，这就算荒唐了，荒唐的还没讲呢。
1: 啊，宋徽宗还干了什么荒唐事啊？
0: 宋徽宗在位期间，在开封皇宫的东北角营建了一座巨型的盆景，叫艮岳，也叫万岁山，号称扩天下之美，藏古今之盛。当此园落成之后，宋徽宗赵佶曾经亲自书写《御制艮岳记》，记载了这一盛举。
1: 巨型盆景，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好奇怪。
0: 这个盆景嘛，肯定是精巧细致，别具匠心呢。巨型呢，则是规模浩大，气势恢宏。按说呀，这两个词儿确实很难放在一起用，但宋徽宗营造的这座艮岳，他确实做到了。
1: 艮岳，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
0: 岳呀，就是山的意思，这个好理解吧？艮呢，在八卦当中也是山的意思，如果按照方位来说，是指东北方。相传宋徽宗即位之初啊，没有儿子，有道士就说，皇帝您之所以没有儿子，是因为京城东北角地势比较低洼，如果想办法把这里垫高呢，肯定能生很多的儿子。于是就勾起了宋徽宗选石筑山的想法，并且一发而不可收拾，直到搜刮天下，大兴化石纲。
1: 那么这座艮岳到底有多大呢？
0: 艮岳前后修了6年才建成，占地750亩，最高峰约有145米。整座艮岳以南北两山为主体，山上叠石，千姿百态，亭台楼阁，巧夺天工，几乎把全国的名山大川、江河湖海都浓缩到艮岳的有限空间当中。当时动用了上千条大船，10条一组，首尾相连，从全国各地把大量的奇石异木通过运河再往宋都汴梁，用以修建艮岳，并且创造出了许多的世界之最，比如人造假山最高的，用奇石量最多的，人造云雾瀑布，人造气候环境最早的。你可别忘了，这是一座假山，可以想象这是多么巨大的工程啊。
1: 哎，这些世界之最可都是老百姓的血汗啊。
0: 花石纲再来的太湖石、灵璧石都被宋徽宗人格化了， 他给其中的佼佼者取名字，在石头上题字，把他们当作群臣一样看待，有的还赐予金带，甚至是加封侯爵。
1: 这皇帝玩得不亦乐乎。
0: 宋徽宗尽情追求享乐腐朽的生活，童贯则替他在苏州、杭州两地征用几千名工匠，每天制作象牙、牛角、金银、竹藤的雕刻或是织绣品供他玩赏，所有制作材料一律向百姓搜刮。日子一久呢，宋徽宗对这些玩意儿就腻了，想找一些奇草怪石来换换口味。蔡京、童贯为了讨好宋徽宗，就派了一个二流子朱冕在苏州呢办了一个应凤局，搜罗花石。
1: 这些奸臣整天就会带着皇帝吃喝玩乐，一点正事儿都没有。
0: 朱冕手下养了一批差官专门管这件事儿，听说哪个老百姓家有块石头或者是花木比较精巧别致，差官就带了兵士闯进那一家，用黄封条一贴，算是进贡皇帝的东西，要百姓认真保管，如果有半点损坏的话，那就要被安个大不敬的罪名，轻的罚款，重的抓进监狱。有的人家被征的花木高大，搬运起来不方便，士兵们为了搬花甚至不惜拆毁百姓的房子。那些差官兵士也趁机敲诈勒索，被征花石的人家往往被闹得倾家荡产，有的人家卖儿卖女到处逃难。
1: 这叫什么事嘛？皇帝为了自己开心，逼得天下百姓成天提心吊胆。
0: 朱冕把搜刮来的花石用大批船只运送到东京，运送的船只不够呢，就拦截运粮的船和商船，把船上的货物倒掉装运花石。这大批的船只自然还要征用大量的民夫啊，于是船只在江河里边穿梭一样的往来，民夫们呢为运送花石也是日夜的奔忙，这种运送的队伍就叫做花石纲。
1: 本来我听到花石纲这个名字还觉得很好听呢，现在只觉得他很荒唐。
0: 宋徽宗认为朱冕办事得力，于是给他升职加薪，花石纲越来越多，朱冕的官儿也是越做越大，一些达官贵人都来讨好朱冕。人们把朱冕主持的苏杭应凤局称作是东南小朝廷，可见朱冕的权力有多大呀。
1: 宋朝的权力全都被把持到这些人手里，这国家还怎么能好起来呢？
0: 哎，小朵说的没错，官逼民反，统治者如此的荒唐残暴，就怪不得天下百姓聚起来闹事儿喽。
1: 云朵组合，
0: 下集再见。
2: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3: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4: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5: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宋朝君臣荒唐残暴，让天下民不聊生，云生叔叔说后来官逼民反，难道宋朝发生了动乱吗？
0: 花石纲把东南一带闹得是昏天黑地，出产花石多的地方百姓遭殃也最重。睦州清溪这个地方出产各种花石竹木，朱冕的应凤局常常派人到那里搜刮花石。当地有个人呢叫方腊，他家里边有个漆园，这个漆呀，是一种防腐防锈的涂料，是从漆树的树皮上获取的， 七元呢，就是种植这种漆树

0: 园子。方腊平时靠这个园子的出产，日子勉强过得去。自从朱冕办了花石纲以后，方腊家也屡遭勒索。方腊恨透了那些官府的差役，又看到当地农民兄弟受尽了花石纲的苦，就决心把大家组织起来造官府的反。
1: 既然官府这么残暴，就应该让他们付出代价，我支持方腊。
0: 小朵把自己都带进故事里去了，跟着故事里的人一起生气呢。
1: 嘿嘿，这些坏人确实可恶嘛。
0: 公元1120年的一天，几百个苦大仇深的农民聚集在方腊的妻园里。方腊激动地跟大家说，国家好比是一个家庭，如果在一户人家里，小辈儿整年的劳动，好不容易挣了一点粮食布帛，却被他们的父兄胡乱地糟蹋了，小辈儿稍微不趁他们的心，就要受他们的打骂，你们说这样应该不应该啊？大伙儿齐声地回答说，
2: 那当然不应该了。
0: 方腊又说，那些做父母的浪费还不算，又拿家里的财物去向敌人讨好求情，你们说该不该呀？大伙儿愤怒地回答说，
2: 哪有这种道理呀？
1: 宋朝的皇帝和他的爪牙怎么不去辽国征收花石纲呢？只会天天欺负老百姓。
0: 方腊流着眼泪说，现在官府赋税劳役那么重，那些大官们还要敲诈勒索，老百姓好容易生产了一些东西，也被他们搜刮得精光，我们一年到头的劳苦，结果一家老小却要受冻挨饿，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你们看该怎么办呢？大伙听到这儿都高声地叫起来，说请您下命令吧，我们都听您的。
1: 要是日子过得下去，他们怎么会造反呢？
0: 方腊得到百姓的拥护后，详细分析了当时的局面。首先，方腊认为京城内外的地方官吏都贪污奢侈成风，东南百姓被剥削所苦已经很久了，几年来花石纲的侵扰特别让人不能忍受，如果大家能主持正义，发动起义，全国各地必定闻风响应，十来天的功夫就可聚众万人。
1: 看来方腊觉得拉起一支队伍来不是什么难事，那么官府来镇压该怎么办呢？
0: 方腊也想到了会遭到镇压，但他觉得官府行政效率低下，他对百姓们说，地方官吏听说我们造反，一定先进行招抚和我们商谈，而不是马上向朝廷申报上奏，我们就用拖延时间的计策来牵制他们，拖上一两个月，江南各郡可以一举攻下来，朝廷接到报告后也不能即刻决策发兵，预计拖拖拉拉汇集商议也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调集训练军队和调拨粮饷又要耽搁半年，这样我们起兵前后已经一年了，这时时局应该已经基本确定，就不用担心了。
1: 感觉朝廷就像一只大怪兽，虽然个头吓人，但反应非常迟钝。
0: 方腊还有别的考虑，当时宋朝面对内忧外患，每年都要进贡上百万的银帛给邻国，而且每年的军政费用也高达千万，这些钱都来自东南地区，如果东南地区出现了起义的话，官府就少了一大块的收入，可周边的强国们他们是不管这些的，该交的贡赋就必须一个子儿不落的交上去，为了筹钱，官府必然加大对中原地区的剥削，这样呢就会进一步激起中原地区的反抗，到时候按下葫芦浮起瓢，官军可就忙不过来喽。
1: 如此看来，宋朝的问题真是不少啊，面对着这么严重的内忧外患，他们的君臣居然还沉浸在吃喝玩乐里，真是没心没肺。
0: 方腊受到了农民的拥护，就打起杀朱冕的旗号发动起义，方腊担任起义军的统帅，自称为圣公，将士们带着各色的头巾作为标志，愤怒的起义将士杀死了当地的官吏，一把火烧了他们的住宅，清溪附近一带的百姓

0: 兵把宋徽宗给吓了一大跳，宋徽宗赶快派童贯带领着十五。童贯到了苏州，知道花石纲引起的民愤太大，立刻用宋徽宗的名义下了一道诏书，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且撤销了专办花石纲的应奉局，把朱冕呢也给撤了职。
1: 朱冕这样的恶人早该被查处了。
0: 东南的百姓看到朝廷取消了花石纲，罢免了朱冕，总算是出了一口气呀。哪知道童贯正在加紧部署镇压起义的兵力呢，童贯集中各路大军进攻，方腊不得不退回清溪，据守在山谷深处的邦元洞坚持战斗。官军不知道山路，没法进攻。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起义军里出现了奸细，给官军引路，官军终于摸到了邦元洞，方腊没有防备被俘虏了。没过多久，他就被押解到东京，被杀害了。
1: 奸细真是可恶啊！难道他们忘了当时官府是怎么欺负他们的吗？怎么倒反而向着官府了？
0: 方腊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给了北宋王朝一次沉痛的打击。这时候，在北方也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起义领袖宋江等36人从河北起兵，在青州、齐州、蒲州流动作战，打得官军胆战心惊，一听到他们来了，那是撒腿就跑啊。
1: 宋朝君臣整日贪图享乐，欺压百姓，早该想到会有这么一天呀。
0: 在山东梁山坡也发生了渔民起义，据说宋江的起义军也到过梁山坡。后来民间流传的梁山好汉108将的故事，就是根据他们的事迹发展起来的。到了元末明初，小说家施耐庵把梁山坡农民起义的传说加工之后，写成了长篇小说《水浒》，成功的塑造了林冲啊、鲁智深啊、武松啊等等许多的梁山英雄好汉的艺术形象。这本书呢，也成为了我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
1: 原来《水浒传》的故事是有现实原型的。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星独运，内外兼修，奇运刚柔并济，优雅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3: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跟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0: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
1: 拉勾勾拉勾勾，我们都是好朋友，
0: 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联智联心12345。
1: 联智联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残疾证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想要给其父亲办理残疾证，办理流程是怎样的？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初次申办残疾人证的申请人或代理人需持申请人第二代身份证、户口本、病历资料和三张近期2寸免冠白底彩色照片，向户籍所在乡镇或街道残联提出办证申请，填写申请表、评定表各一份。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联智联心12345。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

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5: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3: 匠心独运，内外兼修，奇运刚柔并济，优雅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传承千年技艺，手工骨酿，老味舒雅，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手

0: 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二十五集，
7: 看着田村兴奋的样子，石兰满意的笑了。
8: 以后你需要什么就跟我说，只要我能办到，一定帮你。
9: 真的？你不骗我？
8: 当然，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9: 那你也不记恨我了？
7: 石兰知道田村指的是那次抢电影票的事儿，不由得笑了。过了一会儿，他认真的点点头，
8: 不记恨了。
9: 太好了。
7: 田村望着石兰笑了，石兰也笑了。经过一个月的治疗，田村终于伤愈归队了。田村回到警通连的那一天，警通连整队来到军营的大门口，热烈欢迎田村伤愈归来。不久，十三师召开了师职干部战士大会，柳廷鹤代表十三师宣布了师党委号召全师职战员向田村同志学习的决定，并亲手将一枚金光闪闪的二等功奖章佩戴在田村的胸前。不久，一年一度的从战士中间选拔干部的工作开始了，田村自然成了提干的首选对象。
10: 老柳啊，这个田村荣获二等功的事情呢，是军里批准的，啊，这一点呢我没有意见。可是这个田村提干的事情呢，我看能不能再慎重一些呢？
11: 哎，我说老田呐，你怎么也学会前怕狼后怕虎了？这田村是你儿子不假，但是他是我十三师的兵。我说老首长，别以为十三师党委破格提拔田村是看您的面子，那你就想错了。这是部队的规定，他就是王村李村我们也要破格提拔，这部队需要正气啊。
7: 田辽沈和柳廷鹤是出生入死的老战友，听了柳廷鹤一番没大没小的话，田辽沈一时没了脾气。
10: 那啥，老柳啊，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11: 我说老首长，你没那啥，那谁那啥呀？啊，老田，你是不是怕孩子进步啊？这孩子进步是好事儿，等田村的提干命令下来了，你来十三师，咱俩好好的唠一唠。好，那没事儿，我就放电话了啊。
7: 没等田辽沈再说什么，柳师长随手把电话挂断了。另一边的田辽沈拿着电话听筒，愣了好一会儿神。回到家里，田辽沈

0: 我就是想让田村把根基扎得再牢一点儿，也是为了孩子的长远发展着想嘛。
1: 谁知杨佩佩的态度却十分坚决，并且二十几年来第一次用这么激烈的言辞反击田辽沈。
2: 田辽沈，你说的对，可是你别忘了，这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田村已经是第二年的兵了，再有一年他就该复原了，失去这次机会，你说他还有第二次吗？
1: 田辽沈没有想到杨佩佩会以这样的态度反击他，可是他依然没有退却。
0: 杨佩佩，你这是从表面上看问题，而不是从本质上看。无论是谁，只要他

0: 你不是天尊的亲爸爸。
1: 杨佩佩突然站了起来，她嘴唇颤抖，两眼喷火地望着天辽神。
0: 老天，天尊如果是我们亲生的，你就再怎么要求他，我也不会说什么。可是他不是，特别是现在，他和刘栋又在同一个连里，一旦天尊知道了真相，他就会用另一种眼光来审视我们和我们这个家庭。老天哪，我不想因为这件事再给我们的家庭蒙上阴影了。
1: 杨佩佩的一番话立刻把田辽神给说哑了，他仰靠在沙发上半天也没有说出话来。平心而论，杨佩佩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
2: 是啊，天尊不是我亲生的，如果我对他的要求过于严格，他一旦知道自己的身世，还能不能正确理解我对他的苦心呢？哎呀，难哪，真是难哪。
1: 想到这儿，天辽神叹了口气。
3: 好吧，我尊重你，天尊的事儿我不管了。
1: 田辽沈说完转身走了，杨佩佩压在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田村出院以后不久就提干了，而且是刘栋所在排的排长。命令宣布后的第二天，田村就把刘栋约

0: 天村现在是一人一间的宿舍，这就是战士和干部的区别。
1: 刘栋，快坐。今天休息，我买了酒，咱俩得好好喝一顿。
2: 田村说着就拧开瓶盖，分别给自己的碗里和给刘栋准备的碗里都倒满了酒，而后他高高地举起了酒碗。

0: 给满上了。
1: 刘栋，你救过我的命。如果不是遇上抢救小小那件事，今天提干的也许就不是我了。唉，所以无论将来我们怎么样，你都是我的好战友、好兄弟。
0: 刘栋听罢，咧了咧嘴儿。
2: 你别总提这个，咱俩都是 H 二型血，这是碰巧了。换了别人呀，他也会这么做的。
1: 不，刘栋，这是缘分。这也许对你来说没啥，可是对我来说，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来，刘栋，咱俩再干了。
0: 田村说着，举起酒碗来，又喝了一大口。几口酒下去，田村的脸有些红了。他拿起酒瓶，将两只酒碗重新满上，两只眼睛有些发直的看着刘栋。
1: 刘栋，说实话，我以前呢一直瞧不起你们农村兵，这你知道。可你是我第一个瞧得起的农村兵。
0: 刘栋愣了一下，用眼睛紧盯着田村的眼睛。
2: 就因为我给你献了血？
1: 不。
0: 田村坚决地摇摇头。
1: 你和他们不一样，你以后一定会比我们所有的人都有出息。
0: 刘栋不置可否地笑一笑，把田村面前的酒碗往自己跟前挪了挪。
2: 田村，你不会喝酒，别喝那么多。
0: 不料田村又固执地把刘栋刚刚挪走的酒碗

0: 我发现咱俩身上有许多许多相同的地方。
1: 啊？你指什么？
0: 我是指心劲儿、犟劲儿、争强好胜的劲儿，反正许多地方都像。我有时偷偷的想过，我要是有一个哥哥或者是弟弟的话，一定会像你一样。
2: 听田村这样说。

0: 离开田村的宿舍，刘栋去上岗了。望着满天的繁星，刘栋忽然想家了。
1: 当兵已经两年了，家里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了。和我一起入伍的老兵，有的也已经复员了，高海也走了。再有一年，按照部队的规定，我也该回家了。我到底能不能提干？能不能永远留在部队？
2: 多了，家里的事儿别惦记，有哥呢。去了部队，你一定要好好干，别忘了，你是为了咱们全家人和全村人当兵。你一定要留在部队，在部队干一辈子。
1: 可是我能像田村那样被提干吗？如果不能提干，还怎么在部队里干一辈子？
0: 想到这儿，刘栋的心里不免有些焦急。其实关于刘栋提干的事儿，刘栋所在连的连长、指导员和宣传科的魏科长一直都在关心着。
3: 魏科长，刘栋和田村是我们连的两个最优秀的战士，现在呢田村提干了，可刘栋提干的事儿还一直没有着落。哎呀，你说我们作为他的基层领导可真是着急呀。
4: 哦，魏科长，这刘栋入伍以来啊，就是咱们市宣传报道的骨干，也是一位难得的人才。这一点啊，我想您这位主管全市宣传的科长一定比我们更清楚。
3: 是啊，魏科长，你是咱们全师的大秀才，刘栋也是秀才。这俗话说，英雄识英雄。您这位科长，
0: 见刘栋所在连的领导轮番的在自己面前说起刘栋，魏科长不由得笑了。
5: 啊，二位的意思呢，我明白了。啊，我知道，你们上次报来的是两个人选，可是你们连就只有一个提干名额。所以呢，上级只批准了田村，而刘栋呢，又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不尽快培养起来，又实在是可惜了。
0: 连长和指导员互相望了一眼，不由得笑了。
4: 哈哈，魏科长，您果然慧眼。今儿个啊，我们俩来，就是想在刘栋提干的事儿上，请您出出头，向上级反映反映。
3: 是啊，魏科长，关于刘栋的表现和我们连里的意见，我已经向干部科汇报了。有关刘栋在写作方面的才华，你作为宣传科长和我们连里的意见，我已经向干部科汇报了。有关刘栋在写作方面的才华，你作为宣传科长比我们更有发言权。所以您看，
5: 我看这样吧，我以培养宣传人才的角度向上级反映一下，看看能不能再争取一个名额。
3: 好，魏科长，如果刘栋提了干，我和指导员一起请你喝酒。
5: 算了，我可不喝你们的酒。这刘栋啊，可是宣传方面的人才，万一刘栋提了干没有配备给你们连，而是派给我们宣传科了，二位不骂我就行。
4: 魏科长，这您放心，刘栋只要提了干，就是我们十三师的人才，分配到哪儿我们都高兴。
0: 几天以后，刘栋和田村一起被连长和指导员叫到了连部。
4: 田村同志，刘栋同志，我们接到了军区干训队的通知，通知你们两个5天以后去干训队报到，参加学习。 干训队是培养和提高干部素质的摇篮。那么田村同志刚刚提干，需要提高。刘栋同志是部队干部的重点培养对象，更应该提高了。所以呢，上级选派你们一同参加学习。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吗？

0: 考虑到你们参军已经两年了，所以请示师首长同意批准你们五天假。你们呢，今天下午就可以离队探亲，随后呢一定要准时去干训队报到。
1: 是，
2: 感谢首长关心。
3: 听了指导员的话，田村和刘栋更兴奋了，他们纷纷地向连首长敬了礼，便兴冲冲地走了出去。

0: 刘栋终于踏上了回家的征途。坐在列车的窗口，望着掠过的田野、绿树、村庄，望着被落霞染红的远山，刘栋的心里不时地涌出要流泪的感觉。
1: 妈，哥，姐，我就要回家了。我没辜负你们对我的期望，我真的进步了。从干训队结业以后，我就会被提干，到那时我就真的实现你们，特别是爸爸对我的期望。妈，哥，姐，两年来我一直肩负着沉重的压力，我真的怕我万一做不好而愧对了你。现在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彦帝。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

0: 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二十六集。
1: 妈，哥，姐，我就要回家了。我没辜负你们对我的期望，我真的进步了。从干训队结业以后，我就会被提干，到那时我就真的实现你们，特别是爸爸对我的期望。妈，哥，姐，两年来我一直肩负着沉重的压力，我真的怕我万一做不好而愧对了你。现在我终于松一口气，可以心情坦然地去见你们了。

0: 刘栋走进村口的时候，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他的姐姐刘草。
1: 姐。
0: 刘草此时正在村口的井台上打着水，听见刘栋的喊声，他猛地抬起头来，只见不远处正站着一位身穿草绿色军装、精神抖擞的年轻人。
2: 栋，是你？
0: 刘草愣住了，他的手一松，刚刚摇到一半的水桶一下子掉进了井里。
2: 爹，
0: 刘草惊喜万分。
1: 姐，姐！
0: 刘栋叫着冲过来，紧紧地抓住了姐姐的手，忍不住仔细地端详着。他想从姐姐的脸上看出姐姐婚后的生活幸福还是不幸福。突然，他从姐姐的脸上看到了伤痕，他不由得愣住了。
1: 姐，你的脸怎么了？是不是他打你了？
0: 刘草的眼圈红了，他赶紧捂住自己的半边脸，尽力地掩饰着。
2: 没事儿，不小心撞的。哎，栋，快跟姐回家吧，咱妈跟哥知道你回来，还指不定多高兴呢。
0: 刘栋跟着姐姐快走到自家院门的时候，正看见刘树背着捡回来的柴火往回走。他看见刘栋，忍不住停住了脚。
3: 栋，
1: 哥！
0: 看见刘树，刘栋叫着奔了过来，伸手要夺哥哥背在背上的柴火。刘树立刻躲闪着。
3: 不用，柴火不沉，你累了快回家歇着去啊。
0: 刘栋无奈，只好用手拖着柴火跟着刘树往家里走。刘栋已经2年没见着哥哥了，哥哥30岁还不到，却已经显出一脸的沧桑。
1: 哥。
0: 刘栋叨念了一句，眼里不禁涌出了泪。家里的院门还是老样子，门框两侧贴着对联，可门板却比2年前又残破了许多。刘栋看见了，不禁有些伤感。
3: 妈，你看谁来了？
0: 刚跨进大门，刘树就喊了起来。脚步声从屋里响了起来，随着屋内的脚步声，母亲王桂香顶着已经开始花白的短发迎了出来。
4: 谁来了？
0: 母亲话没说完突然愣住了。
4: 动！
0: 母亲叫着便赶紧奔过来。

0: 抓住刘栋，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刘栋。
1: 豆，你回来了。
0: 母亲说完，眼泪便像下雨一样流了下来。
2: 妈，
0: 刘栋的眼泪也忍不住流了下来。
2: 妈，你好吗？这两年你过得好吗？
1: 好，好，妈就是想你，惦记你呀。走，快跟妈进屋去。
0: 王桂香说着，拉起儿子的手便往屋里走。屋里还是老样子，除了墙上贴着的刘栋的入伍通知书和刘栋从部队邮回来的几张照片，其他的和刘栋临走之前几乎没什么两样。
2: 哥，给你。
0: 刘栋把干训队发的入学通知书递给刘树。刘树把那张纸反复地看了好几遍，这才抬起头来望着母亲。
3: 妈，咱刘栋被送到干修队学习了，您看。
1: 是吗？
0: 母亲的脸上立刻露出了惊喜的神情。
1: 栋儿，等学习完了，你是不是就能提干了？
0: 刘栋听了使劲儿地点点头。刘树见了就一把抱住了他。
3: 对，真的。
0: 刘栋又点点头。刘树愣了一下，突然蹲在地上抱头痛哭起来。

都听见了吗？咱动没让全家人白操心，他成了。咱家人特别是草，就是受了点委屈也值了。

0: 凄惨。那悲切的哭声是刘栋长这么大也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刘栋后来知道哥哥30岁了，却到现在也没有讨老婆。哥哥把他的前半生都贡献给了这个家。天晚了，山野里刮来了凉爽的风。吃过晚饭以后，刘树一直蹲在院门口一个人吹笛子，笛声不再有过去的忧郁，曲调里透出了欢快和喜气。
1: 哎，刘树，有啥喜事啊？这么高兴？
2: 我弟刘栋啊，就要提干了。
1: 呀，是吗？那可是大官了。刘树，那等将来刘栋回来，可别不认识我们呀。
2: 哎，不能不能，都乡里乡亲的，哪能啊？

0: 刘树一遍一遍地抚摸着流动拖在枕边的军装，脸上透出压抑不住的喜气儿。
1: 哎，爹，你说哥要是穿上这军装能是啥样啊？
0: 刘栋看着哥哥笑了。
2: 哥，那你就穿上试试呗。
0: 刘树听了兴奋地从被窝里爬出来，

三下两下便穿上了军装，不住地转着身子左看看右看看。刘栋发现哥哥穿上这身军装，就像换了个人似的，一下子显得惊

0: 四个兜的比两个兜的好。那就把你换下的这两个兜的送我一套啊。
1: 刘树说着，小心地脱下军装，重新放到刘栋的身旁。看到哥哥心满意足。

0: 你就是这个家的顶梁柱。啊，到那时候啊，哥就能歇歇了。
1: 刘栋没有再说什么，他瞪着两眼，悠悠地看着黑黢黢的顶棚，很久没有说出话了。

0: 如果八载天有灵的话，知道你提干了，指不定该有多高兴呢。
1: 刘树说完转回身去，心满意足地睡了。而刘栋此时却大瞪着两眼，怎么也睡不着。此刻在另一间房间里，母亲王桂香也没有睡着。看见刘栋，他又想起了那个被他送人的孩子。那孩子他还没来得及给起个名儿，他叫他老二。
2: 老二啊，如果你能站到妈跟前，也一定长得跟刘栋一样高了。只是你现在一定不会想到，在这黑幽幽的小屋里有一个人在惦记你呀。妈知道田团长和杨护士长都是好人，你在那儿错不了，可到底不是你的亲妈呀。老二，你真要有一天知道了，可千万别怨妈呀。妈也是迫不得已呀。
1: 王桂香一边哭着一边想着，不知不觉的天就开始亮了。

0: 第二天，王桂香带着刘树、刘草和刘栋一起到刘二嘎的坟前上了坟。刘栋发现刘草的眼睛又红又肿，便忍不住问了一句：
1: 姐，你眼睛咋了？怎么像哭过似的？
0: 刘草的眼圈顿时红了，却赶紧又遮掩回去。
2: 没啥，哎，弟，来的时候姐不小心眼睛迷了一下，一会儿就好了。
0: 刘栋感到纳闷儿。上坟回来的路上，他又悄悄地问刘树：
1: 哥，你跟我说实话，我姐跟胡小胡到底过得咋样？
0: 刘树一听，眼神就冷了下来，默默地走了几步。
3: 啊，你姐她这两年过得不好，胡小胡这家伙忒不是东西，你当兵走了以后，他爹胡主任就托人把他送到县里工厂去了。本来嘛，挺好的工作，又结了婚，你说他也该收收心了。可谁知道，这家伙，哎呀，整天的不务正业，不是跟不三不四的人喝酒啊，就是聚众赌博，而且逢赌必输。这赌输了，就回家来给你姐要钱，不给就……哼，有时候啊，有十天半个月的不回来一趟，就好像没这家似的。这个兔崽子！
0: 听到姐姐跟胡小胡结婚以后受苦，刘栋立刻就急了：
1: 哥，我姐在婚后遭这么多罪，你在心里怎么不跟我说呢？你……
3: 哎，我跟你说了又能怎么样？还不是让你跟着白操心吗？
1: 不行，这个胡小胡我找他算账去。
3: 回来，你别去找他去。胡小胡这个人蛮不讲理，你现在又是军人，万一惹出点事儿来，不是要连累你吗？
1: 哥，那我就眼看着我姐被他们欺负吗？
3: 谁说他被欺负了？还有哥呢，只要有哥在，哥就不能眼看着这畜生总是欺负你姐。哎，爹，听你哥的，别去招惹他去。胡小胡的这笔账，哥迟早跟他算。
0: 一晃，刘栋就在家里待了三天，明天就要走了。吃过晚饭以后，刘草早早地回到娘家来，

0: 用上山挖草药的钱买的。等你呀回到部队上，就用这支笔多写几篇文章，在报上发表，姐知道了就高兴了。
1: 结果还带着姐姐提

0: 过来。
1: 胡小胡说着便把刘草拉到了一边。
2: 刘草，我问你，咱家钱都哪儿去了？
3: 钱？咱家哪儿还有什么钱呀？

0: 钱干什么？是不是又去赌钱呀？
1: 你别管，我有急用，你就说你给不给吧。
2: 刘草望着凶神恶煞般瞪着他的胡小胡，还是横下了一条心，
0: 不给。
1: 你给不给呀？
2: 胡小胡急了，一把抓住刘草的领子，
1: 住手！
2: 就在这时，早已经站在门口看着的刘栋忍不住叫着冲了过来，
1: 胡小胡，放开我姐！
2: 胡小胡愣了，禁不住松开了手，回头看是刘栋，便不怀好意地笑了。
3: 哟，这不是我小舅子吗？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刚才您听到的是
1: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

0: 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7集，
2: 快把钱给我！
3: 你又要钱干什么？是不是又去赌钱呀？
2: 你别管，我有急用。你就说你给不给吧。
4: 刘草望着凶神恶煞般瞪着他的胡小胡，还是横下了一条心。
3: 不给。
2: 你给不给呀？
4: 胡小胡急了，一把抓住刘草的领子。
2: 住手！
4: 就在这时，早已经站在门口看着的刘栋忍不住叫着冲了过来。
5: 胡小胡，放开我姐。
4: 胡小胡愣了，禁不住松开了手，回头看是刘栋，便不怀好意地笑了。
6: 哟，这不是我小舅子吗？啥时候回来的？咋也不过去看看你姐夫啊？
4: 刘栋压着心里的火气，冷冷地回答：
5: 我去看过胡叔了，可你不在家。姐夫，你既然知道我姐是你老婆，你就该知道住家过日子是多不容易。你是家里的顶梁柱，你不想着挣钱养家，还动不动赌输了就回家要钱，你不觉得脸红吗？
4: 胡小胡没有想到结婚后第一次见到小舅子就受到这样的数落，心里头不免窜出了火气。
6: 刘草，你是不是在刘栋面前说我坏话了？
3: 你好你坏，那不是我说的，那是你做出来的。
2: 哎呦，你还敢犟嘴了？你我今天我
4: 胡小胡说着举起了手。
3: 你敢？
4: 刘草回了一句，并且挺起了胸膛。胡小胡回头看了看，看见刘栋此时正握着拳头看着他，这士气不免就矮了半截。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胡小胡没有想到，刘草不但不给钱，还当着刘栋的面给他下了逐客令，禁不住怒从心生，伸出胳膊指着刘草就大骂起来：
1: 刘草，你个贱货，你别以为你回了娘家我就不敢打你了，你快说，现在你敢不敢回家？你
0: 刘草为难了，他看看胡小胡，又看看刘栋，没法回答。早已经看不下眼的刘栋突然上前抓住了胡小胡的胳膊：
2: 田夫，你出来一下。
1: 你干什么去？
2: 你出来，我要跟你谈谈。
0: 刘栋说着拉起胡小胡就往外走，刘草见了赶紧拦住了他：
3: 哎，豆，你快放开他，快放开他，姐的事儿姐来处理，你可千万别。
2: 姐，你放心，我只是想跟姐夫谈谈。
0: 刘草见刘栋说

0: 笑了一声。
1: 这你别问我呀，你该问你姐去。
2: 我不用问，

0: 听说你要当干部了是吧？先拿我练练手，归着归着你姐夫是吧你？
1: 见胡小胡这样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刘栋的拳头暗暗攥紧了。

0: 我只想知道你是不是有外心了。
1: 你叫什么？
2: 胡小胡被刘栋逼急了，不禁恼羞成怒。
1: 刘栋啊，你叫我胡小胡，你叫我胡小胡，你连姐夫你都不叫哈？那胡小胡是你叫的吗？再者说了，有咋的没有咋的，那是我跟你姐之间的事儿，别人无权干涉。

0: 过去的相好的大宝之间的事儿，算不算是破事儿？
1: 胡小胡，你别血口喷人。
2: 一直站在门口的刘草听到这儿，忍不住冲了出来。
1: 我和大宝怎么了？是，结婚后我跟大宝是见过几次面，说过几次话，可那都是在路上偶然碰到的。我们光明正大，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可你在拍胸脯想一想，结婚以后我是怎么对待你的，又是怎么对待咱们家的？你说话不能没良心啊！
2: 谁知胡小胡听见刘草站出来说话，便更加气急败坏。
0: 良心？良心多少钱一斤呢？行你刘草不仁在先，就行我胡小胡不仁在后。我就

0: 你不就是穿了身军装吗？脱了这身皮，咱俩一样。
1: 吴小胡说着走过来，挑衅地抓住刘栋的衣领，使劲地拽了拽。刘栋被胡小胡的无赖举动逼急了，他猛地推。

0: 胡小胡说着，跨上一步，猛地抓住刘栋的衣领。
1: 刘栋，
2: 你别神气，你知道吗？我爹能帮你穿上这身军装，我就有能耐让你把这身军装给脱下来。
0: 胡小胡一边说着，一边抓着刘栋的衣领，用力地晃动着。刘栋被胡小胡的狂妄气焰逼急了，他猛地拨开胡小胡的胳膊，用力地将对方向后推去。
1: 哎，哎呦！
0: 胡小胡不慎跌倒了。
1: 你敢打我你？
0: 胡小胡叫嚷着爬起来，顺手抓起身旁的石头，便向刘栋扑去。只可惜他晚了一步，还没等他举起石头要打，一只强有力的胳膊就从侧面攥住了他的手腕。胡小胡愣住了，他惊愕地转过头来，发现抓住他手腕的不是别人，而是刘栋的哥哥刘树。在刘树的身后是他刚刚扔在地下的一捆柴火。胡小胡知道刘树的脾气，也知道刘树的力气，不免有些发抖了。
1: 你要干什么？
3: 你要干什么？
0: 刘树一字一顿，眼里充满了威严。胡小胡害怕了。
1: 我没干什么。
3: 你敢？
0: 刘树说完用力地推开了对方。胡小胡倒退了几步，赶紧走了。走了几步，胡小胡又不甘心地转回头来。
1: 刘栋，
2: 你等着啊，我告诉你啊，你当解放军你还打人你啊，我告你去，你等着，
3: 滚吧你，早晚有一天我得收拾你。爹，草儿，咱们进屋去。
0: 刘树说着背起放在地上的柴火，带头走进了院子。单说接到此次干训队培训通知的还有两个人，那就是和刘栋一样将被提干的十三师医院的护士石兰和柳三环。这一天，石兰到军部家属院来看同学，没想到刚走进家属院不久，便遇见了刚刚吃过早饭正走出家门要在家属院里转一转的警通连三排排长田村。
4: 田村，
5: 哎，石兰，怎么是你？
0: 看见站在自己对面的正扶着自行车的石兰，田村不由得愣住了。
5: 石兰，真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了你。
0: 石兰望着田村笑了笑，得很灿烂。
4: 哈哈，没想到吧。
5: 哎，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回来干什么？
4: 和你一样，参加干部队学习啊。
5: 你也收到通知了？
4: 怎么，只嫌你进步，就不嫌我们也进步进步啦？
0: 石兰说完，调皮地看着田村。田村被石兰说的有些不好意思，便赶紧解释。
5: 啊，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说啊，我回来的时候怎么没听你说呢？
0: 石兰望着田村又笑了。
4: 我和柳三环是在你和刘栋接到干训队通知的第二天才收到通知的，你当然不知道了。哎，不过田村，你住院的时候我可是专门护理过你的，你回来参加学习却连一个招呼都不打。哎，我说田村，你可是很不讲战友情义的嘛。
0: 听石兰这样说，田村的脸不由得红了。
5: 对不起，我和刘栋走得急，当时又只顾上为刘栋高兴了，就把你。
0: 谁知石兰看到田村一副囧样，竟不由得笑了。
4: 行了行了，田村，别解释了，我没有怪罪你的意思。
0: 两个人一边说着话，一边就走出了很远。走着走着，田村忽然站住了脚。
5: 哎，石兰，你不说来看同学的吗？你同学家住哪个楼啊？
0: 石兰扶住自行车，四下看了看，突然笑了起来。
4: 哎呀，田村，光顾了跟你说话了，早就走过了。我们同学家呀，在五号楼。
0: 田村向五号楼的方向瞅了瞅，也忍不住笑了。再回过头来看石兰，只见石兰已经笑弯了腰。石兰笑了一会儿，终于直起腰来。
4: 哎，田村，我们这就分手吧，我得去同学那里了。
0: 田村迟疑了一下，点点头。
5: 那好，我们干训队见。
0: 田村说完转身往回走，走了几步又忍不住转回身来。此时石兰也正好转过身来看着他，两个人对望了一下，都不好意思地笑了。还是石兰抢先说了话：
4: 你这两天还有什么安排吗？
5: 没有啊，你呢？
4: 我也没有什么重要安排。
5: 啊，那你。
0: 田村话到嘴边又憋住了。石兰望着他笑了笑，又说话了。
4: 田村，电影院里正在演一部新电影，有兴趣吗？
5: 当然。
4: 那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吧。
5: 好，好啊，你定时间吧，我买票。
4: 哦，不用了，电影院离我家近，还是我买票吧。哎，田村，买好了，我到时候给你打电话啊。
5: 好，一言为定。
0: 田村说完就要往回跑，石兰又叫住了他。
4: 田村，你还没有告诉我怎么和你联系呢。
5: 挂外线电话35338。
0: 田村说完就兴奋地跑了。但说田村正和石兰谈话的时候，母亲杨佩佩也正为儿子的事情操着心。
6: 哎，我说老田啊，儿子后天就走了，他的事儿啊，你到底关心不关心啊？
7: 哎呦，什么事情啊？
6: 那田村的个人问题呀。
7: 这种事儿咱们当爹妈的操什么心啊？再说了，这田村年纪还小，又刚刚提了干，再等两年再张罗吧。
6: 再等两年？
0: 杨佩佩一听就急了。
6: 再等两年，怕是孙子都抱回家了。
0: 田辽沈一听不禁愣住了。
7: 胡说些什么呀，你是谁？这是你当妈的该说的话吗？再过两年把孙子抱回来，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说。
0: 杨佩佩一听更急了。
6: 我说老田，你是真不知道啊，还是假不知道？
7: 又怎么了？
0: 见杨佩佩一脸着急并且认真的样子，田辽沈不觉笑了。
7: 小杨啊，你这到底又听见什么了？
6: 哎，你没听见高海复员回来说，部队拉练的时候啊，田村在驻地的老乡家认识了一个叫什么苏小小的姑娘。哎，来，我给你试试，转过来。前些日子啊，田村在训练时救的呀，就是那个姑娘。那姑娘啊，对咱家田村的印象好着呢，一直在追呀。我再看看。哎，这田村住院的时候啊， 他还一定要在医院里照顾田村，给田村造成了可不好的影响呢。
0: 谁知田辽沈听了却不以为然，他放下手里正在看着的文件，望着杨佩佩。
7: 这件事嘛，我倒是听老柳说过，田村好像已经正确处理这件事了。啊，既然已经处理了，那就过去吧。再说了，咱们家田村很多方面都很优秀，又救过那姑娘的命，人家对田村产生好感，甚至想嫁给田村，那都是情有可原嘛，用不着这么大惊小怪的。我们还是要相信田村能够正确处理好这些事情的，好不好？
0: 杨佩佩觉得田辽沈的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这儿女大事做母亲的不能不关心，所以杨佩佩还是放心不下。
6: 不行，田村的婚姻大事我们做父母的不能不管，这田村要找啊，就得找一个城里的姑娘，不能找一个乡下人。
7: 哎，你这话说的可不对啊，乡下人怎么了？我田辽沈参军前就是个农民，这不还娶了你这个城里人吗？哼！
0: 田辽沈不满意的回了一句。杨佩佩听罢忍不住笑了。
6: 去去去，你呀，你别老拿孩子的事跟咱俩比呀、啊。那咱们那不是战争年代吗？啊，那时候个人的事情都是组织上帮助考虑的。那现在是新社会啊，那提倡的是自由恋爱，咱们田村要找啊，也得找一个条件基本相当吧，有共同语言的，那才能生活幸福，不是？哎，算了算了算了，孩子的事啊，既然你不管，我就不和你商量了。
0: 其实啊，对田村的婚事，杨佩佩的心里早就有了谱，那就是住在军区干休所的退休王政委的一个外甥女儿。这门亲事是杨佩佩和跟她在一起工作的军部医院的护士长王菊在前两天安排的。
8: 哎，杨主任，听说你们家田村回来了。
6: 啊，是啊，回来了，不过啊，他只能在家住几天，他要去参加干军队的学习呢。
8: 哟，这可真巧嘞。哎，我大姐家的姑娘也是前两天才回来的。哎，也是参加那个干军队学习的。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0: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没精力看电视啊。

0: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二十八集。
4: 其实啊，对田村的婚事，杨佩佩的心里早就有了谱，那就是住在军区干休所的退休王政委的一个外甥女儿。这门亲事是杨佩佩和跟他在一起工作的军部医院的护士长王菊在前两天安排的。
5: 哎，杨主任，听说你们家田村回来了。
6: 啊，是啊，回来了。不过啊，他只能在家住几天，他要去参加干军队的学习呢。
5: 哟，这可真巧嘞。我大姐家的姑娘也是前两天才回来的，哎，也是参加那个干军队学习的。
6: 是吗？
4: 王菊说完，杨佩佩的眼睛不禁一亮。
6: 哎，那你外甥女儿多大了？在哪个部队啊？
5: 哦，快满22了，现在在13师呢。
6: 哎，13师，那以后那就更巧了。我儿子田村呢，也在13师。说不定啊，他们还能认识呢。
5: 是吗？哎，杨主任，你儿子多大了？哎，处没处对象呢？
6: 我们家田村啊，比你们家外甥女儿大1岁，过了年儿就23了，还没对象呢。
5: 啊，真的？哎呦，那可太好了。
4: 王菊说着忍不住跳了起来。
5: 哎，杨主任，我那外甥女儿啊也没谈对象呢，要不然，哎，要我说啊，咱们俩安排他们见个面，哎，说不定啊就真有缘分呢。
6: 哎，那我们怎么安排他们见面呢？哎，我那儿子啊跟他爸似的犟着呢，万一他心里头另有打算，要不愿意见面，那可就糟了。
5: 哟，这可是哈。
4: 王菊想了想，突然有了主意。
5: 哎，杨主任，我有办法了。哎，你听我说啊，我那外甥女儿啊，她是我二姐生的，可是呢我这大姐没有孩子，所以呀，我那外甥女儿从小就住在我大姐家，这俩人啊处的就跟亲生娘俩似的。哎，我那外甥女儿啊可特别听我大姐的话，我看这事儿啊，干脆让我大姐啊直接跟她说，这无论如何呀她肯定都会见面的。至于你儿子那边嘛，哎，要我说呀，你就说让他陪你去见一个老战友，他不就不能不去了吗？哎，等到时候啊，咱们俩就随便安排他们一见面，然后呢再分别跟他们把这事儿一挑明，这事儿不就成了吗？
4: 杨佩佩听了王菊的主意，高兴地连连点头。
6: 行，就照你说的办，等安排好了你提前通知我啊。
5: 好嘞，你放心吧。
4: 今天是星期日，按照事前的约定，今天是杨佩佩领着田村相亲的日子。此时已经过了下午4点，出去会同学的田村却还是没有回来。杨佩佩这心里不免着了急。
6: 这孩子都事先说好了的，怎么还不回来呀？
4: 杨佩佩一边想着一边到门口去迎。谁知刚来到门口，田村就回来了。
0: 妈，我回来了。
4: 田村一边叫着一边来到桌子前，狠狠地喝了一杯凉白开。
0: 妈，今天是同学会，回来晚了，别生气啊。
4: 自从当了兵，特别是提干以后，

0: 又看了看表，眉头不禁锁了起来。
1: 妈，您的老战友今天能不能不去见呢？
2: 什么？
0: 杨佩佩一听就急了。
2: 天尊，你这是打的什么鬼主意啊？本来啊，是妈妈事先和人家说好的，人家为了这还特意在家等咱们。现在你说不去就不去了，这像话吗你？啊？
1: 妈，可是情况特殊啊，我一会儿确实有急事儿。
2: 那也不行，我们定的事情在前面，你必须得陪妈妈去。
0: 田村见母亲认了真，便只好叹了口气。
1: 行行行，妈，别生气，我陪您去。不过咱可说好了啊，我在您老战友家只能待5分钟，5:10我就得离开。
0: 杨佩佩见田村答应了，语气也缓和了下来。
2: 好，那好，到时候咱们见机行事。
0: 女方的照片杨佩佩已经看到了，这姑娘长得白白净净，模样很漂亮，看神情也很文雅，杨佩佩心里很满意。
2: 哼，等见了姑娘的面啊，你就会喜欢上的，到时候啊，恐怕撵你走你都不走了。
0: 杨佩佩心里一番得意，便兴冲冲地带着田村走了。来到老战友家的时候，杨佩佩的老战友还有特意赶来的王菊早已经在客厅里等着了。为了欢迎杨佩佩和田村的到来，老战友一家人特意买了糖和水果。当杨佩佩敲开门往屋里走的时候，王菊特意过来迎接。杨佩佩冲着王菊笑了笑。
2: 田村啊，这是妈妈的同事王菊阿姨。
1: 阿姨好。
0: 田村有礼貌地向王菊打了个招呼。王菊仔细地端详了一下田村，满意地笑了。
3: 好好好，哎，孩子孩子快进来。来来来来来，杨主任快请进。
0: 王菊说着向杨佩佩挤挤眼儿，又转过身来冲着里屋大声喊起来。
3: 大姐姐
4: 你好啊，快快快屋里请。
2: 政委你好，嫂子好，早就想过来呀、啊、看看你们，这不一直没抽出时间来。哎，田村，这是妈妈的老首长，你王伯伯。
1: 王伯伯你好。婶婶好。
0: 田村说着恭敬地向两位老人敬了个礼。看见田村，王政委显得很高兴。
4: 哎呦，这个小伙子都长这么大了啊，快坐快坐快坐。
0: 王政委一边说着话一边对杨佩佩比划着。
4: 小杨啊，你这个孩子我见过呀，我离开咱们军调到广州那时候，他好像没这个桌子高吧。你瞅瞅，一晃长都这么大了啊，你说我们还能不老啊？哈哈哈哈。
2: 王政委，我们家田村呐参军2年多了，现在在咱们军第13师。
4: 啊，听王菊说过了，和我们家那个姑娘在一个部队。
0: 王菊听到这儿突然站了起来，故意问王政委。
3: 哎，姐夫，你家兰兰好像也在吧？他和杨主任的儿子是在一个部队的，哎，我看怕是还没见过面呢。哎，干脆把他也叫出来认识认识吧。
0: 王政委听了赶紧挥挥手。
4: 哦，好好好，叫你姐去叫他。
5: 哎，我这就去叫。
0: 王政委的老伴儿听罢赶紧奔向了里屋。此时田村坐在客厅里不时地偷偷看看表。今天早晨他临出门的时候接到了石兰的电话。
6: 田村，电影票买到了，今晚5:01开演，你能去吗？
1: 当然去了，我们怎么集合？
6: 那好，5:10在电影院门口见。

0: 去晚了。
1: 放心吧，军事行动分秒不误。
2: 此时离预先的约会还有十分钟，田村在心里计算着，从这儿跑到电影院至少要六七分钟，那么他在这里滞留的时间最多还有三分钟。田村焦急地向屋里看去，希望那个要见面的人早点出来，可是时间仿佛在焦急的田村面前被抻长了，他迟迟的也不见屋里有人出来，田村的额角上不免渗出汗来。此刻田村的母亲杨佩佩正在跟王菊和王政委说着话，田村决定不能再等下去了，他起了起身，正想跟母亲说点什么，就听见里屋的门突然响了。随着开门的声音，一位穿着淡紫色套装的年轻姑娘走了出来。田村望着眼前的姑娘，突然傻了。原来这位姑娘不是别人，正是田村在心里已经爱上的女孩石兰。王菊并没有看出田村的尴尬，热情地站起身来为石兰介绍。
3: 哎，兰兰快过来，这位啊就是杨阿姨。
4: 哦，阿姨你好。
2: 石兰大大方方地向杨佩佩行了个礼。
4: 好好，这姑娘长得真俊呐。
2: 杨佩佩看着石兰高兴得满脸喜色。
4: 兰兰，这是我儿子田村。
2: 石兰看着田村，嘴角上露出浅浅的笑意。他佯装初次见面的样子，向田村伸出了手。
5: 你好。
2: 田村傻了，竟一时没反应过来，不知道自己向石兰伸手好呢还是不伸手好。就在这时，石兰向田村偷偷地摇了摇头。田村懂了，立刻热情地握住了石兰的手。
1: 哦，你好你好。
2: 石兰笑了，笑得很甜蜜。田村见了，又发挥般的大声问石兰：
1: 听阿姨说你也是十三师的，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2: 石兰憋不住笑，赶紧转过头去。杨佩佩此时却并不知道两个人在演戏，在一旁赶紧补了一句：
4: 这回不就认识了吗？
3: 啊，对对对对对。哎，兰兰，这回去学习的时候啊，我看你们就一起走吧。
2: 站在一旁的王菊也跟着补了一句。王政委的老伴儿听到这儿，故意挥挥手招呼王政委等人：
6: 走走走，咱们这些年龄大的人呢、啊、到里屋去说话，让他们年轻人啊自己聊会儿。
4: 啊，好好好，我们呀到里屋坐。
2: 杨佩佩说着带头跟着王政委老伴儿进了里屋。客厅里一时间就剩下了田村和石兰两个人，两个人互相看了一会儿，都忍不住笑弯了腰。田村笑够了，抬起头来问石兰：
1: 石兰，怎么会是你呀？
2: 石兰欣喜地看着田村：
5: 怎么就不行是我呀？不是你妈和我小姨撺掇着让我们俩见面的吗？
1: 这呵呵，这也太巧了。我说呢，我妈为什么非得逼我来呢？
5: 怎么后悔啦？
1: 谁说的？我是怕呀耽误了在电影院和你见面。
2: 石兰一听突然站了起来。
5: 坏了，电影开演了。
1: 石兰，咱们还用去吗？
5: 怎么不用？这才浪漫呢。
1: 那好，那我们现在就去。
5: 走。
2: 石兰说着站起身来。
1: 那用不用我们跟他们打声招呼啊？
5: 当然了，大姨、小姨、姨父、杨阿姨，我们走了。
2: 石兰说完拉起田村的手笑着跑了。
3: 哎，等等等等，哎，你们等等。
2: 石兰的小姨王菊听了叫着跑了出来。
3: 哎，我说你们不在屋里多聊一会儿啊？
5: 不了，小姨，我和田村约过了，去看晚场的电影。
3: 啊，看电影？
2: 王菊想了想，突然恍然大悟地拍起了自己的脑袋。
3: 哎呦，杨主任啊，咱们俩呀，全都被这俩小东西给骗了。哎，这石兰今儿上午还跟我说呢，说他约了一个什么十三师的朋友，晚上要去看晚场的电影。感情石兰这小丫头，早就跟你们家田村那个了。
4: 是吗？
2: 杨佩佩一听也忍不住笑出声来。
4: 这俩孩子，早知道如此，你说咱们何必跟着瞎操心呢？
3: 可不是嘛。
2: 十几天以后，一直盼望着田村的苏小小突然接到了田村从军区干训队发来的信。
0: 小小妹妹，我上好归队，谢谢你在我住院期间给予我的照顾，我现在被提拔为排长，并被派到军区的干训队学习，本打算从歇马屯路过的时候下车看看你和大娘，因为时间太紧，只能放弃，只有今后再找机会。在歇马屯拉练的时候，你和大娘给我们这些子弟兵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和我的战友是不会忘记你们的，请多保重，田村。
2: 看了田村的信，一直望眼欲穿等待田村到来的苏小小禁不住坐在门口的台阶上哭出声来。

0: 正在屋里的小小的母亲听到哭声，赶紧摸出门来。
1: 小小，小小，你怎么了？
0: 看见母亲走过来，小小哭得更伤心了。见小小哭得如此伤心，又听小小说了半截话，小小的母亲立刻就急了。
1: 小小，怎么了？你田村哥他怎么了？快说话呀孩子，你快说话呀。
0: 小小颤抖地抓住母亲的手，这才说出话来。

0: 小小的母亲听罢，不觉松了一口气。
1: 哎呀，小小啊，你可吓死妈了，妈还以为你田村哥出了啥事儿呢。
0: 小小的母亲说着，坐在了女儿的身边。
1: 小小，你快告诉妈，田村在信上咋说的？不是说好了探亲的时候过来看你吗？咋就不来了呢？
2: 田村哥说他这次放假就是干训班前放几天，不是探亲假，所以他就不来了。
1: 哎，那是人家忙没时间。你说你这个人这是哭个啥呀？
2: 那么多天我不就白准备了吗？
0: 小小说着哭得更伤心了。母亲摸着小小的头叹了口气。
1: 唉，小小啊，你这人小，心里想得太高啊。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1: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43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完善调解工作经费保障制度，按照有关规定给予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人民调解员经费补助补贴。社区的市县乡镇人民政府应当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一站式平台运行提供工作场所和必要的办公条件，工作场所应当方便群众反映诉求、化解纠纷。符合条件的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可以委托社会力量办理，所需服务按照有关规定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鼓励社会各界通过捐赠等方式为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提供经费支持。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6: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7: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酒要少吃性不狂，借花全身保命长，才能一曲添家户，忍气性家无祸殃。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主题。不过今天我们提到这个故事，要说古代呢，可能不是特别的贴切，因为离现在呢这个时间并不太长。这是发生在清末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相声，郭德纲和于谦和说《杨乃武写状》。
9: 刚才是张文顺张先生，
10: 哎，
9: 传统的节目，
10: 对，
9: 教书匠，
10: 是啊，
9: 啊，马三立马先生也说过，
10: 对，
9: 叫卖黄土摇煤球，
10: 哎，都有名。
9: 张先生说法呢，跟马老祖的不一样，
10: 是
9: 他这是得自佟大方先生的真传，
10: 哦，佟先生
9: 另一种吃法，
10: 哎，
9: 这个活过去呢，还有一种就是后边从到家里去开始就改成臭活了啊，
10: 哦，还有这么一版，
9: 年深日久了，国家不让说了，所以说这个老先生啊，炉火纯青，
10: 哎，说得好，
9: 刻画这几个人物啊，
10: 对，
9: 啊，很好。
10: 嗯，
9: 我们看到张先生能够重返舞台呢，
10: 嗯，
9: 身体能够逐渐的康复呢，
10: 嗯，
9: 确实从心里啊那么高兴，
10: 对，
9: 啊，有这么大
11: 半年，将近一年的时间了。
12: 嗯，
11: 张先生没再出来。
12: 对，
11: 说相声得有好体格，
12: 哎，身体得好
11: 啊。没个好体格，你盯不了。
12: 对，
11: 别小瞧站在台上就这几十分钟，得难了，
12: 不容易。
11: 大灯烤着，底下观众很期待的看着你。
12: 嗯，
11: 没有出色的表现，你对得起大伙吗？
12: 那倒是。
11: 尤其今天很多朋友来的时候买不着票，
12: 哦，
11: 在门口等着。
12: 多冷啊！
11: 我们心里很不是滋味。
12: 嗯，
11: 所以说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鞭策和鼓励。
12: 对，
11: 必须要把节目弄好才对得起大伙。
12: 是，
11: 是不是？
12: 没错。
11: 过去来说，无论你是学哪工的，
12: 嗯，
11: 无论你是做什么生意的，
12: 哦，
11: 无论是干嘛的，行行有行行的难处
12: 啊，都有规矩。
11: 哎，有这么句话，
12: 嗯，
11: 叫穷文富武。
12: 穷文富武，
11: 对
12: 啊，
11: 学文的家里越穷越好。
12: 哦，还越穷越好。
11: 哎，吃不上饭这太好了，这是啊。
12: 是吗？
11: 哎，一天一碗粥，这了不得，这孩子
12: 哦，这就能学出来。
11: 他能够下苦心呢，好好学。
12: 哦，
11: 富武练武术的啊，
12: 嗯，
11: 家里必须有钱。
12: 为什么呀？
11: 有个好体力。
12: 嗯，
11: 啪一跟头出去，四个馒头下去了，
12: 是吧？这消化太快了吧，这个
11: 体格不好不行。
12: 哦，
11: 所以说过去凡是练武的家里都有钱。
12: 是吗？
11: 比如说于谦的父亲们。
12: 哎，不是，这不这后头别加门字儿啊，这个
11: 阔吗？
12: 哎，阔就爸爸多呀。
11: 有钱呢？
12: 没，不父亲就完了。
11: 于谦的父亲，
12: 对，
11: 那老爷子练武术的。
12: 嗯，
11: 家里就有钱。
12: 嗯，
11: 请天下最好的教师，
12: 头名师嘛，
11: 弓刀师马步剑。
12: 嗯，
11: 没有不教的，能耐大了。
12: 是，
11: 从小反对他。请天下最好的教师，
12: 头名师嘛，
11: 弓刀师马步剑。
12: 嗯，
11: 没有不教的，能耐大了。
12: 是，
11: 从小反对他。
12: 反对我？
11: 反对于谦，你就该跟我一块儿学武术，学摔跤，
12: 让我学那个，
11: 练举棍子、耍大刀
12: 啊，
11: 知道吗？你说相声没发展，
12: 是，
11: 知道吗？你这个脑子不行，
12: 说我脑子不好，
11: 打小挤着孩子
12: 啊，
11: 你脑子不行
12: 哦，
11: 知道吗？你要跟爸爸似的行了，知道吗？
12: 跟他似的，
11: 哎，你就好好先上学。
12: 人我脑子挺好，
11: 哎，先上学，上小学也别说，于谦打上小学很聪明，表现得很好，
12: 是啊，
11: 表现得很好，
12: 真的，
11: 拿回卷子来都写了100分。
12: 哦，都判的分。
11: 哎，都判100分啊！他爸爸看着挺高兴啊。4年级的时候，他爸爸有点怀疑了。
12: 怎么？
11: 为什么这100前面那一跟当件这0是一种比，后边是一种比？
12: 俩比呀！
11: 后边那0为什么是红的？前面那10是蓝色的。
12: 色儿都不一样啊！
11: 你把你铅笔盒打开
12: 啊！
11: 铅笔盒抓出一大把笔来。他爸爸问：哪个是蓝的？
12: 嗯，
11: 找
12: 我爸爸也不分色儿，
11: 爷俩挨个画。最后他爸这像，这你自个儿改的。
12: 哦，
11: 我说你脑子不好吧？你还不信啊？你蒙了我4年，你啊？
12: 谁脑子不好啊？这个
11: 脑子不好啊？
12: 这能蒙4年
11: 啊？你算算，你蒙了我4年呢啊？我告诉你，无论如何，小学你得给我念下来，不管是说相声还是练武术啊，你这6年好好学起来。
12: 小学得上完了。
11: 哎，为了怕他蒙他，买一测谎的机器。
12: 用得着吗？
11: 搁在这儿
12: 啊！
11: 一放学回来，说，考多少分？
12: 嗯，
11: 考多少分？考了100分。
12: 哦，
11: 再看这机器，
12: 这是
11: 红灯也亮出声音。
12: 嗯，
11: 他爸爸乐，这算不了我了吧？有机器，听这瞎话就响。
12: 哦，这就是瞎话，
11: 一出瞎话就响。
12: 哦，
11: 说多少分？80。
12: 哟，
11: 说实话，
12: 嗯，
11: 60。
12: 还是假的，
11: 我告诉你，这倒霉孩子给你找不了这题，知道吗？
12: 啊，
11: 爸爸小时候门门功课100分，呸，炸了，
12: 好嘛，全是瞎话呀。
11: 你看这后来没辙了，拧不过嘛，非得学相声去。
12: 啊，
11: 他父亲带着他上曲艺团学员班那儿考试。
12: 考试
11: 啊！一进门，老师看看他，这不要，这不要，走，
12: 干嘛不要啊？
11: 走，给爸爸赶紧解释。
12: 嗯，
11: 老师是他考，不是我。
12: 嗨，老师也是，
11: 老师看看，过来。
12: 嗯，
11: 叫什么呀？叫于谦。
12: 嗯，
11: 一加一得几？一加一得几？
12: 太简单了，
11: 得4。回去，走去，走，
12: 这都回答不上来。
11: 他爸爸急了，老师再给他一机会吧。一加一得几？
12: 还问这个？
11: 12。走，您再给他一机会吧，再给他一机会。
12: 还求老师吗？
11: 一加一得几？
12: 嗯，
11: 700。
12: 越来越高。
11: 老师，您给他一机会，给他一机会。
12: 嗯，
11: 一加一得几？
12: 再说，
11: 得几？
12: 嗯，
11: 2。
12: 哎，
11: 老师再给他一机会吧。
12: 啊？还有机会？ 爷儿俩傻子，这是
11: 这么灵啊？
12: 还灵呢？
11: 他练武术，他不走脑子，他净跟人出去比赛去。有一回在四川，四川成都全国武术大赛。
12: 哦，那儿
11: 他爸爸去了。
12: 哦，
11: 带着徒弟一大帮。
12: 哦，
11: 带徒弟一大帮，也跟我似的，一大帮徒弟。
12: 别拿你比啊！
11: 爸爸领着徒弟们去了。
12: 嗯，
11: 比。上来一个，他爸爸上来跟人打。
12: 哦，
11: 打之前告诉徒弟们，更衣。
12: 更衣，
11: 把我那个，把我那红色的衣裳拿来。
12: 哦，穿红色的。
11: 嗯，我说这怎么回事？
12: 嗯，
11: 跑吉利不是，崩身上血看不出来
12: 啊。
11: 这多狂的话呀！他就准知道能打人，哗，崩一身血，把人打了。
12: 他就不知道自己流血也看不出来吗？
11: 没输过，没输过。
12: 哦，没。
11: 上去兵帮五次把人打的穿血弄一身。
12: 啊，
11: 下来。来，再换一件，又上来一个，又上来一个，又该我了。我拿这红褂子来。
12: 哦，套一红褂。
11: 哎，上去打，又赢了。
12: 嗯、
11: 啊，给我换件，换件红褂子。
12: 这都是红的换的，是吗？
11: 赢了，就是这件刚才有血。
12: 啊、
11: 哎，一会儿又上这边，上一大个儿
12: 啊，
11: 一米九高，特别壮。
12: 是，
11: 你爸爸看看，把我那黄裤子拿来。
12: 改黄的了，没听说。这什么呀，您这？
11: 就这意思，
12: 说什么意思？
11: 什么意思？有意思。你要跟你爸爸当初学这个
12: 啊，
11: 比这个有发展。
12: 对，我还是说相声吗？我
11: 你或者你学裁缝，给你爸爸做衣裳也好。
12: 算了吧，
11: 嗯，
12: 算了吧。
11: 学相声，相声不好学。
12: 嗯，
11: 好多人说了，说相声简单，俩大活人站台上嘚不嘚嘚不嘚就完了。
12: 嗯，
11: 不这么简单。
12: 是
11: 我们跟别的形式不一样。
12: 嗯，
11: 我们出去演出就说相声最吃亏。
12: 怎么？
11: 不管哪儿的晚会啊，什么大型的活动，你来唱歌的吧，你不管你爱听不爱听，
12: 嗯，
11: 反正你闹不过的，那个音乐放的震耳欲聋。
12: 哦，
11: 他跟这一唱，唱完了，你不爱听你也鼓掌，可唱完了，
12: 听也得听，
11: 鼓鼓掌，
12: 这一听，
11: 哎，下去回家了。
12: 嗯，
11: 你说相声怎么弄？说相声你得乐，
12: 乐
11: 不乐行吗？
12: 对，
11: 俩大活人要脸不要脸呢？
12: 嗨，
11: 嘚不嘚嘚不嘚，四十分钟，
12: 啊，
11: 对口的人民日报，
12: 人民日报。
11: 说相声不容易，
12: 嗯，
11: 得是半拉心理学家。
12: 哦，还有您就心理，
11: 什么时候您笑，什么时候鼓掌，什么时候鸦雀无声，
12: 嗯，
11: 这是安排好、设计好了的。
12: 哦，
11: 必须得有这种心态，才能够把观众们弄好了。
12: 那倒是
11: 很难呢。
12: 嗯，
11: 多一个字您也不乐，少一个字您也不乐，
12: 那时寸不对了，
11: 是不是啊？
12: 嗯，
11: 就这个东西非常的不容易
12: 啊，
11: 嗯，而且还这么些的功课，
12: 对，
11: 坑蒙拐骗
12: 啊。我们不学这个啊。
11: 那
12: 我们说学逗唱，
11: 说学逗唱，
12: 对，
11: 哪门弄好都不容易。
12: 是
11: 啊，莲花落呢是跟石不弦一块演出的一种形式，
12: 嗯，
11: 啊，唱起来也非常的好听。
12: 您再唱一唱。
11: 我做男儿汉志气刚，寻了一个老婆家在孙二娘，站着比我高位，坐着比我长，脚也比我大呀，力气比我强，打之骂之底下家法耶，舍死亡生，我要管教婆娘。莲花落，
12: 啊，有点意思。
11: 现在这都没有了，
12: 嗯，没人唱，
11: 没人唱。
12: 嗯，
11: 可是呢，评剧还有这个莲花落的影子。
12: 哦，还有这味儿吗？
11: 它是从这里边发展出来的。
12: 对
11: 啊，也是四个行当。
12: 哦，
11: 生旦净丑。
12: 对，
11: 我觉得评剧应该提倡演员的年轻化。
12: 怎么还年轻化呢？
11: 因为他经常唱这些才子佳人呢，爱情啊、生活这方面的故事。
12: 哦，
11: 演员岁数太大了，化出妆来不好看。
12: 哦，难看。
11: 有一次在天津看一出戏，叫《秦香莲》。
12: 啊，哦，好戏。
11: 扮演秦香莲的演员呢，将近七十岁了。
12: 哦呦，太老了。
11: 这个大脸呐，啊，跟狼似的。
12: 到新疆演去了，这都。
11: 好家伙！化完妆一瞧，嚯，这是奥特曼，这是。
12: 嗨。这就甭比了。
11: 说的我前面有个天津观众说了句话
12: 啊，
11: 我都乐了。
12: 怎么说？
11: 好秦香莲啊，
12: 好，
11: 这秦香莲都够口了。
12: 是
11: 啊，我要死陈世美，我你妈也不要了。
12: 这位也够损的。
11: 所以说要求演员年轻化。
12: 嗯，
11: 这几个行当里边，我认为小生不容易。
12: 小生，
11: 小生要求唱腔挺拔高亮。
12: 对，
11: 而且表演上要潇洒自如。
12: 是啊，
11: 唱腔上来说不容易。
12: 哦，
11: 一般的没嗓子你盯不了这个，
12: 还要高，
11: 要高啊。
12: 啊，
11: 有的时候有的唱腔的高度能跟西楼评戏媲美。
12: 哦，那么高啊，
11: 特别高。你像有一出戏，王少安赶船，
12: 嗯，
11: 小生唱那段特别的不好唱。
12: 啊，那您唱一唱
11: 啊，一唱起来是这个味儿的啊。
10: 学一学。
11: 26版啊，王少安的唱腔。

0: 是不低呀、啊，这个
1: 一个传统戏不好唱，
0: 够高，
1: 要求气息调整的要运用自如。
2: 是是，
1: 现在可能大家对评戏都不是很熟悉，
2: 不常听。
1: 咱们好多评剧的传统节目也不经常上演。
2: 对
1: 啊，评剧团呢，现在竟改革评剧，
2: 改革
1: 啊，竟往歌剧上改。
2: 不是一品种，
1: 听完之后老观众不爱听，新观众接受不了，
2: 那就没人听了，
1: 大批的节目没法上演、很遗憾。
2: 是，
1: 这跟我们北京曲剧有异曲同工之妙。
2: 这就甭比了，往一块掺和。
1: 我们北京曲剧现在有开发智力的功效
2: 啊，开发智力
1: 就听去吧，你听个词你也不知唱的是什么，是吧？
2: 还听他干嘛呢？
1: 怎么听也不像曲剧，是吧？
2: 那就甭唱了，
1: 这是错误的。
2: 对，
1: 不应该这样。
2: 是
1: 啊，到你看现在小品里边倒借鉴了评剧的音乐
2: 啊。小品有，
1: 当初巩汉林和赵丽蓉老师联合演了一个小品，
2: 啊，
1: 就是那个装成西太后那个节目
2: 啊，那
1: 后边巩汉林跟老太太唱那个别刷嘴呀、
2: 啊，
1: 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
2: 哎，那好听。
1: 几乎没人知道这段是哪儿来的。
2: 是评戏吗？
1: 是传统评剧见骨头里边的核心唱段。
2: 哦，还核心唱段。
1: 这是一个小戏，四个演员，
2: 嗯，
1: 两家都是两口子，这边这媳妇儿是母老虎，
2: 嗯，
1: 一天到晚打她丈夫。
2: 哦，
1: 这边这丈夫呢，这见骨头，
2: 嗯，
1: 每天要是不挨顿打呀，这日子就过不了了。
2: 嘿，
1: 他媳妇儿就不打他，
2: 嗯，
1: 那边媳妇儿肯打他，
2: 嗯，
1: 这俩丈夫上树林里边上吊遇见了。
2: 好嘛，
1: 啊，
2: 够俏皮的这戏。
1: 你说这事儿，咱俩人换换吧。
2: 啊？
1: 俩人就换过来了。
2: 哦，
1: 哎，结果生活的都非常幸福。
2: 什么人都有。这
1: 一段核心唱段就是他们两口子因为打与不打，
2: 嗯
1: 啊，两个人争执的时候唱这段。
2: 是
1: 啊，两个人对唱，一人一句。
2: 哦
1: 啊，叫了一声丈夫别刷嘴呀、啊，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你进去我你可乐意？谁把这宝贝儿包一个劲儿的往外推？我比作前朝的哪一个？你比作唐明皇的杨贵妃，我比作杨贵妃，你比谁？我比作唐明皇，你不配。唐明皇掉的那泡碎，手拉丈夫把觉睡，那我可不睡，你因何不睡？这浑身刺挠绝不着的美，手持家法将你打。上了身我喊了一声美，打完上身我然后打腿，这下比刚才那下还得叫美，脸上带下我一起打，这才叫美美的美的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
2: 戏
1: 这都当年我小唱戏的时候老先生教我的。
2: 哦，
1: 老先生当年就80多岁了。
2: 哎呀，
1: 估计这会儿也还不得60多啊。
2: 活回去了呢，不是？
1: 我希望他活回去。
2: 嗯，
1: 我希望很多身怀绝技的老先生们依然在世的话，对咱们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多大的帮助。
2: 那倒是。
1: 是不是啊？啊，很悲哀的意思啊。还有很多这个戏啊是清装戏，在评剧里来说
2: 啊，清朝的事儿，
1: 清装民国戏。
2: 哦
1: 啊，比如说大型的连台本戏，征谷三宴啊，春二世啊，还有这个杨乃武小白菜啊，沙子豹啊，这都是评剧独有的剧目。
2: 哦，
1: 哎，穿着清装，穿着民国的衣服，
2: 对，
1: 有的一演演多少天，
2: 连本
1: 是好戏。
2: 对，好看。
1: 比如说杨乃武与小白菜，
2: 嗯，
1: 这个戏是家喻户晓，清末四大奇案
2: 都知道，
1: 而且它是个生旦的对儿戏。
2: 怎么叫对儿戏？
1: 小生小旦，
2: 嗯，
1: 卖两个角儿对儿戏。
2: 嘿，
1: 这里边来说，我认为最好的一场戏啊，
2: 嗯，
1: 就是监会团圆。
2: 监会团圆，
1: 哎，杨乃武被逼含冤，在监狱里边、心灰意冷，不打算活着了，
2: 哦，
1: 也不打算再告状了，
2: 那就完了。
1: 这种情况下，他的姐姐杨淑英千里迢迢来到了监狱找到他，
2: 嗯，
1: 说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告状，
2: 嗯，
1: 全家人都支持你，你写下状纸，我进京城传御状。
2: 哦，
1: 可是呢，监狱里没有桌子，姐姐趴在那儿，把纸放在背上，让兄弟拿着笔在这写。杨乃武情绪很激动，评剧里边这安排了一段肩板转快板，特别的好听，是脍炙人口。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您要是会这段，您唱这段啊，我们听听
0: 啊
2: 啊，
0: 我来啊
2: 啊，您唱着这个，
0: 那你也不能闲着呀，
2: 我干嘛？
0: 你给帮个忙吧，
2: 我不会，
0: 你是不会啊，
2: 啊，
0: 一人唱他不像话，非得俩人连，这事儿这样，以我为主，以你为辅，
2: 我就听您唱，
0: 我唱杨乃武，你来他姐姐杨淑英，
2: 我来这圈
0: 好不好？
2: 可以，
0: 你来这正合适。
2: 怎么？
0: 据资料记载，当时杨淑英正是要生孩子，
2: 哎。我这模像怀孕的吗？我
0: 那你装成女的干嘛呀？
2: 我谁装成女的了？
0: 没有是吧？
2: 长得就这样，
0: 这就开始，我
2: 来吧，
0: 看我怎么写字儿啊！
2: 哎哎，好，
0: 你就是很简单一句话
2: 啊，不多。
0: 哎，兄弟，你趴姐姐背上写吧。
2: 哦，让在我背上写，
0: 干净利索，就一句，我这就开始唱。
2: 哦，兄弟，你趴姐姐背上写吧。
0: 没错，就是这个词儿。
2: 来吧，啊，哎，开始，哎，来吧，
0: 嗯，
2: 我现在就开始吗？
0: 说吧，
2: 哎，兄弟，你趴姐姐背上写吧。
0: 我唱什么唱啊？这是亲姐姐吗？啊，
2: 怎么了？
0: 一点激情都没有啊。

0: 姐姐啊，你压着我这笔了。
1: 咱以后这事儿早说行不行啊？
0: 不怪我，
1: 我这给我憋气都快憋回去了。
0: 着急别着急，
1: 再来再来再来，行吗？
0: 再来再来，
1: 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
2: 吧嗒，躺在苍子浪苍隆咚一个隆的苍。
1: 故事发生在清朝末年。
0: 这个杨乃武是个好人呐，从小学一年级老师就说了。
1: 你先等会儿，不不行，这不是啊。你打小学一年级就说我这趴多长时间
0: 啊？别着急，慢慢的说的。
1: 别慢慢的了，我死过去了都。
0: 给大伙儿介绍这，怕人不认识。
1: 都知道这，
0: 都知道吗？
1: 都明白，
0: 那还废话干嘛呀？
1: 赶紧岔开，
2: 走。
1: 兄弟，看姐姐背上写吧。
2: 苍苍苍苍苍，隆咚一个隆的苍。
1: 小白菜也不错。
0: 还说啊，
1: 啊漂亮啊？
0: 不是，
1: 他叫水波，
0: 这完了，
1: 都知道。
0: 都怕，
1: 我说咱别说了啊
0: 啊！
1: 这都知道这剧情，
0: 男女都介绍完了啊，
1: 就听您唱，
0: 没废话了，
1: 赶紧吧，
0: 何乐意来这个了？
1: 来吧，
0: 来，好玩儿，
1: 兄弟，把姐姐背上写吧。
2: 哇啦，苍黑苍的浪苍，隆咚一个隆的苍。
1: 于老师人也不错，
0: 说我干嘛你？说你唱不唱啊？我夸他，你知道吗？
1: 你夸我没用，我这死过去了一会儿。
0: 不要这个了，
1: 不要，赶紧
0: 直接就上了。
1: 对，
0: 好，来，
1: 兄弟，把姐姐背上写吧。
2: 八大，堂堂堂堂堂，隆咚一个隆。

0: 满屋冤，我本是奉公守法，一文举刘西凤，官保私仇海良民，边保监不思亲，泼泼江湖巡抚当举都是苦力杀人护着蓝，壮志巡查江南军，不知贪了多少金，覆盆冤千古恨，可怜我居家大小闽南坟报的寒冤求财神，要把这江南的贪官封卷残冤呐。
1: 您这是杨再武血状啊，
2: 郭德纲杀猪
1: 去你的。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6: 刚才咱们一起收听到的，这是一段相声《杨乃武写状》，郭德纲和于谦和说。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请上的是牛群和冯巩，这段作品的名字叫做《办晚会》，咱们来共同收听。
7: 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晚会的赞助单位毛驴专卖公司的经理。
8: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9: 认识大家很高兴。听说这个晚会无钱了。
8: 哦，我们是个小台，经费不足啊。
9: 俺赞助了，只敢说话，需要多少头毛驴？
8: 不，我们不需要驴，
9: 光要钱。需要多少驴的钱？需要多少钱的驴？
8: 不，经理，咱把那个驴的事儿先放一放啊。我把我们这个晚会的总体构思向您汇报一下。
9: 哎呀，还去汇报？您是导演了，怎么还跟俺汇报？你会吧，你会
8: 啊。好，我们这个晚会啊，是一台展现时装的晚会。

0: 取名叫是。
1: 怎么回事？你把俺的毛驴给俺牵过来。
0: 你会你的啊。
2: 这还牵着驴来的啊。
0: 哦，我们这个晚会的主题歌呢，准备请毛阿敏演唱。
1: 说你呢，你把它拴在电线杆子上，不就没事了吗？
0: 啊，你接着会。
2: 这个我们这个晚会呢，还特意从北京请赵忠祥同志担任主持。
1: 你给他加把料，他不就不叫唤了吗？
0: 你会你的。
2: 啊。另外还有牛群冯巩为大家表演一段展现。
1: 你这个倒霉孩子，你老揪驴耳朵干嘛呢？
0: 你接着会。
2: 合着我说了半天您没听。
0: 听了
2: 啊。
0: 你说的嘛呀？
2: 这个晚会叫时装之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1: 少爷
2: 啊，
1: 俺是外行
2: 哦，
1: 说出话来不行笑话俺。
2: 那您请讲。
1: 俺就觉得现在这晚会呀，动不动叫什么什么之春，什么什么之夏，知秋知冬，太俗了。
2: 有道理、啊、
1: 能不能不叫时装之春、
2: 那么依照您的意思，
1: 不如叫毛驴之夜。他这个名字就响亮了。
2: 不，这可不行，这个名字不能改。
1: 不是，俺赞助了，
2: 赞助也不行。
1: 俺给你钱了，你不能不提驴的事儿。
2: 给钱也不行。
1: 不行，
2: 绝对不行。
1: 没商量，那俺可就对不起了
2: 啊。
1: 刘秘书，
2: 哎，
1: 套车吧，把俺的驴车赶过来。
2: 干嘛？
1: 俺还要去参加个会儿。
2: 我这。不，你听我，经理，你别听我说，你听我说，虽然这个名字不能改，但是我可以为你们义务啊制作一条广告，怎么样？
1: 广告
2: 啊，是非常漂亮的唇膏，
1: 唇膏
2: 就是口红啊，
1: 口红和驴没关系啊。
2: 广告词都改成你们公司的内容，
1: 怎么说？
2: 哇，是毛驴牌吧？果真是毛驴牌，不同凡响。他用毛驴牌唇膏可以使您驴唇不对马嘴。啊！
1: 哎呦，太好了！
2: 行不行？
1: 行了，
2: 这就完了吗？
1: 这个赞助咱给定了，
2: 是不是？
1: 还有什么具体节目？
2: 没有节目可
1: 您说说吧。
2: 首先说，毛阿敏唱主题歌。
1: 毛阿敏
2: 在音乐声中，
1: 哦，音乐。
2: 毛阿敏穿着非常漂亮的白纱裙，从舞台的深处翩翩的走来。
1: 哦，毛阿敏是在音乐声中，
2: 对，
1: 从舞台的深处，
2: 哎，
1: 骑着毛驴向我们走来。
2: 嗯
1: 啊，
2: 不，毛阿敏骑着毛驴啊，
1: 太漂亮了。
2: 哦，我想想，哦，对了，毛阿敏。穿着小花袄，
1: 对了，
2: 系着花头巾，
1: 对，
2: 骑着毛驴
1: 啊，
2: 坏了，毛阿敏改偷地雷的了。
1: 偷地雷，
2: 这不
1: 有意思？
2: 毛阿敏啊，是手持话筒，
1: 手持话筒
2: 走向观众。
1: 毛阿敏是手持话筒，
2: 边走边唱，
1: 走向观众。
2: 漂亮的，
1: 走着走着呢，就觉着线不够长了，
2: 对，
1: 就倒啊倒啊，
2: 倒着倒着倒出一头驴来。
1: 啊，
2: 这个
1: 合理了，
2: 这个绝对不行，
1: 不行，
2: 不好意思，
1: 那给钱了。
2: 钱也不行。
1: 那刘秘书
2: 啊，
1: 套车吧。
2: 不，我跟你说，经理，
1: 俺还有个活。
2: 虽然毛阿敏不能倒出驴来，但是我出主意，可以倒出一大活人来，怎么样？
1: 那不行，
2: 不是别人，就是你们公司的总经理。
1: 倒的总经理，
2: 电视上来打出一行小字儿：毛驴专卖公司总经理
1: （括弧
2: 相当于不可及）。
1: 嗯，这样行。那我们总经理给大伙再做个报告，
2: 做报告可不
1: 行。哎，
2: 最多讲一句话。哎，如果你们总经理要是擅长什么，讲个小笑话，猜谜，知道吧？
1: 猜谜
2: 就更好了。
1: 哎呦，俺们总经理一肚子谜语，那天说了个谜语，俺猜了三天三宿没猜着。
2: 不，你不妨说说，
1: 太难猜。
2: 什么谜语？我们听听。
1: 远看像头驴，近看像头驴。
2: 嗯，
1: 是驴可是驴，就是不能骑，
2: 这是
1: 死驴。
2: 嗯，
1: 导演。
2: 哎呀，这个谜语，这叫什么玩意儿的？
1: 行了，赞助给了。
2: 好，
1: 还有什么节目？
2: 下面就是赵忠祥主持晚会。
1: 赵忠祥
2: 穿着笔挺的西装，手持话筒走向观众。
1: 哦，赵忠祥也是手拿话筒走向观众，
2: 边走边说。
1: 走着走着，觉得线不够长了，就倒啊倒啊，倒着倒着倒出一头驴来。
2: 不，没有。
1: 赵忠祥
2: 拿的，不，赵忠祥拿的是无线话筒，
1: 没线，
2: 没线。
1: 那还倒不出来了。
2: 哎，我跟你说，赵忠祥主要是为大家即兴的进行魔术表演，
1: 魔术
2: 大变活人
1: 呀！
2: 特邀喜剧明星赵本山入演。
1: 赵本山，
2: 舞台上放一箱子
1: 啊，
2: 让赵本山钻里边去。赵忠祥说变，打开箱子一看，赵本山没了，
1: 变出一头驴来
2: 啊！
1: 哎呀，这叫大变活驴啊！太好了，
2: 大变活人，
1: 活驴，
2: 活人，
1: 驴
2: 人。
1: 刘秘书，
2: 套车，驴，大变活驴。
1: 哎，你早这么说嘛，俺就是有这么点驴脾气。
0: 还是个顺毛驴。
1: 您说吧，还有哪节目？
2: 下面的节目好，
1: 您说说。
2: 牛群冯巩为大家表演相声。
1: 哦，牛群冯巩
2: 穿着民族服
1: 拿话筒，
2: 对，
1: 走向观众。哎，走着走着觉得线不够长了，就倒啊，
2: 倒，
1: 倒，还没倒完呢，
2: 又倒出一头驴来是吧？
1: 谁说倒出一头驴？
2: 这不你说的吗？
1: 谁说倒出一头驴来？
2: 那你这是
1: 倒出两头驴来？
2: 哎呦妈呀，
1: 俩人得倒出两头来，
2: 那绝对不行。相声这种形式啊，话筒一摆就不能动，
1: 就不能动了，
2: 这是要求啊。
1: 要不说现在这相声就干不过小品，
2: 没错，
1: 就是这个形式太死了。
2: 内行，
1: 一提相声，两个人站着嘚吧嘚吧说，你就不能改变个形式？
2: 怎么改？
1: 比方说这边站着牛群，那边站头毛驴，
2: 太好了。
1: 哎，第二天各大报纸头号新闻，改革出现新气象，牛群又换了新搭档。
2: 我看谁敢再鼓掌？这是。伯伯，你们几个肯定骑过他的驴，我告诉你说吧，你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不行，这是艺术，知道吧？
1: 牛林说：“好车，
2: 我给你搁
1: 哪里？
2: 我
1: 敢不给你废话？
2: 跟你说，
1: 怎么？
2: 虽然牛群是跟冯巩说相声，但是说的那个内容，句句都离不开毛驴。
1: 什么？
2: 像什么骑驴看账本，走着瞧，怎么样？
1: 有驴，
2: 站过老当骑驴；
1: 有驴，
2: 倒驴不倒架；
1: 有驴，
2: 卸磨杀驴。”人家千里我拔角，
1: 那这个相声的名字有驴字，
2: 有驴名字就叫那个。哎呦我的妈，我都黔驴技穷了，我。哎，对，黔驴技穷。
1: 好好好，
2: 是是
1: 名字好。哎，还有马节目，
2: 下面的节目好
1: 啊。你说说，
2: 六十个孩子，
1: 六十个，
2: 穿六十身童装，
1: 哦，六十个孩子，
2: 对，
1: 哦，拿着六十个话筒，
2: 没错，
1: 倒出六十头毛驴。哎呀，这个毛驴就够数了。
2: 我经理啊，
1: 怎么了这是？
2: 你非把我拽驴镇里去啊？我这是第一次搞晚会，我求求您了，您总不希望今后观众们都叫我驴导吧？经理，这个节目无论如何不能再加驴了。
1: 不是，你这是哭呢这是笑呢？这不是，
2: 不求
1: 我算了，导演，我话都说到这儿，咱接触时间不长，俺就觉着你这个人说实话可狡。行了，打这儿以后咱不能说咱站住了就不讲理，就不尊重艺术，就不加驴了，连个驴字不准提。再提个驴字，导演俺算对不起你了。
2: 我谢谢你了。
1: 最后一个节目是怎么着？
2: 六十个孩子，
1: 六十个孩子，
2: 好像观众，
1: 好像观众。
2: 一转身，
1: 一转身，
2: 奔向天边的绿洲。
1: 不改了，就这样了。俺就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2: 你说，
1: 六十个孩子跑向观众，一转身，能不能没人后头啊，加个小尾巴？
3: 听过刚才这段牛群冯巩合说的办晚会节目，最后呢咱们再来听一段单口相声。在节目一开始那段杨乃武写状里，郭德纲是说到了马三立先生的一段作品卖黄土。那节目最后呢，咱们就来收听马老这段单口相声卖黄土。
4: 说个笑话啊，有人呢问过我，人家说您这个相声里头那个开粥场，刚一说的前边您是马善人，您说了您是京北的黄土马家，是不是这么开头啊？我说对，是这么入活，是这样，黄土马家。捧哏的王凤山怎么会说您是您家卖黄土，有这么一句吧？我说对，他说我们家卖黄土，我说我们不是卖黄土，我们家是有黄土地。这有哪有卖黄土的呀？这句话，这捧哏这不恰当吧？我说好，我说您提的意见对，当时现在说呀，确实是不恰当。实际上过去有卖黄土的，不是没有，我说因为你年轻，你岁数小，你没赶上啊，你不知道，这些年呢没有卖黄土。从前咱们北京啊有卖黄土的，冬天烧煤啊，团煤球摇煤球用啊。咱们北京这烧煤跟天津不一样啊，咱北京吧那时候要买煤，它是连磨带块一块，你买二百斤煤，买三百斤煤，又是煤磨子又是块，反正给你送来了，弄一车往你院里往一遮。那时候没有几层楼啊，都是小院，有大院的，有小院的，小独院的，三两间的，四五间的，大杂院的都很多，就给你往这一遮。这煤里头也有块儿，也有沫，那块儿呢当然挑出来，这沫怎么烧呢？ 你弄煤球必须得加黄土，你不加黄土呢它就不粘，那它就散了，它就不是煤球了。咱北京这样，天津它不是，天津它

0: 是你要没块给你块，要木给木，要没球他给你摇好了，他单有人工，他那煤厂的里头他有摇煤球的，咱北京就没有，没有专业摇煤企业，北京就有专业，天津的摇煤球，哎，摇煤球，哎，摇黄土，哎，买黄土，哎，咱北京这天津没有，天津没买黄土的，因为他有煤球，他卖给你就煤球，咱北京呢卖的是煤沫，煤沫子你必须得加黄土，你不加黄土你弄不了煤球，就是这样。所以他捧哏的才说，哦，你们家卖黄土，卖黄土干嘛呀？那时候确实有一车一车的打城外头往城里头拉，那些小木头车拉着，也不远吧。你出西直门外头就黄，不是现在，你出西直门，你出哪个城门，你哪儿找黄土去？都是洋灰马路了，是吧？都是柏油路了。那时候你出哪门都有土，可居家大小过日子，谁能出去弄土去呢？他单有这个有力气人啊，赚点钱吧。又不用本钱，咱有个小车行，到城外头，哎，弄一车黄土拉上来，要黄土哎，买黄土哎，谁家都得要个一百斤，哎，来，就不多，钱不多，20子三十来子，不够一毛钱的，那弄一车这黄土搁那，等买了没了呢，送来了，煤厂再给你送来煤块煤沫也给你倒了一地。你就把这煤块挑出来，把黄土呢跟这煤沫子掺一块团煤球，团煤球呢自己呢，你愿意劳动呢干活呢，就自己攥着团上煤球了。一般的就要找别人，他单有还有这行串胡同，有单有这摇煤球的卖黄土，单有卖黄土的，还有这个摇煤球哎。摇煤球力气活呗，反正摇个200斤煤球呢，反正一毛来钱，不，反正不够一毛钱，也得几十个子吧，那时候花大铜子儿，哎，摇煤球串胡同摇去，和这两口有个小两口呢，家里要用这煤球，煤也来了，两口子，女的30来岁，男的不到40。这一大堆这个煤沫子煤块，拿叉子呢把这个煤块都扒拉出来了，剩这煤沫了，买黄土呢都倒一块了，折一块拌，掺上水就能团煤球摇，拿一大筛子也能摇，谁摇谁干这个，两口子，男的懒汉，女的净图漂亮不爱干，怎么办？老搁着搁着，过两天一下大雨，连黄土带煤沫全冲没了，怎么办？咱们得弄啊。谁弄这个？我这刚养了这么长指甲，我指甲刚长出来，我团煤球，我摇煤球，你弄吧。我个活，我这买卖，我这活我都不干。他自己有个旋轴铺，旋轴铺就是旋那个胆子棒的轴啊，桌腿的轴，他雇火去炫，他都不干，还甩手自在王，掌柜的嘛，什么也不干，怎么办？这你就甭管了，咱们等着吧，反正他得来，听着点，有摇煤球的咱们叫进来，等着吧，不来少啊，干那个的少啊，卖黄土的多呀，怪摇煤球的少啊，等着吧，好像等着那家要，等着那家要，轻易不来。这媳妇呢，天天得站着门这等着，漂亮。虽然说30来岁，你打扮的又爱擦胭脂，你想都爱留指甲，恨不能留挺长指甲了。这人你想想，模样啊，那能不漂亮？准得漂亮。哦呦，好捯饬，梳大盘头。穿的衣裳要讲究，擦一脸粉，不是，也不是干活的人呢。有挺长指甲，站门口呢，站门外头，倚着门框，一边剔着牙，东瞧西望的，又卖单又让人看看自己穿的也讲究，长得模样又漂亮，30来的岁站着，为什么呢？就等着那个过来，摇煤球哎，摇煤球哎，正等着这种工人，等不来。 等两天怎么来？怎么办？这明儿要下雨，这咱这没墨子，连床土全出门，你就甭管了，你就甭管了呗。我有主意，你不是不干吗？我也甭干。你上班不？你不去吗？柜上你不去吗？柜上不去，你家对过油盐店那儿待着。油盐店现在叫后来叫杂货铺，从前我们北京管这叫油盐店，现在又改叫副食店、杂货铺。油那儿油，你这块油盐店怎么了？你听我打替数你就过来，我不打替数你不用过来啊。哎，好，小伙子，对过油盐店就小杂铺。那儿弄点酒，那儿坐着去了，跟油盐店掌柜就熟，聊天吧。媳妇儿漂亮亮的，我们快站着等着，等幺妹去，还是不来，没人了。这哪儿住呢？公衔胡同。这公衔胡同，这你顾名思义啊，这公衔胡同它就比别墅就是来往人多，谁走公辈儿地方啊，闹远去，这公衔胡同呢近呗一点，有这小买卖，这二十来岁图近呗。穿公衔胡同走，他们就住在这儿，站这儿站着一瞧，过来小伙子，看这样的年轻力壮，二十五六岁，挺有力气。哎，哎，进来，进来啊，家里没人，就一人，进来。这小伙子走了，瞧挺漂亮的，这么叫不认得，怎么叫进来啊？进来，不爱他，你这干什么？进来，小伙子就跟着进来，进来他刮他把大门把街门插上，有木头插管上下插管，刚进来没怎么说话的。
1: 阿庆，阿庆，
0: 打替分，这一打替分，爷们打对过油盐店砸出了开门，开门，当当踹门，开开啊！哟，我们爷们来了，这小伙子吓得，哟，你叫我进，你叫我进，你叫，你叫我进，哎呦，我们的爷们他厉害呀，这瞧那生日这动刀啊！这你怎么办呢？你藏哪儿？哎，我想起来了，你呀甭藏，你瞧那黄土，你还没磨呢，你装摇煤球的。他来进问是谁，我说摇煤球的，他拿了东西来了，回来一会儿就走，他碰上他这问你，我就说我找来了，找来了煤球，你瞧回来瞧，边上动了刀啊，害怕了，哎，好啊，哪儿了？那不都和好，那不到一块儿？那种了一桶水，你瞧啊！带着亮面又摇，开个门，哎，找着了，来了，可不来了吗？你说费多大劲呢？在那胡同找来的，你可倒好啊，净在柜上待着了。呵，小伙子行啊，能干呐，好，我坐着瞧瞧。瞧小伙子就能干，不来瞪着不走，坐那坐着，这小伙恨不能赶紧拿完东西走啊，别闲着干吧。二哥这没墨子受不了，受不了，吃了也酸了，一脸连耳朵都黑的，耳朵都黑了，都黑了，瞧差不多了。嘿，我呀对过打点酒，打点酒一会儿回来我接着还看，我爱看小伙子干活利索，待会儿多给了钱啊。出去了，男的刚出去，这小伙子一揉眼都睁不开眼了，指指这娘们，指指赶紧就跑了，就别上班去了，往家跑吧，回家扫堂子后洗去吧，洗去了，两口子回来这美着乐，一字没花，二百多斤煤球有了，好了。合着第二天呢，这媳妇呢高兴，她门口站着，她待不住啊，她野呀、啊，她卖家呀，漂亮啊，又在门口站着，长得挺漂亮，还得倚着门框，这胡同就站着，公衔胡同老有人走啊。第二天这小伙上班啊， 都走这儿

0: 一瞧，我操！进来，来，就一人，就黄鱼，哦，真快，都烧完了。
1: 跟您一块儿收听过了马三立先生这段卖黄土，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回见您老几位。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流氓。
1: 哎呀呀咿呀咿呀，听说二战胜利因为间谍色情。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不知道平时的你工作和生活是紧张忙碌的还是轻松悠闲的，而你对目前的生活状态又是否满意？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能让他们感到舒适的环境是熟悉的、没有太多变化的环境，而不确定则会引起焦虑的状态。无论这种不确定指向的是更好的还是更坏的结果，仅仅不确定本身就足以让人觉得坐立不安，以至于很多人在这种对不确定的恐惧下选择了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而压抑了自己内心真正想过而不敢去过的生活。法国作家拉法埃尔·吉奥达的小说《他想要月亮》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而如果你不想再过一眼就能望到底的生活，不妨也一起来读读这本名为《他想要月亮》的小说。想要月亮的他叫卡米耶，出生于单亲家庭的卡米耶在母亲的期许下选择了攻读财经类专业，并从事了相关的工作。十余年后，他拥有了稳定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如今的卡米耶38¼，依旧美丽。卡米耶除了有高收入又稳定的工作，还有相伴多年的老公，有正在成长的孩子，什么都不缺，按理说应该生活得无比幸福。可为什么卡米耶总觉得幸福仿佛细沙，一点点从指尖溜走？ 每天重复差不多的生活，难道以后只能淹没在平淡琐碎重复的生活中，慢慢变老，人生一眼望到头，再也没有其他可以期盼的事情了吗？卡米耶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不甘心，在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的夜晚，月光照亮了他儿时的梦想。他发现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是找到那条通往月亮的自我实现之路。一次意外，卡米耶邂逅了一位老人，公式化生活疗愈师克洛德。当克洛德带给卡米耶第一朵象征改变的莲花时，他蠢蠢欲动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他的命运已经悄悄飞去了令人惊喜的轨迹。通过一系列超乎想象的历程，他鼓足勇气，磕磕绊绊地踏上了追逐梦想的征程。卡米耶的人生就在那年焕然一新了。当岁月平淡消磨着你对生活的热情，当舒适区变得不再那么舒适，如果你也不想再过一眼就望到头的生活，那就意味着要学会和不确定相处。它影响着我们愿意冒多大的风险去让生活变得更好，也是我们想要走出旧的生活状态，想要发生一些改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部分。如果对未知感到过度恐惧，就意味着你会始终选择已知，你会因此很难改变和突破，这会让你固步自封，画地为牢，为自己找借口拖延行动，或者让其他人为自己做决定。那么从各种因素上来说，是什么影响着我们对未知的接纳程度呢？首先可能是对未来的忧虑水平。由于我们先天的基因、后天的经历以及原生家庭的影响，我们每个人对生活的敏感度不同，对事情乐观和悲观的程度就更不相同。比如更容易对未知感到担心的人，也就是防御性悲观者，会表现出一些行为特质，比如在做出一个决定前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和证据，更容易考虑到事情可能面对的阻碍和风险。当然总体情绪的稳定性也可能会影响着我们对未知的接纳程度。一个总体情绪稳定性高的人，即使在预后不好的状况下，仍然可以快速从焦虑情绪中摆脱出来，开始有针对性地想出解决方案，做出相应的计划或准备。而情绪稳定性低的人，则会被即将到来的变化压垮，失去应对变化所需要的理智和能力。另外，面对改变所下赌注的大小，也会影响着你对未知的接纳程度。当没有什么赌注时，面对不确定就好像是一个未拆的礼物，会令人感到兴奋。而当为改变所下的赌注太大，比如担心得不到亲人的支持，放弃自己原本的工作，投资能否得到回报，就会产生担心和焦虑。如果存在改变的欲望，那我们该如何化解对未知的焦虑和恐惧？法国作家拉法埃尔·吉奥达的小说《他想要月亮》就通过他自身的经历告诉你改变与行动的重要性。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的危险和失败都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当中，是你在心里给自己设置了所谓的极限。在这些对于未来的负面的想象中，我们开始拖延、犹豫不定、找借口、找别人替自己做决定，甚至直接选择一个坏的结果。如果你怕，那你就去试试吧。如果你不想再过一眼就望到底的生活，那你就去试试吧。只有接受生活的不确定性，突破你给自己设下的心理界限，才能活成更好的自己。每个人心中都有一轮属于自己的月亮，当充斥着喧嚣和忙碌的白日终结，月亮升起，散发出温柔的光芒，你静下心就能听到月亮的低语，轻轻召唤着每颗不甘于平淡蠢蠢欲动的心。翻开他想要的月亮，重新定义人生价值，颠覆平庸旅程，摆脱一眼就望到底的生活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

0: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

0: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品读台湾著名作家蒋勋的一篇文章，题目为三十而立，就是回来做自己。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1: 许多年轻人喜欢比较，比身上是不是穿名牌的服装，开的车子是不是宝马或是捷豹，也有人是比精神方面的，最近上了谁的课，看了哪一本书。听起来是不同的比较，精神的比较好像比物质的比较还高尚一点。其实不一定，我认为有比较之心就是缺乏自信。有自信的人对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是一种充满而富足的感觉，他可能看到别人有而自己没有的东西，会觉得羡慕敬佩，进而欢喜赞叹，但他回过头来还是很安分地做自己。就像宗教或哲学里所谓的圆满自足，无欲无贪，充分地活在快乐的满足中。这和禁欲不一样，好比宗教有成熟的和不成熟的宗教，不成熟的宗教就是在很快很急促的时间内要人做到无欲无贪，所以提倡禁欲。成熟的宗教反而是让你在欲望里面了解什么是欲望，然后你会得到释然，觉得自在，就会有新的快乐出来，这叫做圆满自足。西方的工业革命比我们早，科技发展比我们快，所以他们已经过了那个比较欲求的阶段，反而回来很安分地做自己。他不会觉得赚钱少就是不好，或是比别人低贱，也不会一窝蜂地模仿别人，复制别人的经验。在巴黎从来不会同时出现4000多家蛋挞店，这是不可能会发生的事。可是你会在城市的某一个小角落闻到一股很特别的香味，是咖啡店主人自己调出来的味道。20年前你在那里喝咖啡，20年后你还是会在那里喝咖啡，看着店主人慢慢变老，却还是很快乐的在那里调制咖啡。1976年底，我回到台湾，当时还不满29岁，我可以去大学教书，但关于艺术的课很少。要当专任教师，必须再教些非艺术的课程，像中国通史、国父思想，跑来跑去兼课，但教我喜欢的东西。这有点边缘的角色让我变得更大胆，比如我曾带着淡江大学建筑系学生做飙车调查，要他们访问飙车族。刚开始学生觉得很难，因为在应试教育体系中顺利走上来的人忽然要跟系统外的人对话，但等到他们报告时我却觉得很感动，因为他们看到了不同经验下成长的另一群人。

0: 我用这种既像在体系内又像在体系外的方式教学，带着学生关心的不是将来怎么做个成功的建筑师，而是怎么思考人跟空间的关系。30岁上下的我，想的不是自己怎么开始稳定的生活，而是我在梦想与现实之间能不能当下的我，想的不是自己怎么开始稳定的生活，而是我在梦想与现实之间能不能拔河得更久。当时的我们一无所有，社会也没有安排好位置要我们坐在上面，一无所有带来的狂喜是一切从零开始，所以不怕失去，这反而是种生命力，让我们敢大胆地有各种非分之想。梦想与现实就像天平的两端，怎么样让它微妙平衡，是我在这一代身上看到的两难。这几年我常到竹科上课，有点在扮演让天平摇动的角色。我知道大家更喜欢稳定的生活，安定的工作，但我又要告诉大家，当你在这样的状态下越成功越顺利，生命力越容易被削减，这是个矛盾，包括我自己也是。30多岁时，我受邀去东海大学当美术系的创系主任，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抉择。因为是创系，我很开心，但7年后我决定辞职，因为我忽然发现自己已经被削减。我的思考是，不是不能求稳定，但生命力却不能被削减到没有。我出版的图书《孤独六讲》，没想到有很多30岁左右的人在看。孤跟独，本来在儒家是非常不好的字，但西方讲 solitude 这个字，孤独是因为唯一，里面有自负的含义，个人尊重社群，但不一定非要被社群吃掉。也因为这样，你问我对三十而立的诠释是什么，我觉得是回来做自己。30岁以后还不知道做自己是怎么一回事，会很辛苦，你的榜样永远是别人。首先竞争最好的对象是自己，200米400米的短跑都是跟对手比，但长跑一定是跟自己比赛，因为跑到最后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却要跑出体能的极限。所谓成功，最后一定是在自己喜欢的领域中不断长跑，像杨长寿、郭台铭都是跟自己竞赛，不是跟别人比，他们是完成自己。其次，我们一方面追求稳定，可是这样每一个人的生命力不能因此流失，流失以后会造成整体环境的萎缩，他会越来越没有创意。周休二日你在做什么？这两天是让你回来做自己，是累积生命力的开始。前几年电影《练习曲》在台湾影响很大，有个科技公司的员工跟老板说要辞职去环岛，因为有些事情现在不做以后会后悔。老板问你需要几天，他说17天。老板说好，放你17天假，回来以后他表现更好。我想企业中是容许这些对话的，制度中并不是没有弹性。我不担心制度，却担心人在制度中的无感性，所以还要找回你的感觉。你有多久没闻过花香，能否分辨出另一半身上的味道，或是喝得出这家咖啡跟别家不同，宁可绕路去买。有句话说，人不可无癖，有几样怪癖人会比较快乐，这表示你有所爱有所选。记得不一定要打破安稳的生活，但要知道稳定不是永远，一旦生命力消失，即使再安稳也不会保证你的安全。 而且会很快流失你原有的创造力。
1: 三十而立，就回来做自己。这是收录在蒋勋《生活十讲》中的一篇文章，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这里是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见。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小朵好，大家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讲了大文豪苏轼坎坷的一生，这集我们要讲什么故事呢？
4: 这一集啊，我们讲讲罪恶。

0: 姑母重用保守派，本来就不满意，等到他亲自执政，就重新启用了变法派。但是后来的变法派不像王安石那样真心实意地改革朝政，内部纷争不休，一批投机分子打着变法的幌子趁机捣乱。等宋哲宗一死，他的弟弟宋徽宗赵佶即位以后，朝政就更加的混乱了。
1: 宋朝已经有点风雨飘摇了，新皇帝应该励精图治才对啊，朝廷为什么更加混乱了呢？难道宋徽宗赵佶是个傻子吗？
0: 这回你可猜错喽。新登基的这位皇帝赵佶不仅不是傻子，反而是个天才。他琴棋书画无一不精，诗词歌赋信手拈来，音乐舞蹈踢球斗鸡他样样都行。这么说吧，凡是玩的就没有他不会的。
1: 好吧，赵佶确实是个大玩家，可这些好像跟管理国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哎，对了，这次你说对喽。宋徽宗赵佶什么都会，就是不会治理国家。更要命的是，他身边还有个心腹宦官叫童贯。这个童贯为了迎合皇帝的心意，专门替他搜罗书画珍宝供他玩赏。有一次，童贯到苏州一带去搜集各种宝贝，有一个不得志的官员呢，叫蔡京，想投靠童贯，每天呢就陪着童贯鬼混，还把他自己书写的屏风扇面送给童贯。童贯拿了蔡京的好处，就把这些书画送到了东京，并且捎画给宋徽宗，说他物色到了一个少有的人才。
1: 这个加引号的人才就是蔡京吧？
0: 没错，正是蔡京。蔡京到了东京以后，又拉了一帮人替他活动。宋徽宗见有很多人都说蔡京是个人才，就满心喜欢，马上决定让蔡京当宰相。
1: 哎呀，蔡京这个宰相当得太容易了吧，真是平步青云。
0: 蔡京一上台就打起变法的旗帜，把一些正直的官员，不论是保守的还是赞成变法的，都一律称作是奸党。他还操纵宋徽宗在端礼门前立了一块党人碑，把司马光、文彦博、苏轼、苏辙等等120人称作元佑奸党。名单上的这些人，已经死了的就削去官职，活着的呢一律降职流放。这样一来，一些正直的官员就全部被排挤出了朝廷，而蔡京的同伙却步步高升了。
1: 我发现这种小人很容易就混到皇帝的身边。
0: 哎，你这个观察非常的准确。我们接着来说蔡京。宋徽宗和蔡京又都非常的迷信道士，修了很多的道观。有个道士叫林灵素，他在宋徽宗面前胡吹一通，说天上有九霄，最高的一层呢叫神霄，神霄宫有个玉清王，就是上帝的长子，宋徽宗呢就是上帝长子下凡，神霄宫还有仙官800，蔡京、童贯都是仙官来到的人间。这一番胡言乱语，居然把宋徽宗哄得是心花怒放，天天请大批的道士在宫中讲道，道士们还给宋徽宗献了个称号，叫教主道君皇帝。这样一来，皇帝就成为了道士的头子了。
1: 这个宋徽宗确实够荒唐的。
0: 荒唐？这就算荒唐了，荒唐的还没讲呢。
1: 啊，宋徽宗还干了什么荒唐事啊？
0: 宋徽宗在位期间，在开封皇宫的东北角营建了一座巨型的盆景，叫艮岳，也叫万岁山，号称扩天下之美，藏古今之盛。当此园落成之后，宋徽宗赵佶曾经亲自书写《御制艮岳记》，记载了这一盛举。
1: 巨型盆景，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好奇怪。
0: 这个盆景嘛，肯定是精巧细致，别具匠心呢。巨型呢，则是规模浩大，气势恢宏。按说呀，这两个词儿确实很难放在一起用。 但

0: 宋徽宗营造的这座艮岳，他确实做到了。
1: 艮岳，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
0: 岳呀，就是山的意思，这个好理解吧？艮呢，在八卦当中也是山的意思，如果按照方位来说，是指东北方。相传宋徽宗即位之初啊，没有儿子，有道士就说，皇帝您之所以没有儿子，是因为京城东北角地势比较低洼，如果想办法把这里垫高呢，肯定能生很多的儿子。于是就勾起了宋徽宗选石筑山的想法，并且一发而不可收拾，直到搜刮天下，大兴化石纲。
1: 那么这座艮岳到底有多大呢？
0: 艮岳前后修了6年才建成，占地750亩，最高峰约有145米。整座艮岳以南北两山为主体，山上叠石千姿百态，亭台楼阁巧夺天工，几乎把全国的名山大川、江河湖海都浓缩到艮岳的有限空间当中。当时动用了上千条大船，10条一组，首尾相连，从全国各地把大量的奇石异木通过运河再往宋都汴梁，用以修建艮岳，并且创造出了许多的世界之最，比如人造假山最高的，用奇石量最多的，人造云雾瀑布，人造气候环境最早的。你可别忘了，这是一座假山，可以想象这是多么巨大的工程啊。
1: 哎，这些世界之最可都是老百姓的血汗啊。
0: 花石纲再来的太湖石、灵璧石都被宋徽宗人格化了，他给其中的佼佼者取名字，在石头上题字，把他们当作群臣一样看待，有的还赐予金带，甚至是加封侯爵。
1: 这皇帝玩得不亦乐乎。
0: 宋徽宗尽情追求享乐腐朽的生活，童贯则替他在苏州、杭州两地征用几千名工匠，每天制作象牙、牛角、金银、竹藤的雕刻或是织绣品供他玩赏，所有制作材料一律向百姓搜刮。日子一久呢，宋徽宗对这些玩意儿就腻了，想找一些奇草怪石来换换口味。蔡京、童贯为了讨好宋徽宗，就派了一个二流子朱冕在苏州呢办了一个应奉局，搜罗花石。
1: 这些奸臣整天就会带着皇帝吃喝玩乐，一点正事都没有。
0: 朱冕手下养了一批差官专门管这件事儿，听说哪个老百姓家有块石头或者是花木比较精巧别致，差官就带了兵士闯进那一家，用黄封条一贴，算是进贡皇帝的东西，要百姓认真保管，如果有半点损坏的话，那就要被安个大不敬的罪名，轻的罚款，重的抓进监狱。有的人家被征的花木高大，搬运起来不方便，士兵们为了搬花甚至不惜拆毁百姓的房子。那些差官兵士也趁机敲诈勒索，被征花石的人家往往被闹得倾家荡产，有的人家卖儿卖女到处逃难。
1: 这叫什么事嘛？皇帝为了自己开心，逼得天下百姓成天提心吊胆。
0: 朱冕把搜刮来的花石用大批船只运送到东京，运送的船只不够呢，就拦截运粮的船和商船，把船上的货物倒掉装运花石。这大批的船只自然还要征用大量的民夫啊，于是船只在江河里边穿梭一样的往来，民夫们呢为运送花石也是日夜的奔忙，这种运送的队伍就叫做花石纲。
1: 本来我听到花石纲这个名字还觉得很好听呢，现在只觉得它很荒唐。
0: 宋徽宗认为朱冕办事得力，于是给他升职加薪，花石纲越来越多，朱冕的官儿也是越做越大，一些达官贵人都来讨好朱冕，人们把朱冕主持的苏杭应奉局称作是东南小朝廷， 可见朱冕的权力有多大呀。
1: 宋朝的权力全都被把持到这些人手里，这国家还怎么能好起来呢？
0: 哎，小朵说的没错，官逼民反，统治者如此的荒唐残暴，就怪不得天下百姓聚起来闹事儿喽。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松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3: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4: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5: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宋朝君臣荒唐残暴，让天下民不聊生，云生叔叔说后来官逼民反，难道宋朝发生了动乱吗？
0: 花石纲把东南一带闹得是昏天黑地，出产花石多的地方百姓遭殃也最重。睦州清溪这个地方出产各种花石竹木，朱冕的应奉局常常派人到那里搜刮花石。当地有个人呢叫方腊，他家里边有个漆园，这个漆呀，是一种防腐防锈的涂料，是从漆树的树皮上获取的。漆园呢，就是种植这种漆树的园子。方腊平时靠这个园子的出产，日子勉强过得去。自从朱冕办了花石纲以后，方腊家也屡遭勒索。方腊恨透了那些官府的差役，又看到当地农民兄弟受尽了花石纲的苦，就决心把大家组织起来造官府的反。
1: 既然官府这么残暴，就应该让他们付出代价，我支持方腊。
0: 小朵把自己都带进故事里去了，跟着故事里的人一起生气呢。
1: 嘿嘿，这些坏人确实可恶嘛。
0: 公元1120年的一天，几百个苦大仇深的农民聚集在方腊的漆园里，方腊激动地跟大家说，国家好比是一个家庭，如果在一户人家里，小辈儿整年的劳动，好不容易挣了一点粮食布帛，却被他们的父兄胡乱地糟蹋了，小辈儿稍微不趁他们的心，就要受他们的打骂，你们说这样应该不应该呀？大伙儿齐声地回答说，
6: 那当然不应该啦。
0: 方腊又说，那些做父母的浪费还不算，又拿家里的财物去向敌人讨好求情，你们说该不该呀？大伙儿愤怒地回答说，
6: 哪有这种道理呀？
1: 宋朝的皇帝和他的爪牙怎么不去辽国征收花石纲呢？只会天天欺负老百姓。
0: 方腊流着眼泪说，现在官府赋税劳役那么重，那些大官们还要敲诈勒索，老百姓好容易生产了一些东西，也被他们搜刮得精光，我们一年到头的劳苦，结果一家老小却要受冻挨饿，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你们看该怎么办呢？大伙听到这儿都高声地叫起来，说请您下命令吧，我们都听您的。
1: 要是日子过得下去，他们怎么会造反呢？
0: 方腊得到百姓的拥护后，详细分析了当时的局面。首先，方腊认为京城内外的地方官吏都贪污奢侈成风，东南百姓被剥削所苦已经很久了，几年来花石纲的侵扰特别让人不能忍受，如果大家能主持正义发动起义，全国各地必定闻风响应，十来天的功夫就可聚众万人。
1: 看来方腊觉得拉起一支队伍来不是什么难事，那么官府来镇压该怎么办呢？
0: 方腊也想到了会遭到镇压， 但他觉得官府行政效率低下，他对百姓们说，地方官吏听说我们造反，一定先进行招抚和我们商谈，而不是马上向朝廷申报上奏。我们就用拖延时间的计策来牵制他们，拖上一两个月，江南各郡可以一举攻下来。朝廷接到报告后，也不能即刻决策发兵，预计拖拖拉拉汇集商议也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调集训练军队和调拨粮饷又要耽搁半年，这样我们起兵前后已经一年了，这时时局应该已经基本确定，就不用担心了。
1: 感觉朝廷就像一只大怪兽，虽然个头吓人，但反应非常迟钝。
0: 方腊还有别的考虑，当时宋朝面对内忧外患，每年都要进贡上百万的银帛给邻国，而且每年的军政费用也高达千万，这些钱都来自东南地区，如果东南地区出现了起义的话，官府就少了一大块的收入，可周边的强国们，他们是不管这些的，该交的贡赋就必须一个子儿不落地交上去。为了筹钱，官府必然加大对中原地区的剥削，这样呢，就会进一步激起中原地区的反抗，到时候按下葫芦浮起瓢，官军可就忙不过来喽。
1: 如此看来，宋朝的问题真是不少啊。面对着这么严重的内忧外患，他们的君臣居然还沉浸在吃喝玩乐里，真是没心没肺。
0: 方腊受到了农民的拥护，就打起杀猪免的旗号发动起义。方腊担任起义军的统帅，自称为圣公，将士们带着各色的头巾作为标志。愤怒的起义将士杀死了当地的官吏，一把火烧了他们的住宅。清溪附近一带的百姓都被官府害苦了，纷纷响应方腊起义军。没到十天，起义军就聚集了几万人马。
1: 起义军发展得真快，
0: 当地官军将领派兵镇压，却被起义军打了个落花流水，两名宋将也被杀死了。起义军乘胜进攻清溪县，赶跑了县官，接着又接连打下了几十座县城，很快就打到了杭州。警报传到东京，把宋徽宗给吓了一大跳。宋徽宗赶快派童贯带领着150,000官军到东南去镇压起义。童贯到了苏州，知道花石纲引起的民愤太大，立刻用宋徽宗的名义下了一道诏书，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且撤销了专办花石纲的应奉局，把朱冕呢也给撤了职。
1: 朱冕这样的恶人早该被查处了。
0: 东南的百姓看到朝廷取消了花石纲，罢免了朱冕，总算是出了一口气呀。哪知道童贯正在加紧部署镇压起义的兵力呢，童贯集中各路大军进攻，方腊不得不退回清溪，据守在山谷深处的邦元洞坚持战斗。官军不知道山路，没法进攻，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起义军里出现了奸细，给官军引路，官军终于摸到了邦元洞，方腊没有防备被俘虏了，没过多久他就被押解到东京被杀害了。
1: 奸细真是可恶啊，难道他们忘了当时官府是怎么欺负他们的吗？怎么倒反而向着官府了？
0: 方腊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给了北宋王朝一次沉痛的打击。这时候在北方也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起义领袖宋江等36人从河北起兵，在青州、齐州、蒲州流动作战，打得官军胆战心惊，一听到他们来了，那是撒腿就跑啊。
1: 宋朝君臣整日贪图享乐，欺压百姓，早该想到会有这么一天呀。
0: 在山东梁山坡也发生了渔民起义，据说宋江的起义军也到过梁山坡，后来民间流传的梁山好汉108将的故事就是根据他们的事迹发展起来的。 到了元末明初，小说家施耐庵把梁山坡农民起义的传说加工之后写成了长篇小说《水浒》，成功的塑造了林冲啊、鲁智深啊、武松啊等等许多的梁山英雄好汉的艺术形象。这本书呢，也成为了我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
1: 原来《水浒传》的故事是有现实原型的。
0: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5: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退休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他前妻在灌南县缴纳了11年职工养老保险，后在贵州缴纳职工养老保险，是否可以在灌南县办理退休？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参保人员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条件时，其养老保险关系在户籍所在地的，由户籍所在地负责办理退休手续，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其养老保险关系不在户籍所在地，且在养老保险关系所在地累计实际缴费满10年的，在该地办理退休手续，享受当地养老保险待遇；实际缴费不满10年的，将其养老保险关系转回上一个参保缴费满10年以上的原参保地办理退休手续，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没有满10年以上原参保地的，转回户籍所在地，由户籍所在地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守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6: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十三太保李存孝为了让晋王饶过康君立、李存信的死罪，到关前会斗邓奎，两个人一伸手呢，邓奎被活捉了。可是老邓奎呀，拿话一激李存孝，使了个烟炮鬼吹灯逃跑了。存孝抓了一些个俘虏，认为是打胜仗了就可以回营跟李克用交令了。还没等说完呢，康君立把话茬给接过去了。他来了一嘴，说李存孝在两军阵前呢私放敌军的战将，这有通敌之罪。你说这小子有多坏吧，人家存孝刚把他救活了，他反过来呢就咬人家一嘴。世界上就有这种人，你对他多好都不行，他就记着你那一点不好了，揪住了不放啊，总想坑你一头，你是怎么着也感化不过来他。康君立这一咋呼，李克用还真动了心了。他这个人呢疑心比较重，就开始往不好的地方想了，本着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原则，说什么也得把李存孝给治死，谁说什么他也不听了。多亏了军师红袍墨玉将周德威过来这么一劝，他这脑瓜啊还多少的清醒了点儿，把存孝从外边给弄回来了。仔细再一盘问，李存孝把实话这么一说， 晋王知道自己错怪孩子了，存孝说实话，李克用不能说实话呀，说我怀疑你是奸细，我怀疑你是卧底，这才要把你杀喽。不能那么说，他只能呢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说我既是你爹，又是军中的主帅，你犯了错了，私放了敌将，我不杀你行吗？我是你爹不假，但是这不是在咱们家里头呢，军中啊有军法，得按规矩从事，要这么着把你饶了呢，恐怕日后没法领兵啊，死罪饶过，活罪不免。让存孝呢带着3000飞虎军，六员飞虎将，3天之内打下雁门关，否则就要杀一个二罪归一。李存孝带罪出征，领着六员飞虎将，3000飞虎军，二打雁门关。这回可麻烦了，军兵们在城下讨敌骂阵，怎么骂也没人出来了，城头之上是高挂免战牌呀。存孝明白邓奎呀，这是让自己给打怕了，他不敢出来了，这可让李存孝为了难了。先说邓奎呀，邓奎，你这老油条可把我坑苦了，你脚底下抹油逃跑了，闭门不战，甭说3天了，30天我也拿不下这雁门关呢，这让我怎么向父王交令啊？他越想啊越着急，你不出来我攻城得了。于是下令攻城，人马趟过护城河，刚到城下边，城上边的军兵往下放箭，扔滚木雷石，挥平炮子，雨点一般的往下招呼啊。存孝一看别攻城了，自己这人马太少，想靠近城根都难呢，没办法，只好退回来，让军兵们呢敞开了嗓门继续骂阵，非把这邓奎呀给骂出来不可。一连就是3天，军兵们扯着嗓门的骂呀，舌头都骂硬了，嗓子都骂哑了，城里边是真沉得住气，一个人也没出来。到了第3天的下午了，李存孝真失望了，完了，这雁门关呢是拿不下了，3天已到，我也别骂战了，回去吧，到父王面前抹脖子自杀得了。真没想到我李存孝顶天立地的英雄，让一个脸憨皮厚的邓奎给我整死了。他正要把人马往回撤呢，就听见城里边叨唠唠3声炮响，呼啦，2000人马杀出了城外，冲在最前边的不是邓奎，乃是一员女将。这员女将是谁呀？书中暗表，她是邓奎之女，名叫邓瑞云。邓瑞云是怎么来的呢？原来李存孝指名道姓，天天在城下骂阵，邓奎就当听不见，该吃吃该喝喝，你爱怎么骂怎么骂，我就是不出战。时间一长呢，这消息呀就传到后花园了，小姐邓瑞云正在后花园练武呢，

就听丫鬟来说了，小姐，有人攻打咱们雁门关来了，天天的在城下骂阵，骂的这个难听啊，咱们家老将军就是不出去迎战，真是把人给气死了。小姐一听就问呢，什么人前来城外讨战呢？丫鬟说，听说是中山靖王李克用发兵赴唐，要攻打咱们雁门关。小姐说，那我父亲为什么不出战呢？丫鬟一跺脚，哼，别提了，听说啊，老将军出过战，败在一个叫十三太保李存孝的人手里了。姑娘一听不干了，哪来这么一个十三太保李存孝把我爹打败了？带本姑娘我前去会会他。姑娘这脾气可是真烈性，立马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纱饰物收拾整齐，拿起绣绒刀，牵着桃红马就奔了前院了。来到了大厅前边，把马交到军兵的手里头，迈大步就进去了。进去一看，老爹这双手啊都用这个白布缠着呢，双眉紧锁，面带愁容。他先上去给爹请安，然后就问，爹呀，听说城外来了一位十三太保，武功十分的厉害，可有此事吗？老总兵一听长叹了一声，哎，确有此事啊，为父我前去会他，被他的双槊震得虎口迸裂，我往下拜，他仗着马快将我生擒活捉，多亏为父灵机一动，看他年幼无知，略施小计嘛，他又把我给放回来了，若不然呢，老父我就死在两军阵前了。邓瑞云听完了，气的是柳眉倒竖，杏眼圆睁，什么人这么厉害呀，就连您号称赛天王都打不过他，难道说他相长三头，肩胜六背，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他地，他有这么了不起吗？爹呀，你传令吧，带孩儿我前去会斗李存孝。老总兵说，哎呀，闺女呀，那十三太保力大无穷，连为父都不是他的对手，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更不是人家的对手了。姑娘一听不干了，爹，我想去石岭关救我的两位兄长，您就不让去，出战十三太保您也不让去，您可别忘了，女儿我可是燕山圣母的门人弟子，手中这口刀可不是吃素的，我怕他何来呀？邓奎说，丫头，那十三太保一身的神力，只怕你手中这口刀一碰到他的兵刃就得飞喽，你往下这仗还怎么打呀？姑娘说，打仗凭的是武艺，不光凭的是力气，孩儿我刀法纯熟，可以一巧破千金。老头说，你是个女孩家呀，为父不忍心让你到阵前抛头露面呐。姑娘一听乐了，爹呀，您这可又说错了，大战在即，分什么男女呀，女儿我在此时不替父亲分忧，空练一身武艺又有何用处呢？您快传令吧，让我出城，今天我要拿不住李存孝，就不回来见您了。邓奎一看女儿非要出战不可，要拦恐怕是拦不住了，再一想现在是两军对垒，总跟人家挂免战牌也不是长久之计。别看唐军只有三千人马，一员战将在城下讨战，在这些人的背后还有几十万大军呢。一旦李克用急了，指挥大军攻城，这雁门关根本守不住啊。既然女儿愿意出战，也不妨让他到阵前试试，如果他真能马到成功，战败李存孝，或许这一仗还可以反败为胜，实在不行啊，自己只有去向石岭关的黄奎黄叶求救。

0: 救了。老邓奎想到这儿，吩咐一声：“瑞云呐，那你就出城一战吧，不过可要多加小心。”邓瑞云领了将令，迈大步出了大厅，上马端刀准备出战。老头也赶紧点兵，带着满城的众将出城，给姑娘站脚助威，观敌料阵。就这样呢，雁门关里头这才杀出来一支人马。李存孝一看城里头出了人马了，走在最前边的这员女将，桃红马，绣绒刀，看年龄也就16、17岁，这一身打扮与众不同，银甲缠身，映日光，凤冠高耸，意气扬，峨眉如黛，含英气，星目流转，露锋芒，娇艳如花，凝傲气，朱唇似火，吐芬芳，剑佩腰间，天飒爽，刀持手中，震八方，风姿绰约，敌胆寒，好似天仙降战场。存孝一看这员女将啊，好打扮，好相貌，果然是非同一般。他一催马来到阵前，丫头，你是何人呢？雁门关总兵邓奎之女邓瑞云，你就是十三太保李存孝吗？
1: 不错，正是某家。邓瑞云，你乃是一个女流之辈，
0: 不在家里头学习女红针线，挺大个姑娘抛头露面，怎么跑到两军疆场来了？听我良言相劝，你赶紧回去吧，把你爹邓奎换上来，我要拿他回营交令。姑娘把嘴一撇，用鼻子哼了一声，哼，李存孝，你也不要太猖狂了，我听说你武艺高强，力大无穷，还真以为你是个什么三头六臂的英雄呢，今日一见呐，想不到你竟是这么一个小毛孩子，你还想拿我爹回去交令，那真是白日做梦。你快撒马过来，让姑娘我一刀把你剁了，我把你杀了之后啊，都不用到功劳簿上去记功，因为杀你这样的都不算能耐。嘿，姑娘这番话一出口，可把李存孝给气坏了。想不到这么漂亮一大姑娘，说出话来却是这么刁钻刻薄。存孝一瞪眼，邓瑞云，我本来呀，不想跟你伸手，就冲你这几句话，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李存孝气得把双槊抡开了，是搂头就打。姑娘一看，往旁边一圈马，把这双槊让过去，然后摆开手中这口绣绒刀，往里进招。刀法施展开来，两边的将士都看呆了，想不到这样一个妙龄少女竟有这么一身绝技呀！可有一件，她这口刀怎么抡，怎么砍，光听着匣带风声响，却听不见兵刃相撞之声。为什么呢？因为邓奎交代过呀，这李存孝啊力气大，他无论怎么进攻，就是不敢碰上对方的兵刃。但是他这边攻得虽然这么紧，李存孝那边啊封得十分严实，无论他怎么进攻，也休想有一招能够得手。邓瑞云心中暗想，这李存孝果然厉害，我要是这么跟他打呀，绝对不能取胜。怎么赢他呢？我换个办法，用拖刀计把他杀了就得了。姑娘想到这儿呢，刷拉虚晃一刀，故意卖了个破绽，拨马就走，边走边喊，李存孝，你果然厉害，姑娘我不是你的对手，败阵去了。说完了，拨马就往下败，马往前跑着，耳朵呢却仔细听着后边的动静，就听见后边马蹄声音响是越来越近，他知道李存孝追下来了。姑娘暗暗得意呀，她把这刀头朝后，刀转朝前，倒拖着大刀，攒足了力气，估计后边这马跑的这个距离呀够得着了，啪一下子猛然间一转身，双脚一扣蹬，这匹马咯噔
1: 就停在这儿了，大喊了一声：“砍刀吧你！”单把握刀转一抡，这口刀，这口刀呢，加上这胳膊的长度，就长出好几尺去。刀带风声，唰啦，是直奔李存孝的脖梗。邓瑞云本来以为这一招啊使得非常的巧妙，他可真低估李存孝了。那李存孝是谁呀？银枪老祖谭台玉的高徒啊，不光有力气，精细劲儿、巧妙劲儿全都有。邓瑞云往下这一拜，李存孝就知道他要使拖刀计，你往前跑无非就是突然一扣凳，反手一抡刀，让敌人呢没有思想准备，勒不住马，措手不及，往你这刀口上撞。你这一招不灵，我夹着小线追定了你了。追着追着呢，姑娘一扣凳，这马站那儿了。人家李存孝啊早有准备，双脚也是一扣凳，这马也站住了，就等他这一刀了。邓瑞云这一刀过来，李存孝左手大槊一兜，他的刀杆，你给我撒手吧，嘡啷一声，这口刀就飞了。这下子姑娘都傻了，心说我在父亲面前夸下海口，卖下狼言，结果呢出来跟人家一过招，兵刃没了，这仗可怎么打呀？赶紧往下败吧。他想往回败呀，李存孝能让他跑了吗？催动坐下本类莫麒麟，晃双槊就把姑娘给拦住了。邓瑞云，你跑不了了，你是个大姑娘家，男女授受不亲，我不能跟你连拉再拽的，赶紧下马受绑，随我回营交令。姑娘能乖乖的跟他走吗？拨马还要跑。李存孝一想，可别让他跑喽，再把他放跑喽，我可就没法回去交令了。他是催马紧追呀，几步就追上了，高喊了一声：邓瑞云，我可对不起了，在后边青书员被探被绑，一抓姑娘的判甲套，就把他从马上给提起来了，抓过来往马鞍桥上轻轻一摁，一打马回归本队。邓奎一看闺女被抓了，真急坏了，他这一着急呀，失去了理智了，忘了不是人家的对手了，跨马抡刀也上来了，这不是硬往人家手里送吗？李存孝把邓瑞云带回了本镇，吩咐一声绑，手一松，把姑娘扔在地上了，军兵们过来抹肩头拢二背，就给绑上了。回头再一看呢，老邓奎也上了阵了。李存孝乐了，心说话，你可来了，我要的就是你，你这老头子坏得很呐，可把我坑苦了，好悬呐，没连我命要了啊。他催马上去跟邓奎是马打对头，邓奎二话不说就跟李存孝玩了命了。李存孝舞动双槊，沉着应战，找了个破绽，拿槊一挂，邓奎这刀盘往后这么一甩，邓奎这口刀就出了手了。十三太保把双槊往鸟之沟德胜环上一挂，一伸左手奔邓奎前心的判甲丝绦就抓。一般来说可没有对面走马活禽的，邓奎一看这李存孝单手抓过来了，晃双手就抓李存孝这胳膊。存孝可不管他那套，你爱抓不抓呢，抓也白抓，腰眼一提气，单背一用力，就把邓奎抓离马鞍桥给举起来了，啪嚓一翻腕子按在自己的马鞍桥上了。十三太保李存孝在疆场之上又是一撒马，高声断喝，对面哪个还要撒马一战？问完了，对面是真痛快，有个副将就说了，撤兵，快跑吧，咱们一阵风似的全都跑了。李存孝一看对面收兵回城了，暗想这下啊我可以回去交令了，吩咐一声，咱们也收兵回营吧。他带领着六员飞虎将、3000飞虎军回转了唐营。
0: 来到大营之

0: 李存孝答应一声，出帐而去。时间不大，把父女二人给押进来了。李克用在率案之后一拍虎胆，大胆的邓奎，见了本王是因何不跪。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啦。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6: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晋王李克用给了李存孝3天的期限，让他拿下雁门关。赛天王邓奎让存孝给打怕了，高挂免战牌不敢出战呢。存孝告诉当兵的，在城下呀讨敌骂阵，城外边爱怎么骂怎么骂，邓奎呀就当没听见，能拖延一时是一时，实在不行了到石岭关去搬兵，找黄奎黄爷去，人家骂阵邓奎能忍，可有人忍不了啊。谁呀？小姐邓瑞云，老总兵邓奎俩儿子一个姑娘，大儿子邓龙，二儿子邓虎，被人家给抓走了，压在石岭关当人质，他是不得不降啊。这邓瑞云呢，自幼跟随燕山圣母在高山上学艺，九长九短18般的兵刃，马上布下长拳等。

样样都行。学艺十年，师傅让他下了山了，就姑娘这武艺可以说比一般的男人都强。俩哥哥被抓走了，邓瑞元三番两次想去石岭关要人，不成就跟黄奎黄叶翻脸，都被邓奎给压下来了。第一呢，怕姑娘吃亏，第二啊，真把黄奎黄叶给逼急了，把儿子给杀喽，怎么办呢？姑娘这一天正在后花园练武呢，听见城外边有喊杀叫阵之声，一问丫鬟，这才知道沙陀晋王李克用派了人马要武夺雁门关，十三太保李存孝把老爹给打了，老爹呢高挂免战牌不敢出战。邓瑞云当时一生气，披挂整齐找他爹讨令，要出城一战。邓奎一开始不同意呀，后来架不住姑娘非要去呀，老姑娘嘛养得又娇，那就让姑娘出去试试吧。老头不放心呐，点人马在后边给关帝撂阵。邓瑞云跟李存孝一交手，他也不行啊，老邓奎最疼这姑娘了，比疼儿子都疼啊。一看姑娘被抓了，催马抡刀冲上前去，结果呀被李存孝也给抓住了。这可好啊，爷儿俩一个没跑了，是双双被擒。李存孝打了胜仗回营交令，晋王让把他们父女两个人押进大帐。这俩人一进大帐啊，是立而不跪。晋王李克用一拍桌案，嘟，好大胆的邓奎啊，你原来也是大唐朝的总兵，见了本王因何不跪呀？邓奎把脸一抬，李克用，别人不知道你怎么回事，我可知道你是怎么回事。想当年你倒反大唐，被义宗天子发兵赶到漠北苦寒之地，天下皆知你是个叛国的反贼呀，如今在我面前你还自称本王，你这个反贼是哪家的王爷呀？我因何要下跪于你呢？两边的众人一听，呵，邓奎呀，你算活到头了，大庭广众之下揭王爷的短儿，翻王爷的小肠，把王爷最丢人的事儿你拿出来当话瓣说，你快了你啊，你这个生命啊快走到终点了。李克用听完了以后把脸一沉，从帅案后边转出来，他突然乐了，邓奎呀，你说的确实不错，本王曾经是倒反过大唐，被逼得远赴漠北，但是现在呢，国家危亡，本王不计前嫌，以前那些事儿啊全都抛在脑后，挺身而出带领军兵要灭朝兴唐，以报大唐皇帝对我家的知遇之恩。可你邓奎呢，石俸禄受君恩，封妻印子，为何国家有难你却投身为贼呢？跟天兵作对，这反贼二字应该是本王我说你才是，你还有脸张口反贼闭口反贼的辱骂本王吗？简直是恬不知耻啊。这一下啊把邓奎给说住了，心想，对呀，现在人家打着的旗号是要恢复大唐江山，我成了反贼了。这么一来呢，他反而被说得哑口无言了。老王爷一瞧他不说话了，觉得此人上知廉耻二字，还有悔改之心呐，苦口婆心的就说了，邓奎啊，先帝把雁门高官托付于你，你肯定是个值得信赖之人，我知道你本是大唐的名将，因为小昏王无道丢失了江山，你这才无奈降齐，如今本王爷挂帅发兵要灭齐兴唐，以往的事儿呢既往不咎了，还要把你收在帐下
重回我大唐营中为将，你可愿意吗？邓奎听完了，迟疑了半天。李克用，我今已降齐，你也是一家反王，我即使重归大唐，你也没有权利赦免我降齐之罪呀。废话少说，要杀就杀，我父女二人绝不是贪生怕死之辈。老王爷一听有门，接着说，邓奎啊，这个你不必担忧，今时不同往日，这次顾家南下中原，是奉诏讨贼便宜行事，有当今万岁赐予的500道控头宣，可比皇王圣旨，能够立刻赦免你的罪过。你若不信，我这里还有朝中的兵部尚书程静思程大人在此，你大可放心呐。现在你们妇女可以归堂了吧？邓奎把头一低，李克用，你什么也不用说了，我们只求一死，说什么也是白费唾沫星子，吃肉开刀，喝血张嘴，你给我们来个痛快的吧。他这么一说呢，真把李克用给气坏了。回到帅案之后，一拍桌子，邓奎啊，你好不识时务，本王苦口婆心劝你归堂，为的是什么呢？此去中原与皇贼决战，不知要杀伤多少性命，本王不杀你是为了少造杀戮，给子孙后代留德呀，能不杀就不杀，人心都是肉长的，你怎么就感化不过来呢？怎么跟滚刀肉似的呢？软硬不吃，不知道皇朝给你什么好处了，让你对他如此的死心塌地。有道是，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来人呐，把邓家妇女给我推出去斩喽。老王爷这是真急了，人一上岁数啊，心肠都软，要是倒退20年，他还不跟你费这话呢，不用进大帐，直接就砍了。刀斧手过来就要把邓家妇女往出推。这个时候呢，姑娘邓瑞云说话了，王家千岁，我们冤枉啊，我家父亲不降大唐有他的苦衷啊。李克用用手一指邓瑞云，你把他的苦衷讲了出来，本王的钢刀虽快，可不斩那冤屈之鬼，有什么话你快说吧。邓瑞云呢，眼含热泪，扑通跪倒，王爷，我爹他不愿意投唐，实在是有难言之隐，只因为齐主皇朝为了阻止千岁南下秦王，派了黄奎、黄叶、柳燕、张柳、燕随等人绕到河中府突袭雁门关，把我的两个哥哥邓龙、邓虎生擒活捉，拿他们当作人质，威胁我爹县官投降，他老人家无奈之下这才投降大齐。后来他们又打下了石岭关，把我的两个哥哥给带走了，继续当作人质，所以我爹他不敢降唐啊，他是怕柳氏兄弟黄奎、黄叶伤害我哥哥的性命，才出此下策。我说的都是实情，请王爷三思，您要杀就把我杀了得了，千万可别杀我爹呀。姑娘说完了，中山靖王李克用仔细一瞧，这姑娘，哎呀，长得太漂亮了，说实在的，杀了真是可惜了的了。听姑娘一说，这邓奎投降大齐也是有原因的，不过他本质盗墓，先顾家后顾国了，人为自己不算奸，爱子女的心呢，当父母的人皆有之，得了，我饶了他吧，但是不能白饶啊，我得讹他点东西，
还得让他呀心服。

0: 服口服。想到这儿呢，老王爷一笑，张奎呀，身为臣子，你应该呀先国而后家，而你却因为两个儿子在敌军手里头就投降了大齐。你们老邓家自打贞观年间开始世受皇恩，大唐对你们家不薄吧，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呢？李克用一说这话呀，老邓奎脸一红，把头低下了。老王爷继续往下说，话又说回来了，其实呢要救你儿子并不难，不就是小小的石领官吗？我家十三太保的能耐你也看见了，我现在给他20000沙陀兵，踏平石领官那是易如反掌，你看如何呀？邓奎闻听赶紧也跪下了，王爷，如果您能够发兵救出犬子，臣愿意归降大唐。李克用把脸一绷，你来看孤家这帐下缺少人手吗？要文有文，要武有武，我早劝你归降你不降，如今要降吗？本王啊还不稀罕你了呢，推出去把他给我杀喽。李克用这嘴上说把邓奎杀喽，这军令啊可没往下扔，他拿眼睛呢看程静思。程大人多聪明啊，连忙站起身形，哎呀王驾千岁息怒啊，刀下留人。程大人来到帅案前边，他再聪明也不知道王爷想的是什么呀，冲王爷挤过眼儿，那意思是你看着我，我知道这里头有事儿，我往下说什么呀？现在呀邓家妇女都绑着呢，低着头呢，程大人这脸朝里正对着李克用，他一挤过眼儿，王爷也乐了，对呀我不告诉他，他不知道我要干什么呀。正好呢这帅案之上啊有茶杯，王爷把这茶杯盖打开了，拿手啊蘸着茶水，在桌案之上写了5个字，给存孝提亲。他们俩这一系列的动作，别说邓家妇女看不见，满营众将看见了也不明白呀，因为什么呢，桌子上写那字儿他们看不见呢，心说王爷跟程大人挤眉弄眼的，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程大人低头一看这几个字呀，差点没乐出来，心里话了，你这么大王爷趁人之危要讹人家姑娘给你当儿媳妇儿，老邓奎得感谢你呀，把他儿子救了还不杀他，他能不答应吗？李存孝也得感谢你呀，给他找了个漂亮媳妇儿，抱得美人归，你做个顺水的人情还能收买人心，你们这些政治家呀太厉害了，玩死人都不带偿命的。程大人想到这儿一点头，紧跟着就说话了，哈，王驾千岁，念在邓将军一片爱子之心，还是将他饶恕了吧，另外呢还请千岁发兵石领关，救下2位少将军，我们南下讨贼正在用人之际，多一个人多一份帮手，看在微臣的面子上，还是请王爷收回成命吧。李克用说，程贤弟，不是本王非要杀他，只是这邓奎做事太可恨了，保家而废国，为了他2个儿子竟然公开和天兵作对，阻挡孤家秦王实在是可恼啊。程静思一乐，王爷息怒，我有事儿先和邓将军商量商量，请您稍等片刻。说完了他转身奔邓奎来了，小声就跟邓奎说，邓将军，程某有一事不知当讲不当讲。邓奎这时候能说什么呀，只能说程大人请讲当面。程静思说，邓将军，我有一个2全之策，即可救得2位少将军，还可以让王爷杀不了你，你看如何呀？邓奎一听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呢？程大人，您说吧，是何良策呢？程静思说，那十三太保李存孝，你也看见了，这武艺可以说是打遍天下没有对手，将来灭朝兴唐之后，必定是王侯之位，这孩子可是前途无量啊。我看令爱和他年貌相当，不如由程某提亲，将令爱嫁与李存孝为妻，到那时你得了一个乘龙快婿，和王爷成了亲家了。第一，他不能杀你；第二，李存孝成了你的女婿了，他能不发兵去把两家少将军救回来吗？我这可都是金石良言呐。当将军，您还请三思。邓奎听完了就明白了，啊哈，这就叫趁人之危呀。
1: 这个嘛，
0: 他偷眼一看姑娘，姑娘在旁边可全听见了，这脸臊的跟大红布似的。姑娘心中暗想，如果这样能救我哥哥，还能保全我老爹的性命，我就答应了。李存孝这个人呢，虽然说瘦小了一点儿，但是人长得不丑，又武艺绝伦，当今天下恐怕还真是没有他的对手。能嫁给这样的奇男子大丈夫，也不枉此生。邓瑞元想是这么想，他一大姑娘也不能张嘴就说呀。程大人偷眼一看，可看出来了，姑娘有意思。于是程大人微微一笑，姑娘，刚才我说的话你也听见了，你要同意的话呢，就点个头，也别让你爹在这里边为难了。邓瑞元一点头，扑哧乐了，全凭程大人安排，嘿，妥了。程静思扭过头来又问邓奎，邓老将军，您的意思怎么样啊？邓奎说，我听我闺女的。程静思说，那好吧，邓将军，您等候佳音，我去和老王爷说明此事。他们仨人说话声音不大，别人可听不清。其他人一看呢，这是干嘛呢？这是程大人怎么又跟邓奎父女嘀咕上了？见过劝降的，可没见过这么劝的。就见程静思回转到帅案之前，哎呀，恭喜王爷，贺喜王爷，微臣见十三太保与邓小姐年貌相当，天作之合，真是一对金童玉女，就向邓将军提亲。现在他们父女已经答应了，那邓将军可是王爷的亲家翁，那邓小姐现在是王家千岁未来的儿媳，您当真还要杀了他们吗？李克用假装无奈，哎呀，程贤弟，你私自做主，可曾问过我儿存孝吗？再者说了，两军阵前严禁收妻，违令者斩，你这么做可让我如何是好呢？周德威一看，别光让程静思当好人啊，我也客串一把得了。他也过来了，王家千岁，程大人做的没毛病，镇远在这儿恭喜王爷了，喜得家儿家父，十三太保自幼父母双亡，王爷应该替他做主，应下这门亲事。至于临阵收妻之事，分怎么讲了，也就是王爷您一句话的事儿。周德威说完了，李克用还假装犯犹豫呢，这个嘛，顾家说了也不能全算，还得看我儿存孝答不答应。他一看李存孝，儿啊，程大人为你保的这桩婚事，你可愿意吗？李存孝把嘴一咧，那什么，父王千岁，全凭您老人家做主。于是老王爷就说了，既然我儿存孝同意了，这门婚事就这么办了。来人呐，给邓家妇女松绑。他这话音刚落，就听见有人说了，父王千岁让十三弟夺下雁门关，生擒邓奎， 如今他把

0: 邓奎抓来了，雁门关还没夺下来呢，这军令才算完成了一半。按照军中的戒律，还是应该把他斩首示众。众人回头一看呢，哟，说话之人原来是他。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3: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残疾证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想要给其父亲办理残疾证，办理流程是怎样的？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初次申办残疾人证的申请人或代理人，需持申请人第二代身份证、户口本、病历资料和三张近期二寸免冠白底彩色照片，向户籍所在乡镇或街道残联提出办证申请，填写申请表、评定表各一份。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2: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4: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6: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搂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百善孝为先，孝顺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季之接着讲蓝宝堂的故事。他不是把40元银放到当铺里当了2元吗？他娘就疑心到他，却又搜不出赃证。他娘等他睡着了，搜他衣袋，搜出当票来，便去赎了出来，正是40元的元赃。他娘未免打了他一顿，他便逃走了，走到甲板船上去当水手，几年没有音信回去。过了3-4年，他忽然托人带了80元银送给他母亲，他母亲盘问来人，知道他在甲板船上，并且船也到了，便要见他一面，叫来人去说。来人对他说了，他又打发人去说，说今生今世不回家的了，要见我可到岸边来见。他娘念子情切，便飞奔到岸边来，他却早早已上岸，远远望见他母亲来了，便爬到树上去。那棵树又高又大，他一直爬到树梢。他娘来了，他便问，你要见我做什么？他娘说，你爬到树上做什么？快下来相见。他说，我下来了，你要和我诊所，我是发过誓不回家的了。从前为了40元银，你已经和我绝了母子之情，我此刻加倍还了你，从此一绝恩绝了。你要见我，无非是要看看我的面貌，此刻看见了，你可回去了。他娘说，我等在此处，你终要下来。他说，你再不走，我这里一撒手便跌下来死了，看你怎样。他娘没了办法，哀求他下来，他始终不下来，哭哭啼啼的去了。他便笑嘻嘻的下来，对着娘，他还这等无赖呢。这不独无赖，竟是灭绝天性的了。他还有无赖的事儿呢，他管带海航拆船的时候，有一个福建船政局的提调，奉了船政大臣的委到台湾去公干，及至回福州时坐了他的船。那提调也不好，好好的官舱他不坐，一定要坐管带的房，若是别人也没有不将就的，谁知遇了他这个宝货，一听说提调要坐他的房，他马上把一房被褥家伙都搬了出来，只剩下一所空房，便请了提调去住。骗得提调进房，他却把房门锁了，自己带了钥匙，然后把船驶到澎湖附近浪头最大的地方颠簸了一日一夜，又不开饭给他吃。 来提调被他颠簸的呕吐狼藉，腹中又是饥饿不堪，房门又锁着，叫人也没得答应，同他在海上漂了三天才使进口。进口之后还不肯便放，自己先去见船下正大臣，说此番提调坐了船来，被侄伺候不到，被提调大人动了气，在船上任情糟蹋，自己带了窜具，便在官舱烧饭。卑职劝止，提调又要到卑职房里去烧饭，卑职只得把房让了出来。下次遇了提调的差，请大人另派别人，云云告诉了一遍，方才回船把他放了。那提调狼狈不堪，到了岸上见了钦差，回完了公事话，正要诉苦，才提到了海航管带四个字，被钦差拍着桌子，狗血喷头的一顿大骂。虽然是无赖，却倒也爽快。虽然是爽快啊，然而出来处事究竟不宜如此。我还记得有一个也是拆船管带，却忘记了他的姓名了，带的是福波轮船，他是广东人，因为福波轮时常驻扎福州，便回广东去接取家眷，到福州居住。在广东上轮船时，恰好闽浙总督何小颂的儿子中了举，也带着家眷到福州。海船的房舱本来就少，都被那位何孝廉订去了。这位管带也不管是谁，便硬占了人家订下的两个房舱。那何孝廉打听的他是福波管带，只笑了一笑，不去和他理论。等到了福州没有几天，那管带的差事就撤掉了。你想这取快一时的有什么好处？不过这蓝宝堂虽然无赖，却有一回无赖的十分爽快的，是前年中法失和时，他守着长门炮台，忽然有一天来了一艘外国兵船，我忘了是哪一国的了，总而言之这不是法兰西的。他见了以为我们正在海疆戒严的时候，别国兵轮如何好到我的海口里来啊，便拉起了旗号叫他停轮，那船上不理，仍旧前行。他又打起了旗号支照他，再不停轮便开炮了，那船上仍旧不理，他便开了一炮，轰的一声把那船上的望台打毁了，吊桥打断了，一个大副受了重伤，只得停了轮。到了岸上来，惊动了他的本国领事打官司，一时福建的大小各官都吓得面无人色，战战兢兢地出来会审，领事官也气愤愤地来到，这蓝宝堂却从从容容地到了法堂之上，侃侃直谈，据着公理争辩，竟被他得了赢官司，岂不争气。谁知当时民省大吏非独不讲他，反责备他，交代说这一回是侥幸的，下次无论何国船来不准如此。后来法国船来了，他便不敢做主，打电报到里面去请示，回电来说不准开炮，等第二艘来了再请示仍旧不准。于是法兰西陆续来了20多号船，所以才有那马江之败呢。说起那马江之败，近来台湾改了行省，说的是要斩拓生番的地方，头回我在上海经过，听的人说这件事颇觉得有名无实，不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便是我这回到省里去也听得这样说，有个朋友从那边来说，非但地方弄不好，并且那一位刘省三大帅自己害了自己。这又为何？那刘省帅向来最恨的是吃鸦片烟，这是那一班中兴名将公共的脾气，唯有他恨得最厉害，凡是属下的人有烟瘾的，被他知道了立刻撤差驱逐，片刻不许停留。是他帐下的兵变犯了这个，还要以军法从事呢。到了台湾瘴气十分厉害，凡是内地的人大半都受不住，又都说是鸦片烟可以消除瘴气，不免要吃几口，又恐怕被他知道，于是设出一法要他自己先上了瘾。他不吃的如何会上瘾？所以要设法呀，设法先通了他的家人， 许下了重谢。省帅向来用长烟筒吃旱烟，叫他家人带他装旱烟时偷掺了一个鸦片烟泡在内，天天如是。约过了一个多月，忽然一天不掺烟泡了，老头子便觉得难过，眼泪鼻涕流个不止。那家人知道他引来了，便乘机进言说，这里瘴气重得很，莫非是瘴气作怪，何不吃两口鸦片试试看。他哪里肯吃啊，说既是瘴气，自有瘴气的方子，可请医生来诊治。哪知道医生也是受了会主的，诊过了脉，也说是瘴气，非鸦片不能解。他还是不肯吃，熬了一天到底熬不住，虽然吃了些药又不见功效，只得拿鸦片烟来吃了几口下肚，便见精神，从此竟是一天不能离的了，这不是害了自己吗？这种小人真是防不胜防。然而也是吃旱烟之过，倘使连这旱烟都不吃，他又从何下手呢？就是连旱烟都不吃啊，也可以有法子的。我初到省那一年，便当了一个洋务局的差事。一个同银是广东人，他对我说，香港啊有一个外国人用了一个厨子，也不知用了多少年了，一向相安无事，忽然一天把那厨子辞掉了，便觉得何家人都无精打采起来，吃的东西都十分无味，以为新来的厨子不好，再换一个也是如此。没了办法，只得把那个旧厨子又叫回来，说也奇怪，他一回来可何家都好了。那难道这韭菜里面也可以下鸦片烟吗？韭菜里面虽不能下呀，外国人饭后必吃一杯咖啡，他煮咖啡之时必用一个烟泡放在里面，等滚了两滚再捞起来，这咖啡本来是苦的，再掺上糖才吃，如何吃得出来？久而久之就上瘾了，

0: 鸦片烟本是他们那里来的，就叫他们吃上了，不过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不知那刘省帅吃上了之后怎么样？
1: 已经吃上了还怎么样呢？
0: 他说要开拓生番的地方，到底不知开拓了多少。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我问，开拓生番的地方开拓了多少？机智说，头回看见京报有他的奏章，说是已经降了多少，每人给予剃刀一把，大约总有些降服的。然而究竟是未开化的人，纵然降服了，也不见得是靠得住。他们那杀人不眨眼的野性，忽然高兴，又杀个把人来玩玩，如何约束得住他呢？而且他杀人专杀的是我们这些人，自己却不肯相杀的。他还有一层，绝不怕死。说出来还要令人可笑呢，那生番里面也有个头目，省帅因为生番每每出来杀人，便委员到里面去，和他的头目立了一个约，如果我们这些人杀了生番，便是一人抵一命，若是生番杀了我们这些人，却要他五个人抵一个命。这不过要吓得他不敢再杀人的意思，他那头目也应允了。谁知立了约不多几天，就有了生番杀人的事儿，地方官便捉拿凶手。谁知这个生番只有夫妻两个，父母兄弟子女都没有的，虽捉了来还不够抵命，也打算将就了结了。谁知过了几天，有三个生番自行投道，说是凶手的亲戚见他来抵命，以服五人之术的。你说奇不奇？我正和季之说着话时，只见刑房书吏拿了一宗案卷进来，季之叫且放下，那书吏便放下退了出去。我说，人家都说衙门里书吏的权比官还大，差不多州县官竟是木偶，全凭书吏做主的，不知可有这件事儿？季之说，这看本官做得怎样罢了，何尝是一定的，不过此辈舞弊起来最容易上下其手，这一边想不出法子，便往那一边想，那一边又想不出来，他也会别寻门路。总而言之啊，这做州县官的只能把大出进的地方防闲住了，那小节目不能处处留心，只得由他去了。把大出进的防闲住了，他们纵在小节目上出些花样，也不见得能有多少好处了。怎么我见他们都是很阔绰的呢？这个哪里说得定啊，他们遇了机会只要轻轻一举手便是银子。前年苏州接了一脚刑部的丁峰文书，凡是丁峰文书总是斩决要犯的居多，拆开来一看，内中却是云南的一个案件，大家看见莫名其妙，只得把它退回去。只等到去年年底又来了一脚，却是处决一名斩犯。事后大家传说才知道这里面一个大毛病，原来这一名斩犯本来是个富家子弟，又是个三代单传，还没有子女，不幸犯了个死罪，起先是百计出脱，也不知费了多少钱，无奈证据确凿，情真罪当，无可出脱，就定了个斩立决通降上去。从定罪那天起，他家里便弄尽了神通，先把县署内间买通了，又出了重价买了几个乡下姑娘，都是身体茁壮的，轮流到内间去陪他住宿，稀图留下一点血脉。然而这件事儿迟早却不由人做主，所以多耽搁一天好一天，于是又在聂司和府台那里设法耽搁，这里面已经不知纳了多少日子了，却又专差了人到京里去，在刑部里打点，铁案如山的，虽打点也无用，于是用了巨款会通了书吏，求他设法，不求开脱死罪，只求延缓日子。刑部书吏得了他的贿赂，便异想天开的设出一法来，这天该发两路丁峰文书，一路是云南

0: 南的，一路是江苏的，他便轻轻地把江苏案卷放在云南文书壳里，把云南案卷放在江苏文书壳里。等一站站地递到了江苏，拆开看过，知道错了，又一站站地退回刑部。刑部唐司各官也是莫名其妙，跟查起来知道是错封了，只好等云南的回来再发。又不知等了多少时候，云南的才退回来，然后再封发了。这一转换间呢，便耽搁了一年多。你说他们的手段厉害吗？耽搁了一年多，不知这犯人有生下子女没有。嗨，这个谁还打听他呢？那文书何以要用定封，这却不懂，并且没有看见过这样东西。儿戏得很，那文书不用浆糊封口，只用锥子在上面扎一个眼儿，用纸捻穿上，算是一个钉子，算是这件事情非常紧急，来不及封口的意思。那不怕人家偷拆了看吗？怕什么？拆看定封公文是照例的，譬如此刻有了个定封公文到站，遇了空的时候，只管拆开看看有什么要紧，只要不把它弄残缺了就是了。那弄残缺了就怎样呢？此刻譬如我弄残缺了，倒有个现成的法子了。从前有一个出过事儿的，这个周县官是个鸦片鬼，接到了这件东西，他便抽了出来，躺在烟炕上看，不提防发了个烟迷，把里面文书烧了个角。这一来吓急了，忙请了老夫子来商量。这个老夫子好得很，他说侥幸是烧了里面的，还有法子好想，要是烧了壳子那就没办法了。然而这个法子要卖5000银子呢，那鸦片鬼没办法呀，只得依了他。他又说这个法子做了出来便不稀奇，怕东翁要赖，必先得打了票子再说出来。鸦片鬼没办法，只得打了票子给他。他接了票子，拿过那烧不尽的文书，索性放在灯头上烧了。可笑那鸦片鬼吓得手足无措，只说这回坑死我了。他却不慌不忙，拿一张空白的文书纸放在壳子里面，仍然定好便发出去。那鸦片鬼还不明白，扭着他拼命，他偏不肯说出这里面的道理来，故意取笑，由得那鸦片鬼着急。闹了半天他方才说，这里发出去交到下站，下站拆开看了是个空白，请教他敢声张吗？也不过照旧封好了发出去罢了。以下战战如此，只等到了站头当堂开拆，见是个空白，他哪里想得到是半路换掉的呢？无非是怪力不粗心罢了。如此便打回到部里去，部里少不免要带你担了这粗心疏忽的罪过，纵不然他便行文到各站来查。试问所过各站，谁肯说是我私下拆开来看过的呢？这还不是推一个不知，就是问到这里也把不知两个字还了他，这件事不就过去了吗？可笑那鸦片鬼直到此时才恍然大悟，没命的去追回那5000银子。大哥说话一向还是这样，只管形容别人。这一个小小玄虚说穿了一文不值，被他硬讹了5000银子，如何不懊悔啊？便是我凭空上了这个当，我也要懊悔的，何尝是形容人家呢？说话时，树农着人来请我到账房里，我便走了过去。原来树农已买了一方青田石来，要我访刻那一方节性斋的图书。你真要干这个吗？
1: 哎，无论干不干，访刻一个总不是犯法的事。
0: 说着取出那横拨批来，我先把图书石验了大小，嫌它大了些，取过刀来修去了一道边儿，验的大小对了，然后磨了那三个字篆刻起来，刻了半天才刻好了，取过印色盖了一个，看有不对的去处，又修改了一会儿，盖出来看却差不多了。树农看了说像得很，另取一张薄贡川纸来盖了一个，蒙在那横批的图书上去对时，看了又看，
1: 好奇怪呀，竟是一丝不走的。

0: 我要分用钱呢。哈哈，阿弥陀佛呀，人家穷的要卖字画了，你还要分用钱呢。可惜不是福建人画的掷骰子图，不然我还渴望个三七分用呢。哈哈，爸爸爸，我卖了好歹请你。你说了那什么法子吧，说了出来，算你是个金石家。这又不是什么难事儿，你盖了图书之后，在图书上铺上一层顶薄的桑皮纸，在纸上撒点石膏粉，叫裁缝拿熨斗来熨上几熨，那印色油自然都干枯了，便是旧的。若用陶丹，那一层鲜红火气得很，哪里冲得过呢？哦，那么我知道了，你哪里是什么金石家，竟是一个制造砚鼎的工匠。说的季之也笑了，本来作假是此刻最趋实的事，方才我这里才商量了一起命案的供词，你想命案供词还要造假呢，何况别样啊。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孔维元。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6度到31度。局势天气，10号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5度到30度。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气温25度到29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上。

0: 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我市加快推进普通国省道公路标线更新期划工程，数件苏运家门口看大展连云港站落幕，百县千位鲜美在连云，海鲜赛事激活开海消费热潮。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大庆报道，8月14号，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召开，市委书记行政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周静、黄远征、石勇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传达中央和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连云港地处海防前哨，战略地位重要，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落实党管武装政治责任，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提高医保资金使用效益，推进全民健康数字化建设，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卫生健康需求。会议听取了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省安全生产巡查交办问题隐患整改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决扛牢巡查整改政治责任，动真碰硬推进突出问题闭环整改、限时清零，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举一反三排查整治重点行业领域，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省委巡视整改进展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严的基调，强化协同推进，以钉钉子精神攻坚破解难题，注重从制度机制上找原因堵疏漏，加强举一反三建章立制，全面提升整改质效，推动整改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和发展动能。会议听取了市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整治问题进展及消耗情况汇报，指出要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动真碰硬，从严从实做好整改整治、问题消耗、建章立制、总结收尾等工作，引导全市广大党员干部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过硬作风和扎实成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多做贡献。会议听取了市委深改委各专项小组今年以来工作情况汇报，要求扛牢牵头职责，把准改革方向，完善闭环落实机制，加强部门协同攻坚，紧扣双向开放这条改革主线，落实省级支持政策，聚力攻坚重点领域，谋划推出更多原创性、突破性改革举措，以发展实际和群众满意度检验改革成色，不断提高改革的精准性和时效性，确保各项改革任务落地见效、走深走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连云港新实践注入更强改革动能。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和省委有关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精神，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健全常态化问题线索摸排机制，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严厉打击新型黑恶违法犯罪，标本兼治推进基层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本台记者乔恒康报道。 8月14号，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周静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倡导践行正确政绩观指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部分章节开展学习研讨，研究市政府党组学习教育集中整治问题消耗、市政府党组班子学习教育总结报告等工作。会议指出，要把学习生动实践与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时的改革探索有机结合起来，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将融会贯通转化为一体领会的思想自觉，深化对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的认识，深刻感悟正确政绩观的形成脉络和发展轨迹，掌握其蕴含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要在以上率下上下功夫，将正确政绩观转化为真抓实干的价值导向，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以正确政绩观回答好为谁树政绩、树什么政绩的根本问题，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事情，推动在全市政府系统形成上下同心、实干争先的生动局面。要在学以致用上下功夫，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实际实效，从总书记治国理政实践中准确把握正确政绩观的科学内涵，紧扣年度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把学习过程转变为理清思路、破解难题的过程，创造性地抓好各项工作落实，用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更好彰显学习成果。会议指出，市政府党组要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坚决克服松劲儿、懈怠、闯关、过关思想，全面深入开展回头看，从严从实组织自查评估，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确保学习教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本台记者王维与吕伟、通讯员尚牧阳报道。8月13号下午，2026年连云港市金融赋能科技创新和数字经济发展大会举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华宏明参加大会。今年以来，人民银行连云港市分行做实做优科技金融、数字金融两篇文章，引导金融资源向科创、数字经济领域倾斜，为全市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金融动能。数据显示，截至上半年末，全市科技贷款余额2212.4亿元，同比增长21.8%，数字经济贷款余额92.6亿元，同比增长21.9%，两项贷款增速均高于全市各项贷款平均增速近10个百分点。近两年，人民银行连云港市分行联合多部门完善金融服务机制，汇聚银行、创投、保险、担保多方资源，构建覆盖科技、数字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体系，加大企业融资对接力度，保障科创重大项目、数字经济基础设施融资需求、创新适配企业的金融产品，落实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政策，精准匹配企业融资诉求。下一步，人民银行连云港市分行将紧盯科创、数字企业融资难点堵点，联动各部门及金融机构持续优化金融服务环境，补齐服务短板，稳步扩大两类贷款规模，提升服务质效，为全市科技创新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金融支撑。
1: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0: 本台记者房子源、刘从源报道。当前，市公路部门抓住晴好天气，加快推进今年我市普通国省道公路标线更新气化工程，提升道路通行安全性。为有效应对夏季高温，项目建设方科学统筹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利用清晨和傍晚的凉爽时段抓紧施工，打造更加清晰安全的道路交通环境。早上6点，在204国道灌云阳极段，施工人员已经开始了新一天的标线气化作业，热熔化线机正均匀前行，滚烫的涂料在路面上迅速凝固，崭新的标线不断向前延伸，为减少夏季高温和可能的突发强降水对施工的影响，项目部全面推行错峰模式，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在保障人施工安全的情况下，加快推进项目相关进度。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服务设施科科员王云超：
2: 我市普通国省道车流密集，大型过境货车通行量大，导致原有的标线磨损模糊，辨识度不足， 存在道路通行安全隐患。为此，启动本次集中整治提升，针对连日高温天气，各施工班组实行错峰作业，规避正午酷暑，保障人员安全与施工品质。
0: 在抢抓进度的同时，注重严把施工质量，全程跟踪每一道工序，对涂料加热温度、路面清洁度等关键环节严格把关，并现场抽检易反射系数、厚度等指标，确保标线清晰耐磨。这次更新重点解决原有标线磨损模糊问题，更新后反光效果和辨识度将大幅提升，有效引导车辆有序通行。
2: 今年我中心实施标线更新专项工程，涉及全市17条国省干线公路，总里程962公里。当前项目正稳步推进，灌南段已全面完成，后续将分批次完成，其余各县区市划保质保量，按期完工。
0: 市公路部门表示，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施工方案，在守住安全和质量底线的前提下，确保项目9月底前高标准完工。届时，全市国省道的通行引导能力将得到有效提升，道路通行环境将更加安全有序。记者张涛、曹云飞报道。8月14号，在连云港海关与南京禄口机场海关协同支持下，东海跨境电商监管仓完成9610出口货物空运转关首单正式操作。运输货物在抵达南京禄口机场后，即搭载国际航班发往海外，标志着东海跨境电商监管仓空运通道正式贯通，为区域跨境电商物流体系再添一条高效稳定的空中走廊。据介绍，此前东海跨境电商出口主要依赖海运或长途转关，难以适应水晶制品、穿戴甲等轻小件饰品运输需求。此次通关打通，紧密结合东海产业带特色，优化了提前申报、转关直通一体化流程。苏北、鲁南等周边区域特色产品正逐步汇集至东海监管仓，统一合规报关与空运出口，形成产业带集聚监管仓整合空港直达的链路闭环，推动东海从产地升级为区域跨境出口集货枢纽。东海水晶集团党委副书记张玲娟：
3: 新通道有效适应了高频、小批量、高时效的订单需求，破解了拼货困难、仓位不稳、本地服务不足等痛点，出口通关效率大幅提升。数据显示，经东海监管仓报关出口货量同比增长约67%。
0: 记者基建、通讯员杨四野、张庆玲报道。81年前的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为铭记峥嵘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引导青少年树立爱国报国的理想信念。我市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重温烽火岁月，缅怀革命先烈，更续抗战精神，在潜移默化中根植爱国初心，砥砺强国志向。在海州区，抗美援越老兵黄世德走进小红花幼儿园，为孩子们带来一堂沉浸式有温度的红色教育课。老兵以亲身感悟讲述家国故事，带领孩子们回望烽火岁月。黄世德老人循着完整的抗日战争历史脉络，带领孩子们重温近代中国的抗争征程，从918事变山河破碎的民族危亡时刻，到中华儿女众志成城开启全民族艰苦卓越的全面抗战，再到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华民族迎来伟大胜利的历史性时刻，一个个鲜活的历史片段，一段段震撼人心的抗战故事，让在场的孩子们身临其境。老人还深情回忆起当年与战友们冒着炮火保家卫国的战斗场景，和孩子们一起重温经典抗战影片片段，为孩子们讲解和平的来之不易，希望他们从小立志好好学习，将来把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老兵黄世德：
4: 当年我和我的战友一起奋斗拼搏，保卫我们的国家，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我要告诉小朋友们，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你们要记住，落后就要挨打，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把祖国建设得更强大。
0: 小朋友唯一：
5: 我们今天听了黄爷爷讲故事，我知道我们不能忘记历史，长大以后我们要好好学习，保卫祖国。
0: 赣榆高级中学组织58名即将奔赴军校警校的学子走进抗日山烈士陵园，开展强国复兴有我传承信仰之光实践课堂主题教育活动，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厚植强军报国。

0: 一直奉献的家国情怀。在小沙东海战烈士冢，现场气氛庄严肃穆，靴子代表步履庄重向革命先烈敬献花圈，全体人员肃立默哀鞠躬，向为国捐躯的英雄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在革命烈士纪念馆内，讲解员生动讲述烽火岁月里的战斗故事，还原先辈不畏牺牲、奋勇抗争的峥嵘岁月。鲜活的叙事让革命历史触手可及，在场学子凝神倾听，内心深受震撼。陆军军医大学准大学生张晨：
1: 今天来到抗日山，我的内心十分触动。抗日山是无数英雄用鲜血铸成的丰碑，作为一名即将进入军校的学生，未来我将严格要求自己，用医术守护生命，用青春报效祖国。
0: 记者丁明轩报道。近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主管的《工人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发深度报道，聚焦我市总工会深耕联工枫桥品牌、创新劳动争议化解工作的实践举措。近年来，市总工会统筹实体阵地、数字平台、基层网络建设，搭建全链条劳动争议化解体系。工人文化宫设一站式维权中心，多部门联合办公，维权不用多头跑，线上易解分小程序加智能预警平台，提前排查化解欠薪、用工矛盾，百余个调解站点、千余个基层服务站点直达车间、社区，把纠纷化解在源头。2025年以来，全市工会共帮助2200余名职工讨回工资等各项费用4300余万元。本台记者季健报道。近日，数件苏运家门口看大展连云港站落下帷幕。这场落地连云港市博物馆的省级重磅文博巡展，科技赋能文物，服务温暖人心，以流量口碑双丰收的亮眼表现，交出了一份精彩答卷。
2: 连云港站刷新了数件苏运家门口看大展第二季开展以来的最高流量，掀起全城乃至跨省观展热潮。短短23天，展览累计接待观众46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64%，单日最高客流量达3.2万人次。火爆人气不止局限本地，更吸引全国17个省份的游客前来观展，成为今夏苏北鲁南地区现象级文博打卡地。各类团队参观达1012余批次，覆盖大中小学校、机关单位、教育机构、旅行社，以及俄罗斯专家团、霍尔果斯文化骨干交流团、中国台湾青年交流团等团体，充分彰显了展览的广泛影响力和跨地域吸引力。本次展览以文为脉、城为基、运不同为主线，设置文脉绵延、一城一运、数件古今、共创共享4大板块，汇集全省2+13文博体系22件套馆藏珍品，以物为媒，以文铸魂，勾勒江苏地理骨架，织就流动文明经纬。其中，联博独家策划的“一城一运”板块为核心亮点，依托“山海藏珍，垂文千载”主题框架，展出两汉简牍、隋唐石刻、明清碑刻及近现代名家题刻等珍贵文物，印证了连云港作为江苏石刻遗存最富集、书法传承序列最完整的历史文化名城地位。数件苏运第二季连云港站不仅刷新了文博体验新高度，也高效推介了联博资源，形成联动赋能效应。超长客流同步带动连云港市博物馆奉起东方连云港历史文化陈列、东方临境沉浸式体验和稀有 IP 展示的热度飙升。临时特展与常设展览、实体展陈与数字空间双向赋能，让观众一站式读懂港城千年历史文脉。
0: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全省舞台艺术新人新作展演在盐城市文化馆群星剧场举行。我市淮海剧团携新编省级非遗项目、国家级濒危剧种海州童子戏《白骨夫人》登台，以古朴挪韵与全新叙事向现场观众展示了连云港这一本土古老戏曲的独特魅力。海州童子戏是江苏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21年被列入国家级濒危剧目保护扶持名录，最早可追溯于远古乌挪祭祀仪式，距今已有上千年历史，属于极度濒危戏曲剧种，被戏曲界誉为戏曲活化石。白骨夫人作为本次代表连云港的展演剧目，连云港艺术基金2025年度资助项目，文旅部中国戏曲音像工程录制剧目， 由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与市淮海剧团、曹艳林童子戏剧团合力创排，在业内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专业水准。

0: 本剧最大的亮点在于守正创新，古戏新唱，强化人性共情，用年轻化、诗意化的舞台语言，让古老糯戏适配当代观众审美。本台记者蒋晓峰、丁明轩报道。8月15号上午，2026连云区海鲜烹饪 PK 赛暨百县千味美食市集促消费活动在海鸥广场火热举行。活动以海鲜美食为载体，展示滨海饮食特色，拉动开海季文旅餐饮消费，进一步擦亮山海连云、仙洞港城城市名片。
1: 活动以百县千味鲜美在连云为主题，聚焦本地特色海鲜资源及产业推介、菜品比拼、美食体验、亲子互动于一体。现场高德地图发布烟火江苏赋能行动，海州湾发展集团推介海洋冷链物流与海鲜供应链建设成果，五家本土知名餐饮单位依次推介连云地标特色菜，全方位展现连云海鲜饮食文化底蕴。活动核心环节是依托开海季新鲜海货匠心创作特色菜品，评委从色泽、口味、创意、地域特色等维度专业评审，现场设置菜品展示、免费品鉴区域，吸引众多市民驻足品尝。活动同步开展我是小厨神亲子体验活动，让青少年近距离学习海鲜烹饪技巧，感受渔家饮食文化。
0: 参赛饭店经理马月：
2: 我们带着店里面的招牌海鲜菜品来参赛，希望借助这一次的平台，把连云的地道海鲜味道、本土的餐饮特色推广出去，让更多人了解到咱们港城的海鲜美食文化。
0: 是旅游饭店业协会会长韩亮：
3: 我们依托江苏百县千味品牌，结合连云区开海祭典，通过3-4加四季的形式展示本地海鲜特色，拉动人气消费，推介海洋产业，进一步提升连云区美食文旅影响力。
0: 本台记者报道，七夕将至，港城婚姻登记预约迎来高峰。据江苏省婚姻登记在线服务平台数据，我市各婚姻登记点七夕当日结婚登记预约热度持续攀升，部分登记点多个线上时段已经约满。记者从市民政部门获悉，我市将在七夕前夕及节日当天集中推出相亲交友、集体婚礼、集体颁证等一系列特色主题活动，让传统节日焕发文明婚俗新活力。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七夕承载美好婚恋寓意，是传播文明婚恋文化、推进婚俗改革的重要载体。本次七夕系列主题活动将精准契合群众对浪漫仪式感的美好精神需求，引导市民树立正确婚恋观，让传统七夕的浪漫底蕴转化为守护长久婚姻、涵养优良家风的温暖力量。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1: 日本宣布无条件

0: 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1: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6: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3: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

0: 85岁的图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住餐、住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图恒凯：
1: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要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2: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缪倩敏：
3: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4: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5: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7: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6: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的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8: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9: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

0: 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2: 今天上午，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3: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苦，但她又常说，如果我就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2: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4: 今天接过传承人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5: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6: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7: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8: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0: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9: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1: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债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9: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10: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1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3: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7.4%。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14: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 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13: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15: 通过投件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13: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15: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8: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16: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选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公益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17: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16: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十五五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18: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16: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19: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12: 受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20: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21: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龙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20: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0: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三餐吃的好。
1: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

0: 吓到了。
1: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施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2: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2: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协后表示，
6: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5: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角协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7: 南京大屠杀事件についても，
6: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3: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0: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3: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7.7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7.7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3.8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31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3: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2: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家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9: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3: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 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5: 时光
2: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节目开始之前，安然想先问一个问题，你喜欢旅行吗？阳光明媚，风轻云静，我们或呼朋引伴，或独自出发，一路呼吸自由的空气，享受难得的惬意，不必再负重前行，不必再匆匆赶路，可以尽情地驻足欣赏沿途的风光。我想呀，这一定是每一个人所向往的旅途。今天我们分享的文章就与旅行有关。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倾听毕淑敏的散文《带上灵魂去旅行》。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人的知识永远是不完备的，他无法知道一个地区或是一个时代是否就是空间和时间的全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每个人都是井底之蛙，所不同的只是栖息的这口井的直径大小而已。每个人也都是可怜的夏虫，不可语冰。于是我们天生需要旅行，身为夏虫是我们的宿命，但不是我们的过错。在夏虫短暂的生涯中，我们可以和命运做一个商量，尽可能地把这口井掘得口径大一些，把时间和地理的尺度拉得伸展一些。就算最终不可能看到冰，夏虫也力所能及地面对无暇的水和渐渐刺骨的秋风，想象一下冰的透明清澈与痛彻心扉的寒冻。旅行首先是一场体能的马拉松，你需要提前做很多准备。先说说身体方面，依我片面的经验，旅行的要紧物件有三种。第一，当然是时间。人们常常以为旅行最重要的前提是钱， 于是就把攒钱当成旅行的先决条件。其实啊，没有钱或是只有少量的钱也可以旅行。这个道理极其简单，你的时间消耗完了，你任何事情都干不成了，还奢谈什么呢？或者说，那时的旅行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地心了。第二桩物件是放下忧愁。忧愁是旅行的致命杀手，人无远虑，乃可出行。忧愁是有分量的，一两忧愁可以化作万只秤砣，绊得你跌跌撞撞，鼻青脸肿。最常见的忧愁来自这样的思维：把这笔旅游的钱省下来，可以买多少斤米，多少缕菜，过多长时间丰衣足食的家常日子。将满足口腹之欲的时间当作计量单位，是曾经有用，现在却不必坚守的习惯。击鼓防饥本是美德，可什么事都提到危及生命安全的高度来考虑，活着就成了负担。总是由着身体自言自语地说那些饥饱的事，你就灭掉了自己去看世界的可能性，一辈子只能在肚子画出的半径中度过。这样的人生，在温饱还没有解决的往昔，是不得已而为之，甚至可能成为能优先活下来的王牌。在今天，就有时过境迁，过于迂腐之感了。第三桩是活在身体的此时此刻。此话怎讲？当下呀，身体不错，就可以出发，抬腿走就是，不必终日琢磨以后心力衰竭的呕血和罹患癌症的剧痛。我琢磨着自己还有能力挣出些许以后治病的费用，我相信国家的社会保障机制会越来越好。我捏捏自己的胳膊腿，觉得他们尚能经得住摔打，目前爬高上低，风餐露宿不在话下。若我以后真是得了多少万人民币也医不好的重症，从容赴死就是了。临死前想想自己身手矫健，耳聪目明时，也曾有过一番随心所欲的游历，奄奄一息时的情绪也许是自豪。生命本是宇宙中的一瓣微薄的睡莲，终有偃旗息鼓闭合的那一天。在这之前，我一定要抓紧时间去看看这四野无序的大地，去会一会鹰辈们留下的尾迹和废墟。终于决定迈开脚步了。很多人有个习惯，出门之前先拿出纸笔，把自己要带的东西都一一列出。旅游秘籍中传授这种清单的俯拾皆是。可有一样东西，无论你到哪里都不可须臾离开，那就是你可记得带上自己的灵魂。据说古老的印第安人有个习惯，当他们的身体移动得太快的时候，会停下脚步安营扎寨，耐心等待自己的灵魂前来追赶。有人说是三天一停，有人说是七天一停。总之，人不能一味地走下去，要驻扎在行程的空隙中，和灵魂会合。灵魂似乎是个身负重担或是手脚不利落的弱者，慢吞吞地经常掉队。你走得快了，他就跟不上趟儿。我觉得此说法最有意义的部分是证明，在旅行中，我们的身体和灵魂是不同步的，是分离分裂的。而一次绝佳的旅行，自然是身体和灵魂高度协调一致，生死相依。好的旅行 应该如同呼吸一样自然。旅行的本质是学习，而学习是人类的本能。旅行让我知道，在我之前活过的那些人，他们可曾想到过什么，做过什么。旅行也让我知道，在我没有降生的那些岁月，大自然盛大的恩典和严酷的惩罚。旅行中，我知道了人不可以骄傲，天地何其寂寥，峰峦何其高耸，海洋何其阔大。旅行中，我也知晓了死亡原不必悲伤，因为你其实并没有消失，只不过以另外的方式循环往复。凡此种种，都不是单纯的身体移动就能解决问题的，只能留给旅行中的灵魂来做完功课。出发时悄声提醒，背囊里务必记得安放下你的灵魂，它轻到没有一丝重量，也不占一寸地方，但重要性远胜过 GPS。 饥饿时是你的面包，危机时助你涉险过关，你欢歌笑语时，他也无声伴出欢颜，你捶胸顿足时，他也滴泪悲愤。灵魂就算不能像烛火一样照耀着我们的行程，起码也要同甘共苦地跟在后面，不离不弃。不能干三天停一天的磨洋工，否则呀，我们就是一具飘飘荡荡的躯壳在蹒跚，敲一敲发出空洞的回音，仿佛千年前枯萎的胡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6: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毕淑敏的散文《带上灵魂去旅行》。文中啊，毕老师告诉我们，在旅行中最重要的是要带上你的灵魂一同出发，用自己的心去造访每一寸土地。那么用心看世界，又会看到怎样的风景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的这篇散文是《走向远山》，作者李一鸣。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
7: 走向远山。在秋天一个有月亮的夜晚，月光如雪，纷纷扬扬落满深密的森林，沉沉醉卧的山峦，就这样在沁凉的月色里，告别狭窄拥挤灯光起落的城市，走出错落起伏的大厦和被座座高楼挤出的一线天空背景，走向朦胧的远山，星群旋转的原野和自由的风。城市在身后喘息着，无数的汽车塞满街道，这里那里到处是刺耳的鸣笛声，滚滚升腾的嘈杂的市声。 哪里的打桩机正从黑烟里憋足劲儿，痛苦呐喊，遥远处一声尖锐的汽笛直刺霄汉，而一座座巍巍的大楼，一扇扇窗子或明或暗，远远望去就如一个个竹编的鸟笼被苍穹提着。走出城市就如脱下一件沉重的衣服，多少年了，生活把你的脊梁压得很重，心很沉，每天一睁眼就囚禁于那个灰暗沉闷的房间，没完没了的电话，迎来送往的笑脸，伏案冥思无用的文稿，口中嗫如千篇一律的语言，东奔西走的苦旅，自言自语的呢喃。当初锋利的语言迟钝了，蓬勃的感觉掩埋了，第一位的灵感麻木了，第二种生活方式搁浅了，第三只眼睛盲了，第一万次尝试只在想象中了。没有了独立的思想，丧失了兴趣爱好，甚而忘记了自己的性别，人仿佛成了一架机器，早上上足了弦，便一直机械地不停转下去。如果仅仅是老点力还能忍，那劳心的滋味更难承受。永远不可测的人际关系，无休止的你争我斗，率真热情的微笑后面可能是咬碎的牙齿，平平静静的窗帘里面，也许正隐藏着一场阴谋。处在纠缠不休的关系中，你感到自己就是一条鱼，一条被变种的奇形怪状大眼泡的鱼，莽莽撞撞地在乱草中东寻西碰，找不到方向，缺氧的你不得不艰难地浮出水面，张开大嘴急切地呼吸一点新鲜空气，于是你选择了逃离和寻找。深秋的风如此清冽痛快，荡涤着郁闷的情怀，回首那一座座大厦，朦胧的扇扇窗子里人影冲冲，远远看去就如上演着一幕幕皮影，而大厦之下，道路两旁挂满尘土的树们已不堪重负，一个个将影子扑倒于大地，任粗粗细细的车轮，大大小小的鞋碾过来踏过去，终于零落成泥，将大道点缀得如此斑驳陆离。而秋月正从那丛山峦里徐徐上升，圆圆的，冷冷的，朗朗的，月光如水倾泻下来，仿佛每一块朴素的石头都泛起暗暗玉色，每棵树梢都镶上银光，山坳里似乎有一句两句的话语，沉睡多时的草们梦中感到缕缕如诗。月升到中天，天更是蓝得出奇，偶有几朵白云悄悄散步过来，又无声无息离去，更远更高处几排星子挽起胳膊，唱着明明灭灭的飘渺歌曲。此后过不了几个月，冬天就会来到山中，那时松涛阵阵，山风呼啸，厚厚的积雪覆盖了山石乱枝和枯草，山披银装，树如琼枝，空气凛冽透人心脾。几年前在山下那个小酒馆，你曾经和几个好友倾诉苦闷和失落，或者泪水灌下酒水，咽着苦水醉倒在大门口。而今那小站，那栅栏，那柴扉，连同那些朋友已渐渐走远，渐渐变淡，仿佛已经隐在浩浩月光的背面，茫茫岁月的那端。而夏天像一只白白的大绵羊，慵懒温顺地卧在山下的阳光里，山上的树透出深绿，那树叶绿得如此的肥，如此的厚，如此的旺，如此的狂，棵棵树干仿佛包着满身的绿枝。

0: 轻轻一掐，就会淌出绿来。阳光被树林上下颠簸，筛下星星点点、形状各异的光，匍匐在草地上，跃动在树干上，一直走到很深很远。树林中散发着青草味、树香味、腐叶味，各种清新的味道。各式各样的鸟儿扑扇扑扇地飞来飞去，玲珑娇小的圆如子弹，体型巨大的翅大如扇。那鸟声有的圆润如雨滴，有的苍老如枯木，有的细小如针，有的壮如废犬。天飘动着几朵云彩，远处的山头在阳光下闪着奇异的光亮，就像冒出白翅蓬松的烟。这和谐美好的一切都让你留恋。当然比较起来，你还是更爱山的春天。踏着冬天后退的脚步，春天肯定是从第一粒抱在枝头上的小芽芽开始赶来的。突然之间，山就润了，草就嫩了，泉就笑了，空气就温馨了，风像一群活泼的小鹿在山下跳跃，往山上奔跑。就那样向着山走了很久很久，放眼是青青的朦胧，而心就蓬勃的绿了。上大学那会儿，你就喜欢应绿树的邀请和伙伴们去登山。山东的山是大汉的山，在山涧的那块平地上，你挺起胸膛，高声朗诵着对山的理解和青春的梦想。那群野餐的中学生尖叫着欢呼着为你鼓掌，群山为你送来阵阵回响。那时你年轻的心向着未来，奔流的血液在身体汇成宏大的交响。原步而上，登上更高的山坡，回头看月光中你白日工作的大楼，它已融进99000座楼宇，融进灿灿灯光。那一瞬间，你突然感到大山的冷峻，秋月的清冷，家的温馨，生活的沸腾。你的心不由得一热，大踏步走向那团温暖。你要在暗夜里开出一片光明。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这里是时光书房。旅行的终点不一定是历史古迹、山川名胜，也可以是宁静的小山村，山坳里蜿蜒的小溪。旅行的目的不一定是欣赏风景、增长见识，更多的是回归自己，与内心深处对话。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哦。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是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我们通过自己所学所掌握的这些中医知识以及方法，来去打造自己的健康，让自己在养生防病以及治病这条路上啊，咱们生病不求人，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通过自己所学所掌握的知识，快速的摆脱病痛，享有健康。我依然是你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节目之前，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好的消息，就是关于啊咱们之前开展的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这个300名标杆学员呀、很多朋友啊没有获得上啊，由于名额非常少嘛，因此呢大部分朋友啊就没有啊成为这个标杆学员。可是啊咱们这些学员朋友却特别的羡慕渴望拥有这个标杆学员的这个六大健康礼包。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六大附属健康礼包啊都非常好。熊胆明目液，氨糖软骨素，益生菌，精油，这些都是好东西，也都想获得。但名额只有这300个，不可能人人都获得这些呀。那怎么办呢？我们节目组啊给大家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每日答题。每天啊盛老师呢在节目当中讲了很多知识，那针对这些知识，盛老师会提出一些问题供大家去答。每天答对问题的啊，回答上这些知识的，将会获得健康礼品。这个礼品呢有氨糖软骨素啊、益生菌呢、熊胆明目液呀。每答对一题将获得 一份啊，不是全部，是一份，大家听好了。这里有个提示，就是注意事项，产品厂家给赞助提供，你答题就可以获得，不用你花钱购买。但是这个发货费、快递费啊，10块也好20块也好，这个路费啊，厂家可不给支付啊，产品厂家给提供啊，你获得的200元的这个健康礼品厂家给你提供，但是这个运费厂家给你提供，就是说你自己啊要支付这个运费。这个运费呢多少也不同，它根据这个路途遥远，有的这几元钱，有的十几元钱啊，它根据啊你所在这个区域远不远。那除此之外，就是你获得氨糖软骨素也好啊，熊胆明目显眼液也好，你不论哪一个啊，你选择其一啊，根据你的健康需求选择其一，那么这个有奖答上的健康产品啊，是不用你花钱再购买的了。听好，不用你花钱再购买的了。听到这儿，大家是不是特别开心，特别高兴啊？啊，这个答题啊，咱们节目当中可以答啊，节目之外也可以答，每天。

前二十名，听好了，每天前二十名。节目当中提出的问题大家可以答，场外的问题大家也可以答。这样呢，大家既可以增加自己的这个知识的储备性，哎，能够用心去学习，还长了知识，同时又获得了健康用品，自己想要的、期盼的这个健康品，是不是？满足了大家的这个需求。所以呢，这是我们给大家想到的啊，想到的啊。给大家分享完这个好消息之后啊，咱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话题。今天这个健康话题，我们还是围绕着这个消渴、糖尿病来给大家分享讲解。在之前给大家讲解了很多关于糖尿病的一些知识，比如说怎样去预防糖尿病的并发症，怎样去逐步的减轻或者恢复已经患有糖尿病并发症的这个病症，是吧？然后又给大家分享讲解了这个糖尿病形成的原因，后期又给大家讲解了糖尿病的治疗。这里最关键最关键要跟大家提示，说糖尿病这个消渴疾病为什么不好治，它是不是终身疾病？可以肯定它不是，对吧？有一病必有一方，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有不会治病的人。有一病他就有一方，有邪就有正，有阴就有阳，他什么事都没有绝对的。我跟大家讲，就是说这个疾病治不了，这个疾病治不了，那个疾病治不了，他不可能。那疾病都治不了，这人这不都绝了吗？怎么可能啊？特别是中医，那你要知道咱们中医的历史已经有5000年，这5000年这个消渴疾病都研究不透。你说一年、两年、十年、100年、500年，你可以没研究透。你1000年、2000年、3000年、5000年，这一个疾病你还研究不透吗？早就研究透透透透的了，我告诉大家。只是我们对中医不够了解啊，中医掌握的不够深入，那么也没有用中医去看待这些疾病啊，从中医的角度去理解去掌握这个疾病，所以对这个疾病不了解，在用药治疗上就没办法抓住核心，抓住根本，是吧？这个疾病能不能治？能治。好不好治呢？那会的指证是好治，对吧？那么这个疾病难在哪儿呢？难就难在它不能模式化的治疗，因为我们很多人在疾病的治疗上总想简单，总想省事儿，这是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我得这个疾病我就得吃一个药，我吃上就得好，我吃上就得获得这个治疗，就得有效。它也不管什么类型，糖尿病跟感冒一样，它有风寒型，有风热型，有细菌病毒型，哎，它也分类型的，对不对？你得是知道自己是病毒感冒啊，你还是风热感冒啊，你还是风寒感冒啊，你怎么得的感冒，哪种类型，你得吃对药才能行。你能说我随便吃一个感冒药我的感冒就能管用吗？糖尿病也是这样。这就是大家呀，到现在糖尿病也没治好，一听啊，这个病情还得分类型，太麻烦了，啊，这个疾病呢，还得辨证，啊，太麻烦了，那就不能所有的人都吃一种药，他怎么可能？就像有的人渴，有的人饿，有的人热，有的人冷，他症状不一样，他患有的这个情况不一样，你就得区别对待，根据不同的类型，你是哪一种类型？糖尿病也是这样，你得知道你是哪一种类型。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自己是哪一种类型呢？根据症状，大家记住啊，治病务必抓症状，你抓住症状了，这个疾病才能得到有效治疗，叫对症用药，对症才有效。那大家在这个糖尿病的治疗上有没有去关注症状，对吧？比如说乏力没劲，一活动一身汗，有没有关注这个问题？那么当我们知道这种情况的时候啊，是因为我们这个脾运化成不利了，是这个心气儿不足了，肺气不足了，心气不足操百脉的能力不够了，肺这个脾气不足呢是运化能力不够了，糖是被制造出来了，但是糖并没有被充分利用。为什么没有被利用呢？因为没劲儿，干不动了，特别是这个
运

化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这个人严重气虚体质，那一虚就会百虚，你比如说他就会出现什么呢，脾虚、心虚、肺虚，心虚乏力没劲，心慌，脾虚呢他就运化没力，就不能把这个糖给运化到血脉呀、脏腑组织器官呐该用的地方上。那特别是肺气也不足，朝百脉的能力也不够了，啊，一活动一身汗，大汗淋漓，是不是？哎，特别是这个气力不足，有这种类型。那除了这种类型呢，他有的人还会伴有这个阴虚，就气阴两虚，是不是？不单单气虚，他阴也虚。如果这种类型，那形成的糖尿病就更快了。气虚就会导致这个人什么呢？运化上无力，血糖，这个糖不能被充分利用，存在血液当中，形成高血糖，啊，形成高血糖。那么如果再有阴虚，那就更麻烦了，就等于火上浇油一样了。阴虚的人会干渴，特别是阴虚火旺的人，在胃阴不足上。如果说这个人胃阴不足，胃就会变得燥，胃燥胃就会亢进呢。大家要知道，胃阴不足，胃就会燥，就会亢进。这个一旦亢进，那就麻烦了。亢进是什么意思？就变得特别积极，特别兴奋啊！亢进就是变得积极兴奋。比如说，胃正常来消化这个食物，需要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慢慢给分解消化掉。但是这个人的胃啊特别亢进，胃阴不足，他就会变得特别的亢进啊。这个食物啊到达胃里之后呢，20分钟就给消化掉了，这个人就变得极其容易饿，爱饿，总像吃不饱一样。这跟我之前给大家讲解这个糖尿病就截然不一样了。之前给大家讲解这个糖尿病的呢，是不是他是什么呢？他是吃完之后没有那么容易饿啊，也没有感觉多饿，但是呢他的糖就是利用不掉，哎，他的血糖就是高，不知道什么原因。哎，我也正常吃饭呢，吃的也不是那么多，也没有感觉那么饿呀。人说糖尿病三多一少，对不对？这个特别是这个饥饿吃的多，但我也没有吃的多，我没感觉饿呀，对吧？有一种气虚类型的人，他不会感觉到饿。那么阴虚的人胃变得亢进了，他就极度的饿呀。我跟大家讲，他就变得爱饿，容易饿了，因为胃呀阴不足，他就变得亢进。这就跟这个车一样，你把这个油门踩到底了，极度的亢进呢，啊，像疯了一样。胃也是这样，你给他输入的食物啊，吃进去一会儿就给消化掉了，所以他总感觉饿，总讲感觉饿。这个人就是严重的阴虚不足。这个虚虚在哪儿呢？虚到胃上了。我跟大家讲啊，这个虚一虚百虚，首先是哪虚？是身体体质虚。我跟大家讲，这种类型的人你要调理体质，从长远从根本上来讲啊，从去这个疾病的源头，说我想把这个疾病根儿给除掉，那你就得养这个阴虚体质，把阴虚体质改过来啊，消除它，让你的体质恢复到中正平和，就是阴阳平衡，阴也不虚阳也不虚，体质啊非常平衡正常的一个状态。你如果阴虚了，那阴不足就如同干枯的这个干旱的土地啊，沙漠一样，这个土地长期得不到水的滋养，会不会干裂？沙漠长期得不到水的滋养，会不会干？会干。所以说阴虚消渴的人，他会口干口渴，总想喝水，喝水就量特别大啊，并且饿，总想吃，总想吃东西，吃完就饿。我原先得这个血糖高糖尿病啊，它就有一部分是阴虚消渴，有阴虚消渴的症状。我为什么用了那么多药？很多人说，老师你咋用那么多药啊？因为我的病情比较复杂，既有气虚又有郁，然后又有阴虚。我跟大家讲，我的心不足，我的脾不足，心脾这个不足，然后呢胃阴不足，形成了这种既没劲儿，运化不动，又出现了胃亢进。

吃得多，饿得快，啊，消瘦很快。我的病情复杂，所以我才用了那么多药。但是在用药上呢，我是今天用这几样，明天用那几样，啊，今天用这个，明天用那个，换着吃，配合着吃。那我在配合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说，老师，这个中药一块可以吃两三种、三四种吗？可以，啊，我们西药都可以联合用，都可以用十种甚至二十种，那中药用上两三种、三四种就不可以了吗？可以，中药联合用药是可以的啊，也有联合用药用三五种啊、五六种也有，很正常。听明白了吗？中药不是我只能吃一样，不能吃两样，那是因为你有误区。你自己先入为主了，中药三四种五六种放在一起吃很正常，不用分开。说中药又分开吗？中药和中药不用分开，跟大家讲。如果分开呢，饭前饭后呢，也是暂缓你的胃的这种消化吸收的负担。听明白了吗？有些药啊叫你饭前吃，是因为呢饭前吸收可能会更好，比如说像人参啊、西洋参啊、紫河车呀、这些比较珍贵的药材。啊，像打成粉的这样的，一般都建议饭前用。啊，那一般汤药呢，都建议饭后用。如果不存在这些特别珍贵呀、加强这个吸收啊，一块用都可以。啊，所以说呢，这个用药可以联合。我之前用药就是联合用药，中药联合用药。那大家呢，根据自己的情况，因为我的病情比较复杂，有什么呢？有阴虚，也有气虚。是不是啊、嗯？还有这个精气神不足，情志不畅，也有这种情况，就压力大嘛，负担重嘛，是不是也有？嗯，所以说呢，我才联合用药，用的多。那么，学员朋友、听众朋友，你看你们有没有口干口渴，是吧？除了我之前说那个，那你如果有口干有口渴，你也需要滋阴啊。如果说你单纯的就口干口渴，饿得多，饿得快，吃得多。啊，并没有乏力没劲儿，并没有这种情况，那你单纯的滋阴就行了，你不用把我之前那些方法都给用上，你只需要一方面从源头抓起，去改善你的体质，改善你的阴虚体质，另一方面呢，去天津生液啊，养胃阴。什么人可以天津生液养胃阴呢？口干口渴，喝水量特别多，能喝水，吃的特别多，饿得特别快。大家听好了，这种类型的就可以把我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这个消渴饮用上了。消渴饮，消渴的茶饮，成分原料含水石，含水石可以包着先煎15分钟，天花粉也可以包着一块煎，天花粉、玉栀子、芦根、乌梅、龙利叶各6克，地骨皮、炙党参、炙苣子、骨茎草、鱼肝子、麦冬、沙参、知母、百合、水翁花子、石斛、玉竹、生地各9克，这些煮水煎汁当茶喝，啊，可以当茶喝。你可以连续喝10天，喝10天之后，你可以隔一天一喝，隔一天一喝，或者喝2天一停，喝2天一停也可以。啊，因为很快你这种消渴的症状就得到缓解了。当你胃不变得那么亢进了，不那么饥饿了，那么你进餐的食物就不会快速的被分解产生糖了，那么你的血糖呢也就不那么高了，是不是消渴糖尿病的问题就逐步的瓦解了？你看这个疾病是不是好不好治，你得根据你是哪种类型。这是一种类型，就口干口渴饿得快，这是一种类型。那还有的人呢，他不口干不口渴，他也不饿，他不但说不口渴，他还喝水喝不下去，不想喝水啊，他不但不饿，而且还胀。这种类型的人多数都是痰湿的人。有一种类型的糖尿病啊，我给大家讲，他不口渴，你看刚才我讲说这人口干口渴，特能喝水，喝的水特别多，而且呢饿得特别快，人还消瘦。但是还有的人呢，他不口渴啊，他一点水都不想喝，一天都不喝水。他不口渴，他也不饿，说叫他吃点他吃不下去。你说他吃的少吧，他却非常胖。你看刚才讲的说这个人特别瘦，瘦得特别

0: 块。但是呢，我刚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人不瘦还很胖，你说怪不怪？怪不怪？他是不是跟我刚才说阴虚消渴就不一样了？这又是哪种类型的糖尿病呢？怎么形成的呢？这种类型的糖尿病是痰湿痰浊导致的，痰湿痰浊，也是痰湿痰浊这个体质形成了。那么这种类型体质的形成，那么在糖的利用上啊，消化上就出现问题了。首先，痰湿痰浊的人从里到外他不洁净。我给大家讲，痰湿痰浊的人从里到外不洁净，那么这个人很容易就出现了一型的糖尿病。也就是说，他的胰腺、胰脏，也就胰岛细胞会有问题，或者分泌出的胰岛素遭到破坏，因为他身体垃圾太多了，什么在这里都会变质，他成了一个臭水沟子，身体就像一个臭水沟子一样。大家想一想，什么鱼苗、什么虾苗到这里是不是都被污染了？分泌出的这个胰岛素是不是也会遭到破坏？它就利用不足，胰岛素是搬运工，搬运工不足，搬运工少了，你说还它怎么把糖搬运到我们脏腑组织器官里去呢？是不是？它就利用不上，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痰湿痰浊的人，大家要知道，痰湿痰浊的人，那么谁会受累？谁会干不动？脾，因为脾是运化水湿的，因此中医有句话叫脾虚生痰湿，那么同时痰湿也会加重脾虚，你看痰湿的人脾就会虚，虚到什么程度？这个舌苔肥厚有齿痕，就脾运化这是湿气运化不动了，累生病了，压昏了，干不动了，你体内的水湿这么多，那么这个压昏脾脏啊，天天把你身体的水湿啊要运化出去，天天往出挑，他挑不动了啊，他干不过来了，所以就给他累犯病了，累倒了。这是一种类型啊，这是一种类型。所以你体内的湿气特别多，因此你就不渴，你就不渴，明白吗？不想喝水。那由于脾虚脾湿，再加身体痰湿重，所以说你就特别胖啊，你不瘦，那么糖又没有被脾利用上去啊，脾压昏生病了，糖又没有被消化，所以在血液当中身体当中储存，形成了高血糖症，也就糖尿病。高血糖症就是糖尿病。还有这种类型，那这种类型的人还是健脾除湿啊，健脾除湿，利水渗湿，以及化湿燥湿改善痰湿体质要同步进行，同步进行，听好了，也就是说要在湿上下功夫，同时呢，也可以再把我节目当中讲的一个方法，就足胰，足胰脏啊，给它胚干演成粉，去用这个粉，我不跟大家讲过吗？啊，这个食疗方法，食疗方法我曾经给大家给过很多，比如说阴虚消渴的，用白色没无杂毛的这个母鸡啊，去炖。炖着吃，那现在这个白色没有杂毛的这个鸡啊，现在不好找了，那可以用鸭也可以，或者是乌鸡啊，鸭是滋阴的，所以说阴虚消渴的可以用鸭啊炖，那么也可以用这个乌鸡，也可以啊，是这个食疗方啊，食疗方这个我都给大家提供过，就是不同类型的糖尿病不同的食疗方法。不要小瞧食疗方，我告诉大家，有时候这个食疗方法吃好了吃对了，这对疾病的治疗康复帮助特别大。你可比如正常的疾病治疗康复是不是可能得三五个月，那你方法用对了可能一两个月半个月很快就有成效。那你吃不对呢，不但说不能起到这个辅助治疗，甚至还影响治疗的效果。因此不要小瞧这个饮食。痰湿体质的人记住啊，肥甘厚味的吃的多，运动少，这是最主要原因，就是你吃的太好了，你吃的也比较多，然后你运动量又少。当然还有一种类型，就久思想的事儿特别多啊，心里有事导致这个脾啊虚了，久思伤脾嘛，脾不运化了，脾罢工了，也会形成痰湿啊痰浊类型的糖尿病。大家呀可以根据自己的症状病情来分析，只要你把这个病情症状分析透彻了，这个糖尿病啊好治，没有那么难，能治。如果说你不把这个病情啊分类型，对症用药，对症治疗， 那你当然就治不好它呀，不论你怎么用药，你都不对症，它根本就不可能有效。那你想想，你时间长了，用了那么多药都不好，你是不是就认为这个疾病治不好啊？啊，再加上别人告诉你是不可治愈的终身疾病，你就信以为真了，所以说你在这个疾病上就放弃了治疗，哎，摆烂了，躺平了，这是最大的错误。就因为这句话，就是因为大家这么想，所以说给自己造成了严重的伤害，特别这个后期的并发症，属实不该。属实不该，我告诉大家，千万不能躺平，这个疾病是可以治的，是能治的。听了盛老师这几天的讲解，你们呢，可以好好的去分析分析，对对路，你是哪种类型呢？你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哎，咱们对症治疗，对症用药，好吧，都能够走向健康。如果说你自己掌握不精准，不知道去想治，那你就勇敢的拿起手中的电话，跟我们沟通。啊，我们都会根据你身体情况给你分析，制定一个行之有效的健康方案，让你早日摆脱糖尿病的困扰，早日实现健康，享有自己的幸福人生，好吧？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咱们今天节目前半段就先给大家分享讲解到这儿，接下来我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平坡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盛老师，你好。
0: 你好，久等了，欢迎您。
3: 哎，谢谢。
0: 哪里的朋友？
3: 我是山东枣庄的。
0: 啊，山东枣庄的，好。
3: 是。
0: 嗯。
3: 我是月初参加咱们中医活动的学员。
0: 啊，那这个已经有十多天了，这不是啊？
3: 大半个月了，现在。
0: 啊，是。嗯。
3: 啊。
0: 怎么样？
3: 哎，从开始调理到现在，我是一直严格跟着调理方案坚持做的。
0: 嗯。
3: 就这大半个月坚持下来吧。我这身体变化真的特别大，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
0: 有改变是吧？每一天都有新的变化。
3: 是是是。
0: 好，不错。嗯，
3: 不错不错。
0: 嗯，这不就是参加队了吗？是不
3: 是对。
0: 这就又说明什么？中医是有效果的，只是有效到一个什么程度。
3: 对。
0: 啊、嗯，您是什么问题呢？
3: 盛老师，我跟你说句实话啊。
0: 嗯。
3: 我以前吧，总感觉糖尿病得上那就是一辈子的病。
0: 嗯。
3: 那根本就治不好。
0: 很多人都这么认为，不是你。
3: 哎，但是直到跟着咱们节目调理以后，我才真正的明白了啊。
0: 嗯，
3: 咱们中医那真的是以人为本。
0: 嗯，
3: 脚病跟对症调理，
0: 嗯，
3: 不是盲目的吃药压制指标啊，
0: 嗯，
3: 这效果是实打实看得见摸得着，真的太靠谱了。嗯、
0: 是，
3: 我就是典型的二型糖尿病，
0: 嗯，
3: 我这发病的根本就跟盛老师您差不多，
0: 嗯，
3: 完全就是自己长年累月瞎折腾身体给折腾出来的，
0: 嗯，
3: 我以前吧常年的熬夜，
0: 嗯。
3: 作息吧乱的那真是一塌糊涂的，
0: 嗯，
3: 再加上平时干活呀操心也多，
0: 嗯，
3: 这身体长期的劳累，
0: 嗯，
3: 压力也特别大，
0: 嗯，
3: 这时间长了以后这身体慢慢就出现毛病了，
0: 嗯，
3: 血糖高了，
0: 嗯，
3: 餐后两个小时最高都将近20个点了，
0: 不低了，嗯，
3: 不低不低，大夫都说特别高了、嗯，所以当时我这心里特别慌，特别害怕，
0: 嗯，
3: 天天特别焦虑，
0: 嗯，
3: 可是你越焦虑身体越差，
0: 对，
3: 哎，直到遇到咱们这节目我才摆脱了这种恶性循环的，
0: 嗯，因为什么，找到方向了，
3: 对
0: 啊，你看我们很多人呢总是盯着这个指标上啊，我餐前多少餐后多少，盯着说这个盯着可不可以，可以，但不能以它为主，知道吗？他只是判断我们现在的状况，
4: 嗯，
0: 我们又想改善解决这些问题，让指标下降，就得从症状上下功夫。你看你刚才说这些，你是严重的阴虚消渴呀，不然你不会有这种情况啊。你这种情况就是跟我之前很相似了，
3: 是是是
0: 啊，就严重的气阴两虚体质，再加上你这个工作呀、生活呀、饮食啊，没有注意。稍微有点这个异常现象就可以引发这个疾病的产生，
3: 对对，是，
0: 你看这个疾病啊一下就产生了，只要有个诱因就会产生啊，这个疾病怎么来就这么来，
3: 是，其实老师也告诉我病因了，
0: 嗯，
3: 哎，这次中医见证行动也给了我调理方案，
0: 嗯，
3: 哎，那盛老师我给你汇报一下我是怎么做的啊，
0: 嗯，
3: 首先我就把我以前的坏毛病都改掉了，
0: 嗯，
3: 现在是彻底不熬夜了，
0: 嗯，
3: 坚持每天慢跑个30-40分钟，
0: 嗯，
3: 平时也主动的调节情绪，
0: 嗯，
3: 不胡思乱想，不憋闷气，
0: 嗯，
3: 在这个药物调理上我用上了保元丹和杞黄丹，
0: 嗯，挺好，嗯，
3: 对对，是，就是特别好，
0: 嗯，
3: 这就是补养精气神嘛，调理体质了啊，
0: 嗯嗯 嗯，
3: 哎，盛老师这两个可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0: 嗯，
3: 真的，你看能从根本上调理我，
0: 嗯，
3: 啊，我也用上了中药方法，
0: 嗯，
3: 就是有这个生牡蛎，
0: 嗯，
3: 治龟甲，
0: 嗯，
3: 石决明，
0: 嗯，
3: 生龙骨的方子，
0: 嗯，
3: 还有就是搭配上了百合孤金丸和桂皮丸，
0: 嗯，
3: 啊，这一套治养结合的方案坚持下来吧，
0: 嗯，
3: 效果真的快的超出了我的想象呢，
0: 嗯。
3: 我现在餐后血糖从以前的将近20个点，
0: 嗯，
3: 直接就给我降4点多了，
0: 嗯，
3: 啊，这是让我最满意的地方，
0: 是，嗯，
3: 而且你看所有难受的那些症状吧基本上都减轻了一些，
0: 嗯，
3: 真的是，老师我跟你说我真的太惊喜太清醒了，
0: 嗯，
3: 以前我总觉得糖尿病是顽疾，
0: 嗯，
3: 哎，没想到你看找对病根用对药，
0: 嗯，
3: 跟着老师的指导去执行，这见效也这么快的啊，
0: 嗯，
3: 尤其是保元丹和杞黄丹，
0: 嗯，
3: 我算是彻底的体会到它的好处了，
0: 嗯，
3: 它不是说单纯的压制指标，
0: 嗯，
3: 它是真正从根上补精气，
0: 嗯，
3: 调体质通代谢，
0: 嗯，
3: 这才是真正的中医调理，
0: 是，你看一看你现在对中医的认知明显提高了啊，是不是不再像以前那种啊，中医就是用的中药啊，就是找个人看一看，哎，只有对中医真正理解了认知提高了，我告诉你们，你们才真正有收获，才能说通过中医去收获这个健康，
4: 嗯
0: 啊，不错，学到了，这回是真学到了啊，真懂了，嗯，
3: 对对对，哎呀，盛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现在跟着您学了真正的中医知识，我才明白治病必须得先治本，这太实用太受用了。
0: 嗯，
3: 盛老师，我今天还有个实实在在的疑问想专门请教一下您。
0: 嗯啊，你说，嗯，
3: 就是之前您不是分享过您自己降糖的经历吗？啊，
0: 嗯，
3: 您当初血糖高的时候是先打胰岛素把血糖快速的降下来，再慢慢的调。

0: 哎，这是错误的，这是不对的，然后呢，孕期血糖持续升高，那我现在呢，该不该打？这得看你现在的血糖值，就是你餐前多少，餐后多少。如果说你现在餐后啊，餐后两个小时还是这个十几点，将近二十点，那就不行了。你要么打胰岛素，要么吃点降糖药，先给它控制下来，先叫它下来。听明白了吗？叫他下来之后呢，这个期间用中医一点点把身体调理，改善症状，多呢身体调理过来，症状消失了，然后这个我们的指标越来越平衡了，慢慢把药减。
1: 对对对，行
0: 啊，他是有这么一个阶梯过程。根据需求，明白吗？根据自己实际需求，说老师，我现在餐后血糖啊十左右，餐前呢六七点七八点，不是很高。那么这个期间呢就无所谓了，咱们用这个中医赶紧调理，让这个症状，让这个病情快点恢复，然后一点点恢复到健康水平。我跟你讲，这个糖尿病啊，只要说我们把错误的给避免了。就错误的行为、错误的生活方式给他避免了，然后做一些该做的、对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再用中药去调理我们的症状，让症状先消失。比如口干呐、比如口渴呀、比如爱出汗呐、比如乏力没劲啊、比如进餐之后不消化呀、胃胀啊，我们要把这些症状都给他改善了。那么这些症状随着消失，身体状态慢慢得以改善、恢复过来啊，达到正常水平，那你的血糖也基本上不会高了。特别晚上吃饭不要吃太多，因为你吃多了消化不动，都讲过午不食嘛。
1: 对，
0: 吃饭要慢吃，细嚼慢咽的吃，不要急，不要狼吞虎咽，吃一些这个含糖量低的这些食物啊，作为一个前期调理，后期以后也是这样，晚上不可以吃太多，你愿意吃早上多吃点，中午多吃点，没事儿。当然，不论是正常人还是说糖尿病的人，都得讲究啊，七八成饱。不能吃十成饱，
1: 对
0: 啊，明白吗？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当然，很多时候你也得听咱们，肠胃老师和专家给制定的方案啊，按照这个方案去执行。你之前不也有方案吗？明白吧？那个方案才是真正符合你的啊。你有什么疑问找老师更好，明白吧？
1: 明白。
0: 因为他需要长期指导你，沟通是最多的，了解你是最多的。我这里只能给你提供一些建议和方向，明白吧？
1: 明白明白，行，那盛老师您这么说我就明白了，那这回我也彻底的放心了啊，反正不管怎么说，我真的我是特别的感谢咱们节目组搭建的这么好的平台啊，我也感谢盛老师您无私分享这么实用的中医调理方法，真正的感受到了咱们中医大智慧，所以我以后也会一直坚持跟着老师您好好的学习中医知识。
0: 好，你能够喜欢中医，热爱中医啊，去学习就很不错。
1: 不光我学习，我还要把这好方法分享过我身边有需要的人。
0: 对了，你成为标杆就拥有这份责任，担当起这份大义责任，好不好？把中医用好，并且传承下去，实事求是的传承，说自己达到什么程度，自己有效到什么程度，就告知别人到什么程度，叫别人真正去了解这个中医。咱们既不夸大，又不去虚假，是不是？又也不去说抹黑，就把中医实实在在的这个作用和效果，叫身边的人了解，叫别人自己去判断我需不需要采用，我采用之后呢，它的效果是好是坏，让他自己有一个答案就行了。啊，
1: 是，
0: 好不好？
1: 好，
0: 希望你身体越来越好，在今后的调理过程当中，再有不明白，一定跟专家老师保持沟通。好，就这样，好，再见。
1: 谢谢盛老师，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变体失治，变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你好。
0: 你好，我盛老师，欢迎您。
3: 你好，盛老师。
0: 哎，你好，
3: 我南京的，65。
0: 你在健康当中遇到什么问题？你说吧，啊。
3: 我就是这个是在3-4年前吧。胃不舒服。那个时候就是喜欢喝酒嘛，那个胃不舒服，去做个那个。

0: 个胃镜吧，
1: 嗯，
0: 它上面写的是化学性胃炎，
1: 嗯，
0: 我就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了，
1: 嗯，
0: 然后诊断意见是反流性食管炎，
1: 嗯，
0: 它就这么一个结果。
1: 嗯，
0: 我现在呢这个症状呢是以前它就是这个小肚子肚脐这个周围啊，
1: 嗯，
0: 怕凉有时候呢，
1: 嗯嗯，
0: 就是往下好像有一股那个像冷气啊，
1: 嗯嗯，
0: 一直往下走，
1: 嗯，
0: 走到阴囊这个地方，
1: 嗯，
0: 后背到这个臀部这个地方呢，
1: 嗯，
0: 有时候怕风怕凉，
1: 嗯，
0: 我这个口腔里面老是舌头上面舌头这个中间，
1: 嗯，
0: 只要有一道沟或者是有筷子这么粗的，
1: 嗯，
0: 两三公分长这么一块，如果上面没有舌苔了，
1: 嗯，
0: 我人就不舒服了，
1: 嗯，
0: 然后这个胆胆区吧，左边右边，
1: 嗯，
0: 有时候会闷胀，会叹气，
1: 嗯，
0: 这个鼻子鼻屎比较多，比较干，
1: 嗯，
0: 喘出来这个气是热的，
1: 嗯，
0: 这个腿呢怕冷，这个脚怕凉，
1: 嗯嗯。
0: 现在我这个舌头两边，
1: 嗯，
0: 它只要中间这个舌苔没有了，这个两边就会起这个像芝麻粒或者是绿豆
1: 溃疡，
0: 嗯，这么大那个两个破的
1: 溃疡，
0: 哎，对对对，溃疡，
1: 嗯，
0: 总体就是。
1: 是这样啊，你这个几个问题啊，我给你逐一讲解，你不是一个问题，你这个胃啊，你的胃病啊，胃炎是喝酒喝的啊，是这个酒精导致，所以他说化学性胃炎。你反流性食管炎跟喝酒没关系。
0: 哦，
1: 你也说老师我，嗯，肚脐周围凉啊，肚脐往下走，一直往下走都是凉的。我跟你讲啊，你这也多亏之前喝点酒，你不喝点酒，你这个问题可能更严重。酒本身就驱寒的，我跟你讲。
0: 我现在不敢喝了。
1: 啊，你不能喝了，你都胃炎了，你这么大岁数，你喝什么呀？但是你这个反流性食管炎跟肝郁气郁有关系，就不顺，情志不畅。啊，就是经常生气或者情志不畅。这个有关系啊，所以说你看你回个头来说哪儿啊，你肝胆疏泄不好就不开心不快乐，
0: 嗯，
1: 所以说呢你这个就是反流性食管炎，我们叫肝气犯胃，它往上反不往下走，食物不往下走，凡是嗳气打嗝食物不往下走的，我给大家讲生气占大部分，所以反流性食管炎以及肚脐周围特别硬，肚脐周围特别硬，
0: 哎，对对对对，
1: 这个都是气郁，气郁是一方面，还有一个是阳虚寒特别重，叫寒气，气郁再加上寒比较重，那你这个就好不了了。你看你从肚脐往下都是凉的，你肚脐往上应该都是热的，你肚脐往下，从肚脐往下到腰到腿到臀部都是凉，我们叫下焦有寒，但是你上焦不是这样，你肺有火，鼻子上火，肝喘气热，这是肺火。那么你还有一个舌头两边有溃疡粒，这个呢代表心火，舌为心之苗，所以你舌头上就会有溃疡面，如果这个期间胃在瘀在有火，那胃就没有胎了，中间就没有胎了，没胎更难受了，所以说就是你上面有火下面有寒啊，
0: 嗯，
1: 这个呢你怎么办呢，去调理你的体质，去改善你的上焦火下焦寒，哎，这个病你这么去调理这么去治你才能治好，你如果不这么治，你记住你怎么调你都犯冲，你说我去寒吧，我吃点热药吧，我上火，我吃点去火药吧，下面特别凉，
0: 对对对对对，
1: 你就发现你不会治了，我吃点热的也不行，吃点寒的也不行，我怎么治呢，其实也有办法治，第一个咱们就是调理体质，改善体质，这是你第一个要做的，调理体质，调理体质呢用药呢你就用其黄丹了，就不用说了啊，这个药呢没有比它在调理体质效果再强的了，那么你在调理体质过程当中刮痧，就从你的风池穴，风池穴一直刮到哪儿呢，刮到后背，这个腰下面不能刮，胸前不能刮，只能刮后背，听明白了，
0: 好好好，
1: 那么你后背上面刮痧了，但是你下面要干什么呢，下面要灸条灸，灸哪儿呢，神阙穴、气海穴、关元、会阴，
0: 好
1: 啊，你这个命门和肾腧你要灸，就是腰，腰这个部位，腰眼这个部位啊，然后你按照我说的这么去调，
0: 好好好
1: 就行
0: 啊，行，
1: 行，
0: 好的好的，
1: 就这样，时间关系，
0: 谢谢孙老师啊，
1: 不客气，祝您健康，再见，
0: 谢谢孙老师，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 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盛老师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4: 我姓楚。
1: 好，欢迎。
4: 那个麻烦你在百忙之中接听我的电话。
1: 不用客气。
4: 不好意思的。
1: 没关系。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甘肃金城的。
1: 甘肃的朋友。好，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你跟盛老师说，只要我们能做到的、一定去竭尽全力帮助你、好不好。
4: 你看我这是最主要的毛病了啊。这个风湿很多年了，受着风寒。
1: 受风寒。
4: 我在农村里结婚呢。我一个人在家里啊，窗子没关严，天夜时候天大风下了大雨啊、我冻得出毛病来了。当时年轻吧，没看病的思想意识。后来吧，就这些这个器官啊发炎了，是胃也发炎了。现在岁数大了说这个腿啊、身上啊、浑身发凉。外表上出汗。这个身子骨啊发凉。现在吧最主要就是前列腺有增生啊、有炎症。再就是腿啊脖子跟这个脚浑身感觉是现在穿着毛衣啊棉衬衣之类的。腿上穿着毛裤那个线裤。
1: 就是现在夏天了你还得穿棉裤棉鞋。
4: 对。
1: 不敢穿单鞋。
4: 阴天刮风的嘛。外边是20度，我在屋里就盖着2重被子。还有点害人。就心里感觉害人啊。全身感觉冻得难受的很，就是哪里的。还得打上那个电暖气。这个下面也是缓过劲儿的。哎呀，有10年前吧犯过一次，这会儿犯的厉害的很。现在哎呀，我说的说话不行，从头到脚就感觉全身就感觉寒气不舒服。脖子和头啊和这个身上会不会感觉是你出汗了吧，幸好也是感觉不出汗了吧，就感觉不舒服难受的很。那个疼的然后就感觉这个就胃部靠颈椎疼。颈椎疼完后慢慢的就暖和就好了。
1: 是这样，你所有的疾病啊根儿都是在你的身体体质上。都是你的身体体质，你的体质太绕了。也就是你的阳虚、你的阳气太虚了。你这个疾病应该怎么治才能治好，如何治才能摆脱这些病痛啊。你这个病情就是一个阳虚体质绕。那么所以说你才会受风受寒。说是你开窗户下雨受风受寒了，但是在开窗户下雨天开窗户睡觉的人不少，为什么就你受寒就你受风？还是你绕，对吧？你不绕不就没事了吗？对不对？
4: 这说起那这是受风寒。这
1: 对，受风寒是其中一个诱因，主要的问题就是你身体太弱了。 太弱了。你说同样在一个房间里休息的，同样开着窗户，同样在下雨，别人没事儿，你就不行，你就受病了。你说这说明什么呀？这就说明你身体比别人虚弱。所以说你怎么办呢？你现在需要做的是一个是驱风散寒，把体内的寒邪风邪都给清出去。哎，那么你都给清出去了，那么这个期间你身体至少冷啊凉啊这些症状就没有了。那么其二呢，当你这些寒风寒驱除之后，你去调理你的体质，扶你的正气阳气，这样以后就再也不怕风，再也不怕凉了，懂了吗？那么这个疾病的根源是怎么调呢？一个是调理体质，调理体质你用一下专门调理体质的药，有这方面的药，像岐黄丹，它可以调理八大体质，什么你阳虚啊，什么气虚啊，什么痰湿啊，都能给你调理过来，都让你能康复起来，你去用它。那么结合呢驱风散寒通络散，就是这个汤剂，你结合点方法结合点方法，那么你这个病也就康复了。好，你这么去做，这个病好治能治，只是你这么多年不会治，治的方向方法不对才会这样这个疾病很好治，很简单我们这么多年治了很多很多你这种类型的病，都治得非常好所以说这个疾病挺简单的，但是在你这里这么简单的一个疾病，这么好治的疾病，却叫你治这么多年都没治好，这就说明什么呢？瞎治盲治乱治了方向不对，知道吧？病情不了解就盲目的治，都不懂不了解病情就去治，总是上当受骗这个疾病按照我说的去治就没问题这个疾病能治疗好，能好治，听明白了吗？
4: 听明白了，那谢谢你哈。
1: 不客气行，就这样，再有问题再来电话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4: 好，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盛老师，
1: 您
5: 好
1: 你好，哪里的朋友？
5: 新疆的呀。
1: 新疆的，
5: 新疆的东北人。
1: 新疆的东北人。现在身体什么个情况？你给我说说，我听听。
5: 我是那个也有那个，就是那个冠心病，也有腔隙性脑梗死，这是一方面。完了就是肝也不怎么好，也有嘴苦啊，嘴干呀、有。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最难的一个问题要找你解决了。我都快太郁闷了，曾老师，我就一直等你的电话有2个月了。
1: 什么问题？你说我听。
5: 就这个子宫脱垂。
1: 脱垂脱到什么程度？
5: 脱3度了嘛，就是就是走路它已经脱下来了我看你给我出个有没有啥好办法呀？
1: 走路已经下来了是吧？好，我现在告诉你这个问题啊。我在节目当中讲的这个提肛运动收缩肛门，这个你做没做呢？
5: 做。
1: 怎么做的？
5: 就是躺着平躺着完了把腿翘起来翘到墙上嘛完了那个垫上屁股垫上那个小小小的那个枕头完了做的提肛
1: 每天都做吗？
5: 反正闲下就做
1: 闲下也不能保证每天。
5: 对，但是我走路的时候我还得特意提着点自己的这气也提着点走，要不然他就自己掉下来了，就那样似的反正一会儿累，就是感觉到特别累的时候我就要躺下了就那样子要立下的
1: 听我说
5: 提肛提气
1: 你这个练习的不到位，没有每天都练习，没有做到每天都半个小时的练习。
5: 是有的时候有做到了，有的是做不到，因为上班现在还是忙吧这是一晚上也做
1: 你不见得这是我躺在那才能做，我就是我坐在椅子上我也能做
5: 坐在椅子上也可以做呢，我是站着我骑过。
1: 你现在说话这个期间都可以做呀，你试试你看你现在能不能做。
5: 能
1: 对不对？他不是必须躺在床上必须臀部翘起来，只是在有条件的前提下是翘起来这样更好一些那没条件的时候平时也这么练习就我上班的时候我坐着这儿 啊，或者我站在这儿，我都可以练习啊。
5: 嗯嗯，
1: 对吧？我都可以练习。
5: 收提气，站着

0: 提气气，就是好像没有那么那个有力气。
1: 你这个气枪不单单是提气，你练的是收缩能力，收缩能力，哎，就是你的收缩和夹紧的能力。
0: 嗯，
1: 你练的是这个。如果说你的收缩夹紧能力，你的括约肌有这个能力了，它就不会轻易脱出来。
0: 嗯，
1: 你这样哈。
0: 嗯，
1: 你现在呢？还是提你的气啊，提你的气。
0: 嗯。
1: 然后呢，你子宫脱垂就是中气不足这块，我再给你发个方法啊。
0: 嗯。
1: 在这个方法，这个是熏洗的，连熏带洗带内服。
0: 嗯，
1: 包括饮食当中你也注意多吃一些提气的啊，补气的。
0: 嗯，
1: 补气的比如说鲫鱼，它的比较补气挺好的
0: 啊，
1: 像这个
0: 熬汤喝就行。
1: 鲫鱼放的这个枳壳啊，枳壳黄芪煲汤，或者是牛肚，牛肚鲫鱼，对，鲫鱼牛肚都是很好的。
0: 嗯，都是提气的。嗯，
1: 对，保持心情愉悦，少思虑，睡眠充足。
0: 再一个，我睡觉的时候就在做梦。
1: 嗯，做梦是吧？
0: 嗯，
1: 你放松啊，放松。
0: 嗯，好。
1: 嗯，不要总是焦虑去思考去担忧，你担忧思考焦虑，你就会这样。
0: 有点焦虑。
1: 啊，你放松，你太焦虑了。
0: 是，有一点。
1: 对。
0: 他这个还有一个宫颈炎症，慢性炎症，就是你开这个洗的可以用什么？
1: 可以，嗯。
0: 嗯，
1: 愁也没有用哈，慢慢来吧，就是加强锻炼，提升就行了哈。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不就没问题了吗？最后一关了吗？
0: 是。
1: 啊，
0: 对，我这宫颈都萎缩，宫颈都萎缩了。
1: 嗯，
0: 还有那个子宫，他说的都萎缩了，没有。那啥了，但是还，我觉得还脱垂出来，这我都想象呢，怎么可能呢？我说的，
1: 那怎么不能啊？松弛 啊，松弛啊，气虚啊，都会这样啊。
0: 哦，
1: 这个以后不要再乱用药了哈，不要乱用药了。
0: 嗯，
1: 我给你这个
0: 医生说要开的那个药，我没开吗？
1: 嗯，你这样。到时候呢，我再给你发一个方法啊，就千万别上火啊，
0: 谢谢你，孙老师，
1: 辛
0: 苦了，
1: 不客气，好，就这样啊，
0: 有你，我们太有依靠了，
1: 是，
0: 谢谢，
1: 好好学吧啊，就这样，
0: 好，就这样，好，再见，好，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根据刘蒙小说刺客改编，主播张文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二集，
4: 一辆黑色的吉普4700警车正旋转着蓝光警灯无声地开过来。韩光打开车门，把装备丢上去，而后迅速钻进车里。季慧追了几步，大声地喊道：
5: 警察同志，可以接受我的采访吗？
4: 车上没有人回答，飞快地扬长而去，丢下了沮丧的季慧。韩光在车里摘下面罩，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来接他的是特警队长薛刚。薛刚看了看他，
6: 韩光，你没事吧？
4: 韩光笑着摇摇头。薛刚递给他一支烟，韩光点着烟，深吸了一口。此时已是黄昏时分了，今天是圣诞节，使这个热带的海滨城市带上了过节的热闹气氛。商场门口，圣诞老人在给孩子们发放节日礼物，街上男男女女们成群结队地欢笑着。特警队的车队行驶在繁华的城市中，不敢快行。韩光看着街上的玩耍的孩子们，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这个时候，薛刚的耳麦里突然来了声音：
7: 龙头注意，龙头注意，指挥中心要你立即返回，有紧急会议，完毕。
6: 薛刚收到，正在返回，完毕。
4: 薛刚回答完，立刻打开警笛，

0: 早已过了下班的时间了。回到局里以后，薛刚让韩光等人先回去，自己赶到了会议室。会议室里已经坐了很多的人，有市政法委徐书记、公安局的高局长、几位副局长、各处的处长、刑警大队长唐小军等直属部门的领导，还有两个人薛刚不认识。会议室里很肃穆，见薛刚进来，正在低语的人们都闭住了嘴。高局长点点头，示意薛刚坐下。薛刚刚刚落座，市政法委的徐书记就说话了：“
1: 好，人都到齐了，我们现在开会。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位客人。”
0: 徐书记说着，介绍坐在他身边的长者和在长者身边坐着的年轻人。
1: 这位是国家安全部冯云山局长，这一位呢是国家安全部王斌处长。他们二位啊，是特意从北京飞到我们滨海的。大家都知道，几天以后在我们滨海市要召开一次国际性的经济论坛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与会国家的经济官员，也有国际著名财团的首脑。这样的会议自然引起我们的重视，也会引起国际上某些敌对势力或者组织的注意。所以呢，做好这次会议的安全保卫工作，对于我们滨海市的公安保卫部门来说，可以说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现在我们就请国家安全部冯云山局长给我们做指示。
0: 没有人鼓掌，只有肃穆与期待，因为大家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否则国家安全部不会派专人来到滨海的，更不会派像冯云山局长这样的重量级人物来到滨海。果然，冯局长态度很严肃，棱角分明的脸上没有一丝的笑容。他喝了一口水以后便说话了：“
2: 同志们，国际经济论坛会议安全保卫工作的重要性徐书记已经说了，我这里不再重复。我们这次来滨海啊，是奉命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向滨海市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领导和同事们做个专项通报。据我们得到的情报，国际上某些敌对势力或某些团伙可能对本次会议或与会的某些重要人物采取激烈行动，不论对会议本身或是对与会人员的伤害，都会对我们国家的安全和国际声誉带来不利影响。所以希望这次会议的安全保卫工作能引起在座领导的高度重视。我们国家安全部门也将由专人负责，围绕着这次会议展开行动。有什么情况，我们随时通报。必要时，我们也可能来滨海。到那时，希望能够得到在座领导的配合。”
0: 冯局长的话是干净利落，没有一句废话。薛刚和唐小军望着他，都不免产生了某种敬畏。散会以后，薛刚就走了。他在考虑明天如何传达会议精神，并抓紧落实会议的指示。此时，在怡心苑小区，换了一身干净便装的韩光驾驶着自己的白色富康，缓缓地停在门口。保安出来给他开了栏杆。“
3: 哟，韩大哥，您下班了。”
0: 韩光笑了笑，他接过门卡，换挡启动汽车。“
4: 对了，韩大哥，你女朋友来了。”
0: 保安像忽然想起来什么似的告诉韩光。韩光一愣，一脚踩住了刹车。
4: 韩大哥，他今儿下班来的，还没走呢。
0: 韩光没有回答，赶紧开车进去。

0: 他把富康停在自己的车位上，下车到后面拿出自己的黑色大背包，拎着背包转身走向楼门口。他正在按密码锁，突然听到身后的灌木丛里有奇怪的声响。韩光立刻丢下背包，右手同时一甩，一把锋利的匕首便从袖口滑了出来，握在了手上。谁？出来！
1: 嗨，真的是你啊！终于等到你了。
0: 记者季慧像变魔术似的从灌木丛里面站了出来。
1: 不愧是特警啊，警惕性很强嘛。认识一下吧，我叫季慧，是晚报记者。我知道你叫韩光，是特警队的狙击手。
2: 哼，你还知道什么？
0: 韩光压根儿就不搭理季慧伸出来的右手。
1: 我还知道你的年龄29岁，中共党员。你年少时代就展现出来了射击的天赋，参加过全国青年运动会的小口径步枪射击比赛，还拿过冠军。但是你在高中毕业的时候选择了石家庄陆军学院的侦察指挥系，从此成为了一名军人。你毕业了以后呢，去了中国陆军琅琊特种大队。但是

0: 在部队时期的档案很多都是空白的，因为你执行的大多数都是保密任务。3年前，你从中国陆军狼牙特种大队转业到公安局特警队，你现在啊，出了29次任务，无一失败。韩广，你在特警队的档案可是满满的光辉战绩啊，还立过一次2等功。现在啊，你们局正在向省厅申请你的1等功，而且你现在已经是一线警队最年轻的正科级干部了。马上就是一级警督了吧，如果顺利的话，你穿上白衬衣的日子可不远了吧。韩广，怎么样，我的情报没错吧？
1: 季慧几乎一口气说完了上面的话，而后得意地扬起头看着韩广。韩广看着季慧没有说话。
0: 怎么样，我还具备做记者的素质吧？韩广，我想对你进行一个专访。
1: 季慧说着走上前一步。
2: 你记下这个电话，6324155转212分7。
1: 韩广望着季慧面无表情地回答。
0: 6324155，这是你们市局的总机电话呀，转212212212是哪个单位？韩广，是你办公室吗？哎，我说不对呀，你们特警队的办公室电话不是3打头的吗？
2: 这个是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的电话，我们特警队员的真实姓名、履历、家庭住址等都属于国家机密，你的行为已经涉嫌刺探国家机密，由于目前还没有外泄，所以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我相信他们会对你进行说服教育，让你意识到你行为的愚蠢。
0: 你，
1: 韩光一本正经的说话态度令季慧感到十分的愤怒，韩光却依然是一副凛然正气的面孔。
2: 你如何刺探国家机密，我不去追究，因为这不属于我的工作范围，但是作为一名公安干警，我有责任提醒你的违法行为，并且我会向国保大队汇报，所以你最好明天早上8点准时打电话。在我前面你去找国保大队可以算你自首，等我汇报了性质就不一样了，这个道理我相信你应该明白。
0: 韩光，你胡说什么呀，我是新闻记者，我们有新闻采访的自由。
1: 季慧终于急了，
0: 你们高局长我都采访过，我怎么就不能采访你了？
2: 哼，他是局长，我是干警，就算高局长接受采访也是组织交给他的任务，组织上没有交给我接受采访的任务，并且我们有严格规定，没有市局政治部的批准我们不能接受任何采访，而且我要提醒你，即便组织批准我接受采访我也不会接受。
0: 为什么？
2: 因为我有拒绝采访的自由。
1: 韩光说完他冷冷地看着季慧。
2: 对不起，我很累了，我想回家，失陪了。
1: 韩光说着按开密码锁走进门去，防盗门立刻关上了。季慧气的是咬牙切齿。
0: 哼，牛什么呀，不就是个刽子手吗，不信我们试试看，看我能不能采访你。哼，
1: 说完季慧猛地跺了一下转身走了。屋里那个被保安称为女朋友的林冬儿正提着2个大包走到门口，她刚要开门，门却开了，韩光背着背包站在门口，一时间两个人愣在那儿，谁也没有说什么。过了一会儿，林冬儿躲开韩光的眼睛，眼泪忍不住地流了出来。

0: 不说话，拿出自己兜里叠好的手绢递给林冬儿。
1: 给，这还是你送给我的。
0: 林冬儿夺过手绢捂住眼睛，她委屈地哭起来。韩光看着林冬儿脚下的大包，低头捡起来。
1: 我送你。
0: 说完拎起大包向电梯走去。林冬儿睁大眼睛惊讶地看着韩光。
2: 韩光，你……
0: 韩光站住了，却没有回头。
2: 你真的……真的不肯挽留我？
0: 韩光的嘴角抽搐了一下，低头走进电梯。林冬儿站在门口，傻傻地看着韩光。
2: 韩光，你别后悔。
0: 他关上韩光家的门，大步走进电梯。电梯的门关闭了。再说被韩光赶走的季慧，刚刚打开自己的红色马自达六轿车的车门，就看见小区里韩光住的楼门口打开了。他隐约看见韩光提着大包走出来，后面跟着一个女孩。季慧在黑暗中拿出照相机，迅速地换上长焦去。此时韩光拎着两个大包已经走出小区门口，女孩跟在后面，长发在空中飘散，依稀有泪光在闪烁。韩光走到了小区门口的公路边，季慧急忙躲进车里。一辆出租车停在韩光身边，他把后门打开，塞进去大包。林冬儿站在车边看着韩光，脸上的表情是难以置信。韩光关上后门，打开前门。林冬儿犹豫着：“
2: 你真的这么绝情？”
0: 韩光不说话。
2: 韩光，你快说。你快说你爱我，你舍不得我走，你舍不得。韩光，你这个混蛋，大混蛋，你快说你爱我，你说呀，你舍不得。
0: 韩光慢慢地掰开林冬儿的手。
1: 你该回去了，再晚不安全。
0: 林冬儿睁大了泪眼。
2: 为什么你不肯挽留我？你为什么一定要赶我走？
0: 韩光看着林冬儿，脸上没有表情。
2: 韩光，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你会这样对我，我不相信啊。
0: 韩光掰开他的手，把他推进了出租车。
1: 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
0: 林冬儿在车里惊讶地张大了嘴。韩光关上前门，转身走了。过了一会儿，出租车也开走了。韩光的脚步逐渐慢了下来，他突然转身跑向小区门口，但是出租车已经开走了， 外面的公路空荡荡的。韩光看着出租车远去的方向，他的身影显得很孤独。他慢慢转过身来，正要回去，突然被反光吸引了视线。不远处车里，季慧急忙放下长焦照相机，发动汽车，快速离开了。韩光看着红色马自达六轿车逃也似的离开，不觉露出苦笑。他转身走进楼去，路灯把他的身影拖得很长。夜月朗风清，韩光拿起桌子上林冬儿留下的圣诞老人，从圣诞老人怀里取下了一张圣诞卡，打开，上面是林冬儿写下娟秀的小字儿。
2: 光，我走了，这一次我真的不会再回来了。虽然我还爱你，但我们的爱有太多的不可能。我的父母可能会接受一个警察，也可能会接受一个特警队员，但他们不可能接受狙击手，一个死神的代言人。我理解你的工作，你的职责。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4: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根据刘蒙小说刺客改编，主播张文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三集。
6: 夜，月朗风清，韩光拿起桌子上林冬儿留下的圣诞老人，从圣诞老人怀里取下了一张圣诞卡，打开上面是林冬儿写下娟秀的小字儿。
7: 光，我走了，这一次我真的不会再回来了。虽然我还爱你，但我们的爱有太多的不可能。我的父母可能会接受一个警察，也可能会接受一个特警队员，但他们不可能接受狙击手，一个死神的代言人。我理解你的工作，你的职责，但我的父母不能啊。他们从内心深处感到害怕，他们害怕一个杀过人的人，而且是一个还要不断杀人的人。他们担心这样的人还能不能有健全的心理。我家世代行医，挽救人的生命是我们的义务，更是神圣的责任。而你则是为了夺取人的生命，这一点我的父母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我爱你，但是他们生我养我，不能没有我。而你总会找到你的另外一半的，在爱情和亲情之间，我只有选择后者。光，原谅我，爱你的林冬儿。
6: 韩光放下卡片，沉吟了很久。他拿起遥控器打开电视，又提起背包走进洗手间。他打开洗衣机，把背包里面今天穿的特警战斗服拿出来塞进去。 而后找出上衣，从兜里翻出一颗子弹拿在手里。他扭动旋钮给洗衣机注水，而后转身走了出去。卧室的床头柜上已经放了三排子弹，韩光把手里的子弹摆在最后，这是第30颗子弹了。每次出任务，他都要推出一颗子弹收藏，这是第30次任务。每一颗子弹都带着血的回忆。韩光注视片刻，去洗手间洗澡了。他健壮的身躯被热水的水柱拍打着，身上点点伤疤。客厅里面的电视播放着本市的新闻。
5: 第三届国际经济论坛即将在本市召开，市委市政府领导视察了本市国际会展中心、珊瑚大酒店等论坛场馆，并且做出了具体指示。市委苏书记强调，
6: 韩光在洗手间里面洗着手，他洗得非常仔细，一次又一次。他裹着浴巾出来，看着新闻。新闻里面出现的是国际会展中心，他看得很仔细。新闻过去了，他随手换台，再没有什么他感兴趣的节目，于是他关上电视，拿起了哑铃。
8: 一、二、三、四。
6: 韩光用力地做着哑铃，汗珠顺着他健壮的身躯滑落下来。他的脸上没有表情，这样的体能锻炼他已经按部就班地做了10多年了，除了出任务，从来没有因为任何情况终止过。此时在一间灯光暗淡的房间里，一把剪刀正慢慢的却十分仔细的把报纸上的新闻剪下来。报纸是滨海晚报，配图新闻是特警神枪手再现神威，银行两劫匪引弹身亡。配的图片是长焦距拍摄的，狙击手在楼顶，枪口对着镜头。报道记者的署名是季慧。这双手把剪报贴在了墙上，墙上全都是这个神秘狙击手在不同时期的新闻和新闻照片。锐利的眼睛在仔细地看着这些简报，嘴角上露出一种难以言说的微笑。
9: 两个运动目标的宿舍，山鹰，你又进步了。
6: 一阵电话铃响起，那个人拿起了手机。
9: 喂，师傅，我正在研究我的目标。放心，我会办得干净利索。什么？他肯定会来参加这次会议吗？千真万确。好。
6: 他放下了电话，禁不住扫了一眼墙上的国际会展中心的图片，而后又把眼睛扫向了墙上挂着的 寒光的照片。
9: 山鹰，你的对手来了。

0: 应声倒下。
1: 哦，1200米，极限射程了，
0: 不得发出感叹。
2: 韩光，算了吧，这种训练对你来说就是浪费时间，没有任何意义。
0: 韩光却没有起身，他继续瞄准着。
2: 怎么，你还想打1500米的？韩光，那可是在射程以外的。
0: 薛刚纳闷地看着韩光，其余正在训练的特警队员也都转过脸来看着韩光。韩光没有回话，他抓起一把浮土举了起来，一松手，强劲的山风吹散了浮土。他在看着风向，此刻他心里有数了，他重新开始了瞄准。枪响了，子弹脱膛而出，一声弹头撞击钢板的声响，前方1500米的靶子应声而落。薛刚和训练的特警队员们都看呆了，靶场上鸦雀无声，只有风在发出呼啸。韩光关上保险，退出弹夹。
3: 山鹰报告，沃兹射击训练结束。
0: 薛刚兴奋地放下望远镜。
2: 好，好啊，韩光啊，你是我手下最出色的枪手，也是我所见过的最出色的枪手啊。我很幸运啊，你是我的特警队员，而不是我要追捕的贼呀！啊！
0: 薛刚笑声未停，耳麦里突然传来了呼叫声：“
4: 龙头，龙头，猎狗呼叫，猎狗呼叫。”
2: 龙头收到，请讲。
4: 猎狗报告，有一个叫机会的晚报女记者要上山。
2: 这还要汇报？不许她进来！完毕。
4: 等等，龙头，她有局里政治部的介绍信，怎么办？
0: 薛刚的脑袋一下子大了。
2: 猎狗，你看清楚了？
4: 非常清楚，就在我手里。完毕。
2: 稍等，我核实一下。
3: 明白。
0: 薛刚拿出手机拨通了电话。
2: 喂，政治部吗？我是特警队薛刚，有一个晚报的记者。
5: 是小薛吗？我是李主任呢。
0: 薛刚的话音未落，对方就说了话。
6: 哎，小薛呀，这个事情我知道，是晚报编辑部跟我们联系的。对对，他们希望给特警队做报道，这局党委会呀刚刚经过研究同意了。怎么，他们这么快就到了？嗨呀，现在的记者呀够神速的呀。
2: 哎呀，我说主任，我们的队员情况都是要保密的，如果要是泄露出去，有可能遭到犯罪分子的报复呢。
6: 哦，这个情况我们考虑过了。
0: 李主任仍旧是不紧不慢的语调。
6: 这个问题高局长专门做了指示，报道中不允许泄露特警队员的姓名、家庭背景等真实情况，而且照片也不能出现正脸，照片上你们的队员要全部戴面罩。
2: 主任。
6: 哎，小薛，你听我说完嘛。高局长还说了，特警队组建以来，在我市的治安促突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一直却很低调啊。这次将要在我市召开的国际经济论坛会议的保卫工作，你们特警队还是中坚力量，这样一支优秀的警察队伍值得宣传，政治部要配合好记者的工作。
0: 李主任把话说到这个份上，薛刚实在是无话可说了。
6: 哎，小薛，你怎么不说话了？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报告主任，没有了。
6: 那好，那就好好执行局里的命令，配合记者工作啊。
2: 是。
0: 薛刚挂了电话，很不情愿地咽了口唾沫，看着莫名其妙的队员们，他苦笑了。
2: 看我干什么？主任说了，要配合好记者的工作。

0: 都给我管好自己的嘴啊，没事别胡说，我去一下。从现在起你们就别指望过清静日子了。
1: 薛刚说着向远处走去，韩光看着薛刚的背影，眨巴眨巴眼睛，似乎意识到什么。薛刚开着吉普4700下了山，没多久就从基地门口又越野上山了。特警队员们还趴在地上，但是眼睛却都看着开过来的汽车。薛刚把车停在靶场边上，下了车，另外一边的车门打开了，穿着迷彩牛仔裤的季慧戴着墨镜也下了车。
2: 同志们好。
1: 季慧似乎很兴奋，刚下车就激动地向特警队员们招手。特警队员们抱着步枪趴在地上，一时间竟不知道怎么回答和该不该回答。韩光转过视线，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继续瞄着靶子。薛刚看着像木头一样的队员们，黑着脸
3: 起立集合。
4: 下有狗具，下几个保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八十九二十。
1: 季慧看着正在集合的特警们，得意而调皮地笑着。韩光站在队伍里面，知道季慧示威的眼睛里面要说的是什么意思。他没有表情，还是那么平静。见队伍站好了，薛刚咳嗽了两声。
0: 同志们，这位是晚报的季慧记者，他呀是来采访你们的。
2: 哎，等一等。
1: 季慧立刻打断了他。
2: 薛队长，什么你们，还有你啊，你也要接受我的采访
0: 啊。
1: 薛刚应了一声，显得有些不自在。
0: 哎，还是采访队员们吧，我不行。
1: 队员们看着窘迫的队长，都低着头笑着。韩光没有笑，他还是一脸严肃地站着。
2: 那我可随便点了。
1: 季慧打破了尴尬。
0: 行，依你，你点谁就采访谁。
1: 薛刚仿佛逃过了一场劫难似的，赶紧答应他。季慧的手指指韩光。
2: 他。
1: 薛刚愣了一下，看着韩光。韩光不说话。
0: 嗨，他不好说话。我说大记者啊，还是换个人吧，不然啊，你采访他就跟采访闷葫芦差不多。
2: 我就点他，我就要采访这个狙击手。
1: 季慧没有理睬薛刚的话，挑战性的看着韩光。
0: 那韩光出列。
5: 是。
1: 韩光应声走出队列，
0: 其余人正常训练，韩光接受采访。
5: 明白。
1: 队员们散去了，薛刚转身要走，韩光叫住了他。
6: 队长，我可以拒绝吗？
1: 薛刚刚要说话，季慧插了上来。
2: 薛队长，你们高局长可是说过了啊，要你们警队全力配合采访。
1: 唉，薛刚叹了口气。
0: 执行命令吧，现在的记者惹不起，都跟有了尚方宝剑似的。
1: 薛刚说完走了，韩光戳在那儿看了季慧好半天。季慧得意地笑了。
2: 韩光，我现在可已经知道你叫什么了，还记得你说过的话吗？你们政治部批准你们局长的命令，我全都有了，现在我就要光明正大的采访你。
6: 生活不是赌气，你这样赌气没意思。
1: 韩光说着把枪背在肩上。
7: 我执行局领导命令。你想知道什么？
2: 全部。
1: 季慧的话里还是充满了挑战的气味。韩光看着季慧，
7: 哼，对不起，你只能了解我作为特警队员不涉密的部分，我不可能告诉你什么全部，而且没有一个人可以了解别人的全部。你的话有语病。
2: 哟，韩光，你还很懂哲学。
1: 季慧感到很意外。
7: 走吧，带你参观特警队。
1: 韩光没有正面回答他，背上步枪转身走了。季慧急忙跟上。
2: 哎，你的内心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哎，比如说你杀人的时候都在想什么呀？
1: 韩光没搭理他，站在山坡上指着下面。
7: 这个就是我们特警队的驻地，我们的基地是训练作战一体的，我们现在的位置是野外靶场，那边是体能训练场，里面的篮球馆下面是地下室内靶场，是按照英国 SAS 特种部队的标准建造的。啊，在那边你看见现在训练的地方是杀人屋。
2: 杀人屋？
1: 季慧惊奇地瞪大了眼睛。
7: 对，俗称杀人屋，也就是解救人质、街巷搜索、室内近战等等战术的训练场，在实战当中这种训练的运用最多。
2: 你们都杀过人吗？
1: 韩光转过头来。
7: 这个问题很关键吗？
2: 很关键，因为我想知道。
7: 那我问你，你穿什么牌子内裤啊？
1: 季慧被韩光的话吓了一跳。
2: 你什么意思啊？
7: 这个问题也很关键，因为我想知道。
1: 韩光摔下一句转身走了。季慧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他突然喊了出来。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自在动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表弟是
4: 观众们气
3: 呀，
4: 观众演员心

0: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0: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2: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3: 哎呀，不对吧大哥，
2: 你这别再买的吧。
3: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3: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2: 320你信吗？大人觉得15
5: 位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2: 逗你玩。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0: 酒要少吃性不狂，借花全身保命长，才能一曲添家户，忍气性家无祸殃。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主题。不过今天我们提到这个故事，要说古代呢可能不是特别的贴切，因为离现在呢这个时间并不太长，这是发生在清末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相声，郭德纲和于谦和说《杨乃武写状》。
7: 刚才是张文顺张先生，
8: 哎，
7: 传统的节目，
8: 对，
7: 叫教书匠，
8: 是啊，
7: 啊，马三立马先生也说过，
8: 对，
7: 叫卖黄土摇煤球，
8: 哎，都有名。
7: 张先生说法呢，跟马老祖的不一样，
8: 是
7: 他这是得自佟大方先生的真传，
8: 哦，佟先生
7: 另一种使法，
8: 哎，
7: 这个活过去呢，还有一种就是后边从到家里去开始就改成臭活了啊，
8: 哦，还有这么一版，
7: 年深日久了，国家也不让说了，所以说这个。老先生啊，炉火纯青，
8: 哎，说得好，
7: 刻画这几个人物啊，
8: 对
7: 啊，很好、我们看到张先生能够重返舞台呢，
8: 嗯，
7: 身体能够逐渐的康复呢，
8: 嗯，
7: 确实从心里啊那么高兴，
8: 对
7: 啊，有这么大半年将近一年的时间了，
8: 嗯，
7: 张先生没再出来，
8: 对，
7: 说相声得有好体格，
8: 哎，身体得好
7: 啊、没个好体格你盯不了，
8: 对，
7: 别小瞧站在台上就这几十分钟，这难了，
8: 不容易，
7: 大灯烤着，底下观众很期待的看着你，
8: 嗯，
7: 没有出色的表现，你对得起大伙儿吗？
8: 那倒是，
7: 尤其今天很多朋友来的时候买不着票，
8: 哦、
7: 在门口等着，
8: 多冷啊！
7: 我这心里很不是滋味儿。
8: 嗯，
7: 所以说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鞭策和鼓励。
8: 对，
7: 必须要把节目弄好，才对得起大伙儿。
8: 是，
7: 是不是？
8: 没错。
7: 过去来说，无论你是学哪工的，无论你是做什么生意的，
8: 哦，
7: 无论是干嘛的，行行有行行的难处
8: 啊，都有规矩。
7: 哎，有这么句话，
8: 嗯，
7: 叫穷文富武。
8: 穷文富武，
7: 对，
8: 啊，
7: 学文的家里越穷越好，
8: 哦，还越穷越
7: 好，这吃不上饭，这太好了，这是啊，
8: 是吗？
7: 哎，一天一碗粥，这了不得，这孩子，
8: 哦，这就能学出来，
7: 他能够下苦心呢，好好学，
8: 哦，
7: 富武练武术的啊，
8: 嗯，
7: 家里必须有钱，
8: 为什么呀？
7: 有个好体力，
8: 嗯，
7: 啪一跟头出去，四个馒头下去了。
8: 嗯啊这消化太快了吧，这个
7: 体格不好不行，
8: 哦，
7: 所以说过去凡是练武的家里都有钱，
8: 是吗？
7: 比如说于谦的父亲们，
8: 哎，不是，这后头别加门字儿啊，这个
7: 阔吗？
8: 哎，阔就爸爸多呀，
7: 有钱呢，
8: 没，不父亲就完了
7: 啊，于谦的父亲，
8: 对，
7: 那老爷子练武术的，
8: 嗯，
7: 家里就有钱，
8: 嗯，
7: 请天下最好的教师，
8: 头名师嘛，
7: 弓刀师马步剑，
8: 嗯，
7: 没有不教的，能耐大了，
8: 是
7: 从小反对他，
8: 反对我，
7: 反对于谦，你就该跟我一块儿学武术，学摔跤，
8: 让我学那
7: 练举棍子耍大刀，
8: 啊，
7: 知道吗？你说相声没发展，
8: 是
7: 知道吗？你这个脑子不行，
8: 说我脑子不好，
7: 打小挤着孩子，
8: 啊，
7: 你脑子不行，
8: 哦，
7: 知道吗？你要跟爸爸似的行了，知道吗？
8: 跟他似的，
7: 哎，你就好好先上学，
8: 人我脑子挺好，
7: 哎，先上学，上小学，也别说。于谦大上小学很聪明，表现得很好，
8: 是啊，
7: 表现得很好，
8: 真的
7: 拿回卷子来都写了100分，
8: 哦，都判的分，
7: 哎，都判100分啊，他爸爸看着挺高兴啊。4年级的时候他爸爸有点怀疑了，
8: 怎么，
7: 为什么这100前面的一跟当件这0是一种笔，后边是一种笔，
8: 俩笔啊，
7: 后面那0为什么是红的，前面那10是蓝色的，
8: 色儿都

0: 一样啊。
1: 你把你铅笔盒打开
0: 啊，
1: 铅笔盒抓出一大把笔来，他爸爸问哪个是蓝的，
0: 嗯，
1: 不着，
0: 我爸爸也不分色，
1: 爷俩挨个画，最后他爸这像这自个儿改的。
0: 哦，
1: 我说你脑子不好吧，你还不信啊，你蒙了我四年你啊，
0: 谁脑子不好啊，这
1: 这不好啊，
0: 这能蒙四年
1: 啊，你算算你蒙了我四年呢啊我告诉你无论如何小学你得给我念下来，不管是说相声还是练武术
0: 啊
1: 你这六年好好学起来，
0: 小学得上完
1: 了、为了怕他蒙他买一测谎的机器、
0: 用得着吗，
1: 搁在这儿
0: 啊，
1: 一放学回来说考多少分，考多少分，考了100分，
0: 哦，
1: 再看这机器、
0: 这是
1: 红灯也亮出声音，
0: 嗯，
1: 他爸爸乐，这算不了我了吧，有机器听见瞎话就响，
0: 哦，这就是瞎话，
1: 一出瞎话就响，
0: 哦，
1: 说多少分，80，
0: 有，
1: 说实话，
0: 嗯，60，还是假的，
1: 我告诉你这倒霉孩子给你找不了这题知道吗，
0: 嗯，
1: 爸爸小时候门门功课100分，砰，炸了，
0: 好嘛，全是瞎话呀，
1: 你觉得后来没辙了，拧不过嘛，非得学相声去
0: 啊，
1: 他父亲带着他上曲艺团学员班那儿考试，
0: 考试
1: 啊，一进门老师看看他，这不要，这不要，走走，
0: 干嘛不要啊，
1: 走，这爸我赶紧解释，
0: 嗯，
1: 老师是他考不是我，
0: 嘿，老师也是，
1: 老师看看过来，
0: 嗯，
1: 叫什么呀，叫于谦，
0: 嗯，
1: 一加一得几，一加一得几，
0: 太简单了，
1: 得四，回去走去走走，
0: 这都回答不上来，
1: 他爸爸急了，老师再给他一机会吧，一加一得几，
0: 还问这个，
1: 12，走走走，您再给他一机会吧，再给他一机会吧，
0: 还求老师吗，
1: 一加一得几，
0: 嗯，
1: 700，
0: 越来越高，
1: 老师您给他一机会，给他一机会，
0: 嗯，
1: 一加一得几，
0: 再说
1: 得几，
0: 嗯，
1: 得2，
0: 哎，
1: 老师再给他一机会吧，
0: 啊，还有机会，爷儿俩傻子，这是
1: 这么灵啊，
0: 还灵呢，
1: 他练武术他不走脑子，他净跟人出去比赛去
0: 啊，
1: 有一回在四川、四川成都全国武术大赛，
0: 哦，那儿
1: 他爸爸去了，
0: 哦，
1: 带着徒弟一大帮，
0: 哦，
1: 带徒弟一大帮，也跟我似的一大帮徒弟，
0: 别拿你比啊，
1: 爸爸领着徒弟们去了，
0: 嗯，
1: 比上来一个，他爸爸上来跟人打，
0: 哦，
1: 打之前告诉徒弟们，更衣，
0: 更衣，
1: 把我那红色的衣裳拿来，
0: 哦，穿红色的，
1: 嗯，我说这怎么回事，
0: 嗯，
1: 跑吉利，不是崩身上血看不出来
0: 啊，
1: 这多狂的话呀，他就准知道能打人，哗崩一身血把人打了，
0: 他就不知道自己流血也看不出来吗，
1: 没输过，没输过，
0: 哦，没
1: 上去乒乓五次把人打的穿血弄一身
0: 啊，
1: 下来来再换一件，
0: 哦，
1: 又上来一个，又上来一个，又该我了，我拿这红褂子来，
0: 哦，就套一红褂，
1: 哎，上去打又赢了，
0: 嗯，
1: 啊，再给我换件换件红褂子，
0: 这都是红的换的，
1: 是赢了都是这件帮头血
0: 啊，
1: 哎，一会儿又上这上一大个儿，
0: 哦，啊，
1: 1米9高特别壮，
0: 是
1: 你爸爸看看，把我那黄裤子拿来，
0: 改黄的了，没听说过什么呀，啊，您这
1: 就这意思，
0: 说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有意思，你要跟你爸爸当初学这个
0: 啊，
1: 你比这个有发展，
0: 对，我还是说相声吗，我
1: 你或者你学裁缝给你爸爸做衣裳也好，
0: 算了吧，
1: 嗯，
0: 算了吧，
1: 这小相声不好学，
0: 嗯，
1: 好多人说了说相声简单，俩大活人站台上嘚不嘚嘚不嘚就完了，
0: 嗯，
1: 不这么简单，
0: 是
1: 我们跟别的形式不一样，
0: 嗯，
1: 我们出去演出就说相声最吃亏，
0: 怎么
1: 不管哪儿的晚会啊，什么大型的活动你来唱歌的吧，你不管你爱听不爱听，
0: 嗯，
1: 还你闹不过的，那个音乐放的震耳欲聋，
0: 哦，
1: 他跟这一唱唱完了，你不爱听你也鼓掌，可唱完了，
0: 你也得听，
1: 鼓，啊，鼓掌，
0: 可这音，
1: 下去回家了，
0: 嗯，
1: 你说相声怎么弄，说相声你得乐，
0: 乐
1: 不乐行吗，
0: 对，
1: 俩大活人要脸不要脸呢，嗨，嘚不嘚嘚不嘚40分钟，
0: 啊，
1: 对口的人民日报，
0: 人民日报
1: 说相声不容易，
0: 嗯，
1: 得是半拉心理学家，
0: 哦，还有就心理，
1: 什么时候您笑，什么时候鼓掌，什么时候鸦雀无声，这是安排好设计好了的，
0: 哦，
1: 必须得有这种心态才能够把观众们弄好了，
0: 那倒是
1: 很难呢，
0: 嗯，
1: 多一个字您也不乐，少一个字您也不乐，
0: 那十寸不对了，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所以这个东西非常的不容易
0: 啊，
1: 而且还这么些的功课，
0: 对，
1: 坑蒙拐骗
0: 啊， 我们不学这个啊。
1: 那
0: 我们说学逗唱，
1: 说学逗唱，
0: 对，
1: 哪门弄好都不容易。
0: 是
1: 啊，莲花落呢是跟石不弦一块演出的一种形式，
0: 嗯
1: 啊，唱起来也非常的好听。
0: 您再唱一唱。
1: 我做男儿汉，志气刚，寻了一个老婆家在孙二娘，站着比我高位，坐着比我长，脚也比我大呀，力气比我强，打之骂之底下家法耶，舍死亡生，我要管教婆娘。莲花落、
0: 啊、有点意思。
1: 现在这都没有了，
0: 没人唱，
1: 没人唱。可是呢，评剧还有这个莲花落的影子。
0: 哦，还有这味儿吗？
1: 它是从这里边发展出来的。
0: 对
1: 啊，也是四个行当。
0: 哦，
1: 生旦净丑。
0: 对，
1: 我觉得评剧应该提倡演员的年轻化。
0: 怎么还年轻化呢？
1: 因为他经常唱这些才子佳人呢、爱情啊、生活这方面的故事。
0: 哦，
1: 演员岁数太大了，化出妆来不好看。
0: 哦，难看。
1: 有一次在天津看一出戏，叫《秦香莲》。
0: 啊、哦，好戏。
1: 扮演秦香莲的演员呢，将近70岁了。
0: 哦呦，太老了。
1: 这个大脸呐、啊，跟狼似的。
0: 到新疆演去了，这个。
1: 好家伙！化完妆一瞧，呵，这是奥特曼，这是。
0: 嗨。这就甭比了。
1: 说的我前面有个天津观众说了句话
0: 啊、
1: 我都乐了。
0: 怎么说？
1: 好秦香莲啊，
0: 好，
1: 这秦香莲都够口了。
0: 是
1: 啊，我要死陈世美，我你妈也不要的。
0: 这位也够损的。
1: 所以说要求演员年轻化。
0: 嗯，
1: 这几个行当里边，我认为小生不容易。
0: 小生，
1: 小生要求唱腔挺拔高亮。
0: 对，
1: 而且表演上要潇洒自如。
0: 是啊，
1: 唱腔上来说不容易。
0: 哦，
1: 一般的没嗓子你盯不了这个，
0: 还要高，
1: 要高啊、
0: 嗯、
1: 啊！他有的时候有的唱腔的高度能跟西楼评戏媲美。
0: 哦，那么高、啊，
1: 特别高。你像有一出戏《王少安赶船》，
0: 嗯，
1: 小生唱那段特别的不好唱。
0: 啊，那您唱一唱
1: 啊，一唱起来是这个味儿的啊。
0: 学一学
1: 26版啊
0: 啊、
1: 哦、王少安的唱腔。

0: 真是不低呀、啊！这个
1: 一个传出去不好唱，
0: 够高，
1: 要求气息调整的要运用自如。
0: 是是，
1: 现在可能大家对评戏都不是很熟悉，
0: 不常听。
1: 咱们好多评剧的传统节目也不经常上演。
0: 对
1: 啊，评剧团呢，现在竟改革评剧，
0: 改革
1: 啊，竟往歌剧上改。
0: 不是一品种，
1: 听完之后老观众不爱听，新观众接受不了，
0: 那就没人听了，
1: 大批的节目没法上演、很遗憾。
0: 是，
1: 这跟我们北京曲剧有异曲同工之妙，
0: 这就甭比了，我们一块掺和。
1: 我们北京曲剧现在有开发智力的功效、
0: 开发智力
1: 就听去吧，你听个词你也不知唱的是什么，是吧？
0: 听他干嘛呢？
1: 怎么听也不像曲剧，是吧？
0: 那就甭唱了，
1: 这是错误的。
0: 对，
1: 不应该这样。
0: 是
1: 啊，到你看像小品里边倒借鉴了评剧的音乐
0: 啊。小品有，
1: 当初巩汉林和赵丽蓉老师联合演了一个小品，嗯，就是那个装成西太后那个节目
0: 啊。那
1: 后边巩汉林跟老太太唱那个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
0: 哎，那好听。

0: 几乎没人知道这段是哪儿来的。
1: 是评戏吗？
0: 这是传统评剧《贱骨头》里边的核心唱段。
1: 哦，还核心唱段。
0: 这是一个小戏，四个演员。
1: 嗯，
0: 两家都是两口子，这边这媳妇儿是母老虎，
1: 嗯，
0: 一天到晚打她丈夫。
1: 哦，
0: 这边这丈夫呢，这贱骨头。
1: 嗯，
0: 每天要是不挨顿打呀，这日子就过不了了。
1: 嘿，
0: 他媳妇儿就不打他，
1: 嗯，
0: 那边媳妇儿肯打他。
1: 嗯，
0: 这俩丈夫上树林里边上吊遇见了。
1: 好嘛，
0: 啊，
1: 够俏皮的这戏。
0: 你说这事儿，咱俩人换换吧。
1: 啊，
0: 俩人就换过来了。
1: 哦，
0: 哎，结果生活的都非常幸福。
1: 嘿，什么人都有。这
0: 一段核心唱段就是他们两口子因为打与不打，
1: 嗯，
0: 啊，两个人争执的时候唱这段。
1: 是啊，
0: 哎，两个人对唱，一人一句。
1: 哦，
0: 啊，叫了一声丈夫别刷嘴呀，啊，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
1: 嗯，
0: 你进去我你可乐意，谁把这宝贝儿包一个劲儿的往外推，
1: 嗯，
0: 我比作前朝的哪一个，你比作唐明皇的杨贵妃，我比作杨贵妃你比谁，我比作唐明皇你不配，唐明皇尿的那泡碎，手拉丈夫把觉睡，那我可不睡，你因何不睡，这浑身刺挠绝不着的美，手持家法将你打，打了手上了身我喊了一声美，打完上身我然后打腿，这下比刚才那下还了脚美，连上带下我一起打。

0: 戏？
1: 这都当年我小唱戏的时候，老先生教我的。
0: 哦，
1: 老先生当年就80多岁了。
0: 哎呀，
1: 估计这会儿也还不得60多。
0: 活回去了呢，不是？
1: 我希望他活回去。
0: 嗯，
1: 我希望很多身怀绝技的老先生们依然在世的话，对咱们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多大的帮助？
0: 那倒是，
1: 是不是啊？
0: 啊，
1: 很悲哀的一个事情啊。
0: 嗯，
1: 还有很多这个戏啊是清装戏，在评剧里来说
0: 啊，清朝的事儿，
1: 清装民国戏
0: 哦
1: 啊，比如说大型的连台本戏，
0: 征
1: 谷三宴啊，
0: 哦，
1: 春阿氏啊，
0: 嗯，
1: 还有这个杨乃武小白菜啊，
0: 嗯，
1: 沙子豹啊，这都是评剧独有的剧目
0: 哦。
1: 哎，穿着清装，穿着民国的衣服，
0: 对，
1: 有的一演演多少天，
0: 连本
1: 是好戏，
0: 对，好看。
1: 比如说杨乃武与小白菜，
0: 嗯，
1: 这个戏是家喻户晓，清末四大奇案。
0: 都知道，
1: 而且它是个生旦的对儿戏。
0: 怎么叫对儿戏？
1: 小生小旦，
0: 嗯，
1: 卖两个角儿，对儿戏。
0: 嘿，
1: 这里边来说，我认为最好的一场戏啊，
0: 嗯，
1: 就是监会团圆。
0: 监会团圆，
1: 哎，杨乃武被逼含冤，在监狱里边，心灰意冷，不打算活着了，
0: 哦，
1: 也不打算再告状了，
0: 那就完了。
1: 这种情况下，他的姐姐杨淑英千里迢迢来到了监狱找到他，
0: 嗯，
1: 说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告状，
0: 嗯，
1: 全家人都支持你，你写下状纸，我进京城传御状。
0: 哦，
1: 可是呢，监狱里没有桌子，姐姐趴在那儿，把纸放在背上，让兄弟拿着笔在这儿写。杨乃武情绪很激动，评剧里边这安排了一段肩板。准快板特别的好听，是脍炙人口。
0: 哎呀，那太好了，啊，太好了，太好了！您要是会这段，您唱这段啊，我们听听
1: 啊
0: 啊，
1: 我来
0: 啊您唱着这个，
1: 那你也不能闲着，
0: 我干嘛？
1: 你给帮个忙吧。
0: 我不会，
1: 你是不会啊？
0: 啊，
1: 一人唱他不像话，非得俩人来，这事儿这样，以我为主，以你为辅，
0: 我就听您唱。
1: 我唱杨乃武，你来他姐姐杨淑英，
0: 啊，我来这圈
1: 好不好？
0: 可以，
1: 你来这正合适。
0: 怎么？
1: 据资料记载，当时杨淑英正是要生孩子。
0: 哎，我这模样像怀孕的吗？我
1: 那你装成女的干嘛呀？
0: 我谁装成女的了？
1: 没有是吧？
0: 长得就这样。
1: 这就开始，我
0: 来吧，
1: 看我怎么写字啊。
0: 哎哎，好，
1: 你就是很简单一句话
0: 啊，不多。
1: 哎，兄弟，你趴姐姐背上写吧。
0: 哦，让在我背上写，
1: 干净利索，就一句，我这就开始唱。
0: 哦，兄弟，你趴姐姐背上写吧。
1: 没错，就是这个词儿。
0: 来吧，啊，哎，开始，哎，来吧，
1: 嗯，
0: 我现在就开始吗？
1: 说吧，
0: 哎，兄弟，你趴姐姐背上写吧。
1: 我唱什么唱啊？这是亲姐姐吗？啊？
0: 怎么了？
1: 一点激情都没有啊！你早该跟你爸爸学武术，你知道吗？
0: 嗨，哎，说咱别提这事儿了，行不行啊？
1: 这个一不合适。
0: 不是该怎么着呀？
1: 真事儿，真着急呀，啊！
0: 哦，对，带
1: 家里多少口都要死了，你不着急啊？
0: 对对对对对，忘了吧？
1: 情绪呀，啊！
0: 来来来来来来，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
1: 哎，这个话倒差不多
0: 哦，
1: 动作你得加上。
0: 身上，
1: 你站着我怎么写啊？
0: 那我真趴下。
1: 你，
0: 啪！这是趴下是摔下呀？这个，
1: 你趴呗。
0: 啪呀！这个，
1: 你尽量趴下呗，趴下呗，趴桌子上。
0: 趴这上，
1: 我可爱玩这个，你知道吗？可乐极了，
0: 来来来，
1: 好些年我不来这个了，你知道吗？
0: 啊，这孩子有身
1: 上。说完之后，兄弟趴姐姐背上写吧，啪，你就趴那儿，紧跟着我这就唱了。
0: 好，
1: 好不好？
0: 那咱来吧，
1: 来，
0: 没问题。
1: 嗯，
0: 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
1: 姐姐
2: 啊，
1: 你压着我这笔了。
0: 咱以后这事儿早说行不行啊？
1: 不怪我，这
0: 我这给我憋气都快憋回去了。
1: 着急别着急，再来再来再来，
0: 行吗？
1: 再来
0: 再来，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
3: 吧嗒，苍贼苍个浪苍隆咚一个隆的苍。
1: 故事发生在清朝末年。这个杨乃武是个好人呐，从小学一年级老师就说了。
0: 你先等会儿，不不行，这不是
1: 啊。
0: 你打小学一年级就说我这趴多长时间啊？
1: 别着急，慢慢的说的。
0: 别慢慢的了，我死过去了都。
1: 给大伙儿介绍这，怕人不认识。
0: 都知道这，
1: 都知道吗？
0: 都明白，
1: 那还废话干嘛呀？
0: 赶紧唱，
1: 开始走。
0: 兄弟，趴姐姐背上写吧。
3: 苍贼苍个浪苍隆咚一个隆的苍。
1: 小白菜儿也不错。
0: 谁说呀？
1: 她漂亮啊？
0: 不是，
1: 她叫水波。
0: 这
1: 完了，
0: 都知道。
1: 都知道，都怕。
0: 我说咱别说了啊
1: 啊！
2: 都知道这剧情，
1: 男女都介绍完了啊，
2: 就听您唱，
1: 没废话了，
2: 赶紧吧，
1: 可乐意来这个了，
2: 来吧，
1: 来，好玩
2: 的，现在把姐姐背上写吧，
3: 爸呀，唱黑唱的浪唱，隆咚一个隆的唱，
1: 于老师人也不错，
2: 说我干嘛呢？说吧，你唱不唱啊？
1: 我夸他，你知道吗？
2: 你夸我没用，我这死过去了一会儿。
1: 不要这个了，
2: 不要，赶紧
1: 直接就唱了。
2: 对，
1: 好，来，
2: 兄弟，把姐姐背上写吧。
3: 八大，唱黑唱的浪唱，隆咚一个隆的唱。

0: 抗抗，江南震撼，狗虎不满乌云，我本是奉公守法，一文举刘系统，官保私仇海良民，边保监不思君，佛把相夫巡抚当，举都是苦力杀人护着蓝，奉旨巡查江南军，不知贪了多少金，覆盆冤千古恨，可怜我居家大小，闽南存报的寒冤求财神，要把这江南的贪官风卷残云呐。
1: 您这是杨乃武血状啊，
2: 郭德纲杀猪，
1: 去你的。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6: 刚才咱们一起收听到的，这是一段相声《杨乃武写状》，郭德纲和于谦和说。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请上的是牛群和冯巩，这段作品的名字叫做《办晚会》，咱们来共同收听。
7: 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晚会的赞助单位毛驴专卖公司的经理。
8: 欢迎，
9: 认识大家很高兴。听说这个晚会没钱了。
7: 哦，我们是个小台，经费不足啊。
9: 干赞助了，只敢说话，需要多少头毛驴？
7: 不，我们不需要驴，
9: 光要钱。
7: 哎，
9: 需要多少驴的钱？需要多少钱的驴？
7: 不，经理，咱们把那个驴的事儿先放一放啊。
9: 放。
7: 我把我们这个晚会的总体构思向您汇报一下。
9: 哎呀，还去汇报？您是导演了，怎么还跟俺汇报？你会吧。你会、
7: 好，我们这个晚会啊、
9: 嗯、
7: 是一台展现时装的晚会。
9: 哎，
7: 取名叫
9: 怎么回事？你把俺的毛驴给俺牵过来。你会你的啊。
7: 这还牵着驴来的啊。
9: 嗯、
7: 我们这个晚会的主题歌呢准备请毛阿敏演唱。
9: 说你呢、你把它拴在电线杆子上不就没事了吗？你接着会。
7: 这个我们这个晚会呢还特意从北京请赵忠祥同志担任主持。
9: 你给他加把料他不就不叫唤了吗？一会你的。
7: 啊，另外还有牛群冯巩为大家表演一段展现。
9: 你这个倒霉孩子，你老就驴耳朵够麻呢。你接着会。
7: 合着我说了半天您没听。
9: 听了
7: 啊。
9: 你说的嘛呀？
7: 这个晚会叫时装之衬，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9: 高。爷
7: 啊，
9: 俺是外行
7: 哦，
9: 说出话来不许笑话俺。
7: 那您请讲。
9: 俺就觉得现在这晚会呀、动不动叫什么什么之春，什么什么之夏，之秋之冬，太俗了。
7: 有道理、
9: 能不能不叫时装之春、
7: 那么依照您的意思
9: 不如叫毛驴之夜。他这个名字就响亮了。
7: 不，这可不行，这个名字不能改。
9: 俺赞助了，
7: 赞助也不行。
9: 俺给你钱了，你不能不提驴的事儿。
7: 给钱也不行，
9: 不行，
7: 绝对不行。
9: 没商量，
7: 哎，
9: 那俺可就对不起了
7: 啊。
9: 刘秘书，
7: 哎，
9: 套车吧，把俺的驴车赶过来。
7: 干嘛？
9: 俺还要去参加个会儿。
7: 我这，不，你听我，经理，你别听我说，你听我说，虽然这个名字不能改，但是我可以为你们义务啊制作一条广告，怎么样？
9: 广告
7: 啊。是非常漂亮的唇膏，
9: 唇膏
7: 就是口红啊，
9: 口红和驴没关系啊。
7: 广告词都改成你们公司的内容，
9: 怎么说？
7: 哇，是毛驴牌吧？果真是毛驴牌，不同凡响。他用毛驴牌唇膏，可以使您驴唇不对马嘴。 啊！
2: 哎呦，太好了！
7: 行不行？
2: 行了，
7: 这就完了。
2: 这个赞助咱别进来，
7: 是不是？
2: 还有什么具体节目？
7: 没有节目可好。
2: 您说说吧。
7: 首先说，毛阿敏唱主题歌。
2: 马敏
7: 在音乐声中。
2: 哦，音乐。
7: 毛阿敏穿着非常漂亮的白纱裙，从舞台的深处翩翩的走来。
2: 哦，毛阿敏是在音乐声中。
7: 对，
2: 从舞台的深处，骑着毛驴向我们走来。
7: 嗯，
2: 啊，
7: 不不，毛阿敏骑着毛驴啊，
2: 太漂亮
7: 了。哦，我想想，哦，对了，毛阿敏穿着小花袄，
2: 对了，
7: 系着花头巾，
2: 对，
7: 骑着毛驴
2: 啊，
7: 坏了，毛阿敏改偷地雷的了。
2: 偷地雷，
7: 这不
2: 行，有意思。
7: 毛阿敏啊，是手持话筒，
2: 手持话筒
7: 走向观众。
2: 哦，毛阿敏是手持话筒，
7: 边走边唱，
2: 走向观众。
7: 漂亮的，
2: 走着走着呢，是觉着线不够长了，
7: 对，
2: 就倒啊倒啊，
7: 倒着倒着倒出一头驴来。
2: 啊，
7: 这个
2: 合理了，
7: 这个绝对不行，
2: 不行，
7: 不好意思，
2: 那给钱了，
7: 给钱也不行。
2: 那刘敏说
7: 啊，
2: 套车吧。
7: 不不不，我跟你说，经理经理
2: 经理，俺还有个活，
7: 虽然毛阿敏不能倒出驴来，但是我出主意，可以倒出一大活人来，怎么样？
2: 哪不行？
7: 不是别人，就是你们公司的总经理，
2: 倒的总经理。
7: 电视上来打出一行小字儿：毛驴专卖公司总经理
2: （括弧
7: 相当于不可计）。
2: 嗯，哦，这样行。那我们总经理给大伙再做个报告，
7: 做报告可不
2: 行。哎，
7: 最多讲一句话。哎，如果你们总经理要是擅长什么，讲个小笑话，哎，谜知道吧？
2: 海谜
7: 就更好了。
2: 哎呦，俺们总经理一肚子谜语，那天说了个谜语，
7: 是排了三天三宿没猜着。
2: 不，你不妨说说，
7: 太难猜。
2: 什么谜语？我们听听。远看像头驴，近看像头驴。
7: 嗯，
2: 是驴可是驴，就是不能骑。
7: 这是
2: 死驴。
7: 嗯。
2: 导演。
7: 哎呀，这个谜语，这什么玩意儿的？
2: 行了，赞助给了。
7: 好，
2: 还有什么节目？
7: 下面就是赵忠祥主持晚会。
2: 赵忠祥
7: 穿着笔挺的西装，手持话筒走向观众。
2: 哦，赵忠祥也是收纳话筒，走向观众，
7: 边走边说，
2: 走着走着觉得线不够长了，就倒啊倒啊，倒着倒着倒出一头驴来。
7: 不不不不不不，没有。
2: 赵忠祥
7: 拿的，不，赵忠祥拿的是无线话筒，
2: 没线
7: 没线，
2: 那还倒不出来了。
7: 哎，我跟你说，赵忠祥主要是为大家即兴的进行魔术表演，
2: 魔术
7: 大变活人
2: 呀。Yeah！
7: 特邀喜剧明星赵本山助演。
2: 赵本山
7: 舞台上放一箱子
2: 啊，
7: 让赵本山钻里边去。赵忠祥说变，打开箱子一看，赵本山没了，
2: 变出一头驴来。
7: 啊，
2: 哎呀，这叫大变活驴啊。太好了，
7: 大变活人，
2: 活驴，
7: 活人，
2: 驴
7: 人。
2: 刘秘书
7: 套车，驴大变活驴。
2: 哎，你早这么说嘛，俺就是有这么点驴脾气，
7: 还是个顺毛驴。
2: 您说吧，还有哪节目？
7: 下面的节目好，
2: 您说说。
7: 牛群冯巩为大家表演相声。
2: 哦，牛群冯巩
7: 穿着民族服装，
2: 拿话筒，
7: 对，
2: 走向观众。
7: 哎，
2: 走着走着觉得线不够长了，就倒啊倒，
7: 倒，
2: 还没倒完呢，
7: 又倒出一头驴来，是吧？
2: 谁说倒出一头驴来？
7: 这不你说的吗？
2: 谁说倒出一头驴来？
7: 那你这是
2: 倒出两头驴来？
7: 哎呦妈呀，
2: 俩人得倒出两头来，
7: 那绝对不行。像是这种形式啊，话筒一摆就不能动，
2: 就不能动了，
7: 这是要求啊。
2: 要不说现在这相声就干不过小品，
7: 没错，
2: 就是这个形式太死了。
7: 内行，
2: 一提相声，两个人站着嘚啵嘚啵说，你就不能改变个形式？
7: 怎么改？
2: 比方说这边站着牛群，那边站头毛驴，
7: 太好了。
2: 哎，第二天各大报纸头号新闻，改革出现新气象，牛群又换了新搭档。
7: 我看谁敢再鼓掌？这是。伯伯，你们几个肯定骑过他的驴，我告诉你吧，你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不行，这是艺术，知道吧？
2: 刘秘书，套车，
7: 我跟你说，
2: 还有会儿，
7: 俺不跟你废话。
2: 我跟你说，
7: 虽然牛群是跟冯巩说相声，但是说的那个内容，句句都离不开毛驴，
2: 是吗？
7: 像什么骑驴看账本，走着瞧，怎么样？
2: 有驴，
7: 张果老当骑驴；
2: 有驴，
7: 倒驴不倒架；
2: 有驴，
7: 卸磨杀驴。人家千里我拔角，
2: 那这个相声的名字有驴字，
7: 有驴名字就叫那个。哎呦我的妈，我都黔驴技穷了，我。哎，对，黔驴技穷，
2: 好，这名字好。
7: 哎，
2: 还有嘛节目？
7: 下面节目好
2: 啊，你说说。
7: 六十个孩子，
2: 六十个，
7: 穿六十身童装，
2: 六十个孩子，
7: 对，
2: 哦，拿着六十个话筒，
7: 没错，
2: 倒出六十头毛驴。哎呀，这个毛驴就够数了。
7: 我经理啊，
2: 怎么了这是？
7: 你非把我拽驴阵里去啊？我这是第一次搞晚会，我求求您了，您总不希望今后观众们都叫我驴导吧，经理？这个节目无论如何不能再加驴了。
2: 不是，你这是哭呢这是笑呢？这不是，那
7: 不求求
2: 我算了。导演，
9: 我话都说到这儿，咱接触时间不长，俺就觉得你这个人说实话可狡。行了，打这儿以后，咱不能说咱站住了就不讲理，就不尊重艺术，就不加驴了，连个驴字不准提。这提个驴字，导演俺才对不起你了。
7: 谢谢你了。
9: 最后一个节目是怎么说？
7: 六十个孩子，
9: 好像观众，
7: 好像观众。
9: 一转身，
7: 奔向天边的绿洲。
9: 不改了，就这样了。俺就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7: 你说，
9: 六十个孩子跑向观众，一转身，能不能没人后头啊？加个小尾巴。
6: 听过刚才这段牛群冯巩和说的办晚会，节目最后呢，咱们再来听一段单口相声。在节目一开始那段《杨乃武写状》里，郭德纲是说到了马三立先生的一段作品《卖黄土》。那节目最后呢，咱们就来收听马老这段单口相声《卖黄土》。
8: 说个笑话啊，有人呢问过我，人家说您这个相声里头那个开粥厂，刚一说在前边您是马善人，您说了您是京北的黄土马家，是不是这么开头吧？我说对，是这么入活，是这样，黄土马家。捧哏的王凤山怎么会说您是您家卖黄土，有这么一句吧？我说对，他说我们家卖黄土，我说我们不是卖黄土，我们家趁黄土地。这有哪有卖黄土的呀？这句话，这捧哏这不恰当吧？我说好，我说您提的已经对，当时现在说的确实是不恰当。实际上过去有卖黄土的，不是没有，我说因为你年轻，你岁数小，你没赶上啊，你不知道，这些年呢没有卖黄土。从前咱们北京啊有卖黄土的，冬天烧煤啊，团煤球摇煤球用啊。咱们北京这烧煤跟天津不一样啊，咱北京吧那时候要买煤，它是连磨

它就散了，它就不是煤球了。咱北京这样，天津它不是，天津它是你要我给你摇好了，它单有人工，它那个煤厂的里头它有摇煤球的，咱北京就没有，没有专业摇煤企业，北京就有专业，天津有摇煤球哎，摇煤球哎，摇黄土哎，买黄土哎，咱北京这天津没有，天津没买黄土的，因为他那有煤球，他卖的你就煤球，咱北京的卖的是煤沫，煤沫子你必须得加黄土，你不加黄土你弄不了煤球，你就得这样。所以他捧哏的才说，哦，你们家卖黄土，卖黄土干嘛呢？那时候确实有一车一车的打城外的往城里的拉，那些小木头车拉着，也不远吧。你出西直门外头就黄，不是现在，你现在你出西直门，你出哪个城门，你哪儿找黄土去？都是洋灰马路了，是吧？就是柏油路了。那时候你出哪门都有土，可居家大小过日子，谁能出去弄土去呢？他单有这个有力气人啊，赚点钱吧，又不用本钱，咱有个小车行，到城外头，哎，弄一车黄土拉上来，要黄土哎，买黄土哎，谁家都得要个一百斤，哎，来，哎，就不多，钱不多，20子三十来子，不够一毛钱的，那弄一车这黄土搁那，等买了没了呢，送来了，煤厂再给你送来煤块煤沫也给你倒了一地。你就把这煤块挑出来，把黄土呢跟这煤沫子掺一块团煤球，团煤球呢自己呢，你愿意劳动呢干活呢，就自己攥着团上煤球了。一般的就要找别人，他单有还有这行串胡同，就单有这摇煤球的卖黄土，单有卖黄土的，还有这个摇煤球哎。摇煤球力气活呗，反正摇了个200斤煤球呢，反正一毛来钱，不，反正不够一毛钱，也得几十个子吧，那时候花大铜子儿，哎，摇煤球串胡同儿，和这两口有个小两口呢，家里要用这煤球，煤也来了，两口子，女的30来岁，男的不到40。这一大堆这个煤沫子煤块，拿叉子呢把这个煤块都扒拉出来了，剩这煤沫了，买黄土呢都倒一块了，折一块拌，掺上水就能团煤球摇，拿一大筛子也能摇，谁摇谁干这个，两口子，男的是懒汉，女的净图漂亮不爱干，怎么办？老搁着搁着，过两天一下大雨，连黄土带煤沫全冲没了，怎么办？咱们得弄啊。媳妇，谁弄啊？谁弄这个？我这刚养了这么长指甲，我指甲刚长出来，我团煤球，我摇煤球，你弄吧。我个活，我这买卖，我这活我都不干。他自己有个旋竹铺，旋竹铺就是旋那个胆子棒的轴啊，桌腿的轴，他雇伙计炫，他都不干，还甩手自在王，掌柜的嘛，什么也不干，怎么办？这你甭管了，咱们等着吧，反正他得来，听着点，有摇煤球的咱们叫进来，等着吧，不来少啊，干那个的少啊，卖黄土的多呀，灌摇煤球的少啊，等着吧，好像等着那家要，等着那家要，轻易不来。这媳妇呢，天天得站着门这等着，漂亮。虽然说30来岁，你打扮的又爱擦胭脂，你想都爱留指甲，恨不能留挺长指甲了。这人你想想，模样啊，那能不漂亮？准得漂亮。哦呦，好捯饬，梳大盘头。穿的衣裳要讲究，擦一脸粉，不是，也不是干活的人呢。有挺长指甲，站门口呢，站门外头倚着门框，一边剔着牙，东瞧西望的，又卖单又让人看看自己穿的也讲究，长得模样又漂亮，30来的岁儿站着，为什么呢？就等着那个过来，要没。

0: 球位，正等着这种工人，啥等不来，等两天等不来，怎么办？这边要下雨，这咱这没帽子，连床土全冲了，你就甭管了，你就甭管了呗。我有主意，你不是不干吗？我也甭干。你上班不？你不是不去吗？柜上你不去吗？柜上不去你呀？对过油盐店那儿待着，油盐店现在叫后来叫杂货铺，从前我们北京管这叫油盐店，现在又改叫副食店，杂铺。油那儿油，你这块油盐店等着。你听我打替你就过来，我不打替你甭过来啊。哎，好，小伙子，对过油盐店就小杂铺。那儿弄点酒，那儿坐着去了，跟油盐店掌柜就熟，聊天吧。媳妇儿漂漂亮亮的，一块儿站着等着，等要不就还不来，没人了。这哪儿住呢？公衔胡同。这公衔胡同，这你顾名思义啊，这公衔胡同它就比别墅就是来往人多，谁走公辈的地方啊，绕远去。这公衔胡同呢，近的一点，有这小买卖，这二十来岁图近呗。穿公衔胡同走，他们就住在这儿，站这儿站着一瞧，过来小伙子，看这样就年轻力壮，二十五六岁，挺有力气。哎，哎，进来，进来啊，家里没人，就一人，进来。这小伙子走了，瞧挺漂亮的，叫不认得，怎么就进来啊？进来，不爱他，你这干什么？进来，小伙子就跟着进来，进来他刮他这大门，这街门插上有木头插管，上下插过。刚进来没省说话的。
1: 阿庆，阿庆，
0: 打替分，这一打替分，爷们打对过油盐店杂铺的开门，开门，当当踹门，开开啊！哟，我们爷们来了，这小伙子吓得哟，你叫我进，哎呦，我们的爷们他厉害呀，这瞧你生日这就动刀啊！这你怎么办呢？你藏哪儿？哎，我想起来了，你呀甭藏，你瞧那黄土，你还没磨呢，你装摇煤球的。他来进问是谁，我说摇煤球的，他拿了东西来了，回来一会儿再走。他碰上他这么没有，我就说我找来了，找来摇煤球的。你瞧，回来瞧，边上动了刀啊，害怕了。哎，好啊，嗯，哪儿了？那不都和好，那不到一块儿。你弄一桶水，你摇啊！带一个亮亮又摇，开个门，哎，找着了，来了，可不来了吗？你说费多大劲呢？在那胡同找来的，你可倒好啊，净在柜上待着了。哦，小伙子行啊，能干呐，好，我坐着瞧瞧。瞧小伙子真能干，我来瞪着，不走，坐上坐着。这小伙恨不能赶紧拿完东西走啊，别闲着，干吧。二哥这人没墨子，受不了受不了，身也酸了，一脸连耳朵都黑的，耳朵都黑了，都黑了。瞧差不多了，嘿，我呀，对过打点酒。打点酒，一会儿回来我接着还看，我爱看小伙子干活利索，这样多给点钱啊！出去了，男的刚出去，这小伙子一揉眼都睁不开眼了，指指这娘们，指指，赶紧就跑了，就别上班去了，往家跑吧，回家扫堂子后洗去吧，洗去了，两口子回来这美这乐，一字儿没花，二百多斤煤球有了，真好啊！合着第二天呢，这媳妇呢高兴，她门口站着，她待不住啊，她野呀、啊，她卖单儿漂亮，又在门口站着，咱们挺漂亮，还在倚着门框， 这胡同就站着呢，工钱胡同老有人走啊。第二天这小上班啊，都走这儿，一瞧，这，哎，进来，来，就一人，就活着，哦，真快，都烧完了。
2: 跟您一块儿收听过了马三立先生这段卖黄土，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回见您老几位。
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4: 青春音乐评书的第三部《潘金莲》。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7月7日，卢沟桥日军炮轰宛平城，国民党29军进行反击的时候，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正在飞机上，他们应蒋介石之邀前去庐山与蒋再次谈判。
1: 如果战端已失，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夺土抗战之责。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
2: 如与其他国家联合行动，苏联愿意加入。
3: 满洲国已成立6年，将来不免有国家承认。
4: 这个嘛，日本军部意见不统一，其在华前途未见多光明。
0: 进入9月后，因华北华东战争形势日渐危急，这时蒋介石对日虽仍寄希望于大国的调停以求和平，但因上海和华北的战局恶化，不得不对中共以上要求一一做出让步。
3: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力争，欲以为无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义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
0: 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固执？难道他不知道红军的加盟，抗战力量会壮大吗？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

0: 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
1: 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九集，关键时候张冲还是没坐错板凳，抛出诱饵时竟也脸不红心不跳。周恩来似乎早料到有此一说，故作吃惊地反问：
5: 蒋先生可是要先准备纲领啊，难道你们忘了？
6: 这也是蒋先生的意思，他要先了解你们宣言的内容，不然不好向他交代呀。
5: 纲领没商妥，宣言怎么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4: 蒋介石得此报告，第二天即电顾祝同：
7: 共产党的宣传，人以国民党为唯一反对目标，这是没有诚意的表现，你们共产党应该彻底改正。
4: 中共中央给周恩来的电报恰好能回击蒋介石，电报称如共产党单独发表宣言，必依下面两条方可：
8: 第一，国民党同时发宣言；第二，宣言中要驳斥三中全会根决赤货案。
4: 谈判的主题被搁在一边，双方口笔并用，相互指责起来。西安谈判已无以为继了。八日，张冲电告蒋介石，报告协商结果，并提议蒋建周时同时派视察团去苏区调查整编各项所需费用。九日，蒋电准约周恩来在洛阳见面。十五日，中共中央同意中央政府派员入陕北，但不能叫视察团，应称考察团。视与考一字之差，便差出一个上下，一个主次。共产党的领袖们都没睡觉。二十三日，蒋介石抵洛阳，改约周恩来前来古岭会谈。二十七日，周恩来来古岭未见到蒋介石，在古岭拟就十七条谈判提纲后返沪。六月四日，周恩来飞庐山，仍没见到蒋，只好把一份提纲递了上去。六月八日，蒋介石终于露面了。两人一见面，蒋介石对周恩来所提问题做了答复。这个答复亦是蒋介石心血之作，他在拒绝三个师以上设总部的基础上，又提出朱德和毛泽东等人离开军队出来做事的要求。承认了这两点，不是要了共产党的命吗？一个是信仰，一个是军队，两者缺一不可。一个是方针问题，一个是生计问题。接着蒋介石又抛出一个诱惑：
9: 不如由咱们双方先成立一个国民革命同盟会，我来当主席，享有最后决定权，将来是情况可将两党合作一党，同盟会成立后可与共产国际直接发生关系。
4: 周恩来对次要问题略作争辩后，把焦点集中到军队指挥权和人事问题上。据史料记载，周克蒋对三个师上面设不设指挥部问题就谈了两个多小时，最后蒋介石终于让步了。
9: 好了好了，三个师上面设一政治训练处，代行指挥权，这是最后之限度。本来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你要体谅我的难处啊。
4: 说完这些话，蒋介石就出去了。周恩来没有为后世留下他当时的心境记录，我们只能从他后来几天的活动中体味出这种心境。如果双方在这一关键点上都不做让步，几个月以来所有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他找宋子文，找张冲，找宋美龄，请他们去做蒋的工作，往返十数趟均无效。六月十四日左右，宋子文来到周恩来的住处。
5: 子文兄，蒋先生可有松动啊？

0: 恩来，你想蒋先生能松动吗？他要我转告你，不要把共党的目标弄得太大，容易引起外界恐惧。你们要做的，应该先取得全国信用。你们让他太做难，以后还怎么发展？你们就答应了吧。
1: 请转告蒋先生，这几项只能等我回延安研究后再做答复。
2: 19日，周恩来经西安回延安，中共其他领导也知这几个地方不能退让，但还是得到了想要的东西。蒋介石对合作还真有点诚意。在无情的政治格斗中，判断出对手的真实意图，并不比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容易。如果判断失误，将意味着一场战争，意味着上万颗人头落地。鉴于蒋介石在庐山既拉又打的谈话，中共中央决定除了坚持党独立、边区和红军自办外，在其他问题上再次做出让步。中共在这场马拉松的谈判中，政治斗争的艺术越发炉火纯青了。他们已经饱受了教条主义之苦，不会再因某种名义和形式误了大局。若干年后，邓小平提出了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著名论断。1937年6月25日，中共中央提出了新的谈判条件，似乎就是依照白猫黑猫的理论提出的。
3: 蒋想当同盟会主席，让他当好了。蒋想直接和共产国际发生联系，也让他联系好了。蒋希望我们先发个宣言，我们答应他发就是。在这一方案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中共想逼蒋承认继承事实的咄咄逼人的攻击性。
2: 宣言发表后，蒋若同意设总的军事指挥部，红军即待其名义发表或改编，否则基于八一自行宣布改编，采用国民革命军暂时名义。
3: 朱毛初出问题，力争朱为红军改编后的指挥人，军事或政治名义可不拘。原则上毛不拒绝出外做事，但非至适当时机则托顾不出。
2: 你蒋介石不是害怕毛泽东仍在军队里吗？好吧，毛泽东不去部队任职，这支部队是党的部队，只要毛在党内取得权威，他挥一挥手，千军万马仍会听他的招呼。反正你蒋介石已经同意改编了，不同意设总指挥部，那我们就先设个暂时的，探探你的口风，看眼下形势，不由你不同意，你先让毛泽东到南京去，给他一个职高位尊的衔职，把他挂起来，这可不行。但也不拒绝你，留给你一个悬念，而这适当的时机或许永远也等不来。12年后，适当的时机来了，毛泽东真的出来做事了。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成立了一个新中国。历史再没为蒋介石提供机会，让他仔细寻出对付共产党这一新案的良策。恰在这个节骨眼上，七七事变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从此，中国的政治领袖再也不能回避民族矛盾已具备左右中国大局力量这一事实，一切大政方针都必须从此作为出发点。王明回国摘桃子，共产党内部起纷争。7月7日，卢沟桥日军炮轰宛平城，国民党29军进行反击的时候，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正在飞机上，他们应蒋介石之邀前去庐山与蒋再次谈判。在日后很长很长的10天里，7月7日尚不被国人那么看重，他很可能像喜峰口、山海关、冷口、吴北口失守的日子一样，躺在厚厚的史料里，充当这些战斗的时间证人。因为日本人进攻上述地域时，中国军队也曾进行过殊死的抵抗。喜峰口恶战，中国西北军组织大刀队与日军肉搏10余日，直杀得日月无光。关东军进逼山海关时，蒋介石一直守立，张学良几十万大军撤回了关内，中国屈辱的历史又多出了3年多。是的，蒋介石不发抗日令，耻辱的日子仍将继续。因此到了7月14日，周恩来等在庐山并没因卢沟桥战事再提新的条件。即便这样， 蒋介石还是再次食言了，准备完全取消中共对自己军队的指挥权。这一天夜里，日本驻屯军青田少佐与中国第29军军长宋哲元举行会谈，日方要求宋哲元亲自向日军道歉，并立即撤兵并取缔抗日分子。宋哲元竟答应了。还是这一天，国民党召开各界著名人士座谈，会议与会人员发表拥护蒋介石抗日领导的宣言。7月17日，蒋介石权衡良久，在庐山发表后来变得很著名的谈话。
4: 如果战端一生，那就地五分南北，人五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如果放弃此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
2: 这天下午，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和蒋介石、少力子举行一轮会谈，谈到日薄西山，伴随着夕阳暮霭，蒋介石又回到只设政治机关负责联络的出发点，且指明政治主任不要军人，只能由周恩来或林伯渠出任，三个师的参谋长仍由南京派员担任。周恩来等苦争无效，只好回南京静观时局变化。中共中央此时态度更为坚决，他们相信时局已不容蒋再讨价还价，加上后面再无妥协之余地，因此电告周恩来等回延安。显然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此前毛珠电告蒋介石，再次表示愿在委员长的领导下为国效命。7月9日，红军高级将领联名发通电，
5: 请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2: 他们决定拖延下去。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固执？难道他不知道红军的加盟抗战力量会壮大吗？他的决心没有下呀。这时候他上寄和平希望于西方各大国。7月14日，中国驻苏大使走访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探寻苏联调停中日关系的可能。
6: 若与其他国家联合行动，苏联愿意加入。
2: 真是无懈可击的外交辞令。7月21日，蒋介石电令北方军开始后撤。7月23日，蒋介石得知秦德纯和日本驻屯军参谋长桥本达成日本人提出的指鹿为马的七项协定后，即电宋哲元。
7: 来电所报告之条件，总理签字，中央愿与批复，表示共同负责。
2: 蒋介石真的愿意再多受一次侮辱吗？他的苦衷究竟隐藏在哪里？7月25日，蒋介石接见美国大使詹森，差不多都讲得要掉眼泪了，美国人仍不为所动。请看罗斯福总统是怎么说的。
8: 满洲国已成立6年，将来必不免有的国家承认。
2: 7月26日，蒋介石再约德国大使陶德曼和法国大使齐雅会晤。陶德曼一屁股坐在日本的榻榻米上，齐雅给蒋先生讲了一个已经显得古老的故事。14、15世纪之交，英国企图征服法国，最后败退英伦三岛。这则预言表明日本也必败。蒋先生问法国有何高见，齐雅答非所问。
6: 日本军部意见不统一，其在华前途未见多光明。
2: 蒋介石去向法国讨计策，实具讽刺性。60年前，他在普法战争中在投降书上签过字，几年后他再次向德国投降。这一天南苑机场发生了大规模的战斗，中国战死一师长一副军长。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才暂时对和平绝望了。第二天他电催中共按庐山所谈在10日内改编完毕，以后南京发表三个师番号，即各师与团长与政训主任名单，建议康泽为副主任。28日，中共中央明确指出，
3: 不要康泽， 保邓小平任副主任。
2: 7月31日，南京下达了三个师的番号。8月2日，蒋介石电邀毛泽东、朱德等人去南京面议救国大计。两天后，他在会场上只看见了白崇禧、刘湘、龙云、阎锡山这些老对手，没见到朱毛，心中未免有点落寞。骂过朱毛狡诈后，还是正式发表了红军改编后各师旅团的番号，并电告中共中央：
7: 前期贵部等于8日直至10日出动，等于25日协同大同完毕工作，政府总指挥李云迪德训的抗日实践发表，德训主任以师旅团长决议照单发表，为参谋长仍由中央选配。
2: 在错综复杂的条件下，中共终于成功地保留了对自己军队的总的指挥权。8月11日，朱德、周恩来、叶剑英三人出现在国民政府军政部高级将领谈话会的会场，他们的亮相标志着国民党允许共产党公开了。8月22日，蒋介石正式发表朱德、彭德怀为第八路军政府总指挥。我们把目光暂时从取得和谈胜利的共产党领袖身上移开看一眼，于8月21日刚刚被推定为陆海空军大元帅的蒋介石吧。中日淞沪会战刚刚拉开了帷幕，他正吃惊于中国将士的勇猛呢。面对将士们的出色表现，他是不是对自己的犹豫软弱生出哪怕只有一缕的愧意呢？作为后来被一个苏联人称作中国的拿破仑，被他的对手称作独裁者，被史学家描述成军人政客的蒋介石，为什么面对日本人所施予的耻辱能无动于衷呢？在1937年7月和8月初，他为什么依然表现出了难以让后人理解的犹豫和彷徨呢？他那不可思议的心理翻动的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呢？在我们的笔触伸向这一神秘的地狱前，还是先看一看一些数字吧。数字是枯燥的，但也是无法回避的。日本出版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披露，七七事变时，日本国现役兵力计有38万人，陆军近25万人，分编17个常备师团，海军有190余万吨排水量的军舰，空军有2700余架飞机。当时日陆军的配置是，国内至11个师团，中国东北地区至4个师团，朝鲜半岛至2个师团，中国驻屯军和台湾各有2个联队。据何应钦《中国八年抗战之经过》披露，七七事变时，中国军队有陆军170余万，编为182个步兵师、46个独立旅、9个骑兵师、有6个独立旅、4个炮兵旅和20个独立团，海军约有11万吨排水量的军舰，空军有各种飞机约600架。对不久前发生的英阿战争和海湾战争稍有记忆的人，大概不会从以上数字中得出中强日弱的结论。对鸦片战争稍有研究的人，大概也不会忘记，当时英国只派来了载炮74门的战舰2艘，后又加派了一艘载炮74门的勃兰汉号，剩下的8艘军舰除了布朗底号载炮44门外，其他各舰载炮都在30门以下。派来的运兵舰上有2个英国联队、1个孟加拉联队等4000余步兵。这场战争的结果不容我们细说了，但是即使到了告别冷兵器时代已经久远的现代，武器也不是导致战争结果的唯一因素，这同样是一个需要提醒的常识。我们暂时还不想用8年以后发生在中国的内战和13年后爆发的朝鲜战争来反驳武器决定论，我们再看看另外的东西吧。日本著名史学家龟田一郎在他的著作中这样写：
9: 日本人以为中国不可能独立的，中国人是败亡民族，是无抵抗而悲屈着活下去的民族，这种想法一直继续到中日事变。
2: 后来当了日本中国派遣军参谋长的金井武夫中将这样回忆：
10: 中日战争开始时，有很多日本人认为只要天皇下了诏书动员， 表示断然出

0: 定的决心。随着卖东原令号外小贩的摇铃声，中国即取法。
1: 我们应该重提一下鲁迅先生弃医从文的原因。他从围观杀头的一张张麻木的面孔中发现了触目惊心的东西，才扔下手术刀，用笔呼吁重铸民族魂。湖南岳阳的战争见证人这样回忆：
2: 那时候，一个日本伤兵进村，能下跪一村中国人，
1: 真是触目惊心的两个一字。能以他们的怯懦和胆小责怪吗？他们曾祖父已降，天朝子民的自大和自尊还能从什么事件上找到？曾国藩屠杀太平军的伟功吗？南京条约、辛丑条约的光荣吗？一个事实不容回避，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失掉了对外的大部自信，这片土地上每日里都在成批生产窝里斗的行家里手。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现状，蒋介石先生有着要比我们多得多的感性认识。作为内战专家中的专家，他的征服欲还从来没有越过台湾海峡呢。和日本人开战，并且最后战胜之，这是多么美妙的一个梦啊。80多年了，曾做过这种尝试的人没有一个胸前挂过成功的花环。算了吧，这种冒险赌注压得太大，丧权辱国，这已是祖宗留下的遗产。我还在穿开裆裤的时候，那些条约呀什么的堆起来已有一尺多高，后来又添了什么辛丑条约，什么21条，我用了15年的时间才弄出一个基本统一的局面，容易吗？日本人，现今英美苏都怵他3分，我们打能够打赢？就靠我手下这帮人能打赢？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7月7日，卢沽桥日军炮轰宛平城，国民党29军进行反击的时候，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正在飞机上，他们应蒋介石之邀前去庐山与蒋再次谈判。
1: 全国战端已知，我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投土抗战之责。在和平身份绝望之前一秒，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
2: 如与其他国家联合行动，苏联愿意加入。
3: 满洲国已成立6年，将来不免有国家承认。
4: 这个嘛，日本军部意见不统一，其在华前途未见多光明。
0: 进入9月后，因华北华东战争形势日渐危急，这时蒋介石对日虽仍寄希望于大国的调停以求和平，但因上海和华北的战局恶化，不得不对中共以上要求一一做出让步。
3: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力争，欲以为无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义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
0: 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固执？难道他不知道红军的加盟，抗战力量会壮大吗？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10集，斯诺曾对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他的伙伴有过这样一段精辟的描述，
9: 他们是典型的被游离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现代教育把他们从旧社会里拉出来，他们是些不安分不合时宜的人，以军事或政党组织者和职业政客作为他们终身事业，自然他们又全是年轻的，许多人以适合于革命时代的暴力专家来开始他们的生涯。
0: 斯诺说的伙伴当然还不包括他的这一群合作者，阎锡山、刘湘、韩复吉，这些合作者尚在山大王和土皇帝的美梦里还没醒来呢。还有既得的权利，既然他不在丧权辱国历史首页上，他便可在维持中享用权力所能带来的一切，金钱、美女，尽管残缺，仍被唤作的江山。近代中国的衰落已经渗透到了民族心理这一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中了，文化的衰微才是致命的伤害，古老的可以自傲文化到了必须注入新的内容才能激发起它的活力的时候了。于是这片土地上发生了一场思想文化启蒙运动，并在这场运动中产生了共产党。共产党注意到了被蒋介石和他的同仁忽略的力量，人民的力量，从人民中间他们发现了爱国主义的巨大源泉，听到了尽快结束振级国家这种文化传统的呼声。他们所倡导的并在部分地区实行过的土地改革政策，以朴素的现实的魅力焕发起了亿万农民中潜在的积极因素。 共产党和国民党面对中国现实的不同眼光，导致了他们对中日战争的前途完全不同的认识。一年前，毛泽东在保安的一间窑洞里，已经从缜密的思考中得出了日本必败的结论。历史的进程让我们看到，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盛与衰，正是以对中国抗战前途的不同认识作为各自的出发点的。蒋介石在错综复杂的条件下，会不会使借刀杀人之计对付红军呢？至少在毛泽东看来，这种可能是存在的。毛泽东所得结论，基于国民党提出的八路军出动案。在这个史称黄白案的方案里，八路军三个师被分成了两块。8月18日，毛泽东同张闻天电赴周恩来和叶剑英。
10: 黄白案将红军分隔出动，其中包含着极大的阴谋，坚决不能同意。
0: 在同一天致彭德怀等人的电报中，这种担忧加重了。
10: 红军收兵出动后，即便为蒋介属下，必以命令行之，必使当地问题与边区问题有必解决，甚至将无需发表宣言并取消苏区。此事关系重大，需在洛杉会议中慎重讨论。
0: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当然不会在意去南京与蒋介石共商大计这一纯属形式的问题了。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他的浪漫主义天性只在少年和老年时期才体现在他的身体力行的实践中。青年和中年时期，这种不可抑制的浪漫主义情调通过他的诗词宣泄掉了。他常常以最彻底的现实主义者的面孔为一个个时期打下鲜明的个性印记。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政治、军事和国共关系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指出，
3: 中国抗战存在着两种政策和两国前途，即共产党的全面的全民族抗战政策和国民党的单纯政府抗战政策，坚持抗战到胜利的前途和大分裂大叛变的前途。
0: 这种远见卓识当时并无多少人心服口服，只有等到汪精卫叛变，蒋介石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从未停止过的与日本进行的数十次和平谈判事实被披露出些许时，更多的中国人才回过头来重视了毛泽东的这次发言。毛泽东在会上为红军确定如下任务：
3: 保存或扩大红军，争取民族战争的领导权。红军要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或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独立自主是在统一战线下的相对独立自主的指挥，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揍。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国民党要保持高度的该级警觉性。红军主力全部出动要依情况而定，要留一部分包围陕甘宁边区。
0: 他的这次发言很容易引起是与非作为标准的种种误读。既然整个民族都在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你却提出了保存实力，日本人的大部队都在开向中国富庶的平原和大都市，你却在倡导什么山地游击战争？你们既然已经准备发表宣言承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为什么还要对国民党保持高度的阶级警觉性，甚至还准备争取战争的领导权？如果我们跳不出是与非的约束，我们永远也无法看清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永远也无法体味出伟大的政治家和具备熟练操作技术政客间常常只差毫厘的区别。把日寇驱逐出去后，中国应该迈进怎样一个社会呢？毛泽东看重的是这场战争的得与失。据有关史料透露，在洛川会议上，对毛泽东提出的八路军的作战原则，与会人员曾发生激烈的争论。 新出版的《毛泽东年谱》里留下这么寥寥几笔：
11: 会议对所讨论的问题基本取得一致意见，对于八路军的作战原则存在一些不同认识，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充分讨论。
0: 可以肯定的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没有完全说服他的同志，获得的恐怕也只有一些孤家寡人的落寞感。只有中共中央总负责张闻天支持了他。如果不是这样，就不会有日后的百团大战和延安整风时因彭德怀指挥百团大战而遭受的非难甚至围攻。六年后，周恩来在检查自己在抗日战争初期的工作缺点时认为，
12: 我对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没有充分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缺乏政权观念，尚有一种由下而上，由地方向中央，由敌后到全国的政

0: 留意见。这里应该插入一个并不太长的故事。张自忠将军的灵柩运至重庆，自蒋介石以下，重庆军民数十万前去迎接，从此中国多了一位民族英雄，北京等市多了一条张自忠路。这种爱荣被现代中国所罕见。穿越于抗战时期那些厚厚的史料时，我们常常要面对这样几个问题。第一，谙熟用兵方略的张自忠为什么总是不惜犯兵家之大忌？将他的集团军指挥所放在师团级指挥所才应该在的危险的前线。第二，在长城抗战期间曾表现出杰出军事家风范的张自忠，为什么在临沂和随枣都率部进行过自杀性质的冲锋？第三，随枣战役后期他分明有机会脱离险境，却选择了死亡。答案已随英雄的灵魂飞去了天国，我们只能在他的历史和他的同事下属对他的言语转述中寻觅这个答案。1937年7月下旬，宋哲元率29军南撤时，令张自忠任北平市市长，与日方周旋。9月1日，张自忠只身一人从北平逃出。这一段经历使他沾染上了汉奸的嫌疑。屡经艰难的努力，他才重新掌握了部队，成了第59军军长。从此以后，他重复最多的是这样一句话：
1: 只有战死才能把我洗刷清白。
0: 张自忠不是死于学识的不足，不是死于暴烈的不计后果的个性，不是死于复仇的欲望，他死于一种文化，一种重节操重仁义的传统。所以毛泽东只能把证明自己正确的希望基于以后发生的各个事件上。在冯家村的会场上，他只能把话说到一个分寸之后缄默不语。库图佐夫建议放弃莫斯科，致使这样一个美丽的首都毁于拿破仑的一把大火。然而在俄国的不管哪个时期的史书上，这件事都被看作1812年卫国战争的一个转折点。1938年6月，为研制日军行动，蒋介石下令炸开了花园口。史书的评价对大陆中国人早已是常识，就连蒋介石本人十几年后也不得不为自己推脱责任。文化才是不可逾越的自由的屏障。历史马上为毛泽东的深邃提供了证明，蒋介石的政权意识却没因战争而淡漠。8月30日，遭中共中央拒绝当陕甘宁边区政府长官的康泽通知中共，
2: 边区政府已决定以兵为本为政，林伯渠为副，发表宣言则需在部队全部出动集中后。
0: 是日夜，刚刚从洛川赶回延安的毛泽东电赴叶剑英，拒绝康泽所提丁维汾为边区主任，必须以林伯渠为边区政府长官，张国焘为副长官。进入九月后，因华北华东战争形势日渐危急，国民党方面联电中共军队尽快出动，因两党合作的事实还没确认，中共中央派两个师赴华北前线，却仍留一个师不动，已在谈判最后阶段占据主动。中共中央提出要求，
2: 请立即同意发表中国宣言，承认中国合法，边区首脑一定要临阵当府，不要国民党派任何人，南京派来的高参和政训处副主任全部予以拒绝，不允许进入营门一步。
0: 这时蒋介石对日虽仍寄希望于大国的调停以求和平，但因上海和华北战局恶化，不得不对中共以上要求一一做出让步。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终于发表了81天前中共中央提交的中共中央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在庐山对国共合作宣言发表谈话。
3: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立场，予以为无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义气与实践，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

0: 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是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中国共产党人即崛起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无人唯忘其真诚志，实践其所举诸点。总之，中国立国原则为总理创制之三民主义，此意无可动摇。
1: 三日后，八路军最后一个师开赴前线，至此九个多月艰苦谈判终于结出了果实。但是毛泽东还是没有喜形于色，他在9月25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这样写：
2: 江谈花指出了团结救国的深切意义，决定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发出了与全国人民彻底更始的诺言，但还表现着自大主义精神，缺乏自我批评，未免遗憾呐。
1: 蒋毛两人都没有放松戒备，好戏还在后头呢。也是9月25日，林彪和115师在平型关一举成名，抢了全国抗战歼灭战胜利的头功。第一的这个彩球抛向谁，谁就稳居这段历史的首页。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是特定环境下结出的特殊果子，它是在许多尚未解决的矛盾依然存在的情况下签订的一个协议。国民党要独裁，共产党要独立发展，这一矛盾根本无法调和。站在国民党立场上看待这种合作，自然想把对方干净彻底的同化掉。信仰是虚的，暂且放过，先动手分化他的军队吧。9月16日，在那个果子成熟的前夜，西安行营代主任蒋鼎文急电朱德：
3: 委座派军部的高参赵锦文、刘伯龙、李放六、乔波耿、政治部副主任李秉忠五员移抵长安。
1: 这不是政治学词典里的掺沙子手法吗？朱德、周恩来不敢怠慢，琢磨对策。八日后出现了这样一份绝妙的复电：
4: 五位大员的到来已引起八路军全体将士不安，既然中央已信八路军可以为国效力，即应信任其自主作战，要是派了监军，恐怕会使官兵心生疑惧，影响战斗力。
1: 站在共产党立场上看待这种合作，自然想独立自由地发展自己，军队和地盘是生存下去的保证。如今军队的相对独立已实现，下一步该争取边区自办了。9月27日，中共中央再次向国民党方面提出边区问题，重申不要一贯反共的丁维汾，并要求设保安司令部，连南京政府派考察团的事也明确表示拒绝。国民党方面推至10月下旬，仍要求边区行政长官由丁维汾挂名，双方算是打了个平手。与此同时，双方都把目光盯在中共南方各游击区的游击队身上。中共中央认为，这些游击区将成为将来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不能放弃对这些游击队的领导权。国民党方面则认为，清除这些游击队是根绝南方赤祸的最好办法。双方交涉近两个月，仅仅商定叶挺将来出任这些游击队编成的新四军军长。此时日军大部队已攻入绥远和山西，华北地区实际上已成三足鼎立的局面。面对这种现实，中共中央于11月4日断然决定，
5: 奉南京军政部命令，将陕北镇原等20余县划为八路军补充区，
1: 同时又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增加八路军防区问题。11月8日，毛泽东电告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各师主要负责人：
6: 参演时稍后，我国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 要求各部防守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伞兵，应召每师扩大三个团之方阵，布告国民党发向，而自己筹集攻击之。
1: 毛泽东这一扩军决策顺乎华北大势，并为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华北地区牵制大量日军提供了可能。这一决定性的动作唯一的疏漏是没事先征得蒋介石大元帅的批准。我们翻遍这一时期国民党军内的条令，尚未找出毛泽东犯规的证明。国民党方面也没有严守规矩，十月底查封了中共中央机关刊报《解放》在西安所设的分销处，个别领导人公开反对提国共合作的口号。好像在他们眼里，多一个人知道他们与弱小的共产党实行合作，就多了一份耻辱。这种反应是有原因的。10月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芝加哥即兴来了一次美国式的幽默。
7: 日本人已经患了传染病，中国人现在已经打了喷嚏，为防止这种病蔓延，保护国际社会的健康，我看应对这种病加以隔离。
1: 10月6日，国联大会通过决议，表示国联各成员国对中国给予精神上的援助。同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声明，
8: 日本的行为违反了规范的国际关系原则，抵触了九国公约与非战公约。
1: 大国就要出来主持公道了，日本人必将被西方大国吓得缩回小岛上，还用得着和你共产党合作吗？蒋介石在10月7日的日记里记下了面对国际援助的真实心情。
0: 此计于我精神助力甚大。
1: 10月9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
5: 事变之发生只是由于合法演习的日军遭受攻击而行使其自卫权，对日本挑衅的中国方面才是违反了非战公约。
1: 这不是强盗的牲口吗？强盗的逻辑吗？暂时不要这么评论，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不要期望有什么正义，有的只是从得失出发的外交辞令。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0: 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

0: 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依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冯老师联合三大药厂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六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20盒四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三粒，拿上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60盒一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7粒。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120盒两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15粒。由于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市面价格较高，一克鹿心粉市价100多，一粒安宫牛黄丸市价也是近千元，因此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咱们今天又相约相聚了。昨天呢，看见了一位退休的老同事，以前呢是我们科室的护士长，今年呢才63岁。在19年的时候呢查出来乳腺恶性病，到现在啊已经两个疗程了，同时现在服用专门的靶向药，一盒是3800块钱。多少呢？里边是7片，一个月呀需要服用3盒半。哎，你算算吧啊，需要多少钱？一个月至少得15000左右。啊，昨天看着我了，跟我就说老冯啊，我现在最大的感触就是活了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现在合计合计，你说究竟为了啥呀？难道就是为了攒点钱，一个月吃着10000块钱的药吗？他跟我说啊，说我现在合计合计这些年都不值，你说攒哪攒哪，舍不得呀，有个病有个痛苦我就挺着，你说我守着这么大个医院我就这么挺着。刚查出来的时候咱们医院有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那个时候你还跟我说高山红景天这药你喝点儿，对我这身体有好处，因为化瘀啊，肿块不也是瘀吗？可是我当时咋考虑的呢？考虑给孩子买房子，我就没舍得。他讲话了，活到现在，现在一个月靶向药10000多，哎呦，你说哪多哪少啊？这人呢，很多时候就这账没算过来，很多时候就是没整明白哪个重要。你看最后，我看着我这老同事离去的背影啊，我是很感慨的。像当时医院还有一个女同事，那个女同事呢，也是乳腺恶性。

景瓶，但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人家就用了。你看这一晃用好几年了，人家年年复查，就没再发展。你说这不就挺好吗？这几年不发展，几乎以后就不会再发展了。所以，就我刚才说的那个护士长，当初他要听我的多好，但现在你说这些还有啥用啊？就像我说的，总觉得是来日方长，其实日子并不长，有的药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就错过了。最后合计过味儿来了，结果晚了，过这个村儿，没这个店儿了。你看这一晃啊，我给大伙讲课，眼瞅着一年了。为啥有的时候我总感慨激昂呢？因为现在很多药啊，都是鱼龙混杂，很多大夫啊都是假大夫，都是忽悠人的。哎。所以呢，我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这一晃，你看我行医40多年了，快50年了吗？我一直跟我自己说，给人治病一定少说多做。用咱北方人讲话，光说不做那是假把式，那是玩嘴的人，对吧？所以你看，有的人天天说自己是中医世家。家里边这个那个的啊，我想说啥呢？你说那玩意有啥用啊？你就说你能不能把人这个病治好吧，对吧？你说那些个没有啥用。你像有的人天天说自己是从哪儿回来的，说自己发表了多少论文，获得了多少奖项，自己是名师之徒，结果连个针灸都不会扎。连个推拿正骨都不会，开个方都是生拉硬套。你告诉我那有啥用啊？别说没用的啊，你就说你能不能把病给人看好？有的人说这个药先进，那个药进口，说这个药谁谁谁在用，结果呢？结果你的病依然不见好，所以。我作为一个实打实的人，我作为一个真金不怕火炼的人，我今天呢喊出一句口号，别说那些没用的，咱就治病。我不管你是谁，你爱谁谁，咱们谁都别说没用的，啊，有能耐，咱 PK 对吧？PK 不就打擂台吗？咱 PK 号脉。你看谁说的准，咱 PK 开方；你看谁的方有效，咱 PK 针灸；你看谁能立竿见影，咱 PK 药；你看谁的药更有效果。你像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叫国药，它是有身份证的，编码是国药准字 B2005。0055是国家批准的，功效呢就是化瘀药。你像鹿心粉，这也是药，这个叫中药制剂，这叫中药饮片，这叫以血入药，以血治病。医院治疗脑病有小牛血，还有新生儿保留脐带血，包括血液干细胞移植。所以血能够干啥呀？血能治疗很多疾病，血能强心，血能活血，血能补血，血能护脑，血能祛风湿。这些都是药典里详细记载的。为啥说梅花鹿的鹿心好？因为鹿心自带血，自带鹿心血。那我上网找了一下。我给大家念一下啊，鹿心是指梅花鹿心脏，鹿心血是指梅花鹿心脏中自带的一管血。李时珍《本草纲目》对鹿心血做了详细的记载，
陆心血不虚，指腰疼，久服治肺胃吐血，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瘀，可大补虚损，益精血，解痘毒药毒。近代临床研究，陆心血治心悸、失眠、健忘、跌伤、抗衰老等等。所以啊，我还是那句话，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怎么治病？你记住八个字，叫化瘀去根，以血治病。说什么叫化瘀去根啊？高山红景天，国药准字，专业化瘀。因为啥呢？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你只有化瘀去堵，才能去病根，所以这叫化瘀去根。那么以血入药指的就是鹿心粉这个药。鹿心粉可以说是一药等于四药，是强心药，是活血补血药，是护脑药，是祛风湿药。所以这一次啊，咱不说别的，不说没用的，你就记好，鹿心粉这药就治四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是这四种病的你就来，不是的你别参与，因为鹿心粉这药数量不多。这次啊，也没有说收谁的钱，也是通过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啊送给大家的。所以我希望这药呢，咱们留给真正有需要的人。就像我说的啊，啥药都常有，但是心和血可不常有。比如说人参啊，三七年年长，今年割完明年还长。你包括鹿茸也是，今年割掉了，明年它还会长出来。但是鹿心不是啊，你取出来它就没了。你听说过什么动物的心拿下来一个还能再长一个来？没用，拿下来这个动物就没了，所以它不是年年有的，得看梅花鹿基地，梅花鹿的繁殖情况，繁殖的少，人家不可能给你取心取血的。讲话了，割鹿茸多好啊，那鹿心是梅花鹿的心脏，取一次，那这个梅花鹿就没了，不可能取第二次了，所以这次送鹿心粉，机会就这一次。啊，你就记住啊，鹿心粉就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组合，因为梅花鹿心脏里边自带的这个血液，所以它以血入药。那么这一药呢，等同于四种药，是强心药，是活血补血药，是护脑药，是祛风湿药。所以你一听你就知道，这鹿心粉治啥病的？治心脏病，治脑病，治风湿骨病，治糖尿病，包括糖尿病的并发症。所以这药是心脏病人的专用药。临床啊，很多心衰患者，比如以前三级心衰，用了鹿心粉半年或者一年，现在变成二级心衰，甚至一级心衰，那是不是好转了？大伙前段时间试用的时候，应该是最有体会。说以前心脏病，心脏不好，心衰了，坐床上都喘，从床上走到厕所都费劲，但用了鹿心粉六天时间，最起码现在家务活能干了，上市场买个菜能买了，拎点东西能拎了，心脏的憋呀、闷呐、疼啊、慌啊，在服用鹿心粉之后，这些症状都逐渐消失了。咱们还有很多脑血管病患者，在服用完鹿心粉之后，脑袋清醒了，头也不胀了，脑袋也不迷糊了，精神头也足了，血压也下来了，眼睛也亮堂了，看东西清亮了，耳朵也通窍了，不像以前似的耳朵嗡嗡响

0: 所以鹿心粉这药
1: 是
0: 心脑专用药，专治心脏病、脑病。那为啥治疗心脑病能有这样的效果呢？第一，鹿心粉啊是强心药，我们知道这药啊是以血入药，是鹿心入药，尤其里边自带的鹿心血，那么这心也好，这血也好，可以直接强心，强心第一药。像鹿心当中含有丰富的鹿心肽，能直接营养我们的心肌细胞，直接给心脏加劲儿了。那么鹿心当中自带的这个血就是鹿心血，像鹿心血当中它的血氧含量是咱们人类的2000多倍，这等于说给你补血补氧了，那你补充了血氧了，你血氧足了，血氧上来了，你是心脏也好脑袋也好，那还能缺血吗？不缺血，你心脑不就不会坏死，就不会突发什么脑梗心梗，对吧？第二，这鹿心粉是活血药，中医有记载，以血入药，血能强心，血能活血，脑中风患者医院都给打小牛血，目的就是用血来活血，改善脑缺血缺氧造成的损害。那鹿心粉呢是心和血合一的，梅花鹿你记住啊，人是驯服不了的，不管怎么样这是野生动物的血，这血跟小牛血比起来，你说谁的药力更强啊？当然是鹿心血了，对吧？你要不信的话，你把梅花鹿和牛放在一起，你让他俩跑，你看谁的耐力更强，谁的爆发力更强。所以这个血防止心梗脑梗效果更好。第三，鹿心粉是护脑药，对于梅花鹿心脏自带的这个血，药典当中是这么记载的，鹿心血临床用于治疗缺血性脑血管病，可以保护大脑神经细胞，改善脑供氧量，缺血性损害，所以鹿心粉治心脑有保障。那可能你会问了啊，跟我过去吃的那些药，比如说西药救心丸呐、硝酸甘油啊，还有什么阿司匹林呢，包括一些中草药，像什么人参呐、三七呀、说这个比起来究竟有啥不同啊？我告诉你，大家听好了，说第一个不同，鹿心粉以血入药，鹿心自带着血，所以血治疗心脑速度当然来得快。我们知道心梗脑梗抢救时间那都是按分钟算的，时间过了心脏就损害了，就不一定能抢救过来了，脑袋抢救也是过点了，这脑组织就坏死了，胳膊腿支配就不好使了，就是咱们说的脑瘫了，偏瘫了。说这个药治疗心脑快，说那个药治疗心脑快，我告诉你，啥药再快它都没有血快。你心脏里边流动的是什么？是血吧。心脏24小时跳动需要的是啥呀？也是血。脑袋运转需要是啥呀？还是血。血对于心脏脑袋来讲意味着啥呢？血对于我们心脑来讲就是命根子。心脑如果是汽车的话，那血就是汽油。你汽车没有汽油，那就是一堆废铜烂铁。回过头来咱们再看看吃的那些药，就你常吃的什么阿司匹林、硝酸甘油、救心丸，包括玻璃维，我告诉你啊，这些西药都是针对你血管的，一个劲儿的扩张血管， 来改善你心脑供血，来通血管，但你会发现，你心脏病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对不对？因为心衰是心脏本身的问题，心梗、心绞痛是心脏缺血的问题，房颤、早搏、心律不齐，这都是心脏本身的问题，而这些本身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另外，我一直在说，很多西药到不了心脏，到不了脑袋，因为啥呢？因为心脏有层膜，中医叫心包，脑袋又血脑屏障。有人说我吃中药，人参补气，三七补血，我告诉你啊，这些中草药吃下之后，得需要你脾胃的运化吸收。咱们看看啊，咱们上岁数的人，吸收率都很差。你像咱们现在有多少上岁数的人，都是有胃病的，那讲话呢，吸收率都不足 30%。你别说吃药了，就连吃饭你都吸收不了多少，对不对？还有吸收更差的，甚至吸收率不足 10% 的。为啥很多人吃完药之后一点用没有啊？你根本就吸收不了。你在等药到你心脏，到你脑袋去发挥药效，告诉你那黄花菜都凉了。治疗心脏大脑不能等，知道吧？咱们说这个心脏病、脑病，它是等不得的。哪有时间呢？你就记住，任何药治疗心脏、治疗脑血管，不管是草药还是西药，都没有血来得直接。任何药治疗心脑都没有血来得快，因为鹿心粉以血入药，它是梅花鹿鹿心里边自带的血，所以血直接进来了，直接进入心脏，直接进脑袋了，直接起效了。为什么心脏病患者严重的在舌下直接含着这个鹿心粉呢？因为通过舌下的这个细脉呀，直接就进入血液了，直接就到你的心脏了，直接就进你的脑袋里了，所以更直接更快速。鹿心粉呢，本身它就是以血入药，而且属于超微粉，所以这药瞬间一下子就到心脏了，一下子就到脑袋了。为啥喝完十分钟就感觉热呀？为啥20来分钟半个小时这胸脯子、脖子、脸、脑袋它就热呀？因为血上来了，药效就这么快。说啥叫药效啊？这就叫药效。所以鹿心粉这药跟其他的药比起来，治疗心脏病快，治疗这个脑病快。这人一般突发心梗、突发脑梗，我告诉你，生死就是一瞬间，你慢了这人就没了。为啥抢救心脑要争分夺秒？就在这儿呢。所以治疗呢必须得快。啥药你再快，你告诉我还能有血快吗？那心肌缺血到心梗到心衰就几分钟的事儿，心脏一下就完了。包括脑梗发病的就那么几分钟，脑组织一下子就变黑了。为啥呀？坏死了吗？脑细胞、脑神经一下子坏死了，所以你看那胳膊腿一下子就不能动了，不听使唤了，站不起来了。那你说为啥坏死啊？不就是我们缺血吗？就是脑细胞、脑组织出现缺血了，然后坏死了。所以鹿心粉以血入药，这药效呢一下就上来了，治疗就是快。这是跟其他药第一个不同。那第二个不同呢，治疗心脏病也好，治疗脑病也好，鹿心粉这药它全面。你像心脏病人，有的是憋是吧，有的是闷，有的是心脏疼，有的是心慌。临床统计，心脏病表现有10到20分钟的临床症状啊，而我们说阿司匹林、硝酸甘油，它顶多解决一种。

0: 但心脏缺血的问题，脑部缺血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所以这些药越吃越不见效。还有一般的中草药啊，刚才我说了，存在着吸收差的问题，存在着药效不够持久的问题。比如说心脏病，24小时跳动啊，需要24小时维持，所以谁能24小时陪护心脏？我告诉你，那就是血了，对不对？只有血能做到能24小时不间断的养护，保护我们的心脏，白天也保护，晚上也保护啊，白天晚上都在那儿看护着，所以血能治疗心脑，它全面。这是跟其他的药相比的第二个不同。那第三个不同呢，就是血治疗心脑病彻底。血24小时看着，与心脏脑袋24小时不分离，等同于是给你心脏一个防护罩，给你脑袋一个防护罩。哎，要不然一冷一热，你一生气，一阴天一下雨，一激动一变天，一遇到点事儿，你心脏不就犯病了吗？你脑袋不就又犯病了吗？所以鹿心粉治疗心脏病也好，治疗脑病也好，它彻底，跟那些西药中草药相比，一个是治疗的快，一个是治疗的全面，一个就是治疗的彻底。这就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的不同之处。包括在改善糖尿病并发症上，你就记住了啊，鹿心粉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说血能干啥呀？血能明目。那中医讲了吗？目受血而能视。那你说鹿心粉能不能治疗糖尿病的眼病问题啊？就咱们很多糖尿病病友发现的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呀，你说能治不吗？包括黄斑区的病变都能治。另外呢，血能强心，血能护脑，所以鹿心粉以心入药，以血入药，所以鹿心粉就是最好的强心药，最好的护脑药。那你说能不能预防糖尿病引发的心梗、脑梗？包括血还能活血。糖尿病足是啥？微循环堵塞，无法供应下肢和脚。那鹿心粉以心入药，以血入药，所以它是活血药，它能加速血液流动，能防止糖尿病病足，所以鹿心粉能防止各种并发症。你就记住一点啊，糖尿病不死人，并发症会死人的。所以鹿心粉这个药，糖尿病患者你得用，包括骨病患者。像咱们前段时间啊，鹿心粉试用，有风湿的人用这药是最有体会的，你说好不？但就像我说的啊，治病要趁早，不能说心梗了、脑梗了，到那时候你再想起来啊，再喝，那不晚了吗？所以这一次，咱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就治病而言，鹿心粉这药能治你心脏病，能治你脑血管的病，能治你风湿骨病，能治糖尿病并发症。所以这药它是一药等同于四药啊，是强心药，是活血补血药，是护脑药，是去风湿药。这一次咱不说那些没用的，你就记好，鹿心粉这药能治四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所以咱们这次呢，我联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药厂，联合梅花鹿养殖基地以及百年老字号德昌祥，共同为大家开展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活动期间呢，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还是原价，但大家记好，你等再过2个月， 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就与医院划齐，就统一759块钱一盒。现在咱们赶上活动，还是原价550元一盒。你拿6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免费送你20盒，也就是4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送你3粒安宫牛黄丸。你拿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免费送你60盒，这也就是一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送你7粒安宫牛黄丸。同时，这次活动考虑到一些重病大病、低保的患者，首次开通一个什么呢？就是你拿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免费送你120盒，也就是两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送你15粒安宫牛黄丸。说这么大的力度啊，以前确实没有过。为啥这么大力度？因为重病危病患者你都得加量用，得给你省点钱呢。所以体内有支架的，做个心脏搭桥的，大脑开过颅的，咱们这些个心脏病、脑病，包括一些糖尿病、风湿骨病10年以上的患者，还有已经是脑中风半身不遂的，或者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低保的，我讲话了，这次赶上了，你别错过。尤其像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这都是好药、贵药、顶级药。鹿心粉呢，以血入药，24小时守护你的心脑。安宫牛黄丸在关键时刻能够保命救急。都说身体重要，健康重要，但是保护好心脑是身体健康的头等大事。那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就是你心脑的双重保险，所以希望大家呢能把握住机会，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
1: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0: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1: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0: 好药啊，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1: 在冬季平均零下20度的严酷环境中，梅花鹿依然矫健奔跑，他们强大的生命力源自一颗强劲的心脏，鹿心。作为梅花鹿的核心动力器官，富含丰富营养物质。据《本草纲目》记载，鹿心具有补虚损、益精血之效。现代临床研究显示，鹿心可从根本调理心悸、胸闷、失眠等心脏问题。鹿心血是梅花鹿心腔的一管血。研究表明，鹿心血中的血氧含量浓度极高，为梅花鹿在极寒环境下提供耐力支撑。在临床上，鹿心血对改善脑梗等脑血管疾病以及风湿、类风湿具有独特价值。鹿心粉将鹿心与鹿心血科学配伍，采用独家超微粉碎技术，实现三大突破：一、细胞级破壁，有效成分释放率100%；二、舌下含服，经黏膜直接吸收；三、微米级颗粒，快速穿透血脑屏障。鹿心粉将鹿心与鹿心血完美结合，突破单一成分局限，实现1+1=4的效果。 这一剂粉等同于四种药，强行

0: 药、活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这一剂粉等同于四种针：强心针、溶栓针、护脑针、壮骨针。鹿心粉是心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及糖尿病并发症患者不可多得的良药。从国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到鹿心粉，再到享誉中外的急救圣药安宫牛黄丸，冯老师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拿上六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20盒四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3粒。拿上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60盒一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7粒。拿上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120盒两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15粒。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立刻拨打电话往前抢。
1: 节目中再次提醒大家，此次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请大家务必往前抢。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2: 同志您好。
3: 哎，冯老师啊，您好。
2: 哎，您好，欢迎你啊。
3: 哎哎，谢谢冯老师啊，我得麻烦您个事儿啊。
2: 啊，你说。
3: 就是我想报名，报名订那个40盒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是得送我240盒鹿心粉，还有30粒安宫牛黄丸吗？对吧？
2: 对对对，但是你怎么订这么多呀？
3: 我是和老伴儿一起用。
2: 哦。
3: 这一个就是家里边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也没多少了。
2: 啊。
3: 我就想着吧，再回多备点儿。而且你想想看，这个鹿心粉还有安宫牛黄丸啊，这么好这么顶级的药是白送给我们的。
2: 嗯，
3: 所以这个机会我指定不能错过呀。
2: 啊，
3: 冯老师，麻烦您一定给我俩报上名啊。
2: 不麻烦啊，那你跟我说说身体什么情况好不好？
3: 哎哎，行行，我今年63了。大夫检查说我是先天性的心肌肥厚。
2: 哦。
3: 可是我吧，50岁之前我一点感觉没有，就和正常人一样。到了50岁之后啊，就越来越不对劲了，觉得。你看我家住的是那种老楼，没电梯，以前我爬4层没啥事儿，一口气能上来。但是这几年上2层楼我都上不去了。
2: 哦，怎么呢？
3: 就跟废人似的。他这走不动啊，慌慌，心慌慌，而且平时吃饭也不敢吃多了，吃多一点就浑身难受，就堵在心口窝子，他不往下走就堵得慌。再就是心脏也疼，受不了。那个疼是啥吧？前胸后背那个肉皮就感觉发紧。后背啊，就像一块面板似的，硬邦邦的，挺得慌。手脚有时候感觉发麻发木，没有劲儿。哎呦，影响的晚上睡觉也睡不好。
2: 那是必然。
3: 这几年一不舒服了，这药也没少吃啊。可是他一直也没给我去了根儿。自打用上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还有鹿心粉，我就感觉这心脏这块儿好受多了。
2: 是吧？
3: 不像之前那么突突的跳了。心里边就感觉稳当了。
2: 好。
3: 而且喘气儿吧，比之前顺溜多了，能一口气喘到底儿了。
2: 这证明啥？选对方向，选对药了。那这是好事儿啊。
3: 再加上你像现在这个体力也跟上来了，
2: 走路
3: 能多走一会儿了。
2: 现
3: 在每天早上出去锻炼锻炼，散散步，再买点菜回来，我提到4楼也不费劲了。顶多就是中间歇个10来秒也能上来了。
2: 哦，那就挺好，见到效果了。
3: 对对。这不像以前似的，你上到2楼我就上气不接下气了，就得喘半天。这回这不是感觉好多了吗？
2: 那可不。
3: 还有就是这心口窝子这块就是感觉得劲多了。尤其是喝完这几天的鹿心粉啊，我感觉这心脏见效可明显了。
2: 是吧？
3: 哎，就像您讲的，好像给我的心脏。

0: 要是
1: 是
0: 你
1: 你。
0: 现在这个心脏病啊，的确挺特殊，先天性的这个心肌肥厚啊，是非常罕见的一种心脏疾病。咱们听这名就能听出来啊，就像我们这个手似的啊，你握个拳头啊，咱们这个手掌呢，就相当于我们心脏的心壁了。你说它变厚了，那它耗氧量肯定就要增加了，对吧？它变厚了啊，那么给它供血的血就得多。那这样一来，咱们就容易造成心肌缺血，出现呼吸困难、胸闷、心悸，甚至严重到供血不足啊。它会比别人出现心绞痛啊，甚至是导致心衰啊。这可不是开玩笑的，闹着玩的。所以呢，咱们应该及时的给予控制，给予治疗。像你这种情况啊，咱们必须要保证，第一个，不能出现血管的淤堵，因为本身它耗氧量就大。所以，首先第一个，保证血管别堵喽，因为一旦堵了，它本身它就吃不饱，然后你再送不过去，那不就容易出现心绞痛、心梗，甚至心衰吗？啊，再第二个呢，就是必须保证咱的这个血足、新鲜，这个血必须足，必须满足这俩条件，一个是血管通，一个是血量足。那么血管通，咱们通过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让它化瘀，能够保证咱们心脏始终源源不断的得到供血，其次就是这个鹿心粉，鹿心粉它是以鹿心梅花鹿心脏里自带的这管血入药，能够直接的强心，所以就增强了咱们心脏的功能，这不就等于把咱这个心脏给保护起来了吗？所以任何人不用啊，你都该用啊，你用上之后，心肌供血足了，心脏跳动有劲儿了。那跳动有劲儿，它往外射出的血量就也多了，所以脑袋呀、胳膊腿啊都有充足的血液供氧，就不会出现乏力、慌啊、没劲儿的这个表现。所以说心脏啊必须得好。那咱们这次活动呢，你还真得参与，这是你的情况是吧？那我了解了啊，那再说说你老伴儿的情况好吧？
1: 哎呀，他也好了不少了。
0: 嗯。
1: 上次吧，冯老师报名就是我和老伴儿一人领了一份儿。
0: 哦。
1: 哎，他喝的当天啊，他心脏他就觉得舒服了，
0: 哦，也
1: 心
0: 是
1: 口窝
0: 心
1: 子这
0: 脏不
1: 块儿
0: 好，嗯
1: 啊热乎了。
0: 嗯，
1: 第二天起来，他给我说他感觉身上有劲儿了，用到今天他就是那个心率也上来了。
0: 好，
1: 之前上医院检查说他有点心衰，心跳的慢，基本上都是40来下，不超过50下。自打喝完这个鹿心粉，这几天的心率都上到56、57下左
0: 哎
1: 右
0: 呦，
1: 了。
0: 那进步挺大的，嗯。
1: 再说他说脑瓜子不像以前那么整天迷迷瞪瞪的，这几天我也看出来他精神头挺足的。
0: 那就好。
1: 还有就是他那个腿也不那么老是觉得累，不那么疼了。走路吧，两条腿也不发沉了。再就是他腿抽筋的毛病啊，最近几天没犯。还有又搁以前半夜睡着觉，那腿一抽筋儿就得赶紧坐起来揉，
0: 哎呦，你看
1: 哎，
0: 看。
1: 疼得呲牙咧嘴的，那个腿梆梆硬，那小腿。这几天我看他没起来揉，他自己也说没抽筋儿，能睡好觉了。
0: 好。
1: 再一个好情况就是他小便也有所缓解了。以前他总感觉像尿不尽似的，
0: 哦，
1: 就是提上裤子刚
0: 还
1: 出
0: 有，
1: 卫生间还想尿，而现在好多了。所以冯老师，你看我老伴儿这些改变多好，对吧？
0: 对
1: 这
0: 对，
1: 都是鹿心粉的功劳。所以我俩都一致决定这次多订点儿，我俩一起吃。
0: 达成共识了，
1: 对呀，而且这次还有安宫牛黄丸也是赠送给我们的，
0: 对对，
1: 连同那个鹿心粉。就相当于给心脑来个双重保障，省得住院了，这
0: 对
1: 省了多少
0: 对对，
1: 心嘛，对
0: 哎，
1: 吧？
0: 的确啊，首先呢，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去化瘀，啊，说白了就是开路，这样一来，你全身的经络气血疏通开了，然后咱们用上鹿心粉，它是帮助我们强心的，增强我们心脏的收缩力。第二个啊，它里边还有血，就是鹿心里头自带的那管血，让血进入身体，就把原来呀那一些老的血呀替换下去了。我们心血足了之后呢，它循环也快，那这心脑病啊就不容易再加重，不容易反复了。然后安宫牛黄丸，一个月赶上特殊节气的时候，一人吃上2丸，那给心脏大脑来个双重保障。所以对于上岁数的人来讲啊，能有个好身体， 这些个老病。

0: 病慢病，别反反复复的，这就是最好的了啊。
1: 哎，对哟，所以冯老师啊，我和老伴儿这回我俩就是真是达成共识了，这次吧多花点钱，最起码一人够吃一两年了，也够用了。嗯，冯老师，我再嘱咐你一句，千万千万别给我俩落下了。我叫徐桂芳，家是河北的，我俩订的是那个40盒的那个
0: 好，好，好，我跟学生说，咱登记报名，现在正好是报名的时候，好吧？
1: 哎，行行行，哎，冯老师您也多费心啊。好好。
0: 没问题，那不多聊了啊，咱们再见，哎。
1: 好好，谢谢冯老师啊。好
0: 不
1: 好，
0: 客
1: 再
0: 气，
1: 见。
2: 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患者，您好。
0: 同志你好，
3: 哎，冯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3: 哎，冯老师啊，你呢，不管呢，讲课讲得好，
0: 谢
3: 给我
0: 谢，
3: 们带来的这些药啊，效果呢也特别好。
0: 嗯，
3: 我今天呢就是来参加活动的，我想求你啊，帮我订20盒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
0: 啊。
3: 这样吧，就能赠送120盒这个鹿心粉嘛，还有15盒安宫牛黄丸，对吧？
0: 对对对，这次活动就是这样的啊，
3: 哦，那麻烦你赶紧帮我订上吧。
0: 行，咱们现在呢正是好是报名的时候，一会儿呢我就跟学生说一声，给你登记上，给你订上，好不好？
3: 哦，好的好的。哎，冯老师啊，不瞒您说哦，我刚开始听你的节目呢，时间也不太长，
0: 新
3: 所以
0: 朋
3: 呢，我没想到这个鹿心粉呢，我也能够拿到哈。
0: 友，
3: 因为我之前呢，想你只有给用过的人，没想到呢。我还没用过你的药，你就给了，哎呦，真的太感谢你了，
0: 我跟你讲啊，在咱们这儿没有区别，只要说你想治病，经过咱们学生核实，你身上确实有疾病需要治，那我们就肯定给啊。
3: 那太好了，我是这样，我就用了短短6天的量吧，但是呢，我就用完了，我就感觉到有效果了，所以这次呢，我就一定直接订了20盒的，
0: 好啊，那你跟我说说身体是什么情况，好不好？
3: 好的，好的，我呢就是有这个腰椎，还有颈椎都不好。年轻的时候呢，我就在干工地上干，就是包括什么装修之类的，贴瓷砖呐、搬
0: 出
3: 砖
0: 大
3: 啥
0: 力
3: 的。
0: 了，
3: 对对对，全靠这个腰用劲嘛。因为我年轻的那会呢，倒是觉得没什么哦。那时候呢，身体也好，但是这8年前嘛，这个冬天那个到路上滑，我骑着这个电瓶车呢，就摔了一下
0: 哎
3: 子。
0: 呦，
3: 哎呦，
0: 你
3: 我这
0: 瞅
3: 回这个腰啊就摔得不轻了，
0: 瞅，
3: 我上医院去检查，说我这个是什么腰椎间盘突出，还伴有那个滑脱，还有点那种
0: 哎
3: 血
0: 呦
3: 管狭窄哦。对，哎呦，我都
0: 你这
3: 讲
0: 个
3: 不来
0: 情
3: 了。
0: 况啊，挺复杂呀，
3: 是的呀，就是平时弯腰那都不行，走路时间长了也不行，我手上拿点东西也不行，
0: 哎
3: 每
0: 呦，
3: 天早上起来吧，这腰啊就僵硬了，哎呀，动也不敢动。别说做什么活了，对吧？走路走的都要扶着腰。哎呦，真的这2年吧，连带着我这个腿呀、也跟着不行。我就听大夫说啊，好像叫什么压迫什么神经了，他讲。
0: 就压迫坐骨神经了啊，
3: 对对，我那也没治得太清楚，反正呢，我就是感觉到有些麻木。走路的时候呢，走不了多远呢，就得歇一下。哎呦，这个腰疼呐、腰腿都是，还有就是这2个肩膀嘛也不舒服，感觉到有这个风湿的、犯风的疼，冒
0: 你
3: 冷
0: 瞅瞅，
3: 风。多穿一点嘛也感觉不到什么暖和，胳膊呢还有时候就抬不起来。这个又有这个肩周炎，这
0: 哎
3: 脑
0: 呦，
3: 瓜子啊总感觉到迷迷糊糊的。我听人家说这是脑供血不足。
0: 你这是啥呢？颈肩综合症啊，就是肩周炎、颈椎病，然后引起咱们
3: 对，
0: 脑袋上的供血不足了啊。
3: 就然后吃药吧，顶一点的还行，但是我就怕这个脑血管病嘛，那样的话，你说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家人。
0: 的确是这么个事儿啊。
3: 对。
0: 你这个脑血管病多数是会出现的，缺血性的脑血管病，因为我们颈椎受到病变之后，它会挤压我们的血管，引起脑袋的供血不足。脑袋长时间供血不足，就会引起缺血性脑中风。椎管狭窄呢，其实就是咱们腰椎椎管狭窄，挤压神经，然后会出现间歇性的跛行，就像你说的，走一会儿不敢走了，得坐下休息一会儿。椎管狭窄 最好的治疗方式就是休息，对症治疗，活血化瘀，缓缓这个缓解什么疼痛。
3: 哦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你这个肩周炎，像你说的肩膀啊、颈椎啊、腰椎啊，都跟我们着凉有关系。你像那时候干活可能一出汗，
3: 哦、
0: 完了这一吹风、
3: 嗯，
0: 身体边就有寒湿了。那这种寒湿怎么治呢？尤其是这个病史长的，咱们就得用血药去治。从中医来讲呢，治风先行血，血行风自灭，得先把血循环开。那怎么去循环血啊？两方面，一方面化瘀，能保证我们经络气血畅通，对吧？
3: 嗯。
0: 你说我让它循环循环，哎，它都是堵着的，怎么循环呢？所以首先你得把瘀散开，让血管通，这样血液才能循环。第二，哎，要让它怎么循环的旺盛，能真的把风寒湿带出来，那就得用血药，以血入药。血呢，它能够直接进入我们的关节缝，治风先行血，血行风自灭嘛，对吧？所以这样一来，它就能把我们肩膀头、颈椎、腰椎风寒湿给带出去，一带出去，咱们这个病不就没了嘛，对吧？
3: 哎，对对，
0: 哎，没了之后。咱还得进一步的营养，这个营养不是像咱们想的，我是不是得吃点大骨头汤，还怎么怎么地的啊？
3: 嗯，
0: 都没有用。你记住，咱们有一些人脾胃不好，包括说你吃一些这个什么药啊，比如说什么钙呀、啊，是吧？营养药等等吧，效果都不好，就是血。你记住啊，因为你不管用啥，到最后肯定要转化为血的，血去营养它。那咱们这个鹿心粉呢？刚好里边就有鹿心血，这就是血药，促进了血管直接去营养，所以从根本上去治疗效果会更好一些啊。
3: 哦，确实哦，就是我刚喝上这个鹿心粉呢，效果就出来了。
0: 嗯，
3: 我喝了有几分钟吧、
0: 嗯、
3: 我就感觉到这个后脖子根这块呢就热乎了。
0: 嗯，
3: 就像以前那种冒风的那种感觉
0: 嗯
3: 没有了。
0: 嗯，
3: 就减轻了很多嘛，这一下子热乎了、
0: 嗯、
3: 我这个人就感觉到哎呦特别舒服。
0: 其实哪儿热乎就说明哪儿有淤堵，完了慢慢就给你通开、
3: 嗯、
0: 然后它就热乎了啊、嗯、
3: 对对，你看后来慢慢的呢，我这脑子这块啊，这脑子也感觉到舒服了，
0: 嗯
3: 嗯、就跟着热劲了嘛、
0: 嗯、
3: 哎，不一会儿呢又到了个脚上了，
0: 是吧？
3: 后来呢就是这个腿啊，浑身的骨头的、就像一股暖流在往下流似的，
0: 嗯嗯，
3: 你看我这浑身一热乎吧，就感觉到暖洋洋的，特别轻松、
0: 哎、这身上一热乎、嗯，血液就循环开了，所以啊他就得劲儿了啊。嗯，
3: 对对，等这一天吧起来吧，我就发现我这个腰啊不那么僵硬了，
0: 嗯嗯，
3: 两条腿呢可有劲了，用了第四天的时候呢，我这脑袋啊就不迷糊了，
0: 好，
3: 哎，脖子来回啊晃动呢也不难受，比以前呢就灵活了不少，现在我这腰呢还真的是好的太多了、就感觉到这个腰啊有劲了，
0: 是吧？
3: 腰板呢能够挺起来了，
0: 哎，
3: 我这腿麻木感呢现在呢也减轻了，
0: 嗯嗯，
3: 再有就是这两天吧，我这个睡眠啊也跟着好了，一个晚上呢能睡六七个小时了，哎、白天呢人可得有精神头了，
0: 是吧？
3: 我觉得这个乐血星呢、真是太好了。
0: 嗯，因为像你的情况啊，刚好它就是对症的、
3: 对对，
0: 就像咱们说渴了来水了，饿了来饭了，有这病了刚好来能治这咱这个病的药了，所以用上之后它就特别见效，但是还是得注意啊，因为啥呢，你病史时间长，你用这几天只能说是对症有改善，要想进一步把这病控制住治好了，那得坚持用上一段时间，所以这次活动啊咱报名参与没问题啊。嗯，
3: 嗯，我这不还要只是用了这个鹿心粉效果就这么好嘛、
0: 嗯、
3: 我想要是配上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相信我这个病好的就更快一些，
0: 那是肯定的啊，一加一大于二嘛、
3: 嗯、
0: 啊、
3: 嗯、对对对，所以我就决定了参加这个活动，订二十盒的。
0: 嗯，
3: 哎，冯老师你可千万别给我落下哦，
0: 你放心吧，不能给你落下、
3: 嗯、
0: 咱为啥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搭配上之后效果会更好呢？这就是咱农村人种地是一样的，你说种地你翻不翻地，你要说不翻直接往上面种行不行，行，但是它肯定长得不会好，因为一原来它地呀、啊、肯定都硬了，二可能上面这一层没啥营养了，哎，你看以前东北种地讲究深翻地，一翻地哎地就疏松， 疏松后里面的氧气就容易进去，因为你种的根儿需要吸收氧气，水也容易往下渗啊，要吸收啊，再加上你深翻地，能把地底的营养翻上来，它有助于庄稼去吸收，所以你的庄稼就长得好。那咱们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啥目的呢？就跟种地翻地是一样的，它是打基础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能给你化瘀，那么这么多年我们这个身体里积攒的这个什么寒瘀啊血瘀啊都给你化开，这一化开之后是不是就通了，路通了，路通了之后鹿心粉才能进来，那它走的是不是就更快了，把血补进去了，把我们心脏功能增强了，把我们的寒湿去掉了，那你想一想咱身体还能有病吗，对不对，再加上安宫牛黄丸，
3: 对对，
0: 给你的心脏大脑加一层保护线啊，哎，而且关键时刻呢它还能救急，对吧，所以
3: 对对，
0: 把握住这次机会好好治治这病，我这边呢也跟学生说一声，给你报上名好吧，
3: 好的好的，那太谢谢你了，
0: 不用客气啊，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了这位朋友，
3: 好的再见。
2: 节目最后再把这个好消息重申一下，冯老师联合三大药厂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六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20盒，四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3粒，拿上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60盒，一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7粒。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120盒两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15粒。由于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市面价格较高，一克鹿心粉市价100多，一粒安宫牛黄丸市价也是近1000元，因此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大家务必往前抢。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4: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在北京故宫宫殿的四角房檐上各有一排小怪兽，形态样貌都不一样。站在房檐最边上的一个人是骑着一个凤凰，他被称为骑凤仙人。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故宫屋檐上会放着这样的雕塑呢？相传啊，在战国时期，齐闵王骄纵自大，喜欢发兵打仗，大臣们都不是很喜欢他，国家也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终于有一天，另外五国再也无法忍受，联合起来共同讨伐齐国。联军打到了齐国都城，齐闵王吓得赶紧逃跑， 可是现在到处都是五国联军，齐闵王不知道该往哪里逃。就在他

走投无路的时候，一只凤凰飞了过来，齐闵王坐在凤凰背上，骑着它渡河，绝处逢生。因此古人将齐凤仙人雕刻在房梁上，寓意居住在这里的人遇到难事儿，能够逢凶化吉，转危为安。除了齐凤仙人之外，很多中国古典建筑设计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寓意。接下来就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中国最美的308个建筑》，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宫殿建筑是我国古代建筑中十分重要的建筑类别。在秦朝之前，宫只是一般居住房屋的通用称呼。秦朝之后，宫依旧作为休息的居所，逐渐与皇帝处理政务的殿堂放在了一起，统称宫殿，于是便成为了皇家建筑的专用名词。一般情况下，宫在整座宫殿建筑的后面，也称后宫，殿则是更具有开放性，处于宫殿的前面。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后世历代的宫殿建筑一般都表现出这种前殿后宫的格局。说起古代宫殿建筑，就不得不提到秦始皇下令修建的阿房宫了。在秦国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认为自己的功绩可以媲美三皇五帝，不仅自称为始皇帝，还觉得当时都城咸阳的宫殿太小了，不足以展示出君临天下的威仪。于是秦始皇下令，在咸阳内渭河以南的位置建造了一座规模庞大的宫殿群落阿房宫。在古代，人们非常重视星象，秦始皇也不例外。他仿照了天上星辰的轨迹，设计了阿房宫的位置布局，以渭河作为界限。渭河以北是秦始皇居住的咸阳宫，以南则是新修建的阿房宫。对比天上的星辰，渭河就像天上的银河，咸阳宫就是28星宿中的北方玄武，阿房宫就好比是北极星。在古代，北极星被称作是北极子宫，是天帝居住的地方。按照星象观的说法，天帝每次出门都是从北极子宫出发，渡过浩瀚的银河，到达各个星宿。为了能够像天帝横渡银河一样渡过渭河，秦始皇修建了两层的廊桥，就是传说中的空中走廊。这条空中走廊连通阿房宫与咸阳宫，从阿房宫出发，通过它渡过渭河，到达咸阳宫处理政事。这一条路线将秦始皇的行程与星辰运转紧紧联系到了一起。关于阿房宫名字的由来，还有一段凄美的爱情传说。相传秦始皇在赵国都城邯郸生活的时候，与一位叫阿房的女子相爱，后来他一统天下，想要立这名女子当皇后，但是赵国与秦国是世仇，赵国女子做皇后这件事儿遇到了大臣们的极力反对，这名女子不愿意让秦始皇为难，便自杀了。秦始皇为了纪念他，便以阿房命名了这座宫殿。不过关于阿房宫名字的真正来源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比较官方的说法有两种。第一种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解释，由于宫殿曲折盘结，廊道交错，体现了四阿旁广的风格特点，因此起名阿房宫。另一种是依据汉书中的解释，阿的意思是高大的山陵，而且它建造在高台上，故取名阿房宫。从考古发掘来看，阿房宫正是建造在夯实的土台基上，使这种观点得到了佐证。虽然无法确定命名的真正原因。

因，但从历史的只言片语当中，我们依稀能够感受到阿房宫的样子。长桥卧波，魏云合龙，复道行空，不计何鸿。唐朝诗人杜牧用一首阿房宫赋，让我们仿佛身临在宏伟壮丽的宫殿之中。在杜牧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阿房宫绵延300余里，5步一座小楼，10步一座阁楼，远远的似有蛟龙卧在远处，近看其实是一道长桥，没有下雨却能看到彩虹，实际上是一道又一道的长廊。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这座宫殿一天里竟然存在不同的气候，只听描述就不难感受到这座宫殿的雄伟之处。阿房宫这么雄伟壮丽，在历史上是否真实的存在呢？经过现代考古专家研究发现，阿房宫在秦朝时期仅仅完成了地基，它的遗址当中最显著的两处都是土堆起来的大土包，并没有盖到地上部分，也从来没有被火烧过，甚至都无法确定究竟是不是秦始皇下令修建的。历史上真正被项羽一把火烧成灰的，其实是渭河另一边的咸阳宫。这两座宫殿的样貌，如今我们已经无从得知，只能借助古诗词中描写的词汇，勾勒出它们的样子了。不同于皇家宫殿的庄严宏大，平民百姓所居住的民居建筑基本上都是小庭院落，坐北朝南，以整体组合成群，别有一番韵味。在民居建筑当中，以江南水乡建筑最为典型，而典型中的典型则是位于浙江江苏两省交汇处的乌镇建筑。春秋时期，乌镇是吴国的边疆，另一边是越国，两国经常发生战争，为了避免战事发生，吴国派驻军队驻扎在这个地方防御越国。根据史料记载，直到唐朝才在所敬明王庙碑这篇文章中首次出现了乌镇这个名字。关于名字的由来有很多种说法，但当地百姓更认同乌镇是为了纪念唐代的一位叫乌赞的将军。传说在唐宪宗元和年间，乌镇有一位英勇的将军叫乌赞，人称乌将军。这位乌将军忠贞爱国，善待百姓。当时浙江刺史李琦举兵叛乱，一时间闹得当地百姓苦不堪言。唐宪宗得知此事后，命令乌赞将军率领副将吴起共同举兵讨伐。乌赞武艺高强，没多久便打得叛军节节败退，而后乘胜追击。当官兵追赶到乌镇的车溪河畔时，李琦突然挂出了免战牌，于是乌将军命令军队原地扎营，准备等待时机再战。当天夜里，李琦出尔反尔偷袭营地，乌将军被迫匆忙迎战，谁知李琦假装后退，从一座石桥上逃走，等乌将军追赶过桥时遇到埋伏，一人一马被乱箭射死。原本李琦在桥下设了陷阱，暗害了乌将军，等到吴起率兵赶到杀退叛军后，将乌将军埋葬在乌镇车溪河的西面，为他堆坟立碑。当天晚上，那里的人们看到有一株绿叶银杏从乌将军的坟上冒出，很快长成参天大树，但是这棵银杏从来不结果实，当地百姓都说这银杏就是乌将军的化身。由于江南水乡的地理环境，乌镇以水建市，几条老街呈十字交叉，从天空俯瞰，乌镇像是流水和房屋勾画的大棋盘，形成了独特的古镇格局。这些古民居依河而建，与河上的石桥共同构成了江南古镇风韵，当地居民至今仍住在这些老房子里，而古建筑的梁柱门窗上的木雕和石雕都十分的精湛。乌镇建筑的另一大特色是临河的吊脚水阁楼，靠近河边的人家多备有小船，在住房上搭起水阁楼，屋下就留有了一个停船的地方，
一家如此，家家效仿。这些水阁楼悬空于水面之上，显得格外轻巧空透，荷叶儿又拾阶入水，水阁楼上开启着长窗，尽量接近水面，充分体现了水乡居民的亲水之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水阁楼是乌镇的灵气所在，虽然它没有宫殿建筑的宏伟奢华，但是让乌镇的人与水更为亲密，使其风貌气质更加优雅。一座座独有的建筑勾勒出婉约的江南小镇，随着时间的迁移，许多历史都已经烟消云散，唯有这集生活实用与享受于一体的建筑形式，因人们的喜爱得以保存和延续，向世人展示着江南水乡的魅力，展现一个神奇与美妙并存的建筑王国。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中国最美的308个建筑，欢迎继续收听。除了居住的建筑之外，向往山水、吟诗赋词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可是天高地阔，不能同一时间看到所有的美景，因此古人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将大的山水风景缩小收集在一处地方，打造了各式各样的园林景观建筑。根据中国园林建筑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六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周、秦、汉聚物为用的生成阶段，如西周初年的灵囿，主要是供帝王贵族们狩猎游乐使用。这种建筑结构形态是将一块山水场地圈起来围住，里面有山水、林木和动物。第二个时期是从三国到南朝的观物为情的转折阶段，这一时期的园林重点在于山水形态的表述。到了晚唐时期，园林建筑进入美物为境的全盛阶段，开始讲究形态意境，不再纯粹模仿自然，更加注重园林本身的形式美和生活美了。北宋时期开始创造园林，是中国园林的兴旺时期。南宋之后，园林景观开始追求神理兼备，让风景园林能够得到一丝神韵，这一阶段是中国园林文化最神奇的时期。最后一个时期是明清时期的成熟阶段，这时中国园林的建造技艺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是中国园林建筑文化的巅峰。这一时期集中体现了中国古典园林的精髓。在明清园林建筑当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北京的圆明园了。圆明园从康熙时期开始建造，先后经历了雍正、乾隆、嘉庆几代皇帝，耗费100多年才基本建成，属于极为少见的从平地上建造的园林建筑，也标志着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园林建造上的一个高峰。圆明园的陆上面积和故宫差不多，水域面积相当于相邻的颐和园的面积，它汇集了当时江南若干名园盛景的特点。最开始建造的时候，圆明园主要是为了供皇帝避暑、休息、游乐和居住，同时皇帝还在园子里处理朝政和进行各种政治活动，所以园中分别有外朝和内寝的宫廷区。圆明园的南部为外朝区，其余部分则分布着40个景区，里面的50余处景点直接模仿外地的名园盛景，如西湖十景等，整体占地面积达200万平方米。1860年，英法联军抢夺圆明园中的文物珍宝，花费了足足15天的时间，随后放火焚烧。他们本想把几座园林全部烧光，但由于面积太大，不能烧尽。但遗憾的是，犹如神话一般的圆明园还是成了废墟，只剩断壁残垣。好在我们从今天颐和园的景色当中能够看出一些圆明园的影子，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观赏财富。建筑是冰冷的，文化却是有温度的。
无论哪种建筑，都传承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最美的308个建筑这本书，以丰富详实的资料展现了中国不同时期的伟大建筑，包括宫殿建筑、古塔建筑、阁楼建筑、陵墓建筑、民居建筑、园林建筑，分门别类地对这些伟大的建筑形式做了详细介绍，让读者能更加近距离地感受到建筑的形态及其所展现出来的魅力。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中国最美的308个建筑》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林月志然说，书中308个建筑，每一个都精美绝伦，各具特色。书中大幅的精美图片也非常好的呈现出了这些建筑的特点。读者邪王山说，在和自然的和谐文化内涵的表现方面，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国建筑的独特魅力。读者雪泥说，这些建筑无论是从建筑美学结构，还是其蕴含的独特历史文化信息，都是经典中的经典。中国建筑的博大精深，显然不是能够通过一本书就能完全展示出来的。读书小百科，现存最早的完整古地方志《华阳国志》。华阳国志又名华阳国记，是由东晋时期史学家常衢撰写于晋穆帝永和四年至永和十年，它是一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全书由三部分组成，一至四卷主要记载巴、蜀、汉中、南中各郡的历史、地理、政治、民族、军事等；五至九卷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述了割据巴蜀的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刘备、刘禅父子和李世成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十至十二卷记载了梁、益、宁三州从西汉到东晋初年的贤士烈女。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张冠李戴的张、李到底指谁？把姓张的人的帽子戴到了姓李的人头上，这叫做张冠李戴，比喻认错了对象或者弄错了事实。那为什么非得拿姓张和姓李的人来说事儿呢？其实啊，这个成语出自武则天时期的俗语，张公吃酒，李公醉。此时李姓王朝已经易姓，武则天改国号为周，篡夺了李姓的天下，他的儿子唐中宗李显也被废黜。张公吃酒，李公醉一语非常刻薄，是讽刺李显无法撼动母亲的地位，夺回李姓的天下。在陪伴武则天饮酒的宴会上，那边武则天的两位宠臣张昌宗、张易之两位兄弟饮酒饮得兴高采烈，这边李显独自一人闷闷不乐，怀有无限的心事，闷酒喝着喝着就喝醉了。后来又从张公吃酒李公醉演化出另外一句俗语，张公帽儿李公戴，这句俗语就更刻薄了。此处的李公指武则天早已死去的老公唐高宗李治，张昌宗、张易之两兄弟的帽子戴到了李治头上，不是绿帽子又是什么呢？这才是张冠李戴这个成语的真正语源。到了宋代，从张冠李戴的语源又演化出了其他相似的谚语，比如张三有钱不会使，李四会使却无钱，张家长李家短，张三李四等等。后来凡是一个成语或者俗语当中同时出现姓张和姓李的，毫无疑问都源出张公吃酒李公醉。

0: 古人讲究无一字无来历，即使是一句俗语也是如此。但从张李二姓以上的演变来看，张公帽儿李公戴这个俗语本身就是唐朝人用来讽刺武则天的，后来才精炼为张冠李戴的四字成语。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

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 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龙。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 4.1%， 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前七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4: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3: 8月15号凌晨2点55分，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5: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3: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 4.2%。 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7: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6: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8: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9: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10: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9: 据了解，15-1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2: 贵州省贺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11: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 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12: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11: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13: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5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纪念，高兴得不得了了。
11: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13: 我不想教育困不到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读。
11: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12: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11: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14: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应有的笑容。
1: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九一八历史

0: 尽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三个部分、十一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2: 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3: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苦，但她又常说，如果我就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2: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4: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5: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1: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6: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持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7: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8: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9: 因为油脂厂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10: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11: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10: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四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 开业首月。

0: 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1: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2: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 10号开始， 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 14号晚， 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 昨天深夜11点56分， 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 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 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 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 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 昨晚8点29分 溃口合拢。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3: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4: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
3: 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来运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
5: 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拢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
6: 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2: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3月和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海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线力度，及时派出处置险情。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 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 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 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7: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 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 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2: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2026 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 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7: 当地时间14号， 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 我国运动员唐前庭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 以29秒67获得冠军， 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 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 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0: やっぱり
4: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5: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6: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8: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6: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9: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6: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拉世荣，
4: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7: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7: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2: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6: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

0: 气，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今天小麦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淹没在大西北黄沙之中的城市——西宁。西宁是青海省的省会，古时候称为西平郡、青唐城，取西陲安宁之意。它位于青海省东北部，青藏高原东北部，地处在黄水及三条支流的交汇处。从外观看，西宁似乎比兰州大气些，行走在市区感觉不到兰州那种压抑感。兰州的压抑来自于市区两边光秃秃的高山。拿兰州和西宁做对比，是因为它们同为西北地区的省会城市，而且两地相邻，距离只有200公里。黄水河连接着它们，地理和历史都颇有相似之处。两座城市各有千秋，小麦也并没有厚此薄彼之意。对于很多行者而言，西宁都是作为去塔尔寺、青海湖或者沿青藏线入藏的交通枢纽。在逐渐适应西部的路况和天气之后，就奔向拉萨而行了。但是西宁仍有值得你停留的地方。塔尔寺、东关清真大寺、北禅寺、南禅寺，一座座宗教寺院点缀城中及周边。细细品来，能看到民族融合的碰撞，或者去南山公园看看西宁的夜景，又或者去博物馆里看看这个城市发展的脉络。带着孩子的不妨去野生动物园，除了塔尔寺和青海藏文化博物馆、大通老爷山、鹞子沟等周边景点外，景点均分布在城内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好在西宁市区并不大，可以细细品味，不会让人有走马观花的感觉。西宁也是一座有历史的古城，光西宁这名字就有近千年的历史，它源于宋朝，一直延续至今，从未改变。这比13朝古都西安的名字都要早很多年。虽然名胜古迹不是很多，但是却很精致，最著名的西宁古八景很好地诠释了这个说法。西宁古八景也被称为古黄钟八景，早在清代人们就评选出黄钟八景。西宁古八景中有些虽然已经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消失，但其深厚的历史渊源至今仍然吸引着中外游人。接下来就让小麦给大家具体的介绍西宁古八景。首先小麦要说的是古八景里面的石峡清峰。

从西宁往东走15公里，便可到达一个秀丽清爽的避暑好去处，那就是西宁古八景之一的石峡清峰。石峡在历史上是以险关危隘著称的，世道安稳的时候，它是连通东西交通的要道，每逢乱世，它又是隔断两地的门户。宋代的时候，这里修筑绥远关，用来控制要害地段，后来又在清代的时候修筑了武定关和德安关。而石峡随着岁月的变迁，也为人们留下了动人的传说。据说昔日这个地方崇山环复，河道不通，有仙人投石击山，丘峦崩摧，黄水中通，形成了奇峻雄伟的石峡。而如今的石峡，一座钢筋混凝土拱桥飞架南北，公路平坦如砥，行人车辆川流不息，险关便通途。只不过游人到达石峡口黄水两岸时，即便是夏日炎炎，仍觉得凉风习习，想起以前那石乱马蹄稀的情景，不禁感叹岁月的变迁。八景里面的第二景是金额小日，这个名字是从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的娘娘山金额山而来的。山顶有一座天池，每到夏季雨水旺盛的时候，天池里水波荡漾，池畔蝴蝶飞舞，五色斑斓。青海的山非常多，而娘娘山上有一个地方，早晨的时候在山上看日出，太阳从万山中喷薄而出，景象壮观，据说可与泰山日出相媲美。游人登山观看日出的时候，朝阳、山花、蝴蝶相映成趣。娘娘山以它的幽深秀丽、气象万千而闻名遐迩。还有两处景色小麦想一并提起，那就是文峰耸翠和凤台流云。为什么放在一起说呢？因为这两处景色都是和凤凰有关。提到文峰耸翠这个景点，必然要提及西宁南山的一个美丽传说。据说人们曾经在南山修建一座楼阁的时候，便有凤凰落到这里，当地人视为祥瑞之兆。后来也是为了期盼当地文风繁盛，人们就在山上修建了魁星阁。这一处的景致代表的是吉祥如意，而凤台流云本身就是为凤凰山所起的名字。山上有亭名叫凤凰亭，在南梁时期，传言龙现于长营，麒麟游于随羌，由此而来的凤台流云成了西宁的胜景。凤凰山以关帝庙为中心的建筑群，最初建造于明永乐八年，是西宁现存保护比较好的明代建筑。而如今山上的景点都是新建，由于凤凰山的海拔比较高，所以凤台上经常云雾缭绕，自成一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说完了凤凰，小麦要和大家说说龙了。这是另外一处的景色——龙池夜月。所谓龙池，指的就是位于西宁西郊苏家河湾村西南的一处泉眼。由于这里曾经修建过不少庙宇，所以在历史上这是一个香火旺盛的地方。这里的庙宇建于明代，后来屡建屡废，清末称作五龙宫，曾经盛极一时。而现在所谓的龙池夜月景致，我们已经无法欣赏了。但是遥想当年，泉水清澈，夜色清朗，明月高悬，犹如江南水乡般的美景如在眼前。再有那黄流春涨，也是一处不可多得的景色。所谓黄水，指的就是流经西宁城北的黄河重要支流黄水河，又叫西宁河。每当春夏之际，黄水上游冰雪消融，水源充足，流至西宁的西郊河、北川河、南川河先后注入黄水，导致西宁河的河水骤涨，波涛汹涌，所以就将此处的景色称为黄水春涨。现如今黄水河两岸由于城市建设而日新月异，时值初春，漫步黄水河岸，柳色如烟，高楼林立，夜晚万灯辉煌，映衬着一天星斗，天人合一，别有一番情韵。在这八景当中，最著名的要数五峰飞瀑了。五峰飞瀑位于土族自治县的北沟脑，因为这里的山峰很像五个手指，所以叫五峰山。此间环境清幽，泉水众多，细流飞洒，好像瀑布高挂，到现在仍然是青海旅游胜地。五峰山有三个奇观，人们把它归结为三林、三洞、三泉。三林是松树林、杨树林和桦树林，夏季林木郁郁葱葱，繁茂遍野。到了秋天，松青、杨黄，桦叶变红，层林尽染，风景无限。而三洞指的则是东洞、西洞、北洞，三个洞深度不一，所以景色也不同。洞内露冷台仓，三泉的是龙宫泉、隐泉、裂口泉。三泉水相比较的话，龙宫泉的水质最好，泉水经石雕龙口喷出，沿七级石壁泻下，形成瀑布，水见山径。在泉石周围刻有山幽林更静，人间歌不尽，鸟语花香池，泉中水长流等诗句。从龙宫泉拾级而上便是五峰寺。五峰寺建于清朝乾隆年间，主要建筑有菩萨殿、龙王阁、玉皇宫、香宫楼、同乐亭。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的亭台楼阁都被涂上了新的颜色，更加引起游人的注目。五峰山也是青海民歌的演唱圣地，俗称花儿会。 每年六月六正是五峰山风光最美的季节，五峰山六月六的花儿会也就闻名于世。花儿会的时候，西北各路歌手云集五峰山上，引吭高歌，声震四野，从黎明一直唱到深夜。五峰六月歌仙会，八乡四野觅知音，如此大规模的群众艺术盛会，为五峰盛景增添了异彩。西宁八景中还有最后的一处，就是北山烟雨了。其实虽然西宁这个地方四面环山，但是南北两山却因为它的奇和秀被游人更加称道。在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北山，西宁北山又名土楼山。土楼山上曾经修建有土楼山神祠，在神祠的旧址又修建寺庙，以前称它为北禅寺，也叫永兴寺。早在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曾记载，黄水右东，经土楼南，楼北依山垣，峰高300尺，有若萧城，楼下有神祠，雕墙固壁存焉。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北山迄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北山的古迹不少，这也是北山至今还作为西宁的一大名胜而著名的原因。如今这里还有佛寺、道观、砖塔、洞窟、壁画和露天大佛，经过历代的扩建增修，在峭壁断崖间凿成洞窟，自西向东依次分布着9窟18洞，远远地看过去非常壮观。高原的气候乍雨还晴，而到土楼山游览最好的时机便是在雨中参观，在烟雨中才能真正感受到土楼山隐约模糊、水墨入画的意境。站在斗母殿，殿檐滴水如珠，雨幕中的群楼像笼罩了一层轻纱，道路纵横像是几笔粗墨，片片树林犹如淡墨渲染。遥望南山，似见似不见，形隐而神存，唯有北山顶上那座具有唐代建筑风格的宁寿塔，在烟雨蒙蒙中矗立着，像是一位久经风霜的老僧，在思谋着苍茫的人世。西宁的美景绝不止于此，但是小麦不能够非常详细地给大家介绍，如果喜欢就和小麦一样背上行囊去看看，相信你一定会流连忘返。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孔维元。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气温23度到30度，趋势天气。16号晴转多云，气温25度到32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我市加快推进普通国省道公路标线更新期划工程，数件苏运家门口看大展连云港站落幕，百县千位鲜美在连云，海鲜赛事激活开海消费热潮。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大庆报道。8月14号，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召开，市委书记行政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周静、黄远征、石勇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传达中央和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连云港地处海防前哨，战略地位重要，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落实党管武装政治责任，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提高医保资金使用效益，推进全民健康数字化建设，倡导健康文明的

0: 生活方式，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卫生健康需求。会议听取了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省安全生产巡查交办问题隐患整改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决扛牢巡查整改政治责任，动真碰硬推进突出问题闭环整改、现实清零，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举一反三排查整治重点行业领域，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省委巡视整改进展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严的基调，强化协同推进，以钉钉子精神攻坚破解难题，注重从制度机制上找原因堵疏漏，加强举一反三建章立制，全面提升整改质效，推动整改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和发展动能。会议听取了市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整治问题进展及消耗情况汇报，指出要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动真碰硬，从严从实做好整改整治、问题消耗、建章立制、总结收尾等工作，引导全市广大党员干部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过硬作风和扎实成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多做贡献。会议听取了市委深改委各专项小组今年以来工作情况汇报，要求扛牢牵头职责，把准改革方向，完善闭环落实机制，加强部门协同攻坚，紧扣双向开放这条改革主线，落实省级支持政策，聚力攻坚重点领域，谋划推出更多原创性、突破性改革举措，以发展实际和群众满意度检验改革成色，不断提高改革的精准性和时效性，确保各项改革任务落地见效、走深走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连云港新实践注入更强改革动能。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和省委有关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精神，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健全常态化问题线索摸排机制，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严厉打击新型黑恶违法犯罪，标本兼治推进基层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本台记者乔恒康报道。8月14号，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周静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倡导践行正确政绩观指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部分章节开展学习研讨，研究市政府党组学习教育集中整治问题消耗、市政府党组班子学习教育总结报告等工作。会议指出，要把学习生动实践与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时的改革探索有机结合起来，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将融会贯通转化为一体领会的思想自觉，深化对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的认识，深刻感悟正确政绩观的形成脉络和发展轨迹，掌握其蕴含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要在以上率下上下功夫，将正确政绩观转化为真抓实干的价值导向，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以正确政绩观回答好为谁树政绩、树什么政绩的根本问题，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事情，推动在全市政府系统形成上下同心、实干争先的生动局面。要在学以致用上下功夫，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实际实效，从总书记治国理政实践中准确把握正确政绩观的科学内涵，紧扣年度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把学习过程转变为理清思路、破解难题的过程，创造性地抓好各项工作落实，用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更好彰显学习成果。会议指出，市政府党组要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坚决克服松劲儿、懈怠、闯关、过关思想，全面深入开展回头看，从严从实组织自查评估，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确保学习教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本台记者王维与吕伟、通讯员尚牧阳报道。 8月13号下午，2026年连云港市金融赋能科技创新和数字经济发展大会举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华宏明参加大会。今年以来，人民银行连云港市分行做实做优科技金融、数字金融两篇文章，引导金融资源向科创、数字经济领域倾斜，为全市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金融动能。数据显示，截至上半年末，全市科技贷款余额2212.4亿元，同比增长21.8%；数字经济贷款余额92.6亿元，同比增长21.9%。两项贷款增速均高于全市各项贷款平均增速近10个百分点。近两年，人民银行连云港市分行联合多部门完善金融服务机制，汇聚银行、创投、保险、担保多方资源，构建覆盖科技、数字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体系，加大企业融资对接力度，保障科创重大项目、数字经济基础设施融资需求、创新适配企业的金融产品，落实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政策，精准匹配企业融资诉求。下一步，人民银行连云港市分行将紧盯科创、数字企业融资难点堵点，联动各部门及金融机构，持续优化金融服务环境，补齐服务短板，稳步扩大两类贷款规模，提升服务质效，为全市科技创新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金融支撑。
1: 这样的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0: 本台记者房子源、刘从元报道。当前，市公路部门抓住晴好天气，加快推进今年我市普通国省道公路标线更新期化工程，提升道路通行安全性。为有效应对夏季高温，项目建设方科学统筹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利用清晨和傍晚的凉爽时段抓紧施工，打造更加清晰安全的道路交通环境。早上6点，在204国道灌云阳极段，施工人员已经开始了新一天的标线期化作业，热熔化线机正均匀前行，滚烫的涂料在路面上迅速凝固，崭新的标线不断向前延伸，为减少夏季高温和可能的突发强降水对施工的影响，项目部全面推行错峰模式，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在保障人施工安全的情况下，加快推进项目相关进度。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服务设施科科员王云超：
2: 我市普通国省道车流密集，大型过境货车通行量大，导致原有的标线磨损模糊，辨识度不足，存在道路通行安全隐患。为此，启动本次集中整治提升，针对连日高温天气，各施工班组实行错峰作业，规避正午酷暑，保障人员安全与施工品质。
0: 在抢抓进度的同时，注重严把施工质量，全程跟踪每一道工序，对涂料加热温度、路面清洁度等关键环节严格把关，并现场抽检逆反射系数、厚度等指标，确保标线清晰耐磨。这次更新重点解决原有标线磨损模糊问题，更新后反光效果和辨识度将大幅提升，有效引导车辆有序通行。
2: 今年我中心实施标线更新专项工程，涉及全市17条国省干线公路，总里程962公里。当前项目正稳步推进，灌南段已全面完成，后续将分批次完成其余各县区市化，保质保量，按期完工。
0: 市公路部门表示，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施工方案，在守住安全和质量底线的前提下，确保项目9月底前高标准完工。届时，全市国省道的通行引导能力将得到有效提升，道路通行环境将更加安全有序。记者张涛、曹云飞报道。8月14号，在连云港海关与南京禄口机场海关协同支持下，东海跨境电商监管舱完成9610出口货物空运转关首单正式操作，运输货物在抵达南京禄口机场后即搭载国际航班发往海外，标志着东海跨境电商监管舱空运通道正式贯通，为区域跨境电商物流体系再添一条高效稳定的空中走廊。 据介绍，此前东海跨境电商出口主要依赖海运或长途转关，难以适应水晶制品、穿戴甲等轻小件饰品运输需求。此次通关打通，紧密结合东海产业带特色，优化了提前申报转

0: 提升。数据显示，经东海监管仓报关出口货量同比增长约67%。
1: 记者季健、通讯员杨自野、张庆玲报道。81年前的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为铭记峥嵘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引导青少年树立爱国报国的理想信念。我市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重温烽火岁月，缅怀革命先烈，赓续抗战精神，在潜移默化中根植爱国初心，砥砺强国志向。在海州区，抗美援越老兵黄世德走进小红花幼儿园，为孩子们带来一堂沉浸式有温度的红色教育课。老兵以亲身感悟讲述家国故事，带领孩子们回望烽火岁月。黄世德老人循着完整的抗日战争历史脉络，带领孩子们重温近代中国的抗争征程。从918事变山河破碎的民族危亡时刻，到中华儿女众志成城开启全民族艰苦卓越的全面抗战，再到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华民族迎来伟大胜利的历史性时刻，一个个鲜活的历史片段，一段段震撼人心的抗战故事，让在场的孩子们身临其境。老人还深情回忆起当年与战友们冒着炮火保家卫国的战斗场景，和孩子们一起重温经典抗战影片片段，为孩子们讲解和平的来之不易，希望他们从小立志好好学习，将来把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老兵黄世德：
2: 当年我和我的战友一起奋斗拼搏，保卫我们的国家，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我要告诉小朋友们，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你们要记住，落后就要挨打，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把祖国建设得更强大。
1: 小朋友唯一：
3: 我们今天听了黄爷爷讲故事，我知道我们不能忘记历史，长大以后我们要好好学习，保卫祖国。
1: 赓榆高级中学组织58名即将奔赴军校警校的学子走进抗日山烈士陵园，开展强国复兴有我传承信仰之光实践课堂主题教育活动，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厚植强军报国矢志奉献的家国情怀。在小沙东海站烈士冢，现场气氛庄严肃穆，学子代表步履庄重向革命先烈敬献花圈，全体人员肃立默哀鞠躬，向为国捐躯的英雄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在革命烈士纪念馆内，讲解员生动讲述烽火岁月里的战斗故事，还原先辈不畏牺牲奋勇抗争的峥嵘岁月，鲜活的叙事让革命历史触手可及，在场学子凝神倾听，内心深受震撼。陆军军医大学准大学生张晨：
4: 今天来到抗日山，我的内心十分触动。抗日山是无数英雄用鲜血铸成的丰碑，作为一名即将进入军校的学生，未来我将严格要求自己，用医术守护生命，用青春报效祖国。
1: 记者丁明轩报道。近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主管的《工人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发深度报道，聚焦我市总工会深耕联工枫桥品牌、创新劳动争议化解工作的实践举措。近年来，市总工会统筹实体阵地、数字平台、基层网络建设，搭建全链条劳动争议化解体系。工人文化宫设一站式维权中心，多部门联合办公，维权不用多头跑，线上易解分小程序加智能预警平台，提前排查化解欠薪用工矛盾，百余个调解站点、千余个基层服务站点直达车间社区，把纠纷化解在源头。2025年以来，全市工会共帮助2200余名职工讨回工资等各项费用4300余万元。本台记者季健报道。近日，数件苏运家门口看大展连云港站落下帷幕。这场落地连云港市博物馆的省级重磅文博巡展，科技赋能文物，服务温暖人心，以流量口碑双丰收的亮眼表现，交出了一份精彩答卷。
5: 连云港站刷新了数件苏运家门口看大展第二季开展以来的最高流量，掀起全城乃至跨省观展热潮。短短23天， 展览累计接待观众46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263%。

0: 次，单日最高客流量达 3.2 万人次。火爆人气不止局限本地，更吸引全国17个省份的游客前来观展，成为今夏苏北鲁南地区现象级文博打卡地。各类团队参观达1012余批次，覆盖大中小学校、机关单位、教育机构、旅行社，以及俄罗斯专家团、霍尔果斯文化骨干交流团、中国台湾青年交流团等团体，充分彰显了展览的广泛影响力和跨地域吸引力。本次展览以文为脉、城为基、运不同为主线，设置文脉绵延、一城一运、数件古今、共创共享四大板块，汇集全省2+13文博体系22件套馆藏珍品，以物为媒，以文铸魂，勾勒江苏地理骨架，织就流动文明经纬。其中联博独家策划的一城一运板块为核心亮点，依托山海藏珍、垂文千载主题框架，展出两汉简牍、隋唐石刻、明清碑刻及近现代名家题刻等珍贵文物，印证了连云港作为江苏石刻遗存最富集、书法传承序列最完整的历史文化名城地位。数件苏运第二季连云港站不仅刷新了文博体验新高度，也高效推介了联博资源，形成联动赋能效应。超长客流同步带动连云港市博物馆奉起东方连云港历史文化陈列、东方临境沉浸式体验和稀有 IP 展示的热度飙升。临时特展与常设展览、实体展陈与数字空间双向赋能，让观众一站式读懂港城千年历史文脉。
1: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全省舞台艺术新人新作展演在盐城市文化馆群星剧场举行。我市淮海剧团携新编省级非遗项目、国家级濒危剧种海州童子戏《白骨夫人》登台，以古朴挪韵与全新叙事向现场观众展示了连云港这一本土古老戏曲的独特魅力。海州童子戏是江苏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21年被列入国家级濒危剧目保护扶持名录，最早可追溯于远古乌挪祭祀仪式，距今已有上千年历史，属于极度濒危戏曲剧种，被戏曲界誉为戏曲活化石。白骨夫人作为本次代表连云港的展演剧目，连云港艺术基金2025年度资助项目，文旅部中国戏曲音像工程录制剧目，由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与市淮海剧团、曹艳林童子戏剧团合力创排，在业内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专业水准。本剧最大的亮点在于守正创新、古戏新唱，强化人性共情，用年轻化、诗意化的舞台语言，让古老糯戏适配当代观众审美。本台记者蒋晓峰、丁明轩报道。8月15号上午，2026连云区海鲜烹饪 PK 赛暨百县千味美食市集促消费活动在海鸥广场火热举行。活动以海鲜美食为载体，展示滨海饮食特色，拉动开海季文旅餐饮消费，进一步擦亮山海连云鲜动港城城市名片。
2: 活动以百县千味鲜美在连云为主题，聚焦本地特色海鲜资源及产业推介、菜品比拼、美食体验、亲子互动于一体。现场高德地图发布烟火江苏赋能行动，海州湾发展集团推介海洋冷链物流与海鲜供应链建设成果，五家本土知名餐饮单位依次推介连云地标特色菜，全方位展现连云海鲜饮食文化底蕴。活动核心环节是依托开海季新鲜海货匠心创作特色菜品，评委从色泽、口味、创意、地域特色等维度专业评审，现场设置菜品展示、免费品鉴区域，吸引众多市民驻足品尝。活动同步开展我市小厨神亲子体验活动，让青少年近距离学习海鲜烹饪技巧，感受渔家饮食文化。
1: 参赛饭店经理马月：
3: 我们带着店里面的招牌海鲜菜品来参赛，希望借助这一次的平台，把连云的地道海鲜味道、本土的餐饮特色推广出去，让更多人了解到咱们港城的海鲜美食文化。
1: 是旅游饭店业协会会长韩亮：
4: 我们依托江苏百县千味品牌，结合连云区开海祭典，通过赛事加市集的形式展示本地海鲜特色，拉动人气消费，推介海洋产业，进一步提升连云区美食文旅影响力。
1: 本台记者报道，七夕将至，港城婚姻登记预约迎来高峰。据江苏省婚姻登记在线服务平台数据，我市各婚姻登记点七夕当

0: 日结婚登记预约热度持续攀升，部分登记点多个线上时段已经约满。记者从市民政部门获悉，我市将在七夕前夕及节日当天集中推出相亲交友、集体婚礼、集体颁证等一系列特色主题活动，让传统节日焕发文明婚俗新活力。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七夕承载美好婚恋寓意，是传播文明婚恋文化、推进婚俗改革的重要载体。本次七夕系列主题活动将精准契合群众对浪漫仪式感的美好精神需求，引导市民树立正确婚恋观，让传统七夕的浪漫底蕴转化为守护长久婚姻、涵养优良家风的温暖力量。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1: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2: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85889999。
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不吃晚饭仿佛是保持身材的绝佳妙招，特别是对于白天忙碌的上班族来说，这个方法简单又有效。但很多试过的人发现，为什么没用呢？不吃晚饭并且认认真真忍饥挨饿，坚持少吃，结果到底会怎么样呢？有这么一群可爱的科学家们，看到了大家的困惑，于是找了一群人来认真实践了一年不吃晚饭式的节食。坚持一年会发生什么？跟均匀节食相比更有效还是更糟糕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研究者在广州找了139名 BMI 在28到45之间的肥胖人群，为了尽可能还原大家心目中理想的条件，他们对这群人做了严格的限定。首先，所有人都被要求比平时少吃 25%。 其次，他们被随机分配到了两个组， A 组